0: 續在北京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上週在國家行政學院參加專題講授，議員深入認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和世界觀，以及國家近年在這套思想下的發展騰飛，取得各種突破和成就的歷史脈絡。立法會將會協助香港更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發揮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議員亦都到訪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對展覽館的策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共帶領國家取得的偉大成就，又認為展覽設計成功將莊嚴歷史與現代科技結合，讓公眾深刻體會國家邁向繁榮富強的艱辛與偉大，有助增強民族自豪感，對香港推行愛國主義教育別具啟發意義。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 66,950 點，升718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80.58 美元，賣出 4,082.72 美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 7.842， 英磅 10.495， 瑞士法郎 9.653， 澳元 5.492， 加元 5.56， 新西蘭元 4.57， 歐元 8.9445，每百日元對港元 4.807，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6.296。 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是逐漸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是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形成緊，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1-2日大致天晴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有狂風驟雨及雷暴，風勢較大，可有湧浪。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埔新村啊。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咁揸车朋友咧最好改行其他道路，暂时就唔好行呢条粉岭公路出九龙啦，咁因为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埔新村。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交通咧系回复正常噶。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大致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河上乡。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0: 过程中的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这一首摇滚曲风的作品，不是改变自己，而是做回自己。
1: 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作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传统的乐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乐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乐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4: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一一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点50分，港台电视32；晚上9点20分，港台电视32。

0: 早晨啊，8:12啊，嚟到咧星期三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1: 系早晨，
0: 系睇睇隔晚美股啊大升，咁大家咧都好似憧憬啲大科技啲业绩几好，咁啊暂时咧将美伊战争啊或者将美伊嘅局势咧就摆埋一边先啦，咁啊 focus 咗数据啦，同埋睇下企业嘅盈利啦，今个礼拜都好多科技出业绩啊 ，Alphabet 啊 ，Tesla 啦、啊、等等等等啦，咁啊外围市况一次过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啊，唔该你。
1: 系咁啊，最主要就其实嗰、那个市况方面咧，美股琴日就系嗰、那个AI 啊，即系嗰个系晶片股份方面咧，就系一个明显嘅反弹啦。咁啊，所以盖过咗头先讲咧，就喺个中东局势嗰个再度升级带嚟个影响啦。咁啊，见到 Nasdaq 方面咧升近2%，系三个礼拜嚟讲咧就最好嘅单日表现。咁啊，道指都咧升咗385点啦，标指啊升咗65点啦。当中咧，之前咧跌得比较惨烈嗰啲系同记忆体啊、芯片相关嘅股份咧，琴日就一个报复式嘅反弹啦。美光咧就升咗成13% 啦，咁迈威尔方面咧就升咗7% 嘅，咁另外 SanDisk 咧就更加升14.3% 添，咁 SK 海力士又升咗14% 嘅。咁最主要头先你讲啦，就系话嚟紧咧，因为都呢啲科技巨企咧即将公布业绩啊嘛，大家都担心咧就系错过咗，如果业绩出嚟好嘅时间嘅话咧，那个急升咧，咁所以就令到啲好多投资者方面咧就趁呢两日咧都系趁低吸纳。咁不过事实上咧，就因为之前经过几日嘅调整，即系上礼拜调整之后咧，去翻啲真系比较系吸引啊同埋合理嘅水平咯，所以变咗就令到投资者方面咧系喺呢个时段嘅话咧，嗰个吸纳嗰个动力就相对嚟讲会比较强啲啊。
0: 嗯，咁啊，美股大家就 FOMO 啦，系啊，好惊买唔到货啦。港股系咪都系咁啊？咁啊，琴日咧港股。

0: 咧微跌十点啊，不过咧 A 股系急升嘅，咁上证咧升咗 1.8% 啦，沪深三百咧升 3.1%， 因为咧央行啊巨额流动性投入啦，同呢个国家队啦大手笔咁样入市啦，咁啊令到大家咧对股票市场咧重拾信心。咁与此同时就系、是、其实琴日咧升得最好咧。智普啊 ,36.9% 啊，高位唔止升 37% 都几夸张，难起科技啊都升 17%,Minimax 又升返 15% 啦、啊、不过讲真㗎，其实呢一类嘅 AI 概念股呢都可以等 Kenny 点评一下，即係智普其实都挫得好紧要，你真係我哋摊都要睇住嗰个叫做手机嗰个股票 APP 啊，真係嗰个上上落落呢都真係好惊人啊，咁啊交俾你去讲下琴日港股表现，与此同时就係 AI 概念股啊，好冇啊。
1: 好啊，咁啊其实就最主要就因为智普升得咁劲，就话佢完成咗一个全部采用中国晶片嘅大型嘅数据中心啊嘛，咁啊全国产化啊嘛，咁就开始投入运作㗎啦。咁所以趁借呢个消息嘅话呢，咁其实就令到个股价方面呢就明显係急弹囉。咁但当然啦，即係虽然係急弹啦，但相较返你之前2000多元嘅水位嘅话呢都係有啲距离嘅。咁不过我觉得都係反映咗一样嘢啦，无论香港又好啦，美国又好啦，即係头先讲美国嘅因素都係大家对呢啲係晶片啊、记忆体啊或者係 AI 嗰啲板块嘅股份方面呢，其实都係念念不忘嘅，都係虽然经历过之前一个即係比较过山车式嘅一个上落啦，但係就始终大家会觉得呢佢都仍然係有一个增长嘅 story 喺度。咁所以一去到一啲比較係吸引嘅水平嘅話呢，大家都情願去買呢啲股份囉。所以調返轉呢，令到恆指呢個升勢又反而慢咗啲囉。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即係如果大家唔係好炒芯片嘅，唔係好炒呢個係記憶體嘅話呢，恆指反而呢就 OK 喎，因為大家可能買返啲防守定高嘅股份㗎嘛。但係調返轉呢，資金一去返呢啲進取嘢嘅話呢，恆指又會變得放慢咗喎。
0: 是咁啊，睇嚟资金嘅流动特别係港股方面呢就走入啲进取嘢嗰度啊，好似头先会长话斋啦。咁啊当然咁啊防守性嘅板块都有升幅嘅，咁但係就行得慢啲啦。见琴日焦点板块方面就睇返一个好耐都冇同你喺节目嗰度傾啊，讲緊内险股啦。咁啊内险股呢作为 A 股同埋港股市场入面呢，即係都可以话最大嘅机构投资者啦。咁啊究竟有冇机会呢利润极大化呢，咁都好耐冇去傾。咁好多朋友其实揸住啲内险，其实都系諗住收下息啦，咁但系你话个股价就好多时候都真系点咗月啊，停滞不前嘅。内容究竟系点呢，交俾你讲好嘛，唔该。
1: 其实内险呢就系、是都系头先讲嗰个话题，就系、是、如果当嗰个系资金去追逐啲高增长嘢嘅话呢，其实内险啊呢啲就未必有太大嘅一个吸引力喺度囉。咁但係就正在息率穩定啦，咁股值亦都唔算話太貴囉。咁但係呢一排 A 股呢，大家憧憬多啲消息啊，憧憬 A 股就轉返好啲嘅話呢，咁內險呢啲係會令到啲人呢就會再次係有返啲興趣嘅。所以我覺得就內險可能即係短炒一陣係有機會囉。咁但係就如果都係留意返啦，資金落去向囉。如果繼續嗰啲之前嗰啲咩 PCB 啊或者記憶體嗰啲呢又再重拾翻个升势嘅话咧，咁呢啲就可能就真系会逊色啲啦。
0: 系，亦都未必会再系市场焦点啊！吓，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1: 都冇嘅，
0: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你，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0: 1206作品名字叫有女爵安加上一阵间嘉明都会讲呢个题目啦，就係关于剑击有佢崔春燕我哋嘅世一剑手啦。咁啊，不过讲之前呢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啊，同大家去讲返啊，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啊，跟住松柏朗呢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呢仍然係封闭嘅，非常挤塞啊。龙尾呢就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现时青山公路古洞段往粉锦公路亦都是挤塞的，市民请留意途经粉岭公路往大埔方向的巴士服务已经受到影响，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或者其他的公共交通服务。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3: 世锦赛啊，世界剑击锦标赛第一次喺香港举办。
0: 哦，即系头先啊，唱歌嗰个 Ryan 又会打剑系嘛？哇，真系好忙啊，又唱歌又打剑。
3: 系啊，但系冇计啦，太多
0: 太叻啦，因为佢太叻，
3: 因为
0: 太叻啦。
3: 但上年咧，大家如果冇记错咧，佢系攞咗呢一个世锦赛嘅冠军嘅。咁所以今届咧，除咗有张家朗之外，当然蔡俊贤咧，所有我哋星级嘅领将啊，都要主场出击，希望可以攞到好嘅成绩。嗱，讲翻呢一个嘅比赛当中。今日就会正式开始，一连九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上演的，有成114个国家或地区，一共1457名的剑手来到香港参加分别有个人赛和团体赛的。头三日今日开始率先进行是个人资格赛，去到25号至27号就是各项个人赛的正赛，跟住28至30号打团体赛的。过往香港队的成绩非常不错，世锦赛当中试过一金四铜那么犀利的。咁所以今次咧，又可以睇下究竟挑戰嘅時候會有啲咩嘅成績啦。嗱，有啲嘅賽果分析咧，都已經出咗嚟添。即係好似我哋睇任何嘅體育運動咧，你有追開你就知道究竟今次嘅勝算多唔多咧。
0: 哦，即係香港隊嘅勝算嘅 percentage 係嘛？
3: 先講啦，就算係呢一個賽事本身都有啲預告文章噶嘛，已經睇好咗我哋港隊嘅兩位大哥 Ryan。同埋張家朗嘅啦，咁亦都話咧，佢哋兩個甚至乎啊，有啲外圍朋友話咧，有機會喺亞博主場館度齊齊上頒獎台添。
0: 哇，咁犀利！
3: 睇得好好添。
0: 哦
3: ，Ryan 佢而家就世二啦，佢上年咧就歷史性成為世界冠軍嘅，咁啊希望今次咧會唔會有包袱咧要衛冕？唔知睇佢心理嘅質素咧係點樣樣啦。咁而另外兩屆嘅奧運金牌得主張家朗咧，2022年就攞過世錦賽嘅銅牌，咁所以喺佢個所謂嘅愿望清单当中呢，其实就真係争呢一个世界冠军嘅咸
0: 头。
3: 係咪可以储成一套闪卡呢今次？
0: 係。究竟会唔会即係英雄之间让剑呢？我又觉得未必会呀，不过呢都有啊，呢个俄罗斯嘅世一啦，保路达捷夫啦，咁啊佢亦都有日本嘅剑手啦，范川一辉啦，咁呢啲都係名将嚟嘅，仲有意大利嘅名将马治啦，咁啊会睇返呢去睇剑啦，就喺呢个亚洲国际博览馆嗰度啦，其实一张票呢都係咪睇到笑我唔知啊，不过个收费又唔係贵得咁紧要咗，即係讲緊有啲企位区係百零蚊咁样，就算坐位区咁样都係讲緊200多蚊起跳，咁当然啦你坐到好前咁样要睇到即係每一秒或者每一劍咁樣，你
3: 聞到佢哋嘅汗水。
0: 係啦，即係最貴咁可能就係1500一張票咁樣囉。咁我覺得係 make sense 㗎，其實喺運動項目入面，當你睇過世界杯嘅票价嘅时候，再睇埋即係譬如嚟緊啦 ,NBA Precision 啦，咁就会喺澳门站嗰度睇啦，其实嘩一张票真係贵得好紧要，即刻觉得呢剑击呢係相对呢好抵睇呀，我觉得。
3: 同埋即係香港都系咁多年嚟呢储埋原来好多好叻嘅剑击手呢，咁所以今次都希望可以喺奖牌上面呢见得到佢哋香港主场上面攞奖。睇返港队今季呢喺世界杯可以话连续三啖嘅奖牌啦，包括咗一月份巴黎站嘅金牌啦，四月份开罗站嘅银牌，五月份土耳其嘅铜牌，咁而对手同世锦赛咧其实系差唔多嘅，咁再加埋上个月咧亚锦赛咧都有银牌攞，个士气应该系相当之唔错。至于团体世界排名咧，中国香港队系升至新高第三位，咁所以今次咧又睇翻，即系我哋咧好似任何嘅赛事都系咧睇翻嗰个开筹抽嗰支签系点样样啊，嗰个排位系点样样，同边啲对手打外围赛啊，或者打啲资格。赛咧，咁睇翻今次嘅世锦赛咧，避开咗世一， 咁啊，另外咧兼应届嘅欧锦赛男团冠军意大利，咁去到四强嘅话咧，就预计会对美国队啦。
0: 咁啊，真系有好多城市连连啦吓，咁啊，大家中意睇运动咧，你又一路睇剑击，一路打完剑击之后咧，就差唔多咧就可以睇下诶唔同嘅球赛啦。因为好多嘅球队咧都即将嚟到香港啊，即系讲紧咧有呢个曼城啦、国米啦、车路士啦、祖记啦咁样。咁啊，依家咧帮大家睇翻咧，仲有一啲咧公开训练嘅时候咧，一啲嘅场口咧有机会仲有啲门票喺度噶。咁啊嗱，即系公开训练嘅时候咧，好多家长咧其实都好愿意带啲小朋友咧去睇下啲即系明星啊或者足球员啊点样练波噶，点样扭过啲雪糕筒噶咁样。跟住咧啲球员咧又会好慷慨咁样同啲小朋友签名啊，系咪？小华，我见到你都有去过呢啲训练嘅时候啊，
4: 阿仙奴同埋热刺嗰个训练啊嘛。咁睇训练嘅其实唔系净系话呢两场嘅训练嘅，以前就算其他嘅球类活动嘅训练咧，我都有去睇过嘅。训练同即系你打比赛嘅时候最大嘅分别就系、是，当你打比赛嘅时候，其实球员唔得闲理你嘅，因为佢真系好专心去到即系处理紧嗰个比赛嘅进程啦、
3: 嗯。
4: 除非你赢到开项啦，如果唔系佢真系你专业嘅，你都会即系处理咗个比赛先啦。咁但系如果你系训练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有几多空闲位咧，会望翻上去观众席嘅，咁亦都会同啲观众可能挥下手啊，签名就真系未必会有嘅，因为如果你喺
0: 唔系，我见到成日都有人成日练习嘅时候都仲有签到名嘅，
4: 佢哋嗰啲位嘛，咁、但系如果你正正经经一个普通市民入去，即系观众席啊，就算你嗌破喉咙，佢都系只会行近啲过嚟嘅啫，
0: 俾你影张，
4: 因为佢附近一定系有保安嘅、有保安你就行唔到过去嘅，同埋你就算喺观众席你俾嘢佢，你都要掉俾佢哋，亦都唔建議啦。唔係你掉傷咗，
3: 有啲咩俾我啊？
4: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所以你就可以嗌下佢嘅名啊。如果佢擰過嚟同你揮手，其實都已經係開心嘅。
0: 係
4: 啊，即係我仔又入去嘅時候，佢都有大聲嗌孫興文啦。
0: 哦，
4: 咁佢話孫興文有擰過頭過嚟同佢 say hi。我同佢講就喂，都係呢一班人啫，佢都係擰過嚟啫，唔係同你。
3: 係我啊，爸爸係我。
4: 佢就係咁講，咁佢開心就得啦。
0: 咁係啊，即係睇波都係咁啊，做球迷都係咁啊。你入到場買個票睇練習又好，睇正賽又好，
4: 你求咩啫？
0: 即係都係求開心啫，
4: 求個老球上嚟呢邊啫。
5: 過嚟啊，孫媽，孫大哥，老孫。
0: 係啊，孫爺爺係嘛？咁啊，香港好多唔同嘅體育運動啊，大家享受其中咁就最好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香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接受访问时候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晚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目的是持续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花费已达到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会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说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341点，升110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2.16美元，卖出4093.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最挤塞嘅地方啊，就系粉岭公路啊。粉岭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松柏朗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好长，而家龙尾咧都好长噶，排到去新田公路咧，近住锦绣花园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而家由于啲车咧改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咧都系好挤塞噶。咁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咧都系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白石坳噶。 咁后少少嗰段青山公路咧，近住洲头段咧都系挤塞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新田村路啊，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咁我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好长噶，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咁另外啲车行晒青山公路，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啦，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非常之挤塞噶。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白石坳啦，咁后少。少嗰段嘅青山公路洲头段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村路噶。咁而家咧，市民留意翻啦，途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嘅巴士咧，服务都受影响噶。咁考虑啦，港铁服务啊，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系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都系较早前啦，近住屯门市广场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就系、是、近住青田交汇处嗰段咧就开始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一茶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基本上正式开始咗暑假之后，日日都要做噶啦呢件事。不过未必一定要系户外咁解啫，因为我都做得到系计划一日户外家庭活动。
3: 哦，讲讲先。
2: 好啊，
3: 因为我今晚真系会啊。
2: 咦，你喺边啊？
3: 因为我寻日妈咪生日，咁我哋就今晚会去食个补足饭同佢。咁而家咧咪有咗宠物友善餐厅嘅，系、
2: 哦、
3: 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会带埋我哋屋企里面三只狗狗一齐开个family 嘅party 咁样啦，咁我然后咧就会食完饭就会去而家喺观塘嗰边咧，咁啊话咗俾大家知啊，
2: 又可以观塘海滨捕捉你嘅踪影啊，
3: 因为观塘海滨而家嗰边都系宠物公园啊嘛，
2: 系，
3: 咁就可以食完饭咧同佢哋有个户外嘅跑步嘅时间啊，咁对户外
2: 咯，
3: 好开心啊，
4: 唔好跑太快、啊，不过你食完饭去跑，盲肠炎啊，
3: 狗狗跑啫，人啊慢慢散步啦，
4: 你唔跑噶？
3: 其实都会啊，因为啲狗狗咧
2: 追住佢噶嘛，
3: 系啊，冇错。
4: 同埋有时掉啲骨头出去咧，佢唔执噶。
3: 哦，
4: 我试过好多次，然后我跑去执，我自己
2: 跑咗，
4: 我自己掉，自己跑去执，
2: 训练咗小白，
4: 然后佢睇得好开心。
2: 不过讲户外嘅一啲活动都要睇翻天气情况啦，因为近排啲天气都真系几无常嘅，有时又落好大雨，有时又好炎热咁样样。啱啱先至又落完几日雨之后咧，咁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又有几阵雨。咁、嗯、然之后咧又盛传啦吓，话即系过两日我哋天气系天晴。
4: 系啊，
2: 去到周末又狂风骤雨又雷暴
4: 嘅喎。咁啊，星期四、星期五天文台就话到会比较上大太阳啦。
2: 系啊，
4: 咁星期六日开始又唔稳定啦，星期日又话会大雨啦。咁啊，头先听新闻嘅时候又话有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中，呢啲咁嘅字眼又开始出嚟啦，系啦。咁啊，但系我都系嗰句，因为好多朋友都会话咁系咪一定会打又成啊？其实就唔好睇太多，系、
2: 嗯、
4: 啦，唔好睇太多。佢会真系打嘅时候咧，系真系会讲嘅，而唔系嗰啲揾边个AI 模拟呢个就话会，嗰、嗯、个就话出去复健咁。你睇嚟都無謂啦，嗰啲到佢真係嚟嘅時候，你先處理啦。
2: 係啊，咁所以咧，有啲嘅部分暑期活動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安排咧、嗯。譬如話，頭先講過有好多唔同嘅體育盛事咧，今日正式又開落啦。咁、
3: 嗯、
2: 但係除此之外咧，如果你真係諗住户外嘅話咧，其實今個禮拜六如果天氣去好嘅話咧，都有個喺西貢嘅好去處，免費入場嘅。係啲咩咧？原來有一個體育節搞嘅，叫做夏日浪花祭啊，係做乜嘢嘅咧？有親子區。有啲零體驗嘅新手都可以試下一啲比較熱門嘅水上運動，有體驗又有專業嘅教練去到做現場指導添、
4: 嗯，
2: 包括咗有懸浮之假獨木舟，即係 Santa Paddleboard 啦，有龍舟，
4: 哇龍舟啊，
2: 等到端午節先至有龍舟，又有直立板，唔單止直立板，係直立板水球，
4: 哇，
2: 獨木舟水球。亦都會有射箭喺呢，俾大家去試一試嘅、哦，因為佢有親子體驗區啊嘛。
4: 好忙啊，直立板都已經忙噶啦。
2: 係啊，仲要打埋波，
4: 仲要執個波，仲要掉。
2: 所以真係挑戰你嘅極限。咁所以咧，今個禮拜六咧就係呢一個第69屆體育節舉行嘅夏日浪花祭啦。咁就10點開始，去到晏晝嘅5點，免費入場喺西貢、嗯。有興趣嘅話，可以自己揾一揾下嗰個實際嘅資料，因為都要預先報名嘅。咁、
4: 哦、
2: 但係其實我相信佢都已經爆滿，不過佢唯有啲少量嘅。現場即時報名嘅名額
4: ，walk in 客咁樣
2: ，walk in 咯，咁啊睇下到時你會唔會有興趣試下呢一種嘅户外活動啦。
4: 如果咧係有一啲唔使錢又可以一家人去，我之前有去過一次，我都唔記得有冇喺晨光嗰度講過添，就係、是、嗰、那個喺沙田嗰個蒙羅麗沙展啊。
2: 啊，
4: 係啊，係嗰、那個其實咧係我都覺得幾值得去嘅，即、就、係、是、我係。一家人去嘅即系我啦、太太啦，跟住同其中一个仔仔咧就去嘅。咁去嘅时候都多嘢睇同埋多嘢玩嘅、哦。咁、你首先咧喺入到入去嗰个博物馆嘅时候，都已经见到有好大个啲，因为佢全部电子化噶啦。咁、电子化咗嘅蒙罗丽莎啦，咁佢后边咧可能已经会见到有好多唔同嘅背景会转嘅。咁、例如系香港嘅维多利亚港啦，有啲系夜景啦咁样，即系转咗好多唔同嘅 pattern， 但系都系有见到蒙罗丽莎嘅样喺度嘅。有会少得多啲，有阵时会少得少啲咁样嘅，系、啦，咁仲可以望埋附近都有啲金融雕塑喺度啦，当然系，好啦，跟住你就上扶手电梯嘅时候咧，真系去到呢个蒙罗丽莎展嘅时候咧，你唔知道边个系正确第一步嘅入口咧，你放心，附近一定会有人话俾你听，呢边啊。 呢邊入先㗎咁樣。係啦，咁你入咗入去嘅時候咧，除咗係有好多叫做首高嘅增值體之外啦，咁亦都咧有唔少咧就係關於以前，即係譬如蒙奈莎係邊位啊，甚至乎佢都會有啲叫做親子區啦，可以俾小朋友咧就畫啊。畫嗰個蒙娜麗莎喺個電子屏幕嗰度畫嘅，畫完之後你會喺個TV wall 嗰度咧，咁會將佢嗰個相就變成其中一幅咧，就大家畫嘅蒙娜麗莎樣咁樣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位咧都幾好，咁亦當然有啲係譬如大型投射蒙娜麗莎啦咁樣，咁令到我覺得咧係真係幾有沉浸喺呢個蒙娜麗莎入邊，亦都真係會體會得到點樣去到理解一幅畫嘅名作。咁當然名作當然即係真跡就唔喺度啦，但係其實喺呢度都可以感受得到呢一種嘅氣氛啦。
0: 嘉明夠鐘上堂啦！
2: 嚟嚟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0: 家長考牌學堂。
2: 今朝早嘅家长合考堂继续有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嘅两位同事，分别有研究及发展中心主任 Jackie， 你好啊，早晨。
3: 早晨。
2: 另外亦都有佢哋网开新一面网络寻觅辅导中心嘅中心主任 Joseph 陪住我哋嘅，早晨啊。
5: 好，早晨啊。
2: 我知道你近排又有另外一份嘅研究报告咧出咗咧，都真系令到大家几担心小朋友咧，或者青少年咧咁样讲吓，佢哋去到网于一面或者系网上面点样样去唔理其他嘅事啊，又或者好似好沉迷咁样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最新嘅研究结果系点样咧？
3: 我哋今一次咧，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我哋啱啱进行咗一项嘅调查啦，就系青少年嘅孤独感同埋网上嘅状况调查。咁今一次咧，其实我哋都希望去了解一下青少年人近年都好多人都会关注佢哋精神健康啦，特别系一新一代咧，其实系一个所谓嘅数码嘅原居民啊，跟住第一代佢哋开始真系使用互联网啊，
2: 由出世嗰一刻已经系啦。
3: 咁所以我哋都好想去关心一下佢哋去使用社交媒体同佢哋嗰个精神健康嗰个关系。咁喺我哋今次嘅调查里边咧，我哋喺2025年9月至到12月去进行嘅。咁调查里边就访问咗572名嘅受访者啦。咁佢哋都系11至到24岁嘅青年人。咁调查就发现咧，佢哋使用社交媒体嗰个嘅频率咧，其实都接近到94% 嘅青年人其实已经有使用呢啲社交媒体噶啦。咁佢哋咧喺使用社交媒体嗰一组群咧，佢哋嘅孤独感咧系会略高过冇使用嘅。咁而佢哋嘅社交媒体嗰个嘅根源咧，我哋亦都发现佢哋比较孤独嘅根源咧，其实唔系一定嚟自于嗰个使用社交媒体，反而咧系嗰个网络上边佢有冇经历过负面经历啦，同埋佢现实生活里边有冇同人连有好好嘅连结，咁呢个先至系真正嘅原因咯，系啦。
2: 可唔可以 check 到佢哋大概用几多时间啊，或者用嘅幅度有几大噶？
3: 佢哋咧大約每一日咧平均就會用4.1小時左右係放落去社交媒體嗰度，咁最長咧就18小時都會有嘅，係啊，
2: 18小時得6小時瞓覺嘅啫，咁樣
3: 收
2: 到呢個結果嘅時候，你嘅反應又點樣樣咧？
3: 其實我哋冇直接同世界其他各地嗰啲嘅情況去進行比較，不過我哋都會理解到青年人咧其實拎住部手機，其實好多嘅社交媒體佢哋都使用緊，咁依個或者係大人其實都可能係有類似嘅情況嘅，佢工作上邊都會有，只係我哋仲更加關心嘅就係佢使用嘅時候，唔係單單係個時數問題，而係佢喺使用嘅過程裏邊，佢有冇alert到自己會有一啲嘅問題會出現咧？佢有冇感覺到孤獨而又唔知咧？咁呢個先至係我哋更加重視咯，係啦。
2: 我諗對於好多青年人嚟讲咧，佢唔系好认知到个孤独感系咩意思啊？会唔会觉得啊，唔系啊，我都见晒我啲 friend 睇晒佢啲 stories 啦，咁咪真系知佢发生咩事咯？佢哋系点样样可以话到俾姐姐？咦，系我个感受有啲唔系几舒服。
5: 我谂青年人佢都好想同人互动嘅，咁所以佢有冇互动系令到佢有冇感觉嘅？举个例，譬如我个青年佢会觉得，咦，点解我成日睇晒佢啲 IG 啊咩都好啦，咁样去或者喺个游戏度见到大家，咁但系大家都唔系好开 game 嘅时候，又唔会叫佢嘅，系啊，咁自己开晒玩，跟住咧佢喺社交媒体见到佢哋咧出咗去一齐玩，又系冇去粉，咁所以呢啲咧佢即使去 即係成日喺嗰個社交媒體或者喺遊戲上面同佢哋遇到都好，咁但係冇互動冇參與，其實佢一樣會有感覺，覺得自己係咦點解我自己一個咧咁。
2: 係，咁如果佢哋留意到呢樣嘢，或者開始覺得咦我有啲個心唔舒服啦，咁有啲乜嘢辦法我哋可以試下介入嘅咧？會唔會由佢哋個人自己開始可以做啲嘢先嘅咧？
5: 我哋呢班青年咧，佢當然啦，如果我哋一般人啦，我哋覺得咦點解即係譬如我哋自己睇啦，用社交媒體見到，喂你哋去邊度玩唔叫埋我咁樣。咁可能你會即刻 send 個訊息俾佢，話下次見埋我啦咁樣嚇。咁但係對於我哋呢班新人咧，佢就有好多好多諗法嘅，佢自己都咁可能佢自己都好尷尬啊，覺得唔好意思啊嚇，人哋就可能係唔叫我係有某啲原因咧，或者我係唔討人歡喜咧，咁呢啲都會阻塞咗佢嘅主動力噶。咁反而喺身邊，如果我哋多啲朋友啊，調翻轉，我係主動邀請翻佢啊，甚至乎我哋屋企人等等同佢即係交往嘅時候，讓佢都了解自己多啲，可能未必係因為你係啊，人哋唔喜歡你嘅咁樣，咁都可以嘗試主動啲。咁呢啲嘅鼓勵咧，其實都有助佢可以踏出一步。
2: 嗱，我哋係家長考牌學堂啦，好多爹哋媽咪聽住啦，都可能不停察覺到自己係啦，佢又係機不離手咯，成日都係望住部手機，好似多過望我副樣咁樣。如果係咁嘅情況，可能家長一件事就係話：哦，咁咪鎖手機咯，或者咁咪斷你 WiFi 咯，或者係終止咗你張卡咯。其實呢一類型嘅介入會唔會反而有反效果㗎？
5: 我諗咁咧，之後頭先所做嗰啲行為咧，大家就係好想幫佢管制嘅。即係在於父母嘅角度就係佢覺得可能你未識得好好管理啊，未夠成熟個人咁樣，想幫助你管制。咁所以我哋先理解其實父母嘅角度嘅好意嘅，係啊。咁當然調翻轉啦，青年人角度就係覺得佢未必唔識得管制嘅，係啊。咁所以我哋反而咧，我哋更加應該除咗管制之外咧，我哋都諗下另一個角度，就係、是。啊，點解佢咁鬼中意嗰度咧？係啦，即係事出必有因噶嘛，咁所以通常我哋即係讓家長都係理解佢其實好中意喺嗰個地方，甚至乎去到發展到咧好依賴嗰個地方，背後就係講緊俾佢聽，裡面咧有啲滿足到佢一啲成長嘅需要，叫做係啦。咁呢啲需要咧，舉例最簡單就係開心快樂，係啦。咁我哋就會問啊，點解淨係得即係嗰度開心快樂嘅咧？系啦，咁如果當我哋淨係聚焦喺，喂唔好喺嗰度開心快樂啦，你快啲停咗佢啦，咁係唔足夠嘅，因為有冇其他地方令佢開心快樂咧？咁呢啲係更加值得我哋家長去不如去擴闊下自己，即係除咗管制之外，我哋再了解下呢個青年人，佢為乜佢現實。唔值得佢去開心快樂咧。
2: 現實當中揾唔到佢需要嘅滿足，可咁啊喺其他嘅地方度揾咯。咁如果現實生活係滿足嘅，咁相信青年人都會願意花多啲時間喺現實當中，就唔使淨係靠部手機先至好似 Joseph 話齋揾到佢嘅開心快樂嚇。今日咧唔該曬 Jackie， 亦都唔該曬 Joseph， 我哋下個禮拜繼續有兩位陪住我哋嘅。

0: 8:55。你有几耐冇问过自己开唔开心啊？嚟自 Jenny 李肯毅，你快乐吗？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3: 嘉明、
4: Vicky、
5: 晨光第一次。
6: 游戏卡可以简称 TCG， 亦就即系集换式卡牌游戏。呢个领域可以话非常之迷人，因为佢结合咗策略、心理战、收藏价值以及极强嘅社群互动。佢哋由9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 ，TCG 游戏卡已经由单纯嘅童年玩具变成一个庞大嘅全球产业啦。但系到底佢嘅发展经过历史，仲有啲乜有趣嘅故事，你想唔想知咧？想知嘅话，百月号转头话你知。呢一类嘅游戏卡咧，两位有冇玩过先？
7: 有，
6: 你有？
7: 有，
6: 竟然有？
7: 细个嘅时候有，
6: 竟然系啊！
7: 好后悔冇储低。
6: 其实我都后悔咧，细个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卡咧，系抌咗。
7: 系啊，
6: 真系纯粹话啊，都耐啦，咁啊抌咗佢咯，系完全冇意识话将来系咪会有个价。系咪即系虽然旧咗会有啲折旧或者你炒过会有啲折旧啦咁样，但其实都个价有啲咧，我而家睇翻其实都唔平噶。
7: 系啊，以前个感觉咧，即系始终都系小学年纪玩啦、
6: 啊，
7: 就好似玩 pair 牌咁样样咯，即系总之 pair 牌哦换咗啦旧咗啦，咁咪买个副新噶咯。
6: 系啦、啊，冇错。
7: 就冇谂过要储埋，迟啲有价值呢样嘢。
6: 系啊，我真系冇谂过以前，譬如储好多唔同卡通片嗰啲卡咧，即系自己扭完出嚟嗰啲咧，原来系会变咗贵嘢。我有一次咧，自己喺旺角嗰度行，其實而家都好多呢一類型嘅鋪頭嘅。咁當然你話最專業嗰啲，如果要儲埋嗰啲精靈嗰啲卡，嗰一隻咧就真係有第二隻鋪頭啦。但係其實一直以嚟都有好多唔同呢一啲卡咧，喺唔同嘅商場嗰度見到係真係有價有市嘅。咁、我見到有啲真係我以前嗰啲卡，其實我嗰刻我有心入邊有諗過一樣嘢，係咪我抌咗俾人執咗咧？我真係有咁諗嘅。咁啊見到佢有啲。3000元啊，
7: 哇，
6: 4000元啊，咁我真系，
7: 但我哋2元扭翻嚟嘅系咪？
6: 系啊，真系抌心啊嗰阵时，我就带埋仔仔去，我就同佢讲咧，呢张其实我以前有噶咁样，佢望住只眼，点解你而家冇嘅？
4: 点解你要抌啊，爸爸？
6: 我抌咗啊咁样，我话因为嗰阵时咧，同我阿妈执屋啦，咁我就话哦好啦，咁呢啲抌啦咁样，
7: 咁你就赖嫲嫲啦，
6: 我就冇赖佢。
7: 系
6: 啦，咁但系讲翻呢一啲嘅卡咧，咁而家当然有即系五花八门啦。咁啊，当然亦都有部分咧，其实真系价值连城啊吓。咁啊，包括呢啲，譬如可能讲紧系 NBA 球星噶啦，有啲咧就可能系MLB 咯，即系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啦。咁啊，其中一位嘅选手，譬如大谷翔平，佢啲卡其实都好贵吓，真系过100万嘅。咁另外一啲譬如 NBA 球星，佢更加会用嗰啲衫咧就嘅材质去到咧就摆埋入去个卡入边，咁相当之有睇。咁但系你话第一张或者第一批咧，其实1993年嘅时间，一位数学家，咁佢名字啊叫 Garfield， 咁佢咧就设计出世界上面第一款咧呢一类型嘅集换式卡牌游戏。咁啊，当其时个译名咧，即系个卡牌游戏嘅中文译名就叫做魔法风云会。咁啊，都系灵感喺边度咧？灵感就系当佢想发明一款喺桌上面玩嘅游戏嘅时候，但系又好想咧系用纸牌。亦都唔想用 pair 牌，咁於是乎佢就用咗好多可能有啲 storyboard 嘅，跟住就擺咗入去嗰啲 character 嗰啲一張張 card 嗰度咁樣嘅。咁其實你再睇翻咧，後期發展到就連埋亞洲方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卡通片集啦。喺3年之後，1996年推出咗咧，就係、是、有一個卡通片叫《遊戲王》，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
4: 哦、
6: 都好耐啦，即係總之都係。有個頭髮好蓬鬆嘅，紫紫地色、黃黃地色咁樣嘅。總之佢哋就攞住啲卡，係咁抌出嚟，跟住咧就會變咗啲好大隻嘅，跟住大家喺度對打咁樣啦。咁呢啲嘅動漫啦，佢哋亦都衍生咗好多嘅卡，或者卡可以變成一種嘅遊戲嘅玩法嘅。咁、去到今時今日，亦都出咗好多唔同嘅價值啦。好啦，咁但係呢啲卡未變成動漫。嗰、那個遊戲玩法之前，佢哋又應該係點樣玩嘅呢？同球星有啲咩關係呢？原來仲有好多故事，我哋下個星期可以慢慢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朝早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喺近朝早六点半，现场系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朗。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嚟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表示，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塞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塞尔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塞尔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217点，升9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19美元，卖出4,105.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嘅，一大溜都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朗下村，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溜非常挤塞，车龙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朗下村。咁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博愛交匯處支路的壞車已經拖走了，一帶還有少少的車多架。看回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東隧九龍入口龍尾排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擎天半島。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北角碼頭一段慢車，現時龍尾去到鰂魚涌公園。而另外還有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翻一段慢車，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喺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最后仲 亚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啊。
1: 好。
0: 有冇食啲健康嘢？
1: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0: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1: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0: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1: 诶、哎，嗰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0: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1: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0: 点解你咁叻嘅咧？
1: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0: 早晨，早晨啊，9:07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受到咧科技股嘅推动啊，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啦，道指有得升啊，升385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65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29点啊，港股 ADR 咧要跌，咁啊几只重磅嘅科网股拉翻低个指数啊，反而金融类嘅股份 OK 啲嘅，咁啊汇控 ADR 都有得升。得幾多㗎，不過實情係咪咁呢，要睇下亞洲區內市場個投資氣氛啦，定還是呢開出嚟呢根本就已經呢攀回一成，同埋收復失地呢轉個頭啊，關於港股方面呢大家就可以多去了解啦。
1: 好多人都話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訣係因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2: 早晨，
3: 我哋係 Swiss。
4: 早晨，嚟到晨光好友嘅环节，今日邀请咗一对乐队，四人嘅男子乐队，佢哋就系 Sulis。早晨，欢迎你哋啊！首先咧，想逐个逐个咧问下你哋嘅，喺朝头早嘅早上，又或者一起身嘅时候，你哋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小习惯呢？
5: 我系 Bass 手咯，咁我多数第一件事就梗系擘大眼啦，跟住就会去厕所。
6: 好生理正常嘅反应嚟嘅，朝头早嘅时候，除咗擘大眼啦，夹 band 会唔会？有啲好劲嘅音乐 rock and roll 咁样咧？
5: 哦，咁我有啲反差，因为我中意系。

0: 因為今朝早我哋大家都有嘢做，要去做訪問做準備。係係啊，平時一起身其實已經好臨急臨忙，咁我就要趕住出門口啊，食嘢跟住就翻工啊。
1: 咁你今朝起身嘅時候有冇特別做咗啲乜嘢咧？為咗迎接一連串嘅訪問，
0: 都係好趕咁樣衝出門口咯。我哋今日本來係約咗翻去啊 Lock Out 嘅 studio 度，但係咧。去到中途呢 ,Lock Out 叫我都係自己去，好似會快
1: 啲。OK, 好，咁呢個呢就係 Lemon 啦，跟住阿 Roy 啦。
2: 我係 Suis 嘅吉他手阿 Roy。
1: 嗨，你好。
2: 咁我通常朝頭早起身㗎，因為我支吉他呢就放咗喺我個床隔離㗎。咁我通常就會彈一陣吉他先嘅喎。咁就醒醒神先啦。
1: 好，到最後啦 ,Jonathan。
3: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主音 Jonathan。我朝頭早起身呢，我會做嘅一樣嘢就係呢，沖返杯咖啡先。
1: 啊，你係咖啡之人喎、
3: 哦，咖啡之人日日都要做嘅。
1: 頂籠一日要飲幾多杯就唔可以再飲啦，咁樣嗰啲啊？
3: 哦，我就唔會嘅，我去到夜晚我都可以繼續飲嘅。
4: 喺短短嘅時間咧，就了解咗究竟夾 band 嘅男仔佢哋喺朝頭早嘅時候有啲咩嘅生活小習慣啦。咁你哋咧都帶咗首新歌上嚟嘅，歌名就好長、哦，叫做《不幸的我》，把幸運值點滿遇上你。點解個歌名要咁長呢？有冇啲咩意思㗎？
0: 歌名咁長係因為其實本身我哋收到呢首歌最 final 嗰個 version 嗰陣咧，那個歌名係得幸子兩個字嘅啫。
2: 即係我哋收到個名嘅時候，首歌咧嗰個風格咧都偏向有少少日本 feel 嘅。咁所以咧，阿領填詞人咧，佢落呢個名嘅時候，可能就覺得係幸子就係一個日本嘅女仔啊。你遇到幸子嘅時候咧，就可以遇上幸福啊。咁但係我哋覺得咧呢個名呢，如果冇聽過首歌呢，第一下睇個題目可能就會唔知道係咩嘢，或者冇興趣。咁我哋就諗住到不如改個淺白啲嘅名啦，你一睇就知道我哋首歌係做啲咩嘢㗎，就係、是、咁樣囉。
1: OK, 咁我想問一下你哋本身即係有呢一個咁日系風嘅歌，其實係又源自啲咩嘅呢？
3: 因為我哋四個人本身都比較熱愛動漫，咁啊、其實個歌名呢係 reference 去參考咗一本輕小說嘅，
0: 呢個輕小說都有改編過做呢個動漫嘅，就叫做怕痛的我，把防御力點滿就對了。
1: 哦，即係同佢哋嘅歌名有少少似喎都。
0: 係啦，咁我就靈機一觸，不如就改咗我哋個歌名做不幸的我，把幸運值點滿遇上你啦。咁就好似打機咁，好特別囉。即係好似呢個主人
1: 用。幸運點呢一樣嘢，即係好似平時我哋要儲能量咁樣㗎嘛。係
0: 啊，即係好似主人翁係佢會遇到好多不幸嘅經歷嘅，咁就好似好想撳，係咁撳呢個幸運加一去彌補返佢自己嗰個平時遇到嘅事囉。咁但係其實原來最幸運嘅事就係你遇到一個另一半係可以同你一齊面對呢啲不幸嘅，咁就將所有經歷都變成幸福。
1: 遇到對的人啦、啊、或者遇到呢個幸運女神啦、啊、其實就係所有我哋看似係苦難嘅嘢，其實都係可以輕輕淡過，又或者係覺得其實呢一樣嘢都唔係咁差啫，咁樣係咪？咁你哋身邊有冇一個咁樣嘅人，又或者有冇一啲嘢係令到你哋覺得啊，其實只要有呢一樣嘢喺度啦，就算再難過都好啦，我都可以衝破得到咁樣咧？
2: 咁因為咧喺2024年嘅時候咧，咁我諗住，唉，唔教吉他啦，揾份正職就算數啦，咁樣就揾份穩定啲嘅工作做咁樣。咁咧咁啱嗰陣時咧就遇到前身叫做 The Sulis 級嘅我哋隊 band， 咁未叫 Sulis 啦嗰陣時，咁咁啱我吉他手走咗，咁佢哋就揾吉他手，咁我就係諗啊，咦，喂，咁啱就遇到對的人，咁就遇到我班隊友啊。
1: 所以呢個係 阿 Roy 對於成員啦，就係、是、幸運點啦，係咪？係
2: 啦。
1: 咁啊 ，Lock Out 咧，
5: 我對嘅人咧，我覺得係今次遇到我哋一個好好嘅監製、
1: 嗯，
5: 因為 Agent Chan
1: 係
5: 因為係其實之前有透過 Super Moment 嘅時候，佢有監過我哋上一首歌嘅 vocal 啦。咁今次就直情主要做咗我哋成首歌嘅監製，咁喺裏面咧就令到我哋對大家都獲益良多，因為每一個監嘅部分咧都令到我哋去學咗，原來可以咁樣諗自己嘅樂器，或者點樣去聽人哋嘅樂器去做更加多啱件事嘅嘢。係、
1: 嗯、
5: 啊，特別係 Jonathan， 我諗佢都好感覺，因為錄 vocal Agent 最勁就係執 vocal 上面嘅嘢。
1: OK， 既然 tag 到 Jonathan， 又問下佢啦，係咪咧？
3: 係啊，其實我今次可以同 Agent 再次合作咧，係一個好開心嘅，同埋咧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挑戰嚟嘅。佢捉我咬字咧係比較嚴厲嘅。所以我每一次嘅合作咧，我都覺得自己進步咗。
1: 你進步咗啲咩字咧？
3: 有一句咧係歌詞入邊新歌歌詞、嗯，法國定北國
1: 啊？
3: 因為你唱得快嘅話，其實會好容易就法國。
1: 係啊，
3: 所以咧佢就 agent 叫我你錄啦，你一路唱係法

0: 國定北國，咁咧我一路唱咗廿次，跟住佢話未得，繼續。所以咧，我有一段時間咧，有一個鐘頭嘅時間咧，喺度唱緊法國定北國，法國定北國。
1: 係。
0: 跟住佢話唔得，係法國。
1: 係啊。
0: 定北國。
1: 係啊。
0: 所以我一路咁樣唱嘅。不過咧，淨係依一句比較難咧，其他都開始應付到，所以我覺得下一次再揾佢嗰陣時，我應該會令到佢再滿意少少。
1: 好，咁所以其實咧，你哋都喺呢一首歌嘅裏面咧，係帶咗好多嗰啲嘅幸運點俾你哋嘅咯。
0: 可以遇到而家嘅 bandmate 其实都系算好幸运嘅。
1: 你又要示爱啦，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2: 而家我哋接受嘅嚟啊。
0: 系我哋平时唔会讲嘅，全部都喺电台上面讲。
1: 咁系呢啲真心说话嚟嘅系嘛？
0: 真心真心。
1: O K， 同咧，你嘅幸运点啊？幸运人，
3: 我系唔会对我嘅队友示爱嘅。
1: 点解咧？
3: 呢首歌系唔系咁用？首咁浪漫嘅歌曲，我系唔会对住三个男人去示爱咯，因为呢个系要遇到你嘅另一半一齐经历你嘅生活，一齐白头到老嘅歌曲嚟噶嘛？
1: 可以系成为情侣之间嘅一个嘅示爱歌咯，可唔可以咁样讲？
3: 可以啊，好使好用啊，大家记得。結婚要多啲播咯。
1: 好啊，咁到最後嘅尾聲啦，都想問下你哋啦，你哋對於未來你哋嘅目標有冇啲乜嘢嘅方向呢？
0: 繼續寫多啲開心嘅歌，因為我哋四個人咧都係想玩一啲比較正面啲嘅歌曲，即係開心啲，即係唔需要大家咁唔開心，大家聽我哋嘅歌就可以哇好開心去享受。朝頭早第一樣嘢就係聽歌。
1: 多謝曬四位喺今朝嘅早上都帶咗好多歡樂俾我哋嘅聽眾，期望你哋可以繼續做正能量寶寶啦，將欢笑啦，正能量继续带俾歌迷同埋我哋嘅听众。咁下次再邀请你哋上嚟晨光好友，散发正能量，好唔好啊？
4: 好。

0: 开心开心夏天嘅乐队，
1: 冇错，嚟自 Shulis 嘅《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喺呢个时间咧，就要 call call。大家打電話上嚟啦！
0: 晨光 morning call 啊，琴日咧就你屋企人生日啦，係咪先？
1: 咁
0: 啊，嗱，今日咧就有更加多嘅朋友仔生日嘅，七月之星咧其實都幾多噶嚇。咁啊，呼籲電話咧18723888，18723888。如果你咧就係、是、啊暑假生日嘅，咁、啊，其實暑假生日係好正嘅。嗱，有辣有唔辣啦，好就係話，我如唔想翻學啊，我生日嗰日，劉永儀，你生日嗰日你要翻學啊，永遠啊！
1: 同埋我好多时候我生日系考
0: 试，系啊，因为七八月生日嗰啲朋友仔咧，其实基本上咧，笃定系唔需要翻学噶啦嘛，一定系放紧暑假噶啦嘛，几 happy 啊，咁所以咧，成日都好羡慕咧七八月生日嘅同学仔，不过咧。有一个唔好，冇得搞学校生日会，
2: 哦、
0: 因为七月咧，
2: 自己再约咯，呢、這个就冇办法啦，
0: 唯有啦，
2: 但系真系你谂下呢个时间，即系生日嘅话就密放假，
0: 系啊，
2: 其实系开心
0: 噶，暑假玩到尽，一八七二三八八，如果你都有啲开心事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3: 喺美国有一项运动叫做摔角，你都应该听过，不过你又未必真系认识佢。呢项嘅运动看似系激烈嘅体育竞技，但系本质上其实亦都系一个现场真人嘅喜剧动作片嚟噶。嗱，佢嘅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美国巡回马戏团。咁啊，当其时摔角手咧系真真正正要用血用汗去到比拼噶。咁但系就系因为真正嘅比拼，所以咧大家都比较上保守，感觉上其实个比赛都几沉闷噶。于是乎，表演嘅元素就开始加入去摔角运动啦。到咗1980年代，美国摔角联盟就将摔角重新定义成为体育娱乐，塑造出咧有几位唔同经典嘅摔角手出嚟添。而美国摔角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大家明知道佢哋系做戏系假嘅，但系的而且确做得相当之好，而大受欢迎。有时佢哋嘅剧本更加会玩到将摔角嘅金腰带，又或者将屋企嘅老婆都摆埋上台一齐咧，就做一场戏。摔角运动嘅角色设定非常之鲜明，由正义嘅英雄去到霸道嘅总裁，甚至乎咧就系非常阴森嘅冥界使者，都有机会出现喺我哋嘅擂台上面噶。啊，虽然比赛嘅胜负一早都已经敲定咗，咁但系选手有时真系飞天遁地，打烂晒啲台台凳凳呢啲嘅动作，都系需要硬桥硬马、真真正正嘅功夫先至做得到嘅。所以大家睇摔角嘅时候，唔需要太严肃，就当佢系一种打斗特技嘅现场舞台剧，咁样去到欣赏呢项运动可能会啱一啲啦。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4: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4: 小白、
1: 阿欧、
4: Vicky、
1: Yana。
4: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追踪三十一。
3: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唱喺度啦。早晨，刘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星期三嘅夜晚，梗有现场直播嘅医生与你啦。
6: 冇错啦，今晚医生与你咧真系好啱呢个时候啊，同大家咧就系、是、探讨一下夏季啊常见嘅健康问题。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夏日炎炎啦，嗱今個夏天咧特別熱嘅，唔知點解又成日落雨，即係又熱又濕，咁個身體咧就好容易因為又高温啦、出汗啦、冷氣温差等等啦，就加埋嗰啲蚊蟲嘅影響啦，就好容易引發嗰啲皮膚敏感啊，甚至乎係呼吸道等等嘅健康問題。咁事實上咧，夏天常見嗰啲唔舒服嗰啲情況咧，即係好多時都同生活習慣咧息息相關嘅。就譬如咧，長時間喺户外活動，但係又補水不足，又或者好似我公司咁啊，冷氣房咧好凍嘅。
3: 你公司咪即係我公司？
6: 係咧，我哋啲冷氣房好凍噶嘛，或者 studio 啲冷氣好大噶嘛，但係出翻去咧又好熱嘅喎，咁啊温差好大啦。又或者係即係流咗汗之後咧，我哋啲皮膚咧即係唔係即刻保持乾爽啊，即係噏住噏住，所以會引發好多常見問題。咁但係呢，我哋好多時呢又唔知點處理啦，又或者呢因為一啲誤解呢就 即係搞到延遲咗處理，就會引致更大嘅問題。
3: 嗯，
6: 咁今晚醫生與你咧，我哋請嚟咗專科醫生啊，係家庭醫學嘅專科醫生，同我哋拆解一下咧，我哋夏天啊常常遇見嘅健康迷思，最緊要啦，點樣應付，點樣拆解嘅方法。咁如果大家都有呢相關嘅問題，夏天有啲乜嘢健康問題嘅話咧？今晚醫生與你九點半現場直播嘅，大家有咩問題即管封煙入去問問醫生啦。
3: 係，除咗熱之外咧，今次嘅主題咧就係夏季常見嘅健康問題啦。咁啊，真係喎，濕啊或者立啊呢啲會唔會有啲咩咧？喂，遲啲醫生與你都要搞一下呢啲唔同嘅議題先得喎。風濕啊，咁樣關節痛嗰啲。
6: 系，等我同監製講下先。
3: 系啦，同監製反映下。好，咁啊九點半就有醫生與你，大家留意住啦。十點鐘嘅時間咧就講好十五。
6: 冇錯，咁啊直落啦，去到今晚十點鐘有呢個全新節目講好十五五。咁啊，顧名思義啦，就是、圍繞國家十五規劃綱要咧，裏面同香港相關嘅重點內容，咁啊即係深入淺出咁解釋一下咧，即係幫助我哋市民大眾了解一下咧，我哋。即係香港政策點樣可以配合國家嘅十五五規劃發展，咁當中有啲乜嘢龐大機遇咁等等啦。嗱，咁今晚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下咧呢個北部都會區嘅創科發展啊。咁話說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啦，即係佢支持我哋香港建設呢個國際創科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咁今集咧我哋就會率先走訪一下咧。即係落户北都嗰啲企業，嗱有兩間嘅，一間就係數字內容資產保護同埋交易平台，另外一間咧就係本地初創企業，佢搞環保能源嘅。嗱，有一間好大，有一間就唔係好大，但係咧佢哋唔同 size 嘅公司，雖然規模都不一，但係佢哋都睇準北都帶嚟嗰個得天獨厚嘅機遇。咁究竟佢哋故事係點嘅咧？佢哋睇好北都邊一點咧？嗱，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嘅話，記得今晚十點鐘一齊留意講好十五五啊！
3: 係咁，當然你話如果即係想喺香港發展嘅話，咁啊當然要留意住睇啲咩機遇啦。但係你話唔係打工仔嚟嘅，但係都應該咧自己身處於香港嘅時候，了解一下香港嚟緊仲有啲咩地方係點樣好好地規劃嘅，點樣發展咧？咁大家一齊留意住十點鐘嘅時間講好十五五啦！唔該，阿昌，拜拜。
6: 好，拜拜。

到 Galaxy 全新嘅作品啊，有呢首玻璃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依家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8%。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早上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在近朝早六点半，现场是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岭。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香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指出，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和军事后勤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亿5千万桶原油顺利通过海峡。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达到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面临严重资金缺口。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2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重汽39个，啱啱跳咗39.12，升9.2。腾讯控股458.4，跌15.6。阿里巴巴115.2，跌0.8。智谱1,248元，升29元。中芯国际76.6，升1。华虹宏力167元，跌0.5。盈富基金25.38，跌2.2。小米集团26.48，跌9.4。紫金矿业33元，升1.4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3.21，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11， 人民幣 6.77， 英鎊對美元 1.338， 歐元對美元 1.14， 澳元對美元 0.70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3。 日經平均指數報 67,513 點，升1,281 點。港金报38,26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29美元，卖出4,11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啦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丽港城。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丽港城。而另外啦，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啦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咁现时咧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经住重柏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咁之前咧受到影响嘅巴士路线都会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系落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九龙面粉厂。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6: 原来佢其中一个人生愿望咧，就系希望拥有自己一张全英语嘅大碟啊！今年咧如愿以偿啊，冯允谦 J 冯有呢一首新歌《Close to You》。

0: 呢个礼拜都系我哋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创作人冯允谦 J 风嘅呢一首 Close to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

0: 晨早晨，9:42啊，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嘉明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同埋阿 O 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佢系 Winnie， 早晨啊 ，Winnie。
1: 早晨，
2: 早晨啊 ，O， 早晨嘉明。
0: 系，
2: 我要听住你哋开头嘅。
0: 多谢
3: 多
0: 谢
3: ，Winnie。
0: 喂 ，Winnie 啊，呢个电话好似接收得有啲，好似有啲外星声音。
2: 啱啱楼上呢装修啊，开始佢喺度着地啊，我而家走，我同阿妈咪走咗嚟厨房。
0: 喂，叫妈咪唔好走嚟走去。嗱，我哋咧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咧，都祝阿 Auntie 咧98岁啊，生日快乐，祝佢天福天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越嚟越靓女，恭喜恭喜！
2: 多谢多谢
4: 多谢多谢，
3: 好甜啊！哎、你两个都好甜啊
0: ！Auntie 叫咩名啊？妈咪叫咩名啊？叫咩姐啊？娇姐嗰啲咁样系咪？叫咩姐啊？吓 ，Auntie 叫
2: 佢叫靓婆婆啊！
0: 靓婆婆，
3: 靓婆婆，
0: 系靓婆婆，祝你开开心心。你个女好锡你、啊，打上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咧，点支歌俾你听，好唔好啊？
2: 我今朝即系头先，其实啱啱我哋两个啱啱我喺佢隔篱，同佢陪住佢瞓嘅。咁我今朝啱啱去，啱啱就嚟打电话，咁我打啱啱打咗。
0: 好啊，好啊，长命百岁最紧要吓，长命百岁吓。
2: 但系我想听点解我要打嚟咧？因为咧，今年咧就系佢妈妈咧就系、即系我哋讲农历啊，小鼠。
0: 小鼠生日嘅，
2: 咁啊，妹妹咧就系大鼠生日嘅，
0: 妹妹
2: 就大鼠啦。
0: 妹妹系你妹妹系嘛？
2: 我试下打电话嚟先咁样，咁佢哋都系都系七月之星嚟嘅，就算新历都系七月，妈妈七月七月咧已经系新历就过咗几日啦，
0: 系
2: 妹妹就未过啦，系咪？
0: 哇，听日大鼠咯，
3: 大鼠
0: 睇得两睇，听日大鼠
3: 喎，小鼠就系七月七喎。
0: 啊，等我攞翻本陈峰嘅通胜出嚟先啊！
2: 星期五咧就去食自助餐，
0: 好啊，开心啊，开心啊！系啊，妈咪啊，即系阿靓婆婆系咪行得走得食得玩得噶？依家仲系吓，
2: 你叫佢自己讲啦。
3: 好啊，好啊。靓婆婆，
2: 叫你啊，你讲，
0: 系咪食得玩得噶？
4: 我每日咧，
0: 系
4: 我听住你哋
3: 主
4: 播嘅，真
0: 系好，多谢你啊！我都多谢你听我哋。
3: 你有冇每日都做运动啊？
4: 有啊。
3: 要身体健康啊。
4: 系。
0: 乖乖地啊，
2: 佢每日咧，我就同佢做嗰个单运动单车嗰啲咧，即系踩脚嗰啲嘢，每日做几百下啦咁样。
0: 咁啊，我又想赞下 Winnie， 你都真系好锡妈咪吓。
2: 诶，冇办法啦，因为佢就即系希望佢系活得有尊严啲啦。
0: 啱啊，啱啊，
2: 同埋佢
0: 好好啊，你
2: 佢嘅生命力好强，我觉得佢咁，所以我尽量尽我所能，唔好放佢去老人院嗰度咯。我唔系话老人院唔好，但系咧就
0: 明啊，明你讲咩？系啊。好好啊你，好乖啊你，边啲系啊？我觉得长者都系如果有子女陪伴喺旁边，有尊严好多，有爱同埋关怀好多。咁啊，喂，过多一两年100岁再打嚟，好嘛 ，Winnie？
2: 唔好过一两年啦，年年一路打到，
0: 梗系好啦，梗系好啦，
3: 长年等你电话 ，Winnie。
0: 梗系好啦，唔系我惊我唔做咋，我惊我唔做啊！但系你哋继续长命82岁。系咪啊？
2: 我希望有机会咧，可以有个佢嘅希望就系有个机械人可以陪佢倾偈
0: 啦。最紧要你都健康，知唔知啊？你都健康好紧要啊 ，Winnie， 知唔知啊？吓，
2: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唔可以俾自己病噶。
0: 系啊，记住呢件事，
3: 照顾好自己就更加可以照顾屋企人，系咪啊？
2: 系啊。
3: 多谢晒 Winnie 嘅电话，
0: 我哋同你倾住咁多先咯，好唔好啊？吓，好啦。多谢你哋啦，拜拜。落咗 order 要一首黎明嘅旧歌，咁啊拣嚟呢一首作品啊，有夏日倾情。

0: 盛夏之中，找你有黎明夏日倾情。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2: 好啦，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就同大家講下呢個雞蛋。點解咧？因為我啱啱前幾日咧，即係食嘢嘅時候咧，就選擇咗呢一個叫温泉蛋咁啊整啦咁啊。咁其實個整法都相當之容易嘅啫。咁我咁啱又買咗批雞蛋喺屋企，
0: 有批新鮮雞蛋喺屋企係嘛？
3: 你唔係中意食湖北蛋嘅咩？
2: 係啊，你竟然記得
3: 喎？我真係想去試啊，
2: 係嘛？
3: 係啊，我買咗試下，我就覺得幾好食。
2: 湖北嘅紅心雞蛋。蛋嘅我就中意食嘅，系啦，咁啊真系都几蛋味浓郁噶吓，咁就我啊未挤入雪柜啦，咁啊啱啦，因为反正咧如果挤入雪柜，我整呢一个蛋嘅时候都要攞翻出嚟先，即系等佢喺尽量一个室温嗰度先嘅，咁我就买咗啲蛋翻嚟啦，咁啊跟住就我做法好简单，我都冇特别咧去用凉杯去到凉嗰个温泉蛋，咁我咧就真系开住个水喉啦，开住个水喉就你唔好太大，咁啊但系一路开住嘅时候，你又会知道会可以夠個雞蛋放入去高度，咁我開住咧就大概個心入邊數10秒咁樣啦，咁跟住佢煲緊個水啦，個水噗噗滾曬啦，滾曬之後咧，我就準備咗一個室温嘅水，咁呢個室温嘅水咧，我就大概咧係落3-4秒嘅水嘅份量，跟住就咁倒落去咁溝咗佢啦。咁所以如果嗰個沸點係100度嘅話咧，咁我加咗呢個正常温度嘅水，其實那個水嘅温度正常嚟講應該大概咧係會跌到落去60幾至70度嘅。應該係咁啦，條數係咁計啦。跟住我咧就將個雞蛋咧就記住唔好抌落去，就將個雞蛋攞啲匙羹好温柔咁樣，就將佢慢慢放落呢個煲入邊。好啦，放落煲入邊就冚住個蓋啦。其實已經唔需要再煮噶啦，你只係用嗰個熱力就去到整嘅啫。好啦，咁跟住咧，你咧就大概我就等佢6.5分至到7.5分咁上下啦。咁啊睇個雞蛋大隻定細隻啲啦咁樣。咁有啲都係靠感覺嘅，好坦白講，煮嘢食有啲真係靠感覺嘅，即係譬如
3: 隨心啊。
2: 所以有陣時咧，有啲朋友就喺度話呢個要幾多克啊嗰啲，其實都係好睇你嗰個手勢嘅。反而最近咧。我阿媽真係犀利，因為佢有啲餸咧拿手小菜咧，其實我由細食到大，咁但係叫佢教我煮嘅時候咧，佢啊真係都
0: 佢又點咧？
2: 佢好難啊，因為佢
0: 又點咧？
3: 佢自己都唔係好，
2: 佢自己都唔知，因為係啊，隻手咪攞呢一紮咯咁樣，咁啊為咗咧令到我都識得煮咧，佢將所有嘢量化。
3: 哎呀！
0: 即係媽咪真係好錫你啊！
2: 唔真嘅，因為佢都會將譬如糖咁啊攞，佢話喂時攞呢紮噶。等阵先，攞住呢扎佢特登买咗个磅，佢抌落个磅嗰度。哦，原来呢度咁多，跟住咧攞呢啲香料嘅，譬如印尼嗰啲香料啦。我呢个1斤嘅就咁样。你等等先，佢咧又攞个磅度一度嗰1斤几多，咁佢就做翻佢嗰个 recipe 出嚟嘅，咁先可以再煮翻。当然你有 recipe 代唔亦都唔代表你一定煮到，因为其实入边仲有好多功夫喺度，即系譬如佢有啲。有啲遲啲都可以講嗰啲印尼嘅醬料咧，我哋成日譬如食類似沙爹嗰啲醬料咧，係要不斷係咁喺度炒，其實不斷喺個鍋上不斷係用隻手去炒，因為你一停咧，佢就會黐底嘅。咁你不斷去炒，係炒差唔多15分鐘。
3: 哇！
2: 係啦，炒15分鐘，咁我就喺度炒，我真係要左手換右手，右手換翻左手咁樣炒，炒到咧就係15分鐘都係概括嚟嘅啫。其實都係睇佢色澤啦，同埋問下佢啲味，
3: 又冇得量化啦。係
2: 啊，咁所以話咁你要記住呢個水平啦，咁就叫炒完腩肉。咁講翻雞蛋啦，咁所以你就話等6分幾咁7分鐘，跟住你就攞出嚟啦。咁我就做法咧，就攞住個碗仔，攞個細細地嘅碗仔。我用屋企有一隻咧係不鏽鋼嗰啲食韓式前菜嗰啲細細只嗰啲碗仔。我覺得呢個碗仔食啲温泉蛋幾好喎。跟住我就打一隻蛋落去啦。打完之後咧就落嗰啲，你中意落咩時候？都得嘅，你中意落韓式嘅又得，你中意落香港本地嘅啲豉油又得嘅，咁總之有少少味啫。咁你打落嘅時候咧，我覺得嗰個興奮嘅感覺都現出嚟，因為我 feel 到隻蛋咧，真係個溏心蛋係完全係溏心，而嗰個蛋白嘅位咧，佢係在乎喺似乎係變緊固體狀態蛋白嗰個嘅進程中間嗰個位，咁所以食落去嘅時候咧。 因為都幾滿足啊！我對食物有個好奇怪嘅感覺，就係、是、如果唔好食嘅嘢咧，食普通味道嘅咧，我要食個量食翻多啲。咁但係食得好味嘅嘢咧，我就食好少，我就會有一個好滿足嘅感覺。
3: 嗯、
2: 即係我滿足嘅感覺就係咁嚟。咁於是乎我食咗兩隻雞蛋咧，我就覺得已經有飽度同埋滿足嘅感覺。咁、
3: 嗯、
2: 就可以咧就迎接我當天一日啦。咁啊，所以呢溏心蛋又有營養啦，咁啊亦都好容易煮。你見其實真係加水。跟住就熄火，就應該可以自己整到呢啲溏心蛋，咁大家可以試一下啦。
4: 晨光第一線，
5: 嘉明、
4: 小白、
5: 阿歐、
4: Vicky、
5: Yana，
4: 晨光第一線。
6: 我的享樂時代。
7: 细个咧就麻麻地喜欢咧落雨天嘅，因为会觉得哎呀好麻烦啊，又要攞遮啊，可能就会令到咧成个人湿身啊，咁样唔舒服啊咁样啦。
2: 嗯、
7: 但系我发现咧，而家越嚟越喜欢落雨天啊。点解咧？因为原来喺落雨天咧都有好多系令到我哋个人开心嘅嘢嘅。最近咧好犀利，我爹哋咧送咗一把。智能嘅縮骨遮，
2: 喺室內開遮怕唔怕㗎？
7: 唔驚啊！我要俾大家聽一下，我百無禁忌，聽唔聽到？
3: 我仲可以用聲
2: 嘅，啲機械人變身咁樣。
7: 真係咧，就咁啊，撳
3: 咁
7: 個
3: 細佢就自己收遮㗎咯。
7: 冇錯，自動伸縮啊，真係好好玩嗱！呢、這、一個咧係我最近係覺得哇，落多啲雨都唔驚喎，
2: 我作為消費者咧。我見到呢個遮都有興趣，我想先問一個問題先。如果係有個即係有個 sales 喺度，梗係更加好啦，因為 Vicky 又唔係啦。如果呢個遮咧，佢有電，梗係開又閂啦。
7: 係，
3: 要唔要插電㗎？
2: 要，肯定要插電。
7: 就是、
2: 我就係想問，冇電嘅時候，咁我又落雨，咁我開唔開到啊？
7: 我冇試過喎。我暫時未試過。
2: 我幫你試下夾硬開，睇開唔開到先。
7: 咁你又唔好咁樣咧，點開我把遮啊？但係而家喺遮嘅方面咧，真係越嚟越得意啦。嗱，譬如有呢一個自動開關嘅遮，係咪方便
2: 呢個遮？
7: 可以。
2: 我覺得好，好似嗰啲機械人啊。
7: 新玩具。
2: 變身。
3: 係一個帳幕咁樣打開㗎，嗰件事
7: 自動伸縮好開心啦，呢個係咪？因為喺落雨天嘅時候方便好多啊，有陣時特別你拎住好多嘢咧，你唔係可以。
2: 如果我媽喺度咧，會第一時間攞呢把遮咧放喺個綁上面綁佢幾重？
7: 嗱，其實佢都唔算係好重，但係咧佢唔係最重點。我今日想講，其實而家咧有好多人嘅遮咧設計得好得意，譬如咧喺落雨嘅時候，假設你用咗直遮嘅話，去到一啲乾嘅地方，你會唔會攞個遮嚟到畫畫即係喺個乾嘅地下，
2: 咁似主題樂園嗰啲，
3: 係咯，主題樂園畫得好勁
7: 嘅
3: 喎。
2: 我都有試過畫，我想畫火柴人，但係原來畫火柴人喺用水嘅時候咧，我都畫唔到，
3: 好難嘅其實，
2: 係啊，真係啊。
7: 咁但係最近咧有一把遮咧，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佢喺嗰個遮柄遮頭遮定嗰個位，唔係遮柄啊，遮柄就擰住啦，喺個遮。遮定呢個位啊，
0: 即係定嘅咩意思啊？即係篤篤嗰個位，
7: 係啦，篤篤嗰個位啦嚇。佢咧就有兩個碌。嗰、那個兩個碌咧，就係有埋笑哈哈嘅。咁當你真係去到乾嘅地方，而你把遮濕咗咧，佢係會有一個笑哈哈嘅路線水印出咗嚟嘅。係、
0: 哦、
7: 啦，
0: 細路仔會好開心喎，係嘛？睇到呢啲嘢啊，
7: 我大人睇到都覺得好得意喎。
0: 我想快啲翻工㗎，
3: 或者我仲行喺你後邊嗰個，我會好開心
7: 咯。
0: 我真係如果翻工嘅日子，我真係冇呢啲詩情畫意。再加上我唔係好擔遮啊，係
7: 啊。同埋咧，你攞直遮嘅時候咧，成日你都要一係勾喺手臂啊，一係就篤下篤下。而家有兩個碌俾你咧，你就可以拉結咁樣拉佢啦，係、啦，咁啊呢個
0: 係
7: 啦，呢、這
0: 個我諗到你用係靚嘅，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7: 咁而最近咧，我最後再發現咗咧，喺我哋香港嘅有一個畫畫師好叻嘅，佢就係咧喺個透明遮嘅內面。係啊，內面係啦，入面
0: 畫家有個畫家好叻，
7: 係啦，跟住佢咧就用咗 marker 咧喺個透明遮嗰度畫佢喜歡嘅漫畫上去。
3: 哦、
7: 哇！一打開嘅時候啊，落雨真係你都變到已覺得落雨唔開心，睇、到把遮用都用得開心啊！
0: 今日好好陽光啊，今日唔落雨啊，
7: 都會有一兩陣嘅驟雨。
0: 哇 ！UV 係綠喎，
3: 遮太陽咯，把遮係
2: 可以。把透明遮我嚟遮太陽噶嘛，你考我唔到嘅，
7: 睇熱靚。开出嚟俾人睇嘅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加快是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10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上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他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的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和军事后勤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在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已经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亿5000万桶的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塞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塞尔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塞尔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的目标。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999 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83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7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2.2，跌21.8；阿里巴巴115.5，跌个半；智普1155元，跌64元；华虹宏力167元，跌个半；中芯国际76.15，升6.5；中国重汽39.34，升1.14；盈富基金25.46，跌1.4；南方恒生科技4.63，跌8.6；小米集团26.7，跌7.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93，瑞士法郎9.644，澳元5.492，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3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0点，升1278点。港金报38475元，升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21美元，卖出412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坏车阻路啊，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吸水门大桥去返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吸水门大桥去返机场方向桥面一段呢都係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呢係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咁另外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去返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浪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粉岭公路去大埔近住松柏浪嗰段呢就正常返㗎。咁但后少少啦，咁近住锦绣花园呢仲係比较车多啊，龙尾排到去下油田村。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围嘅支路啦，近住美林村嘅坏车呢就拖走咗啦，封路就重开㗎。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较早前葵涌道啦去返长沙环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呢都係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呢就正常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啦，而家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锦田绕道去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江大路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田市儿童游乐场对出。咁另外锦上路啦，去翻林锦公路方向，近住上村公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杜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和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别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immy， 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4: 过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揀来比赛呢？
5: 我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咗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咗就冇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鍾意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7: 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癫癫疯疯，笑声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陈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7: 一家大细全部埋。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
2: 礼拜三嘅话，你会觉得好嘈啊，欣欣？
0: 还好啦，
2: 冇办法啦，因为我一个礼拜先就可以见谷谷一次，
1: 太勤啦。
2: 系啊，我哋将咧就成个礼拜嘅话题咧就谷埋一日，我哋可以讲晒，所以唔好介意啊。大家好啊，我系欣欣，
0: 我系欣欣，
1: 我系谷谷。
0: 每个礼拜咧，阿谷翻嚟咧，即系我哋节目之前都会倾下啦，
2: 今日讲咩啦？
0: 佢就会咧即系 update 我哋佢呢个手机里面嘅猛男榜
2: 啊。上个礼拜系咩？系边个话？
1: 哈兰咯，
0: 系啦，哈兰德啦，
2: 哈兰德啦，
1: 崔生，
0: 系啦，黄星啦，系啊。
2: 好啦，咁
0: 啊，
2: 今
0: 个
2: 礼拜咧，
0: 今个礼拜又有更新，
1: 系啊，又跟咗啦。其实咧，我冇 search， 我冇特别 search 呢一位。
2: 其实唔关你事嘅，
0: 即系演算法推给你的男子。
1: 佢已经估计到我会哇咁样。
0: 你中意呢一派嘅？
1: 冇错，就系呢个世界杯决赛入面嘅球证。
0: 哦。估计唔到，真系
1: 点解啊？
0: 竟然系球证，
1: 但系
0: 通常球星噶嘛？嗱，我嗰啲系即系每个人个社交媒体都唔同啦。通常演算，我啲今日系球星嚟嘅，
2: 哦，
0: 系啊，好少话系球
1: 星，
0: 都有。
2: 权恩飞，权恩飞都应该有嘅，
0: 系啊，男仔都有。
2: 诶，女仔啊，女仔会唔会少啲啊？
1: 都有，好期都有。
2: 啊哈，冇计啊，系咪先？
0: 系啦，洗版啊嘛，
2: 冇错。
0: 咁但系球证真系比较少见。其实我讲真系男仔女仔观察，
1: 但系你嗰晚。睇
0: 我又唔覺得
1: 留意球證咧，
2: 佢哋未嘅時候會出嚟噶嘛，唔係全部球證再衝出嚟嗰陣時候嘅話，你一見就見到佢噶，你冇辦法 spot 唔到佢噶。
0: 唔係我知係球證，但係我冇覺得佢特別啊。
2: 咁啊著黑
0: 係啊
2: 黑褲咁，
0: 我覺得佢好特別
2: 嚇係
0: 啊，所以真係睇嘅唔同啊。
2: 真係我諗真係唔同嘅人睇唔同嘅嘢。咁其實佢衝出嚟嘅時候嘅話咧，我都有發覺到哇，係啊，
0: 係咪有粉紅泡泡？
1: 佢好 firm 啊，所有嘢
0: 即係肌肉啊，
1: 即
0: 係
1: 佢個人都好。
2: 佢手手腳腳嗰啲架係全部擺啱曬位嘅，我只可以咁樣講。
1: 係啊，個膊頭好滑咯，跟住個頭又好細。

0: 又高大啦，
1: 跟住佢又好長咯，同埋佢嗰套衫，佢著得咧，即係通常咧，以前上 P 圖咪好唔中意套 P 衫噶嘛，呢啲女仔，就係、是、咧又覺得唔係又唔知咩好大件，又條褲又好長，又唔知
2: 唔係大件又大件得滯，細件又細件得滯，
1: 冇錯冇錯，
2: 永遠
1: 會啱身嘅。求證佢嗰套衫係剛剛好，
0: 嗯哼，我覺得佢係啊，多一分嫌多，少一分亦嫌少，佢就剛剛好，
1: 佢真係剛剛好咯，跟住就全網瘋傳呢個求證咯。
0: 啊，你哋冇睇到啊？
2: 我冇睇到，冇發。
0: 仲有嘅就係佢仲要有少少就白頭髮，
1: 係啊，
2: 我睇嗰啲全部都係即係賽後嘅技術分析啊，點解阿根廷攞唔到個波零射門
0: ？Sorry， 你真係 miss 咗啲咁正嘅嘢，
1: 冇睇
2: 到。就算我睇到求證都係話，我呢個係斯洛文尼亞籍嘅球證，跟住咧就即係唔知之前又執法過邊啲比賽啊，有咩新聞？
0: 資料性上面嘅一啲分析，
2: 唔關佢個人嗰個
0: 外表。Oh no！ 唔可以咁樣㗎，要多角度去睇唔同嘅嘢㗎嘛，係嘛？呢啲係要用欣賞嘅角度去睇㗎，
2: 係
0: 有粉紅泡泡，
2: 有真係有粉紅泡泡，
0: 有粉紅泡泡，
1: 係啊！全網就喺度哇 ，Daddy vibe 咁樣
2: ，Daddy， 點解係 Daddy vibe
0: 咧？咁其實
1: 佢
0: 個樣
1: 係
0: 啊，有啲咁上下年紀㗎啦嘛，係啊，咁就會有呢一隻咯。
2: 即係有成熟男士嘅嗰種穩重，
1: 青春少艾嗰種，誒年輕。
2: 做得球證都唔會係青春少艾㗎，
0: 係㗎，係㗎，
2: 即係起碼三十四十開外，
0: 但係都唔差喎，大佬。
1: 但
0: 係
1: 佢
0: 係全程嗰陣都要跑喎，
1: 哇！係啊，佢仲要跑，
0: 係咯。所以你覺得佢應該都幾健康係咪？
2: 即
0: 係
2: 嗰場嗰場波佢點吹係唔緊要嘅，係最緊要係你。
1: 唔係啊，佢指人都好有型啊！佢指個客。佢指中我的心啦！
0: 但係如果你 Daddy vibe 係咪要有呢一隻咧？即係你會覺得就係佢指揮約係啦，約定同埋有啲嘢你同佢喺埋一齊嘅，你會覺得佢會照顧你，你會有一種好安心嘅感覺。係
1: 啊，係咪啊？同埋要有權威咯，即係有啲即係佢講嘢，我會想聽佢講啲。
0: 係啦，又或者就係佢叫你做啲乜嘢嘅咧，你會做。
1: 我唔想駁嘴啊，係啊，
2: 唔想駁。
1: 即係通常你同同齡嗰啲咪好想駁嘴嘅，
0: 喺度
1: 打鬧，咩咁㗎？
0: 你都唔明人哋講乜嘢㗎？
1: 唔識嘅咁樣。但係 Daddy 咁樣講，哦，佢好有道理。
0: 你哋知
2: 我完全進入唔到你哋嘅世界。
0: 我覺得你係所以我哋逢禮拜三我覺得我哋兩個喺度，大家好開心。
2: OK 嘅，咩多一個角度了解呢個世界啦。我唔知原來球證可以咁樣。
0: 其實你可以多個角度了解嘅。
2: 我以後睇波會留意下啲球證係點樣。
0: 唔係要你留意啲球證，而係你留意嘅就係其實男人其實可以有好多種唔同嘅啲特質，都會讓到女孩子喜歡嘅，
1: 冇
0: 即係呢一種係其中嘅一種，係啦。咁我哋點解會係講開呢一樣嘢咧？即係都係同咧就係謝賢先生，佢雖然就要離開咗我哋，但佢留低有好多嘢咧。其實咧，而家都好多人會討論嘅，就佢係能夠一生裏面係扮演好自己謝賢呢個角色嚇，佢就係咁瀟灑同埋咁倜傥咯。係
2: 啊，唔係佢啲動作係得佢先可以做嘅，係
1: 得佢做又唔油膩咁樣，
2: 係啊，插袋披件褸。跟住戴住副黑超出嚟，
0: 就算佢全身都系着晒呢个白色嘅西装，你觉得佢冇问题噶？
1: 系啊，同埋佢入面嗰件恤衫好 deep V 咧，你都觉得哇！可以啊，
0: 系啦，
1: 可以
0: 啊。有時候啲阿叔咁樣做，你就覺得哎呀，你唔使啦，
1: 係啊，唔該扣翻樓，扣翻樓，
0: 你會咁噶嘛？但佢唔會有嘅，係啊，四哥就係有呢一種嗬，
1: 同埋好
0: 震攝到你
1: 腰板好直咯，真係。佢真係話過，即係男人最緊要瀟灑啊嘛，一定要腰板直啦。我覺得佢就係真係講得出做得到咯。係
0: 嘅，
2: 同埋就算即係佢走咗，即係大家都係佢記住佢瀟灑佢一面。
0: 係噶，
2: 係啊，即係唔使拖泥帶水，婆婆媽媽，唉，最緊要瀟灑開心，哇，帶俾人好多開心。
0: 喂，聽聞其實佢就係呢一啲咁樣嘅，唔係話即係一般人係可以做得到嘅。即係其實佢對於自己嘅穿搭啦，佢著啲咩衫啦，戴啲咩首飾啦，配個咩眼鏡啦，佢係非常非常之著重
2: 嘅，好講究。
0: 聽聞嘅就係咧，佢自己咧係有幾本嗰啲 notebook 咧，自己喺屋企咧就襯好曬嘅。即係譬如可能今日我要去一個乜嘢嘅 event，
2: 即係 OOTD 啊，
0: 或者
2: 係
0: 點樣係啦。冇錯，佢就會去拎出嚟就會睇下，咁跟住佢就哦呢一條絲巾我要襯呢一件恤衫嘅，佢就全套拎翻曬出嚟就著出去，係永遠都唔會失分嘅。但係佢就係平時係做足曬呢啲咁樣嘅功課，係唔會話亂嚟即係亂咁。
1: 原來佢係第一代嘅穿搭。
0: 博主，但系系啊，博主同埋就系呢一方面嘅达人嚟噶，系啊，即系其实佢能够可以营造到呢个咁嘅形象嘅话咧，系唔可以懒嘅。你谂佢平时系啊，一秒都不能松懈，你喺屋企佢就会写清楚点样着，点样着，咁就为之要靓。咁你出街嘅时候嘅话，亦都好紧张。你唔好，你唔会见到佢失手噶，
2: 真
0: 系
2: 唔会
0: 嘅。系咪啊？佢唔会失手噶，
2: 永远都系着得好靓靓嘅出嚟。
0: 系啊。啲眼鏡，太陽眼鏡，佢又會好靚咁樣。
2: 就算拍旅遊節目都係咁樣嘅。
1: 係啊，
2: 即係幾個小生咁樣一齊去旅行。
0: 去旅行啊！
2: 係啊，都係做翻佢自己都好。
0: 真
2: 係
0: 嗬！
2: 即係你見到隔離，譬如阿曾光叔啊，
0: 阿
2: 修哥啊，
0: 同
2: 埋 Jo Junior 又係唔同
1: 嘅。好似唔同
2: 嘅，即係每個人個 character 都好出嘅。咁啊，你見阿死哥就係
0: 冇明星，
2: 係明星咯，
0: 係
2: 啊，由以前到依家未試過冇光芒四射。
0: 冇錯，佢出嚟擺個 po。pose
2: 系啊，
0: 就算系
1: 其实佢唔系摆 pose，
0: 系啊，
1: 其实
0: 佢做咗佢自己，同意。佢入晒圈嘅，
1: 都
0: 系
1: 佢。
2: 系啊，
0: 系啊。
2: 之前佢讲过阿霆锋咧，咁咪都好，即系我哋话好挫啦。
1: 系啊，
2: 我觉得系四哥咧，佢系靓得嚟，系唔使挫噶，佢就即系唔使特登挫。
0: 哦，咁唔使摆出嚟，系嘛？即系咁就好刻意做。
2: 系啊，系啊。
0: 佢就自带气场啊。
2: 自带气场。
0: 一嚟嘅时候嘅话，就一定望专注我望住。
1: 我有四哥嗰个 effect 招挫。
0: 系啦，我正想讲。
1: 挫
0: 招。佢呢下嘢都好劲啦。
2: 系啊，
0: 你有边样嘢你？
2: 同埋咧，我觉得佢最劲咧系佢嘅演技，我覺得係 underrated 咗嘅，即係當然佢最尾又攞到獎啦，終於喺金像獎度。咁但係咧，之前我一路覺得佢嘅戲咧係好好睇嘅。由邊套戲嚟睇咧？少林足球。
0: 有好多人喺度講緊
2: 嘅，大家好多人抄翻嗰啲片段出嚟，
1: 係
2: 啦，球證咩球員、教練、足協、足委，全部都係我嘅人，你點同我鬥？嗱，佢個角色咧。一唔覺意咧就好乞人憎噶咯，應該係要做到乞人憎噶嘛。但係咧你又覺得咧，哇佢乞人憎得嚟咧都幾正。
0: 係啊，
2: 你會好中意睇噶。
0: 冇錯，
2: 係嘛？
0: 佢係會變咗唔乞人憎咯。
2: 係啊，
0: 係嘛？即係佢講呢樣嘢，佢就你多少少嘅話，你就會變乞人憎噶啦。就啱啱好，
2: 係啊，
0: 就係嗰個位，係咪？
2: 就
0: 好似我哋嗰個球證一樣，
2: 啱啱好。球證都係我嘅人。
1: 係啊。
2: 你点同我斗啊？咁
0: 系咯，嗱，佢讲出嚟呢句说话，佢又有份量噶，唔系轻易任何一个人嘅话，你讲得到嘅话，你会有说服力噶嘛？
2: 系啊，
0: 系咪？
2: 睇翻又好似话，即系周星驰都即系邀请咗佢几次，先即系邀请到佢肯做呢个角色啦。我觉得哇，真
0: 系
2: 好嘢，
0: 系噶，
2: 即系揾佢做嗰个又好嘢，佢自己又演绎得非常之好，非常之好，系啊，好睇啊！
0: 你有冇试过同阿四哥见过面啊？又或者系咩？好似你见过佢一面之缘，
1: 一面之缘都系做嘢嘅时候，參加某名人嘅生日派對啦，咁四個係其中一位嘉賓啦，跟住然之後就係
0: 你好啦，估你唔到啊，或者係名人派對，佢哋仲叫四哥，
1: 但係好似即
0: 係有諗緊個名
2: 人
1: 喺門口咁樣咯，我哋兩個就係棟喺門口，兩個公仔咁樣歡迎佢哋入去。
0: 哦，你有冇上次咁樣咁失禮啊？
1: 我上次失禮咗啲咩？
0: 你唔記得咗啦咩？
1: 唔記得咗。
0: 我哋喺呢一度開記者會，你見到一個好靚嘅女仔，即
1: 係。
0: 你埋喺我后边嗰度咧，不停咁话好靓啊，我真系好靓啊，零下痴啊咁样，
1: 系啊系啊，其实喺心里面不停占据，因为嗰晚都有好多圈中嘅名人咁样啦，跟住然之后就系哇不停地内心尖叫，但又要保持专业。
0: 其实我都明白你嘅，虽然我自己已经做咗呢一行咁耐啦，
2: 有时
0: 你有时会见
2: 系嘛，
1: 真系好靓啊，
0: 真的，
1: 系
0: 你会觉得
2: 嗰啲叫 starstruck
0: 啊，系啊，真系 starstruck 啊，你会见到佢，你会得点可以做我而家今时今日，
1: 其实
2: 系
1: 真
2: 系
1: 真人个气场系同你想嘅。见到唔一样，
0: 系嘅，系嘅，
1: 嗰下真系会被震慑，
0: 冇错，俾佢电一电咯，
1: 即系佢哋开咗个霸气咁啊！你惊唔惊？
2: 嗰啲叫英文叫 aura 嗰啲气场，
0: 系啊，冇错，你会都好唔咁样啊，有一下咁样冲埋嚟咯，
1: 唔同。
0: 我最近有一次好强、好强嘅气咧，就系我已经好耐冇见过华仔哥哥，咁跟住我系喺阿 King Sir 佢嗰个追思会，咁我就见到佢，但系见到佢都系大家就系一眼咁样，我望到佢，但系佢应该见唔到我嘅，咁但系竟然就系。在我喺度工作嘅期間啦嚇，有人咧就係賣你嘅時候嘅話咧，我你俾個手我，跟住咧佢就咁樣咧，
1: 哦，
0: 專登係啦，拿捉住我嘅手，壓壓，即係嘅意思就係辛苦啦，跟住就望一望，咁跟住就行過去，
2: 係啊，
0: 哇，我真係
1: 喊
0: 嗰下，其實佢唔需要咁做但係佢就會過嚟話俾你聽嘅就係啊，辛苦啦 ，OK 啊，你 OK 啊，咁樣，跟住我 OK 啊，
2: 佢仲特登過嚟呢一下，
0: 冇錯，完咗之後下一個你知係邊個咧？
2: 黎明、
0: 周潤發。不過咧，發哥就應該係行酷嘅嗰個嘅，嗰陣佢望一望咁樣。不過同我哋唔係太熟啦，咁所以咧就即係都望一望，係一個眼神嘅接觸咁，咁跟住佢就行過咗啦，咁樣咯。呢啲咪就係咯，你先明白嗰啲
1: aura
0: 係
2: 有粉紅泡泡啊，見到佢
0: 粉紅泡泡啊，跟住有一下走咗神咯。
2: 即系个魂魄离一离，个
0: 魂魄哇离一离咁样，翻嚟，
2: 跟住隔篱嗰个，喂醒啊醒啊，
1: 我魂魄应该一直
2: 呢度呢度
0: 都唔齐嘅系咪？
1: 没错，
0: 系啊，因为每个礼拜都会有唔同嘅人，
1: 冇错，
2: 你好易就魂魄
0: 出现喺你嗰个手机上面，
2: 一开就诶又有新嘅男神啊咁样，
0: 系啦，
2: 期待你下个礼拜又，
1: 期待你下个礼拜报告，究竟系边个？

0: 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听过有黄素曼同埋马爷嘅旋转木马。系啊，我谂咧，你哋见到啲男神就会好似呢只歌咁样啊，你会有粉红泡泡，系咪想同佢坐翻转旋转木马？
2: 哎呀，好衰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前必须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上有没有休息点等。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日本自驾游一般路程较远，多数涉及一至两小时或以上，而香港的驾驶者很多比较心急，也都未必熟悉当地路面情况，加上若果驾车的时候只是专注留意导航，会容易分心。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涉及外游事后自驾，在购买保险的时候需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租车公司通常也都会要求驾驶者购买保险。他提醒若果在外地自驾遇到意外，即使是小意外都建议报警和影低现场情况。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到创科生态圈更完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同伊朗接触谈判并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就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自身以及盟友的利益。鲁比奥又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美国官员说，鲁比奥将在东盟会议长篇活动中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重点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出席东盟会议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九月访美，说好似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7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11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1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7.8，跌26.2；阿里巴巴114.5，跌2.5；智谱1156蚊，跌63蚊。华虹宏力168.8，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2，跌0.02；中芯国际75.9，升4毫；盈富基金25.4，跌2毫；中国重汽38.54，升3.4；建滔积层板44.6，跌2.9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1点，升1278点。港金报38,590元，升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55美元，卖出4,12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是有坏车的，现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还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比利金街的快线是有坏车，龙尾去到戏曲中心。跟进翻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围的支路，近住美林村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唯一行车线已经重开翻，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的。咁现时城门隧道去翻沙田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咁仲有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咁仲有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转喺隧道情况，除了红隧的意外而受到影响之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的支路是慢车的，现时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星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101.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一茜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知唔知你啦？
1: 我哋今日
0: 就系要讲嘅就啊，同大家一齐去品茶。
2: 斟下啲滾水
0: 先。你飲唔飲㗎？你飲唔飲茶？
2: 我還好。
0: 啊，
1: 如果你要
0: 飲，你要飲咩茶㗎？
1: 係一個 coffee person。
0: 係咪啊？
1: 你飲咩茶？
2: 哦，飲咖啡。茶都飲嘅。
0: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coffee?
2: I would like a cup of tea, please. 茶我中意飲。
0: I'm a tea person.
2: 都中意飲茶嘅。
0: 哦。
2: 飲茶咯。
0: 但係你就要去英國，你就會飲茶啦。
2: 唔同㗎。
0: 好奇怪㗎。
2: 唔同㗎。
0: 真係㗎。你喺英國嘅話，你唔知你點解就
2: 會
0: 飲。
2: 買
0: 茶包，你買俾我都係買茶包啦，
1: 因為我係一個茶人嚟噶，
0: 你係茶人嚟噶嗎？
1: 我唔
0: 係
1: 咖啡人嚟噶，
0: 我
1: 係係啊，
0: 我咖啡人，
1: 我係唔飲咖啡噶，
0: 但係以前就係茶人嚟
1: 嘅，所以茶就係先係我嘅
2: 主打
0: 飲品，咁你飲咩茶？
1: 我
0: 花茶，
1: 中意飲 Earl Grey 咯。
0: 咦，我都係，但係唔係咁多人中意 Earl Grey 噶？
1: 嚇，唔係
2: 係咩？正我
0: 點會覺得 Earl Grey 有一個好奇怪嘅味道咧？唔係咁多人可以接受噶，真係
2: 嗰種香料嗰種味。
0: 冇錯，你咪好特別咯。
1: 我好中意啲所有有香料 herbal tea 咯，即係有香料嘅茶，嗰啲印度茶。
2: 花茶咧，
0: 花茶得唔得
1: ？OK 嘅，係咯，但係我覺得
0: caramel
1: 都可以
0: ，caramel。
1: 系啊，但系点解关感情事先？
0: 点解会咁样咧？就因为最近咧，我哋见到咧喺网络嗰度咧就出现咗有一个字啦。竟然咧，琴日咧，我哋三个喺我哋嘅 group 嗰度倾嘅时候咧，有人唔知系乜嘢
2: 啊？
1: 佢有冇深受其害咧？唔知
2: 冇啦，应该。
0: 我唔觉得佢身边有，
2: 系
0: 啊，冇错，因为太正直啦，我觉得。
2: 系
0: 呢啲应该都系。
2: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0: 系啦，
2: 请教我们脱离凶恶。
0: 咁曖昧呢啲咁嘅嘢咧，
1: 会
0: 令到身边嘅女朋友系会嬲嘅呢一种咧。咁而家咧喺呢个网络上面咧有一个有一种茶，就叫做汉子茶。
2: 汉子茶
0: 系啦，跟住你问我哋咩嚟？
2: 咩嚟噶？我就问吓，做咩冇讲？
1: 但其
2: 实
1: 我
2: 觉
1: 得大部分嘅男生其实都应该系唔太了解咩系汉子。
2: 唔系，但系
0: 你讲得啱。
2: 睇完我觉得系嘅，即系唔觉得咯。就算身边嗰啲女性朋友同佢讲，
1: 佢哋唔会谂咁多嘢。
0: 佢哋唔系，
2: 或者
0: 佢哋好兄弟，又或者佢性格爽直啫。
2: 好，嗱，你俾个定义佢先，咩汉子茶？
0: 好啊，咩叫汉子茶咧？
1: 咩叫汉子茶咧？
0: 嗱，咁其实咧，你会身边咧有一啲嘅女仔，咁啊感觉上觉得好似性格好豪爽啦，同你可能咧都会有啲喂揽头揽颈啊，甚至乎嘅就系，但系咁样佢喺背后嘅话咧，都可能会讲下另外啲女性嘅坏话嘅。咁啊，用呢一啲咁样嘅即系性格爽直啊，同埋呢啲咁嘅感觉咧，令到咧男性。就会是放下他们自己的心房，以为就是跟你做好朋友的，实质上的话他们就在
1: 有些不轨的意图，
0: 没错，
2: 有些什么不轨，
0: 看看几时有条辣就泄埋去，其实是有些心机 girl 来的，
1: 心机 girl， 其实叫得茶都是心机 girl，
0: 原来就今天讲讲下才知道你有很多种不同
1: 的
0: 茶，
1: 没错，其实是有绿茶，即大家最出名，
2: 最出名，
1: 即茶系里面最
0: 界当中，
1: 就系呢个绿茶啦。绿茶嘅定义咧，就系我可能外形上啊冇乜威胁性啊，跟住性格咧又系嗰啲娇滴滴咁样样啦。
2: 唔系冇乜威胁性，系即系都靓，不过就
1: 系
2: 冇乜个样，
1: 即系
2: 人畜无害嗰只。
1: 人畜无害，跟住好似好邻家女孩，跟住就成日都即系 approach 你嘅时候咧，就系扮到自己好需要你帮忙啊，或者好柔弱咁样样嘅，咁就激发起咧男生们嘅保护欲。呢種就叫做
0: 綠茶啦，
1: 係啦，係。咁另外咧，仲有一種咧叫做紅茶嘅喎。紅茶同綠茶嘅分別咧，就係紅茶咧就係嗰啲即係單刀直入，
2: 進擊型，
1: 係進擊型嘅，即係好
0: 明
1: 亮
0: 豔
1: 麗
0: 嘅，
1: 係啦，就唔係好似
0: 擺到明嘅，
1: 係啦，唔會好似綠茶咁樣。
2: 咁點解都要茶咧？
1: 嬌滴滴咁樣。
2: 點解都叫茶？
1: 因為佢都係有機心咯。而家就係有機心先至係。
2: 唔
1: 係
2: 都明刀明槍啦咩？
0: 明刀明槍，
1: 但係佢有機心，佢明刀明槍咯，即係佢直接嚟搶人咯。即
2: 係
1: 佢如果佢中意你，或者佢中意你男朋友，佢會直接俾你知道佢嘅意圖咯。佢就擺到明咧，係啦。即係假如啦，我幻想嘅畫面就係可能係
2: 男朋友，
1: 你男朋友嘅女上司，跟住然之后就系话，哦，你今晚收工之后陪我食饭，跟住之后就系做咩？系咪要见下？哦，唔系啊，你就要陪我食饭。
0: 哇！
1: 明艳型
0: 总裁，
1: 明艳型女打
2: 呢啲咩剧情展开啊？
1: 就同绿茶系咪好大分别啊？绿茶我就嗰种，诶，我唔得啦，开唔到个樽盖。
0: 你啊，你开到樽盖，
1: 系啊，即系扮咩都唔识，有少少系傻白甜嘅人设，
2: 系啊，
1: 种 就係綠茶啦。
2: 係、嗯 okay, 好，嗱，但都係有機心嘅，
0: 都係有機心嘅，
1: 全部都
2: 全部茶
1: 都係
0: 有機心，就唔係茶 cat 噶啦，即係佢第二啲嘢嚟
1: 嘅。冇錯，
0: 係啦，幾好喎！我覺得你男仔真係會好好即係
1: 有咁多茶可以飲。
2: 但其實我覺得男仔真係唔，
0: 你哋會唔會唔識分㗎？
2: 我覺得唔識分㗎。是或者就算識分明知你有啲咩不軌意圖，佢哋咪享受嗰個曖昧囉、
0: 啊。
2: 即係佢
1: 我係啊，我都認為
0: 佢要、哦、享受呢份曖昧。
2: 梗
0: 係
2: 享受啦，
0: 扮
2: 唔知。同埋
0: 何必要咁清楚呢？
1: 男女都會 enjoy 俾人喜歡。
2: 係啊，
1: 即係俾人去。
2: 或者被需要嗰個感覺。
0: 係啊係啊，
1: 容易同感覺囉。所以無論我覺得係咩茶，佢哋都會來者不拒。
0: 係啫，咁就我明白。咁但係如果你身邊有另外一位嘅時候呢，啲女朋友就真係好難頂㗎嘛。係啊，係咪
2: 就算你話漢子茶都嚟講，即係嚟講咧，我覺得嗰個本身嗰個漢子嗰個女仔咧，都要咁上下靚。嗯、即係如果咧你係唔靚，真係個樣成個漢子咁咧，我相信啲男人係真係唔介意，即係或者係可能唔會同佢特別 friend
1: 都唔會介意。
2: 係啊，男人身邊嘅女朋友都唔會介意啦。你要有威脅，你先會介意噶嘛，係嘛？男仔都係視覺生物嚟，我自己覺得啦、
0: 但你會唔會其實有時嘅就係佢未必需要好靚，但係如果你話喺相處上面，佢係令到對方覺得好
2: 舒
0: 服。嘅呢一樣嘢嘅話，其實都係個威脅嚟嘅噃，以及嘅就係有時其實你都有聽過噶嘛，唔知點解嘅話，哦，我識佢嗰時其實是朋友嚟嘅啫，但係都可能嘅就係開頭係朋友，甚至乎係歡喜冤家，即係成日都鬥氣兩個人，我都話你兩個喺埋一齊嘅啦，點解知可能四年之後講佢哋兩個真係結咗婚？
1: 冇錯，
0: 係咪日久會生情噶嘛？嗱，點解我今日會討論呢一樣嘢咧？又咁啱，我最近睇咗有一個劇集，我覺得呢一樣嘢都真係要好好地反省一下。其實就有少少似嘅就係、是漢子茶，佢不嬲咧就喺一個男仔身邊，咁、就大家都係 bro， 大家都係兄弟，攬頭攬樣嘅，咁但係其實都知道嘅就係漢子茶係中意佢噶啦，即係個男仔中意佢，但係無奈個男仔佢中意嘅嗰啲咧都係嗰啲即
2: 係
0: 短髮
2: 啊、
0: 身材好好啊，即係全部
1: 女人味
0: 嚟嘅，但係佢就係另外嘅一種嚟嘅一種 type 嚟嘅，但係佢永遠都喺佢身邊。好啦，咁其中有一個女朋友咧，有一次咧就同佢講啦，佢就係話其實你係咪中意我男朋友㗎？單刀直入就問阿漢子茶，咁跟住佢就話咩啊？我識佢好耐㗎啦，我哋朋友。跟住佢話朋友，我見到你哋就唔係咯。我佢就係話我最驚嗰啲係嗰啲咧明刀明槍嗰啲，我唔驚啊！呢啲咁嘅暗箭先至難防啊！
1: 佢就指住個漢子茶咁樣
0: 講，跟住漢子茶噗，就晴天霹靂啦！跟住佢自己喺度諗。其實我係咪真係咧？
1: 即打住呢個兄弟嘅名號，
0: 打住兄弟嘅名號。
2: 其實佢自己都開頭唔係咁清楚，係嘛？
0: 佢開頭佢知道佢自己好愛佢，但係佢亦都知道我得唔到佢，但係我永遠我都喺佢身邊度守候。系咪？
1: 但系等一个机会，
0: 系啦。但系佢就以为
2: 佢最脆弱嘅时候，唔知边次失恋，跟住揽住佢喊，跟住就
0: 对，
2: 或者一齐睇世界杯，一波啦耶，揽埋一嚿，跟住先嗰刻先发现，
1: 原
2: 来佢
1: 系
2: 女仔嚟
1: 嘅，
2: 一直都在身边咁样。
0: 咁所以呢一个剧情，我就会觉得就系嘅。嗱，有几样嘢嘅，你先去讨论嘅，系嘛？其实汉子茶系咪唔知道自己有汉子茶嘅咧？
1: 知
2: 知唔知咧？
1: 梗系知啦，都系有机心咯。
0: 所以佢竟然有一次咧，就系佢向一个男人坦白嘅时候咧，佢就系话啦，其实我都唔系啲咩好东西。系啊，佢就话我身边喺身边度系默默咁样去守。守候緊你，
2: 其實都係
1: 你嗰個其實
2: 等住啊！
1: 但係你嗰個男人唔知咩？個男人都知
2: 啊！個男人就係享受啊嘛！
1: 個男人都知都有問題。係
2: 啊，如果佢對佢冇好感，一早即係拋佢走啦，或者疏遠咗你啦。係
0: 啊，
1: 同埋佢又 enjoy 俾佢默默守護。
2: 咁個男仔俾佢告白完之後，咁佢覺得點啊？
0: 個男仔俾佢告白完之後嘅話咧，佢就其實佢都知咯，但係佢兩個不能夠開始嘅就係話我無奈地嘅就我真係中意嗰種 type， 唔係你嗎？但我真係中意啲。亂發同埋好身材咁，但係你唔係啊嘛。咁但係佢就話，如果我真係要選擇同你喺埋一齊嘅話，其實我要犧牲嘅真係好多。佢就話，我就要成個手機裡面嗰啲咧，啲女仔嗰啲全部要刪除，即係佢覺得嗰個犧牲好大，所以我真係好好地去諗清楚。我覺得幾好笑啊呢個位。
2: 即係其實佢都唔係咁中意佢。係
1: 咯，
0: 佢唔係咁中意佢，係但係做最後尾嗰時候，佢哋兩個都當然係喺埋一齊啦。咁如果唔係嗰套劇都寫唔落去啦，係咪？咁其實嗰個位，我覺得哇，嗰個女仔都幾犀利嘅，佢就話明刀明槍。
2: 咁佢嗰啲女朋友有冇同佢講啊？嗱，話咗你㗎啦，咁樣啊？
0: 冇，但係佢嗰啲嘅情景都係三個月啊，半年就已經有緩和㗎啦，散拖嚟嘅。 但係呢個說話我覺得真係好中正個心房囉。佢就可能有時你自己要話咁唔係我真係需要身邊好朋友嚟咋嘛，真係會攬頭攬頸啊。有啲咩嘅時候我就話喂，其實如果我飛幾個月嘅話我都有啲會掛住你㗎。
2: 哇
0: 我做乜講埋啲咁嘅嘢。哇你真係無限想像㗎嘛。曖昧曖昧囉。佢就永遠都咁樣吊住你個胃口啊，但係又唔同你喺埋一齊喎。
2: 即係冇一個契機係嘛？
0: 冇一個契機
2: 係咯，或者大家都可能有啲好感，但係冇即係勇氣踏出嗰一步咯，
1: 即係未夠中意咯。係啊，但我想呢個人繼續留喺自己身邊咯。人都係自私，
0: 冇錯。好啦，到我哋討論對漢子茶，其實究竟即係知唔知自己係咧？咁啊，頭先我哋亦都有講到咧，就佢哋會有一啲特色嘅，或者佢哋講啲咩嘢嘅，
1: 例如咧
2: 茶味係
1: 啦，即係可以講下，譬如嗰啲話術上面咧，阿綠茶同呢個漢子茶最大嘅分別啦，咁綠茶咧通常都係哥哥哥哥咁樣嗌嘅，
0: 哥哥，
1: 即係同埋係嬌嗲嗲咁樣樣噶嘛，
2: 哥哥
1: 哥哥嗰啲係咯，咁但係咧漢子茶咧就係喂 bro 咁樣 ，hey bro，
0: 死啊！我有做呢啲嘢，
2: 低咗低咗八度，
1: 係啦，
2: 扮 bro 係
1: 啦，跟住
2: 同真
1: 係
2: bro 又唔同，
1: 係啦，通常咧綠茶咧都係嗰啲即係自己隻手喺度喺度撩撩撩，跟住就喺度啊我唔識啊，跟住啊我好蠢啊，跟住啊咁啊幫我真係個小笨蛋啊咁樣，即係類似係呢啲，或者啊我啲唔舒服，你可唔可以送我翻屋企啊嗰啲啦，即係柔弱嘅綠茶啦，但係漢子茶通常就係一嚟到就喂。好好耐冇見啦，跟住就一嘢咧搭住膊頭，
2: 搭住膊頭，
0: 跟住嘅
2: 成分揸埋，
0: 係啦
2: 係
0: 冇錯，
1: 佢有冇睇世界盃啊嗰啲啊，係啊，又唔讓我嗰啲，
2: 一嘢打落去，
1: 但係咧側邊女朋友可能已經喺度㗎啦，係
0: 啊，
1: 跟住就喺度咁樣攬頭攬，
2: 佢會唔會做俾佢睇
0: 嘅？有，
1: 即係喺嗰啲
0: 唔做俾佢睇，做嚟做咩啫？
1: 係啊，譬如一齊食飯啦，跟住就一手拎起個男仔飲過嘅嗰杯水啊，跟住就喺度。即係喺度完全冇毫無分寸、毫無邊界咁樣飲男仔飲過嘅嗰杯水，
0: 係隔空接吻，
1: 係跟住就俾跟住個女朋友話：喂，嗰杯水你飲過嘅喎。跟住即係佢話：我哋不嬲都係咁啊，咁多年朋友我哋都係咁嘅。
2: 一條底褲兩分著，成日都咁講嗰啲，真係咁講。
1: 佢由細到大唔係佢飲我口水尾，我就佢我飲佢口水尾㗎啦，咁樣樣。你唔會介意，跟住再加句，
2: 你
1: 唔
2: 介
1: 意
2: 啊嘛？你唔介意嘛？
0: 係啊，
1: 呢個就係漢子茶，但係如果係綠茶就會話嚇姐姐，姐姐係咪介意啊？咁我唔飲。
2: 哇！好想打你，我想掟佢，
0: 已經得好斷。
1: 即係其實咧好大分別嘅，所以啲人話咧綠茶咧係低段位啲嘅，
2: 因為太容易被察覺。
0: 係啊，冇錯。
1: 係啊，即係個機心太婆
0: 啦，係啊係啊係，一睇就睇得出，
1: 睇得出
0: 啦，
1: 係
0: 啊。
1: 但係咧漢子茶咧，佢就係加咗呢一浸，
2: 再一浸，
1: 係啦，呢個
0: 你嬲就係你小氣啦，
1: 係
0: 咪啊？你嬲就係你小氣啦，
2: 仲要道德綁架埋你，
0: 冇錯，
1: 幾衰啊！哎呀，你唔會介意，我哋全部兄弟都係咁樣，你飲我口水俾佢飲，
2: 咪咯，哎，我見過佢沖涼啦，冇計啦，咁樣即係好好不。自覺地其實是示威緊，
0: 冇錯，
1: 同埋
0: 佢咁傻，
1: 佢會再講啲佢哋兩個之間嘅 inside jokes 啊，即係嗰陣時明白嗰啲笑話啊，或者哇呢首歌我哋由細一齊聽到大㗎，咁下一句下一句
2: 你記得嗰次我哋一齊去睇佢演唱會
1: 啊，
2: 佢仲落嚟同我哋握手啊，
1: 甚至喺我會關心啊，你媽媽最近身體點啊？好似同佢屋企人都好
2: 熟
1: 嘅，好似佢
2: 先係證人咁樣，
0: 係啊，死啦，
1: 係咪？
0: 你頭先講嗰啲我都會做過。
2: 咁你知唔知咧？
0: 嗱，但你其實你到最後尾嘅時候，最緊要係乜嘢？就係你有冇心機
2: 啊
0: 嘛？
2: 係啊，
0: 你同佢真係要稱兄道弟嘅時候，其實你有冇諗過咧？
2: 你係真兄弟啊，定係其實係嘛？
0: 其實
2: 係
0: 有嘅。真係㗎，你唔知真自自然然嘅話，你會好想你都會想用呢啲咁樣嘅感覺嚟嘅話咧，係喺嗰度係佔一佔上風嘅，係啦。咁但係其實你都知道其實冇乜機會嘅。我自己啊，我自己啊，但當然你唔會專登去做呢啲咁嘅嘢去搶人哋男朋友啦。係，所以
1: 純粹係嗰下好似要把一把地盤咁，係咪？
0: 係。有少少嘅，因為你真係同嗰個男仔熟，你係真係同佢熟嘅咁樣，又或者就係點解會運用一啲咁樣嘅嘢呢？就係唔係想搶佢過嚟，而係唔鍾意佢個女朋友。
2: 哦，通常都係咁㗎，有啲
0: 你有冇試過？
2: 有啲
0: 唔鍾意佢女朋友，全部人都唔鍾意，
2: 全部人都唔鍾意佢女朋友，係
0: 啦，
2: 係啦。
0: 咁
2: 但係佢又我哋一齊啱啱一齊，咁你想我點啫？咁樣嗰啲咁你就會夾硬即係
0: 示威
2: 下，
0: 係啦，
2: 示威
0: 話俾佢聽，
2: 我同佢好熟
0: 嘅，
2: 我同佢識咗。 时你都唔知喺边咁样。
0: 真系好惨，但系其实如果要面对呢啲咁样嘅男仔，会唔会都介意咧？
2: 我又冇乜介意。
0: 即系身边有个咁嘅，你冇？
2: 我都话男仔唔会介意。
1: 咁如果你身边，譬如你女朋友侧边有个男绿，
2: 唔系如果男仔唔系。咁就唔同啦，咁即係姊妹呀嘛。
1: 唔係啊，藍綠唔係啊，未必係定係姊妹，但可能真係有啲藍綠茶或者即係真嘅嗰啲。
2: 一定會嬲嘅。
1: 咁咪就係囉。
0: 咁咪係囉，你倒返轉嘅話其實你只不過個佢係男仔定係女仔咋嘛。
2: 唔係，反而有啲呢係你真係唔鍾意佢，佢係咁扮熟嗰啲呢，你真係你一早就已經同佢話你唔好咁樣啦，我女朋友真係唔鍾意呀嘛。其實佢都唔鍾意。是嗎？即是他自己又不喜歡他女朋友不喜歡，劃清界線會
0: 這樣。哦，即是其實如果他們是不喜歡或者他們不享受的，是會劃清界線的，告訴他們不好意思，
1: 但如果享受的
0: 話他們
1: 會繼續，
0: 他就不
2: 想
0: 了，
2: 是啦，
0: 那
2: 就是喝茶吧。這一隻正啊，這一隻。
0: 什麼來的？
2: 真的漢子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之前必须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中有没有休息点等。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日本自驾游一般路程较远，多数涉及一至到两个钟头或以上，而香港的驾驶者很多都较为心急，亦都未必熟悉当地路面情况，加上如果驾驶时只是专注留意导航，会较容易分心。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涉及外游时自驾，在购买保险时就需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租车公司通常亦都会要求驾驶者购买保险。他提醒，如果在外地自驾游遇到意外，即使是小意外，都建议报警及拍下现场的情况。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受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表示，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或成长，令到初创生态圈更加严整。蔡杰铭指，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台湾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其数典忘祖、以爱谋独的本质。另外，对于有报道指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为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越步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利益出卖产业界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单只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同伊朗接触谈判并解决分歧，但是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卢比奥又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美国官员表示，卢比奥将在东盟会议场边活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重点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卢比奥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美，指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的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8点，跌咗183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3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866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7点，跌4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9蚊，跌咗24.8；阿里巴巴114.8，跌咗2.2；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咗1.01仙6，跌咗0.01仙6；智普1151蚊，跌咗67蚊；华虹宏力168.1，跌咗9毫；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63.38，升咗5.64；盈富基金25.44，跌1.6；中芯国际75.85，升3.5；中国重汽38.66，升4.8；恒生中国企业85.16，跌8.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8，澳元5.491，加元5.558，新西兰元4.57，欧元8.94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2。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1点，升咗1278点，港金报3859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6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6.64美元，卖出4137.15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又话车咗路，目前咧一大慢车，大家见过请小心。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又话车咗路，目前咧一大慢车。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贝利金街嘅快线咧，之前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戏曲中心。咁仲有之前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其他隧道出入口咧依家大致正常。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嘅转新城街嘅慢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啦。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9: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8: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9: 风骚八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8: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9: 风骚八国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8: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嘅？
9: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国人，哈哈。
10: 太阳计划2026，
11: 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12: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13: 而我亦都相信这一次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11: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physical
5: 我唔識用呢個。
6: 哇！個個都震到㗎，唔好亂嚟啊！
7: 阿谷姐呢一排咧好迷戀啊，
8: 迷戀震
9: 撼，係
7: 啊，冇錯。仲要加埋嗰啲咧，啲眼咧，哇，好勁嗰啲。好啦，咁我哋今日要讲嘅呢样嘢嘅话咧，其实做运动咧系非常之紧要嘅。
8: 冇错，
7: 系啦，
8: 就系讲紧嘅就系胆。

0: 眼瞓嗰个本身系你嘅自身感受啫，你啱咗一半啦，系啦，因为蛋白质咧系唔会帮助我哋嗰个嘅运动嗰个嘅
1: 表现，
0: 系啦嗰个 performance 嘅，系啦，佢纯粹系修复嘅啫。
1: 哦，
0: 咁所以咧，但系你要用啲蛋白质嚟修复嘅咧，其实要用你好多能量同埋好多水分咧嚟去消化啲蛋白质嘅。所以你做运动前食咧，其实你个人系会攰咗嘅。
1: 哦，
2: 因为嗰啲能量去咗消化啲蛋白质嗰度。
1: 系啊，
0: 冇错啦，你可以幻想蛋白质其实就好似一啲砖头咁啦。你间屋烂咗，系用啲砖头嚟去修修补补，或者系将间屋扩大嘅啫嘛，系咪？咁但系咧，我哋真系做运动嘅时候咧，系需要有石油啊、天然气啊咁样，呢啲先系能量，令到你间屋啊会暖啊，会运作得正常啊，有电力啊咁啊嘛，系咪？咁呢啲其实就系碳水化合物啊、糖分啊等等咧，呢啲先系提升我哋嗰个嘅。系啦嘅表现嘅。
2: 咦，咁即系如果我去做运动啦，
1: 之前
2: 啦，我系应该食碳水化合物，食糖，
0: 系啦
2: 呢啲
0: 食
2: 系咪？
0: 食条
1: 即系食一碗饭，
2: 条蕉
0: 系啊，所以你见啲人系啦，会
1: 食
0: 蕉啦，系啦系啦，饭都得。
1: 唔知道啦，我之前咧去上铺顶糖之前咧，我哋成日都觉得有一个系神奇嘅豆腐火腩饭咧，觉得食完之后上嗰糖咧特别大力噶。
2: 系啊。
1: 是真的
3: 啱唔啱啊？豆腐火腩饭，但系有饭啫嘛，
2: 豆
3: 腐
2: 有蛋白质啦，
3: 饭
2: 火腩有蛋白质啦，但饭就系碳水啦。
3: 但佢讲紧之前，
1: 系啊，
3: 系咪啊？即
2: 系
3: 佢
2: 食多饭
1: 咗一个豆腐火腩饭，即系食完成碗饭，跟住先去上堂，觉得
3: 特
1: 别
3: 够力
1: 咁
3: 样
1: 咯。
3: 咦？
0: 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叫做系一个全面完善嘅一个午餐
2: 饮食，
0: 系啦。
2: 即系乜都有啲啦，有蛋白质，
0: 咁好多咁好多工友都食完嘅豆腐火腩饭，佢开工都好顺利，
1: 真系好似好有。
0: 再加埋支嘢飲添，
1: 豆腐火腩飯真係好似好有用，
3: 但係男人嘅浪漫。
2: 要揾阿子成嚟讀翻先。係，但係譬如因為有聽過有人講啦，話食完碳水化合物，可能嗰啲白飯特別係精緻澱粉，咩升糖指數好高，跟住你就會好浮眼瞓。嗱，如果我食完碳水化合物去做運動，即刻消耗咗佢，係咪就會冇呢個問題咧？
0: 理論上是，數字上是，
3: 是
0: 所以呢我們很早之前不是說過那個嘅食物金字塔的，是美國即是將它調轉的，以前說要很多碳水，現在說要很少的，
1: 為
0: 什麼它的動機這樣做，就是因為很多美國人是坐在那裡不動，咁所以你就唔使食咁多碳水啦，佢就索性你个碳水少啲，肉类多啲，咁咪得囉，就係咁解啦。咁但係如果好似谷姐咁样又会去跳 pole dance 啊，或者好似我咁会去做 gym 嘅话呢，你正常嘅一餐嘅饭嘅份量呢係冇问题嘅。
2: 係可以即係消耗到，
0: 係
2: 就唔会变咗糖或者变咗脂肪。
0: 脂肪冇错啦。之前我哋有讲过脂肪㗎嘛，我哋轻轻讲下啲脂肪啦，我哋有讲过皮下脂啦，即係你搣到个肚腩啦，我哋有讲过
2: 内脏
0: 嘅脂肪啦，系啦，系啦，系啦，呢啲就系脂肪啦。咁其实我哋都有血，都有脂肪噶嘛，有血脂噶嘛，系啦。咁血脂其实系咩咧？简单啲讲，其实就系cholesterol 啦，就系中文叫咩？
2: 胆固醇
0: 系胆固醇有分好嘅同埋唔好嘅，饱和嘅唔饱和嘅咁样。个分别系在于咩咧？就其实就系你可以当好似血咁样，血我哋咪有静脉同动脉嘅，
3: 系
0: 即系流入去嗰个心脏回收嗰啲就叫静脉啦，流出嚟新鮮好大氧嗰啲鮮紅色嗰啲就係動脈啦，咁樣。咁其實嗰啲 cholesterol 都有嘅，去個肝嗰度嗰啲咧就係其實係啲飽和低飽和嘅，流翻出嚟嗰啲高飽和嘅。咁其實其實佢唔可以話佢好定唔好，只不過係流去個肝度定喺肝度出嚟咁解嘅啫。係啦，咁佢就係其中一種嘅脂肪。咁另一種喺血裏面嘅脂肪就係金胺三。咩金三金嘅咩油
3: 算
0: 係啦，都係另一種啦咁樣樣，係啦。咁所以呢喺我哋嘅血嘅呢啲嘅脂肪呢其實會流去肝，所以我哋之前講點解肝會有脂肪呢，就係我哋血裏面嗰啲
2: 脂肪
0: 流去我哋個肝嗰度。咁所以呢我哋就係要靠平時做運動就係增加我哋嘅血液循環㗎嘛。咁就所以快啲洗走
2: 啲油喺度。
0: 係啦，快啲洗走咗啲油佢囉。
3: 好，嗰個叫做呢就係三酸甘油脂。
0: 冇錯。
3: 係啦，又叫做係中性脂肪。
0: 係啦，又或者有啲都會譯佢做好多譯名嘅，其實有好多譯名嘅，係啦。咁點解我要講呢個
1: 三酸甘油脂
0: 呢咁樣。因為其實呢我哋嘅蛋白質呢同血一樣啦，係有好多唔同 breakdown 咗，即係唔可以你純粹話蛋白質就係一種蛋白質啫，蛋白質都有分好多種嘅。
3: 係㗎，
0: 我哋人。

0: 體需要呢其實有19種。
1: 嘩咁多㗎、啊。
0: 仲有好多好多好多種嘅。
1: 吓
0: 當你喺市面上我買一支嘅protein嘅飲品咁而家便利店都有㗎嘛、嗯、大大隻字寫住 20gram 嘅protein 咁樣。咁其實呢嗰 20gram 嘅 protein 咩 ?not necessary 係你身體需要嘅。
1: 吓
0: 係啦。
2: 你可能吸收咗一啲你
1: 唔要嘅嘢。
0: 冇錯啦，我手上有一支嘅 protein 啦，咁佢係由奶製品做嘅。咁佢就話有 30gram 嘅 whole protein。咁因為佢係由奶製品做出嚟嘅呢，咁所以佢嘅 protein 呢大部分呢都可以俾到我營養嘅、
1: 嗯，
0: 即係做到肌肉嘅，咁、嗯、所以佢都算係可以
1: 係
0: 合格啦，咁樣
2: 嘅啦，都係、
0: 我今日另外喺超市度望下啦，有啲嘅汽水飲品咧，啲、有氣嘅，佢、好似果汁咁嘅，但係係 protein 嚟嘅喎。咁我望下啊，都有十九
2: 真係汽水
1: 果汁味㗎，
0: 熱情果味，熱情果汽水味嘅，
2: 即係汽水味，
3: 但係 protein 嚟
0: 嘅，係啦，咁佢話依有 19% protein 喎，蛋白質喎，咁我望下嗰個成分啦，咁佢都係 protein，、但係咧佢嗰啲咧。是那些叫做什麼膠原蛋白的 protein。
3: 咦、那是都需要
0: 的。是啦 ,collagen 的 protein 来的。咁、collagen 的 protein 呢我們都需要、但是它就不是拿來幫我們製造和修復肌肉的。咁、所以如果我要練大隻呢、我單飲那些的 collagen protein 呢就不會幫我增加肌肉的。
3: 但可能就增加肌肉的。
0: 你又可以這樣說但是又有些研究說呢 collagen 其實是在我們皮膚基底自己自己增生噶嘛，你食 collagen 系冇用噶嘛，
1: 冇用噶，你系要俾原材料佢，等佢自己喺里面度制造。
0: 系啦，系啦，肌肉嘅 protein 都系嘅，我哋其实咧个身体咧有啲嘅 protein 我哋自己制造到，有啲咧系制造唔到，要靠飲食嘅。系啦，咁我哋嗰啲就叫做 amino 啦，系啦，amino 里边都有分好多种啊。你见嗰啲乜乜酸啊、乜乜胺啊嗰啲咧，其实就全部都系蛋白质嚟嘅。咁啊，咦，咁咁多蛋白质，咁边啲系得，边啲系唔得噶？咁样一般嚟讲咧，食我哋食嘅肉啦、蛋啦、奶啦嗰啲嘅蛋白质咧，我哋吸收到六至七成啦。咁有边啲系吸得好啲噶？蛋有八成，虾咧。差不多九成，咁我想讲蝦喎，咦，既然蝦有咁好，
2: 咁
0: 日日大碗大碗蝦拍晒佢咪得囉，咁
1: 我见到有啲大隻佬佢哋係咁做㗎，
2: 淨係食蝦，
1: 淨係撒啲蝦，跟住就係咁喺度食啲蝦囉。
0: 係啦，首先讲两样嘢先，第一，正常我哋喺出面市面买到嘅蝦呢，就有分新鮮嘅，即係真係跳跳下嘅蝦啦，又有冰鮮嘅蝦啦，但係呢，我哋而家嘅冰鮮蝦呢，其實都係一啲加工食品嚟嘅，唔知大家知唔知啊？
1: 加咩工？
2: 就冻咗佢
0: 嗱，如果大家以前喺街市买翻嚟虾，你剥咗壳，你等喺度两三个钟，佢会腥会臭，
1: 一定啦，
0: 系啦，有做过厨房之后，你虾仁炒蛋啊，虾仁炒乜嗰啲冰鲜虾咧，你放喺个兜度解冻咧，一日咧。佢都唔臭㗎。
1: 咁恐怖
2: 即係而家防腐嘅嘢喺裏面呀定。
0: 冇錯啦其實佢係加咗少少我唔記得嗰啲 exactly 嗰啲因為都有好幾種嘅化學物品可以加落去嘅。咁會令到佢呢保存耐啲嘅佢啲蛋白質呢冇咁容易分解嘅。即係點解我哋嘢食會變臭呢就係因為啲細菌係啦即係分解嗰啲嘢食嗰啲蛋白質而製造到佢哋啲排泄物就會令到佢變酸變臭嘛。
1: 冇錯。
0: 係啦咁嗰啲加工食物就係令到啲蝦冇咁快被分解囉。
2: 所以你食咗呢啲都未必係咁即係可以吸收
1: 到咁多嘅蛋白質。
0: 甚至乎有機會你會發炎囉。
4: 因為吸收太多其他的。
1: 你所講嘅，如果要用一個蝦嚟去吸收你嘅蛋白質嘅話咧，你就要新鮮嘅蝦啦。
0: 係啦，咁但係新鮮蝦就有啲大家都知嘅危機啦，一嚟可能會有重金屬啦，可能
1: 係啦，食得多；
0: 二嚟即係要保存啊，要買啊，又冇咁方便啦，同埋又有啲人會有過敏啦，等等等嘅因素咧，蝦就都未必係一個好即係 ideal 或者日常生活你會咁容易吸收蛋白質，但係其實係好嘅，因為蝦本身佢有好高嘅蛋白質，咁點解咧？有好得意喎，講下蝦咯。一般如果蝦好食，你會點樣形容隻蝦？
1: 好彈牙，
2: 好爽。
0: 仲有咧，
2: 爽口。
1: 鮮甜，
0: 鮮甜。點解蝦會鮮甜咧？知唔知？
1: 因為佢
2: 有嗰啲
1: 蛋白質，就係奧媽咪，
2: 係嘛？
1: 奧媽咪，
0: 冇錯啦。你講嘅奧媽咪咧，即係嗰啲鮮甜味咧，其實係其中一種嘅蛋白質嚟嘅。
2: 哦，
1: 咦，係啊，
0: 係啦。
1: 我以為係一種形容詞嚟嘅啫。
0: 味精咧。 就
2: 是
0: 鮮啦，
1: 系啊，
0: 嗰種鮮咧，其實咧就係叫甘氨酸，
1: 嗯，
0: 系啦，咁咧甘氨唔系甘氨酸系只甜味，
1: 嗯，
0: 对唔住，甘氨酸系虾嘅甜味，
1: 嗯，
0: 系啦，
1: 鮮味就系胡妈咪，
0: 我先系啦系啦，我讲咗甜先啦，不如我既然我讲咗甜，咁点解只虾会又甜咧？嗰你或者虾自己整到自己咁甜，咪好容易俾其他动物食咗佢咯，
1: 嗯，
0: 即系你话生果橙咁整到甜，就用嚟吸引啲人啲其他生物帮佢食咗
2: 播种，
0: 播种啊嘛，系咪？虾又唔使播种，做咩要俾人食咗佢咧？咁样，因为其实虾咧，其实系一种decomposer， 系会食啲海底里边啲残余物噶嘛，系啦，即系佢一个海，
4: 即系佢嘅食物系海入面嗰啲浮游，
0: 浮游嘢啊，污糟嘢啊等等啦，咁样样，咁所以佢喺海嘅海底嘅深处嗰度咧系好
4: 剔豆腐咁样，
0: 类似啦，系啦，咁嗰啲位通常都好高压水压啦，同埋咧好咸嗰啲水，咁所以咧。生活喺一个咁咸嘅地方，又咁高压地方咧，佢会脱水啊，即系嗰个渗透作用咧，系啦，咁所以只虾咧自己自身咧就要产生，
1: 就要好甜啦，
0: 系啦，产生呢啲
1: 好奇怪，
0: 呢啲甘氨酸嚟令到佢身体咧嚟去抗，
4: 咁我都浸死落去啦，我都好甜，
1: 你就你咁你够甜啦，你
0: 就好味啦，
1: 系啊，佢而家都好味啦，
2: 最紧要够鲜啊，
1: 系啊，
0: 个情况就好似嗰啲冰酒咁咧，冰红酒咧，咪会喺度即系差唔多落雪零度嘅时候。摘啲提子咧，
2: 好甜，
0: 啲提子咪会浓缩咗自己，令到自己唔会结冰啊嘛。
1: 系啊，
0: 虾差唔多道理嘅，佢令到自己咧有好多啲甘氨酸咧，令到自己唔会脱水。但系原来啲甘氨酸咧系俾到甜味嘅，咁我哋食嘅觉得只虾好甜啦，咁样样。系啦，咁然之后咧，另外啦就有一个基金酸，就系我哋所讲嘅鲜味啦，就味精都系用呢啲嘢嚟整嘅，好多海洋生物都有呢隻味嘅，譬如海草啦、虾啦咁样，
1: 即系海鲜
0: 系啦，
1: 我哋海藻类嘅嘢
0: 系啦，我哋觉得呢啲嘅鲜嘅味咧，即系味精嘅味啊，我哋觉得好味啦，
1: 系
0: 就系呢一种蛋白质啦，
1: 哦，
0: 所以虾又有鲜嘅蛋白质，
1: 又
0: 有
1: 甜
0: 嘅蛋白质，所以你讲真虾又鲜甜啦，
1: 系啦，所以好食。
0: 冇錯啦，所以蛋白質就有分咁多種啦。咁我哋人體肌肉要吸收嗰啲叫氨基酸 ，amino 係啦。咁呢啲 amino 咧，其實雞蛋就好多啦，蛋白就所以你見啲大隻佬就
2: 咁會唔會食埋
1: 蛋黃？
2: 係啦，蛋黃咧應該
0: 蛋黃都有嘅，都有佢營養嘅，只不過蛋黃本身咧佢高卡路里咁解啫。咁有啲人咧想譬如即度咗自己體重啊，想要達到一個咩嘅效果啊，咁我今日我要攝取3000大卡啦，咁我就唔想食個蛋白啦，因為嘥咗我啲卡路里嗰個 quota 咁解嘅。
1: 哦，
2: 咁想食個蛋黃
0: 係啦，
2: 係啦，
0: 咁但係其實個蛋黃咧係有營養嘅，亦都會有飽肚，即係會飽啲啊，會滯啲啊。我自己都唔係好食蛋黃，我就純粹我唔中意咁滯啫。
1: 你下次俾我啊，我中意食蛋黃，曬蛋黃都係啦。
0: 咁嗱，講起呢個蛋白質咧，另外就咁我飲蛋白粉啦。蛋白粉其實都有好多種噶，
1: 係喎，
0: 有用
1: 我淨係揀你中唔中意嗰只味嘅啫，
0: 都可，
1: 我唔識揀。
0: 啊，呢個係一個選擇啦，係啦，而家有用牛奶整嘅，就叫 whey protein 啦 ，whey protein 都有分嘅，分得最 fine 最 grain 嗰啲就叫 iso 啦，就係用一啲嘅即係提取方法，令到淨係要曬蛋白質咧，其他雜質唔要啦。
1: 咁好正咯，
0: 咁你容易係容易吸收啲，同埋咧佢冇曬啲奶嘅各樣嘅味道啊成咧，咁可以將佢整成好多唔同嘅味啊，學你話齋可以揀好多味啦，你可以整奶茶味啦、檸茶味啦、
1: 抹茶味啦，
0: 係啦，
1: 好多揀㗎，
0: 係啦，咁佢。咁
1: 係
0: 容易啲吸收嘅，咁只不過有啲人唔受得奶嘅，就可能會有即係敏感咁啦。另外仲有通常大腦啲嘅就會係豆嘅蛋白質啦，即係譬如加連咁啲素食者就會啦。咁但係我自己自身覺得咧，豆嘅蛋白質咧對我嚟講吸收冇咁
1: 好，
0: 增肌嘅效果冇咁理想嘅。即係我都可以即係正常日常生活嘅蛋白質嗰種嘅健康佢俾到我，但係如果要爆肌咧，佢就未必係最理想啦。其他仲有好多嘅，譬如大豆啦，譬如米啦，其實
2: 米都有啊，
0: 米都有，
1: 有
0: 喎。西蘭花其實都有，即係十字花類其實都有嘅。我哋以前咧，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咧，你去煲粥咧，個面會鋪咗一層薄膜，
1: 你可以撩起佢噶嘛，
0: 係啦，
4: 嗰層都係
1: 係啊
4: 蛋白質嚟嘅，
0: 冇錯啦，
1: 哦，仲米子咁樣嘅嘢，
0: 係啦，同埋咧佢就啲米仲有米油嘅，係啦，而家啲米因為即係磨得太靚太過精製咧，你用嗰啲米嚟煲咧就冇嗰層薄，亦都冇嗰層油噶啦，
1: 哦。
0: 咁所以就冇咁理想，即係喺吸收蛋白質方面，咁營養價值都相對其實低啲啦。咁所以你用靚啲嘅米咧，有嗰層嘢咧，其實你某程度上都有俾到3-5g 嘅蛋白質你㗎。
5: 咁多？
0: 即係如果你係啊
5: ，OK 喎，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吸收碳水嘅時候都會有埋蛋白質。
0: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其實應該就用唔同嘅蛋白質咧嚟去填補你啲肌肉咧，係理想啲嘅，即係唔好單日咯。
2: 系啦，饮食要均衡啦，运动要均衡啦，摄取蛋白质都要均衡。
0: 记住啦噃，
2: 唔该晒啊，
5: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指，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就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恒表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台湾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本质。另外，对有报道指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元，张恒回应，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跪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私利出卖产业界的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单只是产业的未来，更加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22点，跌咗209点，总成交金额158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1点，升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8.4跌咗25.6，南方恒生科技4.62仙二跌1毫。阿里巴巴114.7跌咗2.3，智谱1190元跌28元，盈富基金25.4跌2毫，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2.92升咗5.12，华虹宏力169.8升3，中芯国际76.9升4，恒生中国企业85.04跌咗9.6。中国重汽38.76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7075点，升咗843点。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134.59美元，卖出4135.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的慢线是有坏车的，大家经过要小心了。 而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工程，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还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是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9: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8: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梦想。
3: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
4: 丰收快活歌
5: 主持波哥，
6: 今次同大家
5: 又世界杯有关，
6: 又系同世界杯有关，
4: 所以世界杯后遗症系好严重，其实
5: 系明嘅。
4: 即系我啲睇开波咧就冇乜嘢啦，系惯咗，因为就算睇完世界杯，我可以再
5: 系开波，
4: 即系继续可以睇球会嘅赛事，有人四年先睇一镬啊嘛，吓
6: 唔同噶，
4: 唔同咩？
6: 即系代表国家同代表球会个感觉。唔
4: 系，其实仲有好多赛事可以睇嘅，如果你有心追，系啊，因为都会有啲，
6: 所以就冇咩后遗症啦。
4: 我冇乜后遗症啊，因为。完咗可能7月20几号咧，利物浦又有熱身賽，咁我又有波睇啦已經，所以 keep 住有得睇嘅。
5: 我哋唔講呢啲，
4: 你哋就講
6: 另外，我哋講另外啲
5: 嘅。
6: 係啦，咩又關世界盃事咧？就係當然就係關我哋嘅。這個、
5: 中場表演，
6: 中場表演
5: 睇佢有啲好養眼係嘛？
6: 哇！
4: 係啊，
5: 我都係咁話，我
6: 每次有眼前一亮，無論男女都係簡直眼前一亮到一個點，
5: 係
6: 就係、是、Shakira，
4: 係
5: 真心，
4: 係啊呢位拉丁天后，
5: 冇錯。
6: 點解佢可以咁動靈嘅咧？
4: 係啊，
6: 即係其實我細細個我識佢嘅時候咧係
5: 識佢啊你，
6: 唔
5: 係
6: 即係我
4: 有飲過茶啊嘛，
6: 差唔多噶啦，
4: 叫個龍燒賣，
6: 不過有啲遠咁樣，就係Waka Waka啦，當時已經。
4: 年世界杯
6: 系啦，10年世界杯，嗰阵时已经觉得哇好正哦、啊，咁样样啦。咁但系你嗰阵时，你觉得啊佢都仲后生咁样样啊嘛，咁你唔会谂咁多噶嘛，即系觉得佢咁正、啊，
5: 佢应该
6: 嘅，
4: 应该
6: 后生，应该噶，
4: 系啊，
6: 系如果唔系点做天后咧？
5: 咪去咯。
6: 跟住然后，但系咧去到今时今日咧，哇佢啲。肌肤，佢啲腰线紧致到咧，
4: 佢仲要着嗰件衫，即系世界杯中场表演，佢着嗰件衫咧，系其实都几性感下噶嘛，
5: 雪纺咁样嘅嘢啦，但系佢好健康，
4: 系啦，好健康嘅，系啊，
5: 你唔系嗰种嘅即系另类嘅嗰啲，
4: 系健康性感
5: 嘅性感咯，但系你真系觉得哇好正，
4: 唔 cheap，
5: 所以
4: 唔 cheap 系啦，
5: 所以男女都中意，
4: 都通
5: 好
6: 中意啊，
5: 佢系走歪咗少少，嗰啲女仔就会
4: 系啊。
5: 系嘛？好叻咧，
6: 唔系就觉得卖弄啊，
5: 系啦，
6: 佢就系性感得嚟唔卖弄，
5: 冇错，
6: 系啊，
5: 好似阳光一样，
6: 冇错。咁然后点解关佢事咧？就系我哋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呢个冻龄啦，点样可以抗衰老？冻
4: 龄有妙法，系咪啊？
6: 即系唔知啦，大家努力尝试下睇，可唔可以 keep 到啲 Shakira？
5: 你会觉得其实几多岁应该要将佢冻一冻啊？即係其實你都要有返咁上
4: 下，佢好似20歲就凍到依家一凍凍咗30年。
5: 係咪啊？有啲真係可以，你唔係話淨係佢喎，有時有啲健身有。
6: 係咪講 Chilam？
5: 好多係 Chilam 又係啦，冇老過㗎嘛。
6: 食防腐劑。
5: 係啊，有好多其實都 keep 真係 keep 得好好嘅。
6: 冇錯。
5: 係啊。
6: 但係係啦，咁同大家講呢個凍齡之前呢，大家不如估下全球呢個生物老化最慢嘅國家喺邊度？
5: 生物老化最慢嘅國家，
4: 點為之生物老化先？
6: 即係佢哋
4: 唔係長壽，
6: 佢哋嘅生物年齡比佢哋嘅實際年齡要年輕嘅國家。
4: 哦，即係個身體嘅狀況
6: 係
5: 係亞洲國家嚟嘅，
6: 唔係？
5: 誒，竟然唔
4: 係
5: 啊？
6: 唔
4: 係哥倫比亞嘛？就係應該唔會咁冷門。Shakira 嗰個國家
5: 唔
4: 係
5: 唔係先嚇，
4: 歐洲
6: 歐洲嘅
4: 歐洲瑞士，
6: 小近
4: 列支敦士登。
6: 在哪儿？
4: 咪瑞士隔篱咯，瑞士入面，圣马力诺嗰啲南
6: 两个字嘅个国家名，
4: 冰岛
6: 唔系，
4: 瑞典，
6: 差唔多，
4: 挪威，
6: 咁上下嗰啲啦，
4: 丹麦，
6: 系
4: 啊，哦，丹麦，即系都北欧，
6: 系啊，
4: 北欧国家，
6: 哥本哈根，丹麦，哥本哈根，系啊，系全球生物。學老化速度最慢嘅國家，國民嘅生物年齡啦，平均比實際年齡咧要年輕 2.35 歲。
5: 哇，咁都唔係好多啫。
4: 係咯，我以為好似Shakira咁樣個樣20歲，但係其實已經50歲咁樣。
6: 係啊，但係已經係即係佢平均嚟講。
4: 係。
6: 係啊，咁 原来呢即係佢哋认为啦吓，係因为佢哋嘅低日照同埋好好嘅空气质素、
5: 哦。我觉得空气係好紧要。
6: 因为佢嗰个紫外线进程低啦，空气污染少，所以就減少咗個光老化同埋自由基上河、嗯，
4: 即係地理原因嚟嘅。
6: 其實
4: 係，
6: 其實係
4: 地理天氣原因嚟嘅。
6: 因為其中一個
5: 太陽係最容易老化嚟嘅，
6: 其中一個抗衰老嘅小妙招就係一定要搽防曬。
5: 對、
6: 嗯，原來係曬太陽係好易老化，
5: 係㗎，
6: 好緊張呢件事。
5: 佢係會再中咗佢老咁上，佢先至會再顯現出嚟嘅。係啊，你後生嘅時候都唔係好覺㗎、
4: 哦，
5: 但係你佢會儲埋啊，就係到你差唔多可能係三四十歲
6: 衰老嘅。
4: 嗰啲咩雀斑定咩斑就
5: 湧曬上嚟啦，
6: 因為我哋亞洲人啦，尤其是即係中國人咁樣啦、嗯，我哋咪會有斷崖式衰老嘅，即係我哋會認為咧外國人西方人佢哋嘅衰老咧係慢慢，即係佢哋突然之間可能廿歲過後就開始衰老得好急劇咁樣噶嘛，嗯、但係佢哋衰老到咁上下，佢哋又定咗噶咯喎，佢哋又去到嗰個，
4: 可能三十歲同五十歲又冇乜分別，
6: 係啦係啦，但係中國人唔同噶嘛，我哋係通常係一路後生，後生到四十零歲就 boom，
4: 突然間
6: 突然之間一夜白髮，係啦，有少少係咁樣斷崖。
5: 真的會的、
6: 嗯、我覺得都是有少少關人種和基因事的、
5: 嗯、
6: 的另外呢丹麥為什麼除了它的日照、啊、好空氣之外呢、嗯、也都是因為它的高福利和低壓力、
5: 嗯、
6: 即是心態、嗯、心境都會影響你的荷爾蒙、啊嗯、然後就會令到你的衰老是究竟是延緩衰老還是加劇你的衰老呢、
5: 啊、又這樣說我覺得一些國家如果你是高福利的話即是福利好的呢、
6: 嗯、
5: 衰
4: 好重衰吧
5: 就、
4: 啊、
5: 可能一出糧就已經俾咗一半政府咁樣嗰只嚟。
4: 咪之前睇挪威嗰邊都係高福利噶嘛，都係又係一出糧就已經有嚿錢。
5: 基本上佢就係佢會保你，就係由細個開始一路可以讀書也好，或者咩都好嘅話，其實你唔使擔心。但係你就要納税好高咯，
6: 所以
5: 就睇下你邊樣嘢啦。
6: 係先苦後甜定係呢個先甜後苦？
4: 將啲錢即係嗰啲錢擺喺自己手，你自己去整。
6: 冇錯，
4: 唔同嘅思路嚟嘅。
6: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是、有几个抗衰老咧要避开嘅呢个雷点啦、
5: 嗯，
6: 大家要注意。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嗰个防晒啦，啱啱都有讲到，有好多人咧阴天或者系室内咧唔搽防晒啦，
4: 室内都要搽防晒。
6: 系啊，但系其实
5: 佢话呢啲灯都会噶、哦，其实
6: 系啊。同埋佢係
5: 估唔到噶，
6: 譬如果你係嗰啲咩落地玻璃嗰啲咧，其實佢哋可以穿透，
5: 冇錯啊，
4: 穿透力
5: 啊，冇錯
4: 啊，
5: 唔係淨係唱歌，
6: 呢個係隱形殺手，佢哋話，
5: 唉死啊，
6: 冇錯，所以係其實係室內陰天咧都。記得要查防曬。
5: 你有冇查㗎？
6: 我呢幾年開始有啦，開始緊張，因為以前咧真係咧覺得嗰啲叫做咩恃住自己嗰、那個係後生咯。
5: 你話你中意小麥色肌膚嘛？
6: 我中意係啊，我又中意曬啦，我係真係會唔查防曬出街㗎、
5: 嗯。
6: 但係我覺得即係。
4: 但曬黑同查防曬又有冇衝突咧？即係如果我中意曬黑個人。
5: 系咯，我就咁嘅意思咯。
4: 会唔 會变到
5: 你防咗晒嘅，你咪黑唔到？
4: 系咯，
5: 唔系咁啊。
6: 会黑到嘅、
5: 嗯，
6: 但系我自己认为系真系慢啲嘅、
5: 嗯。
6: 但系譬如我生晒会搽黑鬼油咁样、
5: 嗯，
6: 但系即系嗰啲助晒油啦、
5: 嗯。
6: 但系我觉得，最紧要都系块面咯、
5: 嗯。
6: 就算你身体唔嚟咧，你一块面一定要搽防晒咁样。
5: 我都觉得系，你块面你可以用嗰啲化妆品系嘛，即系搽黑色啲咪得咯。
6: 或者
5: 你个身你可以系晒得黑啲嘅话，你咪用块。
6: 但系我而家都惊啦，而家知惊啦，而家觉得唔可以咁样，即系年龄嘅增长咧。
5: 但我想问，其实系咪应该由细细个开始你就要防晒？
6: 其实防晒系不嬲都要
5: 就
6: 系、是，
5: 好似你咁样，
6: 系预防性于治疗啊。
5: 系咯，
6: 系啊，
5: 即系你十几岁先开始，
6: 冇错，
5: 太迟啊！几岁就
6: 唔好吓我啊！我好紧张啊！我已经觉得自己太迟啦，我已经晒足咁多年咧。
5: 你已经识搞，
6: 因为我中意好深色嘅皮肤，
5: 我以前都系。
6: 啊、
5: 我以前仲要係乜嘢都唔搽，
6: 覺得好健康
5: 咯。BB 油啊，跟住去曬。
6: 同埋佢哋話可以搽嗰啲coconut oil 啊、椰子油都係可以就咁搽完曬咧，會黑啲噶。
5: 但你有冇防曬嘅作用啊？
6: 冇
5: 噶
6: 嘛，
4: 係咯，
6: 所以
4: 話即係你可能你要曬黑，你就要付出相應嘅代價。
6: 即係你可能慢啲咁樣曬，但係你都要即係一齊防曬。
5: 係咯，就係咯，係咯，即係烘麵包咁咯。
6: 係啦，咁另一樣咧就係原來過度同埋高強度嘅重訓同埋運動咧都會增劇呢個衰老嘅喎、
5: 哦，竟然
6: 係啦，即係運動係好嘅。但係咧，如果啲過度運動咧，其實係會引發身體嘅慢性炎症同埋壓力荷爾蒙嘅。 皮質醇補真，所以咧係會反而加劇呢個老化咯。所以如果即適當。即係當啲運動本身係件好好事，
4: 即係唔好操得太勁啦。
5: 佢冇重訓啊，
4: 係啊，
6: 即係要唔好操得太勁。如果操得太勁咧，其實係反而調翻轉係會加劇衰老嘅。所以其實係唔可以話，即係所有嘢都係適當啦。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個咧生物科技界出現咗一個叫接地氣抗老法。
5: 估下
4: 点样接地气？
5: 估下系乜？
4: 趴喺个地度。
5: 我觉得系唔着鞋，
6: 系
5: 跟住就喺只脚度喺啲大草地啊或者地方度行。
6: 冇错，诶，系啊，你系咪有呢啲？你有冇试过呢啲？
5: 你睇我样子，我冇啦。
4: 好驚踩到唔知咩。
6: 佢哋叫做 earthing 啊，earthing 係啦，咁就係咧佢話一啲富豪同埋抗老專家咧會定期赤腳咁樣喺草地或者沙灘上面行走，號稱咧係為咗藉住地球表面嘅自由電子嚟中和體內引發衰老嘅自由基，降低身體炎症。嗱，咁我就唔知關唔關啊 Shakira 中意唔著鞋，
5: 佢都唔著鞋，
4: 佢唔著鞋跳舞啫，唔著鞋行路咪大佬。
5: 有型
6: 喎，有型啊，即係如果夾硬要咁樣拉。拉嘅话系嘛，可能就系分分钟就系呢个原因啦。
5: 但系系有咁样讲过嘅，即系其实当然你话即系接地气嘅话，唔系话喺屋企度踩，即系你
4: 真
5: 系
4: 自然嘅地，
5: 自然嘅地方，譬如可能你话讲紧因为沙滩啊，又或者系嗰啲咩
6: 草地
5: 啊，
6: 接到地气咯，应该咁讲。
5: 系嘅，有一个咁嘅学派系咁样讲嘅，
6: 同埋咧有啲食物啦系要避开嘅。就是我最喜歡吃的啦，全部都是奶茶、奶茶啦、
4: 奶茶、
6: 冰咖啡啦，
5: 嚇
6: 蛋，因為有很多糖分啊，糖分是會加劇衰
4: 老。我不落糖得咯，
5: 係咯，唔得嘅咩？
4: 係咪啊？
5: 有走糖噶嘛？
4: 係啊，
6: 都唔係噶，反
5: 奶茶、咖啡、
6: 奶茶、
5: 咖啡都飲得，
6: 蛋糕、雞、火鍋、醃製烤肉，
5: 哇，全部都係我中意嘅嘢，
6: 醬油、大蒜。
5: 点啊！
4: 我谂你要跟翻斯朗嘅餐单咯，
5: 纯
4: 白砂鸡胸啊，白砂三文鱼啊，
6: 咁食啲咩可以即系可以抗衰老咧？都系啲我哋唔中意食嘅。
4: 嗰啲咩 omega three 嗰啲定咩啊？
6: 系啦，即系譬如有啲黄豆啊、鲜鱼啊、花椰菜啊、芹菜啊、紫甘蓝啊、蜂王浆啊、菠菜，
4: 听落都冇乜味咁啊！
6: 系啦，反正咧，我哋个思路就系咧，你
5: 唔讲
4: 啦。
6: 你唔中意食，
4: 佢知道自己唔会食啊。
6: 你唔中意食嘅咧，你就要食多啲；你中意食嘅咧，就唔好食咁多咁样。
5: 喂，曾经我好似我都记得佢听过有一句金句喺度讲嘅，就话要 keep 住你自己健康嘅话，就系将所有阿妈叫你唔好食嘅，叫你食嘅嘢，叫你你唔中意食嘅嘢，全部食晒佢。
6: 系啦，真系真嘅。
5: 系啊，即系你唔中意食嘅嘢，多数都系健康噶，同埋健康嘅多数都系唔好食。
4: 因为佢整即系嚟引诱你食佢啊嘛，嗰啲唔健康嗰啲啊，上次阿欧文都有讲嗰啲糖加脂肪，你食落去。哇！真系，
5: 其实佢唔使引诱你噶，佢就摆喺度嘅话，
4: 你唔知饱咁样。
5: 系啊，
6: 咁同埋咧，如果我哋净系讲块面啦，面部嘅话咧，点样可以咧令到你睇落个
4: 拉皮？
6: 系啦，即系但系如果你又唔想去有想科技，又唔想去有咩拉皮嘅话咧，咁要有啲咩要避免咧？就系避免侧睡。
4: 侧睡，
5: 侧睡，
4: 因为长期，
6: 因为长期侧睡咧，你个法令纹啊或者咁样就会扼落去咧，就会扼到你块面有啲松垮，佢哋叫做
5: 死啦，系真噶，
6: 系真嘅。其实最好系真系唔好，真系唔好压住块面瞓咯，仰睡系咯，即系个面朝天咁样睡系最好。
5: 我成日以为系咪真系真嘅咧？我以前识过有一个香港小姐啊，佢自己亲口同我讲嘅，佢就佢瞓觉嗰系永远咧都好似咧就系瞻仰为用咁。
4: 系个块面向天，
5: 系佢话咁，我就话唔系啊，咁但系你有时你会侧噶嘛，会打侧佢，你惯咗就唔会噶啦，
4: 即系训练到自己唔喐啦，
5: 冇错。佢话当你要谂下嘅就到第时嘅时候，你就会有啲纹就会因为你瞓觉嗰阵时候咧，全部都会走晒出嚟咯。咁所以你咁样你就唔会再侧睡噶啦。
6: 同埋我成日都，
5: 我师弟话俾听讲系边个，但真系 keep 得好嘅。
6: 即系问话我点解大细面啊？跟住然之后。都是话因为侧睡造成的咯。
4: 哦，即系可能
5: 我唔侧睡，我瞓唔到嘅。
6: 唔系因为可能你知骨头其实即系虽然硬噶啦，但系都会。即係可以壓到，係又會有一定程度可以變形噶嘛。咁所以你係咁側住某一邊瞓覺，或者個姿勢，或者你條脊柱，或者各樣嘢咧，都會影響你塊面嘅大細啊，各樣嘢咯。咁所以其中一個就係一定要避免側睡啦。如果咪就會壓到個法令紋咧，可能有啲人某一邊個法令紋會深啲㗎。咁可能你就問你係咪成日都
5: 瞓嗰邊
6: 瞓啊？咁可能好大機會係咁樣樣㗎。係咪好煩？
4: 我一三五啊，左邊；二四六，右邊得唔得？
6: 同埋如果你真係好很愛侧睡的話呢，咁你就建議你買返個嗰啲叫做絲質嘅枕頭套，
5: 係
6: 係嗰啲會對皮膚好啲，
5: 冇錯冇錯，等佢唔好有啲
6: 痕
5: 壓到出嚟，壓
6: 到啲即係嗰啲 cotton 嗰啲壓到嗰啲紋囉。
5: 同埋你有冇留意過呢，到你年紀大呢，嗱你細個嘅時候呢，你有時你會起身呢，有啲枕頭佢有條痕㗎嘛，係
6: 好快
5: 好快嘅，
6: 係呀彈返
4: 啲，因為冇骨膠原，
6: 可以朝頭早啲同事都見到㗎，就知道你琴晚瞓得好好啦，
4: 知你瞓邊邊，
1: 咁就知道即係你有啱曬年紀㗎，
4: 冇
1: 嗰啲痕都冇咁快生，
4: 即係流失咗啲骨膠原，
1: 係啊，死微真
6: 係，咁另外就係瞓覺啦，就係熬夜，
4: 熬夜，即係冇夜，
6: 唔好熬夜啦。但係呢樣嘢係基本上香港人都係做唔到嘅。
4: 香港人精神冇精神咯。
5: 你唔好熬夜嘅意思嘅就係你唔好咩嘢咋，你唔好
4: 睇波
5: 啫。但係個問題係，如果係嘅話，唔好太夜瞓。
6: 係啊，太夜瞓，即係你冇足夠嘅睡眠，都會令到你即係快速衰老咯。係真㗎。
5: 睡眠係最重要。
4: 係啊，夏蘭特咪就係好著重睡眠咯。係
5: 啊，
4: 所以佢個身體質素咁犀利。
5: 你咩都可以即係差啲，但係咧你瞓覺
6: 嘅
5: 話，
6: 其實運動員。
4: 運動員要啦，因為真係揾食工具嘛，身體就係。
5: 因為其實個身體嘅話，你最緊要係乜嘢？你復原嘅時候就是你睡覺的時候，同埋佢就係你熟睡的時候咧，你嘅身體、你其他嗰啲器官咧，先至能夠可以得到復原。
4: 我睇一啲文，譬如阿夏蘭特咧，可能咧，佢話佢瞓覺之前兩個鐘佢唔睇手機噶啦，
5: 非常
4: 因為佢話嗰啲
5: 藍
4: 光咧會令到你啲褪黑激素分泌冇咁多，
5: 啱啊，因為你個腦仲係認為白天嘛，
4: 已經要預備自己去休息瞓覺，
5: 冇錯，
6: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啱啱都提到啦，要食啲啱嘅食物啦。個原因就係因為你脾胃好唔好咧，其實係會直接影響你個氣色嘅，係啦，即係有陣時啲脾胃唔好啲人咧，啲面色就會比較暗沉啦。咁就因為佢腸胃唔好啊，脾胃唔好咁樣啦，即係從中醫嘅角度。
5: 咁丹麥食咩？
6: 丹
1: 麥，你話佢嗰度最好
6: 啦。你其實去嗰度，你其實去嗰個呼吸都已經即係 you know， 呼吸都已經係
5: 即係兩歲啫，同我比。
4: 唔係仲好多國家地方啲空氣都好㗎
5: 嘛，真係㗎。咁食啲咩嘢啫？
6: 丹麥啲人，
5: 唔係我唔係講緊，我講緊你，
6: 咪就係食嗰啲我哋唔食嗰啲嘢咯。
5: 頭先嗰啲咯，
6: 咩花椰菜
4: 啊，
6: 係啊，鮮魚啊。但係我覺得所有食物啦，其實都係即係有
4: 會有
6: 食物嘅營養價值嘅。即係你唔好覺得嗰樣嘢好好，即係譬如你覺得黃豆好好，係咁食黃豆，其實都唔得嘅。
4: 痛風咯，可能
6: 係啦。所有嘢都係要呢個中庸之道，呢個係一個大智慧嘅。
4: 均衡飲食，
6: 冇錯。咁另外呢，除咗我哋嘅呢個身體外形上面嘅年輕啦，咁我哋個腦點樣可以年輕，即係唔好有嗰啲老年痴呆呀嗰啲風險呢。一個好搞笑嘅research 啦，就話俾我哋知呢，女性呀保持長期單身呢，個老年痴呆風險會暴降 40%。
4: 所以唔好單身呀。
6: 唔係呀，保持長
5: 保持
4: 長
5: 期單身，
4: 所以就會是不是大我
6: 是啊，
4: 我
6: 老年痴呆風險會暴降 40% 啊。
5: 反而解呢，
4: 反而一齊
6: 冇俾人激死。
5: 我有見過有個 research 真係有咁樣講，係
6: 真
5: 係
6: 有咁樣講，
5: 佢哋會快樂啲，同埋有好多嘢嘅都要自己去掌管。
4: 佢哋快樂可能令到其他有啲人唔快樂噶嘛。
5: 我又覺得咁樣嘅，你又唔可以話就係咪結咗婚之後跟住我就會
4: 係咩咯？
6: 但係真係包括喪偶、離婚同未婚嘅人群啊，佢哋嘅老年痴呆風險都比已婚嘅人群低27%、34%同埋40%。
5: 呢個值得討論，呢個值得討論一下。係啊，我哋要諗下就點解會咁樣。
6: 冇錯，
5: 即係如果你結婚嘅話，係
6: 啦，點樣會咁樣嘅咧？係啦，就真係唔知點解嘅。但係反正佢哋研究完呢堆人個數據就係話俾你知啊，一個如果係極度消耗嘅婚姻，帶嚟嘅慢性壓力，可能比單身嘅壓力仲加大。咁長期處於呢種情況咧，又係個皮質醇啦，個水平過高啦，咁咧就會對呢個大腦係一個造成好大嘅傷害嘅。咁所以咧，如果好激心嘅話咧，就
4: 好似一個方法，
5: 保持單身嘅心態，
6: 冇錯，
5: 係啊，唔代表話即係係
6: 啦，
5: 有單身嘅心態，
6: 係啊，令教人打仔，莫教人分手，
5: 冇錯，
4: 係總之用盡所有方法去抗衰老咯，
6: 冇錯，
4: 好多人都
6: 無論係身體上 physical 上定係 mentally 都要抗衰老嘅。
4: 希望大家都好似 Shakira 咁啦，去到50歲，仍然可以
6: 活力滿滿啊！嚟啦嚟啦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午12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指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及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就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公体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将在场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指，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龚金鸿时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东、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6点，跌咗215点，总成交金额167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升咗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1点，升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6.8跌咗27.2，南方恒生科技4.618跌咗1.04，1.04，阿里巴巴114.6跌咗2.4，智普1181蚊跌咗38蚊，盈富基金25.3跌咗2.2，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62.72升4.92，华虹宏力168.5冇起跌，中芯国际76.7升咗2.2， 恒生中国企业85.04跌咗9.6，中国重汽38.98升咗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7，澳元5.489，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1，升咗599，港金报38,690，比上日收市升咗70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0.79美元，卖出4,13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嘉宁街，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车多，龙尾观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腾龙，腾龙，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啊，你有冇试过啊喺街道听到一首好旧嘅歌啊，然后脚步咧突然之间停低咗啊，双脚咧好似唔听使咁，一定要听完先肯走咧？嗱，我哋日常生活啊充满咗赶啊，赶翻工、赶凑仔、赶交报告，但系音乐咧有一种魔力，佢可以令你咧喺最忙碌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停低，谂起一啲嘢、一个人，又或者一个已经唔可以翻去嘅时代啊！今日音乐中年嘅歌又会唔会可以令你停低脚步呢？

叶丽儿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啊，呢一首歌嘅历史咧都几遥远嘅啊，原曲咧系1955年啊巴拿马音乐人创作，佢因为兄弟嘅老婆离世啊，伤心之下咧写咗首叫《爱情故事》嘅歌，咁啊由古巴歌手啊 Perez Prado 咧第一次唱，后嚟啊被翻唱成无数嘅版本，其中嘅一个经典咧就系郑婷姐嘅版本。一首丧亲之痛写出嚟嘅歌啊，竟然咧变成咗全世界最经典嘅情歌之一。系噶，有时最深刻嘅爱，往往系由最痛嘅失去而产生嘅。

0: 恩妮嘅梦想号黄包车，首歌嘅背后咧系有一个咧令人心痛嘅古仔噶。1983年，恩妮嘅丈夫傅星咧因为车祸走咗，咁恩妮咧休息咗一年，先至咧再推出唱片。卢国沾老师咧为佢写词，结果咧写咗咧用黄包车啊做比喻嘅歌曲，鼓励恩妮咧系要重新出发嘅。系噶，对走咗嘅人一份最好嘅爱就系要好好活下去。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

0: 周国锋。
1: 最近咧，四哥谢贤啊走咗啊，咁阿仔谢霆锋咧喺社交媒体咧发咗一段诶怀念嘅文章嘅，好有四哥嘅精神嘅。里面啊，其中咧好重要嘅几句，他常说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须继续下去。大家如果想起四哥，想起我父亲，不用哭，也不必太伤心，他会觉得那样不够潇洒。谢霆锋，无声，仿有声。

谢霆锋嘅无声仿有声，有啲说话咧，唔使讲出声，对方都会明噶。有啲情感咧，讲得太多，反而会失真噶。有经历嘅人最明白呢一种感觉。同一个相处咗几十年嘅人，一个眼神咧，已经胜过千言万语啊嘛。咁当然，有时其他人嘅目光咧，可以比拳头嚟得更加伤人嘅。咁正如咧以下呢首歌其中嘅一句歌词啦。嫌弃眼光，柔性耳光，只有经历过高低起跌之后，先慢慢学识别人点样睇你唔重要，最重要嘅系你点样睇自己啊嘛。梁咏琪，嫌弃。

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做过一些不为名利纯粹因为想做的事呢？以下这首歌可以说满足了这对父子的心愿，属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暨残奥会的志愿者主题歌曲。周华健中学时期做过义工，后来知道奥运会要在北京举行，就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还亲自为志愿者创作了这首歌。而他仔仔周厚安更加低调，就是做义工做打杂，还帮手唱了奥运会文化遗产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周华健创作的《我是明星》，每一个志愿者都是一粒明星。

你或者未必認識呢首歌，但我覺得呢首歌嘅質素啦，嗰種嘅溫度啦，有幾值得呢喺音樂中年當中呢推介俾你㗎。

时间呢真係过得好快㗎，转眼呢一首歌接近20年㗎啦，2008年嘅作品啦，周华健呢就係为北京奥运志愿者呢创作嘅主题歌曲，叫做我是明星。好啦，将时间打到嚟12点半，等阵间会有自新闻报道返嚟，继续有音乐中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2: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诉求，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指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23点，跌咗208点，总成交金额1,69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1点，升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6.8，下跌27.2；南方恒生科技4.62，跌1毫。阿里巴巴114.6，跌咗2.4；智谱1,186元，跌33元；盈富基金25.42，跌1.8；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3.24，升咗5.44；华虹宏力168.6，升1毫；中芯国际76.8，升0.3；恒生中国企业85.06，跌9.4。中国重汽39.06，升8.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3.2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7,082点，升799点。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44美元，4,129.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9: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至8月13号香港唱片竹印展。
10: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9: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2: 人最喜欢讲的两个字就是如果。如果我当年揀了这份工，如果我那时候有勇气讲出口，如果我没有错过那班车。但人生最残忍的都是这两个字，如果。如什么鬼果啊。音乐有一个好处，它可以帮我们经历一些现实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可以实现我们的如果。

呢一张专辑个名咧最适合形容佢噶啦，十八般武艺啊！咁啊话佢咧系全能音乐人咧吓，一啲都冇夸噶。而呢一首你不知道的事系王力宏咧执导嘅电影《恋爱通告》嘅主题歌曲。部电影讲嘅咧就系王力宏饰演嘅大明星同刘亦菲饰演嘅学生一段咧有距离嘅。

郑秀文除了很潮的一面，不少歌曲的讯息是充满正能量的。加尔各答的天使德兰修女，顾名思义就是向一生奉献给印度加尔各答贫民和病患的德兰修女致敬。填词人林振强用朴实而感人的笔触写出德兰修女穿梭于肮脏废墟，拥抱病痛者的伟大和无私的爱。

周杰伦嘅黑色幽默，中年人会唔会最明白呢一种感觉呢？有啲事笑唔出，但又唔想喊，于是咧用咗一种苦笑咧去面对啊呢一种黑色幽默啊，正正咧就系成年人嘅生存方式。收录喺阿 J 啊周杰伦一张一鸣惊人嘅专辑，都系叫阿 J 噶。呢一首歌出晒名咧，最高音咧就去到位 high C 嘅。对于一个歌手嚟讲，系噶难度极高啊！有人话咧，香港最大嘅特色咧就系中西合璧啊！嗱，以下呢一 part 嘅音乐中年咧就系一中一英。首先出现嘅呢首歌旋律优美，编曲咧气势磅礴。据讲呢首歌原本咧就系写俾啱啱成为新秀冠军嘅女方，但当时佢嘅广东话唔系最好，只系唱咗咧国语版本。广东话咧就系由罗文演绎噶。属于一首歌颂中国嘅歌曲，爱国咧就系呢首歌嘅主题。罗文嘅《中国梦》。

唔少电影咧系我哋嘅集体回忆啊！相信咧听紧节目嘅你啊，总会睇过咧《007》呢一部电影噶。以下呢一首气势之作，用咗77人嘅交响乐团打造。当初呢一位创作女歌手咧睇完呢一部戏50周年嘅电影剧本之后咧，咁啊答应咧制作主题歌曲，只系用咗10分钟咧就搞掂啦。不过开初录音嘅时候咧，佢啱啱做咗声带显微手术，令佢把声咧显得有啲拘谨嘅。即之后嚟咯，咁啊喺伦敦嘅著名录音室啦 ，Abbey Road Studios 重新录音，终于揾翻最强嘅自信。Adele James Bond 嘅主题歌曲《Skyfall》。

Adele 嘅 Skyfall 呢一排咧，香港个 sky 咧啊都几唔稳定嘅。诶，今日咧情况又 OK， 几热添啊！外面室外气温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啦。天气预测啊，大致天晴，下昼咧系酷热嘅，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啊。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咧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嘅。星期六留意咯，稍后去到咧系星期日间中咧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噶啊啊，风势咧系颇大，海有涌浪啊，又系咧假期先至咧唔好天气啊，真系咧有啲扫兴噶。好啦，星期三嘅音乐中年又要讲声拜拜，听日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若果独立，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这样对维持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至关重要。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否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要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及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及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公然售卖私烟，亦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的白牌烟。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及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以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至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则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3%。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 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到九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01点，跌咗231点，总成交金额17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7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4.8，跌咗29.2；南方恒生科技4.60.08，跌咗1.16；阿里巴巴114.6，跌咗2.4；盈富基金25.4，跌2毫；智普1178蚊，跌咗41蚊。跌咗41蚊。南方海力士一隻共乾產品60.86，升咗2.88。華虹宏力164.3，跌咗4.2。中芯國際76.05，跌咗5.5。恒生中國企業84.94，跌咗1.06。建滔積層板42.76，跌咗4.7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6，澳元5.488，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4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7。日经平均指数报66529点，升296点。港金报38690蚊，比上日收市升7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31美元，卖出4129.0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25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返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坏车已经离咗场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㗎，就是、去机场方向，近住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㗎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9: 好。
8: 有冇食啲健康嘢？
9: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8: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9: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8: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9: 诶、哎，嗰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8: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9: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8: 点解你咁叻嘅咧？
9: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先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逐个应字月 C Travel Chai Sing D 温汉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字月 C Travel。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题，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咧，俾紧嗰个太阳系咁焗喎，
1: 即系蒸焗嚟嘅，
0: 蒸住又公又蒸又煮又焗啊！
1: 但系咧嗱，虽然话啦，前嗰几日咧咪日日都落雨啦，大家担遮啦，但系今日我都有担遮指数咧，其实系得一样咁高嘅，
0: 担遮遮太阳，
1: 遮太阳。其实而家咧，我觉得都市人啦，尤其是可能你邻近地区，大家咧都会发觉，喂，一出太阳嘅时候咧，冇办法，真系要担翻把遮。嗱，有人咧就会讲呢啲可能系叫做咩中女三宝或者女士必备啦。而家唔係㗎，男士好多都會擔返把嗰啲呢防 UV 嘅遮㗎。
0: 我覺得好笑㗎，而家啲遮㗎，即係有兩款，有一款呢就嚟遮雨嘅落雨嘅，另外一款呢就嚟遮呢個太陽呢防 UV。同埋我見過嗰啲防 UV 嗰啲遮呢入面呢係黑色㗎。係
1: 呀係
0: 呀，係佢真係有一個即係有料到㗎，佢唔係咁講下話防 UV， 佢咁真係遮遮到㗎。
1: 我肯定有用㗎，你諗下我哋今日有個同事呢啱啱去完嗰個旅行返嚟呢，我哇做咩你黑四个码，即系黑到咧，而家直情系探头咁啊！跟住话，哎呀，系啊，真系好热啊！那个热浪冲
0: 阿信系嘛？
1: 系啊，
0: 系我见到佢，我以为佢系嚟非洲嚟嘅，
1: 系咯，好晒晒到黑晒咁样。你谂下，而家有啲朋友都话，哦，点解系？有啲地区啲朋友咧，点解晒极佢都咁白净、咁白雪雪嘅咧？你都会觉得佢哋系真系有功效咯，即系做嗰啲嘢咯。
0: 即系搵个即系防 UV 嘅一个太阳伞。
1: 系啊，你。亦都發覺佢哋唔同㗎嘛，譬如佢哋遮太陽嗰啲遮呢就裏面黑掹掹㗎啦，但譬如遮雨嗰啲遮呢佢係透明㗎喎。
0: 透明㗎係呀係呀。
1: 係呀，佢哋就因為防止會撞到人啦。咁所以我覺得哎呦即係佢哋真係有分開囉。
0: 咁你始終你即係唔同地區嘅男士呢對自己嘅外貌啊外形呢都其實係要求，咁陳埋嗰度即係講到明啲男仔都好知正㗎啦，跟住個個短頭髮嘅時候佢係喺度木珠托腮咁留長頭髮啊，又或者會掹眉啊化妝啊，咁即係佢哋如果擔遮太陽嘅都係 OK 嘅。
1: 但係其實以前有一個時期大家都會覺得冇啦，擔遮好似話但係冇就算啦，但係戴帽呢發覺
0: 遮唔到嘅。
1: 遮唔到啊！系啊系啊，同埋而家啲帽咧，你唔系真系我嚟防太阳噶嘛，而家系我嚟有型嘅啫嘛。咁所以咧，佢唔系真系用嗰个用途系话，完全系防晒嘅，系真系可能我嚟造型嘅啫。
0: 不防晒即系冇乜物品咧，系真正可以咧，即系防止太阳，即系对你嘅皮肤嘅伤害咯。唯一嘅方法就系咧，留喺室内啦。同埋如果你出街嘅时候咧，你就喺室内行上车，就唔好咧经过任何室外咧为阳光照耀到嘅地方。
1: 但系我仲系未接受。得到咧，就系譬如有啲朋友咧，佢哋会带嗰啲咩面坚尼啊出街。
0: 我接受到喎，反而
1: 你 OK 呢个，
0: 但我未戴过。
1: 佢真系遮到冚咧，直情连眼咧戴太阳眼镜啦，全块面遮晒，手又戴咗嗰啲手套咁样啦。
0: 我觉得 good 噶、哦，
1: 我完全系真系晒唔到。有时咧，因为你自己觉得做咩突然戴到咁样，你系惊惊噶。但系发觉如果佢真系可以帮助到佢咧，改善咗唔好晒黑嘅话咧。又好似又 OK 嘅，
0: 我哋而家揸車咧，見到就第二啲車嗰啲車主咧，佢好多時都會戴手套啦，嗰手套唔係淨係戴到佢手腕嘅，佢差唔多咧掹到上架底咁樣嘅啫。
1: 係喎，嗱，你如果日日揸車，你咪朝頭早晨早
0: 曬到㗎，會曬到㗎。
1: 你而家戴錶嗰個位會唔會黑？
0: 會啊，會啊，會白咗㗎，係啊。同埋我前嗰排
1: 係
0: 喎，係啊，我去泳池游水咧，我都有個泳褲印上緊睇，
1: 唔使啦。你嗰啲泳褲越嚟越短啊，越嚟越細條。你未出大碼你做乜穿細碼啫？
0: 我唔係穿細碼，不過我覺得細碼就好似高得緊啲，
1: 揸緊啲係嘛？
0: 揸緊啲個中指係，所以而家啲太陽真係好鬼毒啊！所以嗱，咁唔好理啦嚇，而家點零鐘咁樣，如果你真係公司係點零鐘放食晏，又或者你係一啲戶外工作嘅話咧，趁呢個鐘休息一陣先，避一避咧，即係最曬嘅時間，因為咧真係㗎，你到中午嘅時間，呢個太陽起正頭頂咧，就係最曬最曬㗎啦。咁啊，一點到兩點都係好曬嘅。到两点三四度开始啦，慢慢个太阳就会好翻少少，但其实都系会咧，即系晒到你咧黑掹掹噶。
1: 同埋而家夏天咧，即系日长夜短啊嘛，有时咧你做紧嘢咧，你唔觉嘅望住天边天，哦都咁光够做到咧，突然间一刻可以做咗好耐下咯，
0: 都仲系咁光嘅，
1: 都仲系咁光嘅，望望。七點幾個路程、
0: 我其實禮拜六咧做環球榜，我就知，因為我以前咧，譬如可能係冬天嘅時候咧，你六點一二度咧就冇曬，
1: 黑到咧，
0: 黑到
1: 墨走啊，
0: 已經係夜晚咁樣噶啦。但若果你咧係夏天嘅話咧，可能去到六點九、六點十咧都仲有太陽噶。
1: 係啊，所以有時咧你做咗，七點幾咯，差唔多八點嘅路都要走啦，快啲啦，翻屋企啦。
0: 嚇，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好多嘅男士都可能為咗話，都唔瀟灑物特咧，費事擔遮咁樣咧，其實有一個咧都幾好嘅，咁亦都我見到有好多地盤嗰啲工友咧就係用緊嘅，就係一個叫咩遮帽啊，咁佢係一頂帽嚟。

0: 嘅，但系佢有把小型嘅遮，个遮又唔会话太大，但又唔系话算好细嗰啲。咁你戴住嗰个遮帽嘅时候咧，就啱啱遮住块面咯。
1: 我记得有一轮咧兴过系咩咧？嗰顶帽嚟嘅，就前面有一个风扇仔咯，喺个扇，即系呢个叫咩？鸭嘴嗰个嘴位咧，有个风扇仔，咁啊吹住你个人咧，俾你凉浸浸咯。但系你过咗一排又唔 heat 噶咯呢样嘢又。
0: 而家反而我见到好多嘅一啲工友咧，就系喺个衫入边咧有风扇仔，即系我哋嗰啲玩 mascot 嗰啲咧，
1: 下
0: 扮嗰啲。即系公仔嘅时候咧，咁其实都几似，都几凉噶，都几
1: 舒服噶，
0: 几有效果噶吓。咁啊，所以记住啦吓，大家如果真系咧，有少少唔系好舒服啊，有啲中暑嘅迹象嘅话咧，喺啲阴凉嘅地方避避啊。

0: 泳儿嘅散光，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呢一首嘅好歌献给你咧，真系久违咗好耐啦。嗰阵时我细个听嘅时候觉得啊，好有型哦，好正噶。咁、今时今日咧带翻出嚟咧，唔知道大家嘅意见又系点啦？但系有当年啊，林子祥再加埋初出道嘅蔡立儿有呢一首对话。
2: 哦，原来睇翻咧，即系蔡立儿大家认识就可能以前系 DJ 啦，咁啊亦都系星二代啦。咁啊做歌手嘅时候咧，原来睇翻林子祥都系曾经做过唱片监制噶嗰阵时，亦都咧。真系教过佢唱歌啊！佢话原来嗰时喺唱片公司咧，曾经见过林德信 B B 嗰时带咗嚟公司都见过添啊！
1: 蔡立儿咁同阿林子祥以前同一间公司噶嘛，系咪？同埋我觉得嗰阵时咧，蔡立儿系就一个咧，即系年轻偶像化啲嘅一个路线啦，咁样。咁其实都几受欢迎噶，佢嗰啲歌都几 hit 嘅。而呢一只对话咧，我觉得好得意啊，就系、是、佢有一个嘅人物嘅设定嘅、就会设定咧，阿林子祥就系一个类似系前辈嘅，或者系一啲。哥哥啊爹地啊嗰、个 figure 咁样啦，蔡立儿就係一个初出茅庐嘅小妹妹咁样，咁样呢蔡立儿就要呢请教林子祥啊做人嘅道理啊咁样，咁啊阿 Lam 又会教佢话啊做人要咁样咁样咁样之类咁样，即係呢个对话嗰个几
2: 好嘅。好、即係亦都系可能系两代人一个男女对唱嘅形式去解决一啲可能当其时有啲观念问题啊，即係后生嘅一辈同于前辈之间嘅感觉啊，都几好喎呢样嘢。
1: 同埋我鍾意即系嗰一个 beat 咯，因为佢系有少少咧，即系盈盈地嗰啲 R&B 咁样啦，同埋佢唔系净系唱嘅，你有少少有啲啊讲嘢 feel 啊咁样咧，即系我谂在当年嚟讲都算系几划时代啊，
2: 都算前卫啊，当其时亦都有少少 rap 添啊嘛，亦都收录系咧当年咧就系林子祥嘅《长青歌集》当中添噃。
1: 咁既然系咁啦，一齐咧 feel 下即系当年好型嘅嗰个感觉。一个前辈同一个后辈嘅一个训话、林子祥加埋蔡立儿对话。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lthk.h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这样对维持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至关重要。若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约 2.6至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海关拉了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约59万。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点的零售店，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售卖私烟，亦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以原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合身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俗称白牌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个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8点，跌293点，总成交金额201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5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7点，跌14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2跌29.8，南方恒生科技4.57仙4跌1.48仙，盈富基金25.34跌2.6，阿里巴巴113.8跌3.2，智谱1,130元跌89元，华虹宏利160.8跌7.7，中芯国际74.6跌9毫，中国恒生中国企业84.8跌2，建滔积层板39.8跌7.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66,448点，升215点。 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61美元，卖出4,128.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着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呢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还有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着劳资审裁处一带都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去到漆咸道北，跟住温思劳街。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借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Shopping Dining，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噶，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听唔到下昼1点至3点嘅咩段空空，好猛啊，点算？
10: 诶，可以网上重温噶嘛？只要 click 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Alex 李志刚、超 B 洪奇俊，美电 Hong Kong。
11: 星期三嘅斗歌时间咧，基本上听众咧即系未听已经先兴奋，大家好多嘅提供啊，多谢晒。呢个礼拜简单啲，怎话系改编歌啫？
12: 但系改编歌咧，我觉得听众系最叻咧，佢哋直情话俾听，嗱原唱系边首嘅，而家咧改编咧就成为咗边首点点点，哇有啲内容时间啊都咁话俾我哋啊。
11: 所以高手咧在民间啊，我哋啲听众咧即系嗰啲音乐知识咧，净系非常之劲啊！
12: 厉害，每一个都系咧音乐字典，
11: 系咪啊？
12: 系啊，
11: 系咁，我哋唔好嘥时间啊！系啊，我专登将多啲时间咧，即系啲吹牛摆前头，系啊，即刻嚟啦噃！
12: 好，
11: 我先。

0: 除了因為這隻 Monica 呢真是透心涼之外呢，其實這隻唱片封套呢見到 Leslie 呢都是穿著泳裝在這個藍色一片的海洋那裡游水啊，好勁啊，透心涼啊，淨係
1: 淨涼曬啦。
0: 嗯， Monica 我選擇下。
1: 既然今天禮拜是改編歌，我揀你一首當下最 hit 最紅的作品。因為一佢哋一出嚟嘅時候咧，就會諗起咧，唔係當年嘅陳慧嫻啊，而家諗起咧，一班咧係冬菇頭嘅女仔咧會出嚟跳舞，令到呢首歌咧都近年咧大 hit 翻曬，所以有我嘅選擇，嚟自陳慧嫻嘅跳舞。

0: 呢首歌真係經典嘅改編歌啊，由最開頭原始嘅第一首英文歌，然之後去到日本翻唱，再嚟到香港陳慧嫻翻唱。
1: 我記得日本歌啊，係滴野木陽子啊，
0: 係啊，
1: 當年佢都好正
0: 㗎。Dancing Hero 嗰陣時亦都有好多朋友而家跟住去跳舞啊嘛，翻唱呢啲。

0: 首作品都是而家咧大熱嘅 Canton Pop 咧，嗰啲 disco 咧必定會揀，必定會播，大家一齊去跳舞添啊！
1: 你谂啊，完啊嘛，
0: 完咯，
1: 到我啦，
0: 好，
1: 我唔需要解釋，我话俾你听，呢个 beat 已經夠晒劲噶，关淑怡。

0: 聲將真係好犀利啊！即係佢即係話俾我哋聽咧，佢話世界真係少呢一隻歌，可能係全世界最多改編次數嘅歌啊！而我諗即係最多人譯做嗰個咩 Happy Birthday 啦，
1: 係啊，
0: 咩版本啊，即係日文啊、韓文啊，乜都有啊！

0: 諗八九十年代嗰啲快歌呢好多都係呢即係改編歌，因為呢有好多一啲即係外國改編嘅旋律真係好正呀。呢個係我嘅選擇 Shelly Kwan 嘅 Della。
1: 嗰時都有好多嘅改編歌呢令到好多歌手呢係大紅大紫啦。有啲朋友呢唱改編歌唱到因為快歌要學埋跳舞，更加之可以令到啲 dancer 買埋樓添啊。呢一首经典改编歌，改编自从田圣子嘅《很重要的你》。

0: 有啲嘢改編歌咧，真係咁勵志啊，咁經典咧，即係《陽光路上》啊，嚟上呢首作品咧，去到最近啊，即係前幾年咧，都有啲廣告咧，重新揾翻呢首歌翻嚟咧做廣告歌添㗎。
1: 摆到明阳光路上嘛，咁一定系好正面啊，阳光普照，绝对唔系灰灰暗暗啊，落住雨嗰只啦，
0: 唔系阴阴沉沉啦，一定
1: 吓，同埋佢都系正面欣啊嘛，黎瑞恩好嘢，拣得非常之好，不过我都唔系省油嘅灯，话俾你听，呢一只歌原本系嚟自 Germany 德国啊，哇！当年咧嘅一位嘅德国嘅著名音乐人咧，就创作呢只歌俾佢嘅太太 Sandra 咧，就系唱嘅原曲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而家有妹姐。呢一只咧就系当年咧妹姐同阿许志安咧嘅一个合作啊，就系咧妹姐专登提携安仔，觉得呢一句交俾你啊，将冰山劈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的时候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要找到社区蔓延的情况，而今次就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拟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来往。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打击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及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几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自5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协助着约900艘商船和 4.5 亿桶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0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223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5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14,067点，下跌19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6，跌29.6；盈富基金25.3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56；阿里巴巴113.8，跌3.2；智普1,155元，跌64元；华虹宏利159.2，跌9.3；中芯国际73.6，跌9.9；恒生中国企业84.8，跌2；建滔积层板40.12，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 英镑 10.497， 瑞士法郎 9.651， 澳元 5.487， 加元 5.56， 新西兰元 4.566， 欧元 8.945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0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13。日经平均指数 66,136 点，跌95点。港金报38,585元，比上日收市升6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54美元，卖出4,13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过咗柯士甸道。而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现时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咁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7: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8: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9: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0: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1: 歪牙直担当 Brian 阮仲阳小洋洋。
12: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3: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欣。
14: 我哋有首主题曲，
15: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6: 每一秒刷新一切一百分。
17: 我哋有丰收，
18: 嘿嘿，我就系。

0: 你去看。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兵洪培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哇，头先嗰半个钟嗰啲快歌啊，就系消暑啦。
5: 系啊，同埋咧好多嘅改编歌咧，都令到我哋嘅听众咧有啲回忆嘅，即系大家都话，哦系，即系八九十年代嘅改编歌咧，系真系好诶。我那個神粹攞返晒返嚟㗎。
4: 同埋你始終即係譬如以前嗰個年代呢，即係高質素嘅音樂人呢，就即係嚟去都係嗰一紮啦，即係唔好似而家咁多嘛。咁即係話如果你靠原創歌嘅話呢，有排等㗎，因為要有靈感，要啲嗰啲音樂人要覺得啊我係好，佢先攞出嚟㗎嘛。
5: 同埋有種嘅感覺呢，當其實好似好多嘅原創歌呢都變成咗嗰啲係咪劇集嘅主題曲㗎嘛。
4: 係喎。係
5: 咪
4: 呀，係話阿輝哥啊嗰啲王子妹好多都係嗰啲劇集歌。
5: 反而可能嗰啲流行曲咧，就系变成咗一啲改编歌啦，所以令到咧，我觉得去到九十年代咧，都仲有好多歌手咧，都会去揾一啲，边啲歌，我觉得值得去改编，就同公司讲啦。嗱，以下我拣嘅呢首歌吓，当年听闻啊，有啲粉丝话佢啊，都系同公司讲啊，我要改编呢首，但系原来嗰阵时咧，另一个歌手都话，我都想啊，但系嗰个公司嘅唱片公司监制就话啦，呢首歌唔啱你，你唔好唱得俾佢啦。呢首。就是令到啱啱七月份好多香港人都好开心嘅 Sammy 嘅作品。当年系日本歌手，呢首叫做《Choto》等等。喺佢啱啱嘅答谢会都曾经有唱过，都令到全场嗨晒㗎。

0: 好嘢啊！你知啊？即系灰色呢一句就系 Heartache。你揀你嘅年代鄭秀文啊嘛，
1: 系啊，
0: 我揀翻我嘅年代嚇林憶蓮，但無口不成話，大家都喺咧啟德體育園咧開個 show 啊。
1: Yeah!

0: 首歌咧就系 Pepsi and Jelly 咧，其实都系好 pop 嘅一只歌嚟噶，但系估唔到变咗广东歌之后咧，红到咁夸张啊！林忆莲嘅《灰色》，
1: 我真系觉得嗰阵时嘅年代咧，嗰啲A&R 咧揾歌咧揾到好厉害，即系周围都要揾啊，譬如外国 hit 边首啦，日本 hit 边首啦，揾翻啲歌翻嚟。连到有啲地方，你嗰阵时冇谂到会揾佢哋嘅作品我嚟改编，但系佢哋唱完之后咧 hit 到癫咗，就系草蜢揾嚟一首泰国歌，呢首泰国咧都系当其时系泰国歌神演唱嘅作品啊吓，咁啊成为咗佢哋咧都有粤语版，有国语版，今日梗系拣嚟粤语版失恋啦。

0: 呢首歌都系咧，嗰次喺草蜢演唱会当中咧，佢都话哇，真系最 hit 最多人中意嘅头三位其中一首嚟噶，就系草蜢嘅《失恋》，
1: 拣得非常之好啊！好到我啦，到我拣翻我啲咧英文歌改编啊！呢只歌原本咧就系指对 Cambridge 嘅，令我谂起咧即系重庆森林啊！即係成日自己會代入去咧呢一個梁朝偉同埋王菲嗰一段咧，即係戀愛故事當中啦，喺中環嗰個好長嘅 escalator 喺度啦，踎低，裝下阿梁朝偉究竟喺唔喺佢自己間屋嗰度先？王菲夢中人。

0: Jenna Kingsbury 嘅呢一首咁经典嘅作品啦 ，Dreams 咧变做呢个梦中人，仲要唱到咧个水准咧同呢个 Dolores 一样咁劲，只系得王菲一个啫。梦中人啊，
1: 好经典啊吓！诶，以下落嚟嘅呢一首作品，我系希望可以全部听嘅心机朋友一齐大合唱。迎接我哋今日嘅天气，今日咁好天嘅星期三，出面酷热天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嘅今天啊！呢首都系经典嘅改编歌，当年原来咧即系阿李克勤都系话，不如我自己去帮手填一填嗰啲词啦。
0: 李克勤填词 OK 嘅，
1: 好厉害啊，红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发现，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了六成七，稻牙根占超过一半，补牙个案则大约占一半。有病人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口腔出现麻痹等情况，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获确诊神经永久受损。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私人执业牙医，学会发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亦都有广告标榜快速复原，声称上昼植牙下昼就可以食苹果等，情况令人忧虑，提醒稻牙根、植牙、拔牙等均属手术疗程，尤其长者及长期病患者不应该忽视风险。学会话，本港联同内地牙医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协作。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的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及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及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话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以原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的白牌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16点，跌317点，总成交金额2433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1点，跌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8点，跌1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2蚊，跌咗32蚊。盈富基金25.32，跌2.8。南方恒生科技4.55.6，跌1.66。阿里巴巴113.7，跌咗3.3。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55.74，跌咗2.06。智普1163蚊，跌咗56蚊。华虹宏力160.3，跌咗8.2。中芯国际73.05，跌咗2.45。恒生中国企业84.62，跌1.38。建滔积层板39.68，跌咗7.8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9, 日元 163.12,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1,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15 点，跌咗116点，港金报38,585蚊，比上日收市升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3美元，卖出4,120.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向市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咧，近住长环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青衣工业中心，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青衣向市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长环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青衣工业中心。而另外和業合道呢，由於有車輛著火，現時近住石宜路呢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㗎，一帶呢稍為車多，咁就係和業合道呢有車輛著火，近住石宜路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目前呢一帶車多。睇返隧道情況呢，紅隧九龍入口近住入口位呢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係港島區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雪廠街一段呢比較多車，現時龍尾去到長江集團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美强，你做咩由头包到落脚啊？你唔见得人咩？
6: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咧去学剑击，所以咧我要着晒全身防护装备，保护好自己。
5: 剑击有剑击嘅个人防护装备，而不同嘅行业、不同岗位都有特别嘅装备。大家想知更多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个人防护装备要拣啱，合规合格工作至安心。我系冼婉文 Jess。
8: 二台话你知，
9: 咦，咁奇怪嘅，有个自称系我老板嘅号码突然间 send 信息嚟，叫我即刻汇100,000俾个客，但系明明我哋上个礼拜都已经找咗数噶啦，仲要连个客嘅公司名都打错嘅，你话会唔会系诈骗啊？嗱？
10: 又真係好可疑喎，而家好多騙徒呢會冒充同事又或者係工作伙伴，引導你匯款或者係提供呢個人敏感資料，甚至係公司機密，最穩陣都係核實咗個訊息嘅真假先至行動。記得呢用電子通訊嗰陣一定要提高警覺啊。
9: 係囉，咦，下面仲附帶咗個連結，叫我登入公司個系統批咗張單去喎。
10: 唔好咁啊，呢啲好大机会系钓鱼陷阱，分分钟呢系带你去诈骗网站。仲有啊，无论系手机信息定系电邮，都唔好开启来源不明嘅附件，一揿好容易中招㗎。
9: 多谢你提醒我啊，如果有时我真系要透过电子通讯传送公司重要资料嘅话，应该要注意啲咩啊？
10: 俾人要求分享或者系转寄敏感资料之前，一定要同对方再次确认，好似呢啲涉及资金、密码或者系重要资料嘅要求，应该咧透过其他可靠渠道核实，例如打个电话俾老板或者系亲身问下佢。
9: 明白，重复核实，咁就冇咁易出事啦。不过骗徒呃人嘅手法层出不穷，有时真系好难防咯。
10: 所以平时要定期参与网络安全培训，了解最新嘅网络攻击手法，提升自己嘅警觉性啊！
9: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1: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12: Hello， 我是钱嘉乐，由做舞师到武术指导到做幕前的演员，每个岗位都是一份挑战，一种难度，而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克服每一个难关而得到观众的认同。各位香港人一起努力，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魅然Hong Kong。
13: 最近呢去一些不同的活动啦，就会哎梗系影张靓相啦，一影完张相回来的时候呢，即不其然呢你都不会就咁沿途直出㗎，
12: 即係只會執一執，
13: 點都要執一執㗎，因為可能有時呢啲環境呢啲顏色又唔靚啦，或者
12: 光
13: 啦，光呢咁，或者可能自己影嘅時候呢就可能啱啱嗰啲眼又蒙咗少少啊，個嘴又唔係好靚啊，嗰啲你點都執一執佢咁樣㗎。
12: 點執角最個嘴歪咗。
13: 好勁㗎，可以執到㗎。嗰啲 Apps 呢直情可以撳個掣呢幫你個嘴角拉返高啊，唔笑都變笑啊。冇眼都變有眼嚟㗎。
12: 咁誇張。
13: 好誇張咁啊。咁最近呢有一張相呢就成為咗網絡啦，唔單止香港啊，係直情係外國嘅網民呢都真係睇下嘅。咁就係呢事完就因為阿嘟姐咧早前就去咗外國啦，就同一個電影做一個訪問，咁啊同咗其中一位主角咧即係麥迪文影張相嘅時候咧， 大家有啲朋友即係尤其是外國人啦，就望咦點解麥迪文嗰樣同我哋而家見個樣唔同咗嘅，同埋同其他啲人啲相好似唔同嘅，點解咁青靚白淨後生咗咁多年嘅呢？咁有啲人就好多奇怪啦，咁所以就 post 返 repost 呢張相啊，咁令到大家話喔、哦、其實執相呢樣嘢呢都幾犀利喎，即係可能本來你係50就變咗你25都可以嘅而家。
0: 但係其實外國啲朋友唔執相嗰啲咁大驚小怪呢，
13: 我諗係咪外國個文化唔好興呢？嗱你諗一諗喎，執相最勁嗰啲 app 呢，你而家 download 開嗰啲呢
0: 都係亞洲區嘅。
13: 都係亞洲區㗎喎、哦。
0: 係啊 ,Japan 啊韓國啊嗰啲啦。
13: 中國都好多間、
0: 哦。中國多多多。但中國我啲好似好網紅樣啊。
13: 咁但係你嗰啲真係一撳個掣就已經搞掂曬㗎喇喎。青靚白淨總理瑕疵嘅冇曬紋都冇啊。
0: 但係你教光佢自然就會冇乜紋㗎啦，即係你爆一爆光啊。
13: 哦哦哦，明白明白明白。
0: 即係有陣時唔係好使執，即係其實你教光少少張相已經好好多啦，係咪？
13: 其實有啲即係簡單 tune， 即係我記得呢，即係譬如執相呢最早期就興咩呢，就係嗰啲濾鏡 filter 呢，將啲顏色變一變就完㗎啦，張相就已經搞掂㗎啦。但係而家開始大家精緻到嘅程度呢，個個好似嗰啲電腦執相人咁樣㗎。即係執到啲相咧，哇！真係完美無瑕喎、
0: 啊。佢用電話都可以執到好似電腦咁樣喎，
13: 係
0: 啊，因為嗰啲 app 係好勁噶嘛。
13: 所以我有啲朋友咧，譬如佢做開真係執相嘅人咧，佢見到有啲人即係嗰啲，譬如啲網紅啊，自己有電話執咧，佢執到會覺得其實我份工我個專業好似冇做啊嘛。
0: 會㗎，而家即係有啲 AI 勁到咁樣咧，好多專業都會慢慢流失㗎。
13: 我之前咧曾經同啲朋友啦，佢哋就係影嗰啲類似婚紗相啊嗰啲嘅朋友啦。咁我見佢好忙喎，我要執相啊，你講你講啦，我自己執啦咁。跟真係望住執嘅時候咧，佢要撳嗰啲掣啊整咧時候咧，你明明見到咧嗱嗰個新娘子都唔係肥㗎，唔係肥㗎啦，即係可能係中碼 size。你見佢執完之後咧，哇！個個都咧高度咧本來168變咗178啦，身形咧本來中碼變細碼啦，咁你成個樣咧，你係靚㗎啦化妝，但你冇咁精緻，但佢變咗你咧，哇！直情咧個個都精緻嘅，
0: 有冇唔自然嘅情況？冇啊！
13: 真係專業嗰啲咧執婚紗相嗰啲朋友咧，佢哋因為用電腦執咧，佢哋執到咧係靚咗嘅啫，成件事係瑕疵幫你吞走咗。你譬如有少少啲位咧，佢覺得呢啲位唔好執走佢啦，執走佢唔靚，
0: 即係佢用
13: 翻啲嘅，
0: 用翻人性嘅判斷去執邊一個位，哦咁會自然好多。
13: 係啊，但係而家用電話、手機嗰啲咧，
0: 佢就係 AI 噶嘛，或者電腦噶嘛，係啦係啦。
13: 或者有時你啲手指同你嘅電話你都撳唔曬咁多咧，即係嗰陣時撳得大力得滯啊！你本來你想收少少啫嘛，你想收一寸條腰咧，收十寸嗰度係會咁咯。
0: 其實唔係大力得滯嘅，其實係貪心啫。
13: 有時見到咧，譬如有啲相咧，你佢而家最新咧，我嗰日見到佢有個叫做咧，你執前面嘅相，但係咧你背景冇變化，因為以前咪啲人話睇到
0: 會整到下面彎啊嘛，
13: 彎咗，而家冇啊，
0: 冇，
13: 而家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啊，
0: 即係isolate 咗佢，
13: 好勁啊！而家
0: 冇話勁唔勁嘅，不過我自己覺得其實丑妇啊，终须见家用嘅。咁你就算点样执都好啦，咁你都系要见真人噶嘛，除非你呢一世唔出嚟嘅啫，系咪先？所以我觉得有阵时人系追求美，系有阵时系会冇底线嘅，但系唔使变咗无底深潭咯。有阵时有啲嘢可以变翻，即系自然啲。有阵时缺陷都系一种美嚟嘅。
13: 但唔知道你咧，而家好似个感觉就系、是、人都执，你唔执会蚀咗啊！
0: 而家尤其是我哋而家即係譬如我哋有機會出去做 show 呢，咁旁邊嗰啲明星紅星個個都靚到咁嘅時候呢，你突然間一影到你嘅時候會歪曬呢，係真係幾嘔心嘅。
13: 同埋呢你知今日即係譬如有啲明星去影相嘅時候呢，你知佢啲相唔係好靚啦，跟住佢就話我幫你執埋放心，咁你就好窩心㗎。即係如果有啲呢朋友即係朋友之間佢淨係執自己唔理嘅隔離嗰啲呢，佢有冇搞錯？
0: 但大部分人都係執自己唔理㗎喎。
13: 但係而家好多都會好啲嘅，
0: 執埋你㗎啦。
13: 譬如我哋阿 Kitty 都執相都係㗎，佢話我幫你執咗啦，放心我哋啊。
0: Kitty 有執相嘅咩？
13: 佢會幫你執少少，執顏色啊嘛，啲、色水唔靚。
0: 算啦，係其實點都係自己嚟嘅，靚唔靚都冇所謂，相對嘅啫嘛。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公司咧有一个新入职嘅同事咧，佢好后生，好似 Gen C 咁样嘅，啱啱毕业冇几耐啦，哇，做嘢都几勤力噶。只不过咧，有阵时对人啊、处事嗰啲方法咧，佢同我哋呢啲老臣子啊、呢啲老海鲜咧，真系有啲唔同噶。

0: 我哋公司咧有个惯例，通常每个月都会成班同事连埋老细啊，一齐出去食晏饮餐茶咁样噶。啊，其实大家联谊下，倾下偈咁样啦，而且通常都系老细请噶嘛，咁自然大家都好踊跃报名去参加呢一场啊，饮宴啊，呢一饮茶啦。啊，但系我哋呢一个 Gen C 嘅同事咧，佢咧，哎哟，佢又唔系好愿意去嘅啫。
1: 其实啊，成日都对住啲同事噶啦，我食晏得过一个钟，我啊想自己唞下啦。而且咧，你哋讲嗰啲话题啊，我都答唔到嘴嘅，我都系唔去饮茶啦。
0: 喂，但系老细都去、啊，而且你唔使惊话要俾钱，我知你惊吓，即系中华人饮茶俾钱噶，贵啫嘛。今次老细一定会请噶，去啦。
1: 就系、是、最大呢个问题咯，咁要对住个老细啊嘛。我都唔知同佢讲咩好，而且啊，就算系佢请嘅，咁又点？咁我啊，宁愿自己一个人食咪仲好。
0: 其实佢都有好多地方咧，都讲得几啱嘅。其实有阵时做嘢都有啲嘢都应该要仿下佢嗰种独立性啊。譬如佢会将自己嗰啲时间同埋工作嗰啲时间咧分得好开啊。基本上咧，佢系唔会咧因为做嘢影响到自己嘅私人时间嘅。
1: 啊！呢两份嘢咧，我想俾翻你先啊。
0: 点解啊？
1: 我未有时间做啊。嗱，如果咧你仲未搞掂嘅，你礼拜一俾翻我搞咯。
0: 吓、啊，喂，其实争少少啫，你都做咗一半啦，点解唔做埋佢啊？吓、啊，点解要俾翻我啊？
1: 今日啊，星期五啊，我约咗女朋友啊。嗱，我五点钟咧就即走啦。咁所以咧，我估计我都做唔晒噶啦。嗱，俾翻你先啦。嗱，如果你真系有需要嘅话咧，下星期一咧，我再帮你搞啊。
0: 咁、哦、啊，咁好啦，你去吓约会啦，冇问题啊。
1: 啊，唔该晒你啊。
0: 其实佢份人咧，平时啊冇乜嘢嘅，又有礼貌啦，做嘢其实系好有交代嘅，又快手、啊，而且咧佢都做嘢都算 OK 啦，冇嗰啲平时嗰啲咧流甩头甩骨咁嗰啲。啊，只不过咧。佢真系几冷漠噶，好少同啲同事交流啊。有时咧，佢咩咧，有啲咩事都好啦，佢都自己独家村咁样噶。而佢有阵时会问翻我转头噶。
1: 我嚟呢度咧系翻工啫嘛，我又唔系识朋友，使乜咁多交流、啊？
2: 而且啊，大家都系保持翻同事之间合作嘅关系，一切简单啲，唔系仲好咩？
0: 虽然咧佢讲嘢有啲倔，又有啲独家串，但系讲真啦，佢又真系错唔晒嘅。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y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嘅第一位。刻意拣喺5月20日推出，玻璃好可能系今年度华语歌嘅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y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唔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喂，头先个古仔咧，听众好有反应，佢话咧即系同事系唔使做朋友嘅，佢话朋友就可以做同事。
5: 其实我听完之后咧，我都觉得有感受，
4: 有咩？
5: 我真系有啲朋友咧，佢哋翻工嘅时候咧，佢哋直情话咧，公司好多呢啲人啊，多咗好多，唔系后生。是年纪大返少少坐咗房嗰啲呢就真係觉得呢你做咩返嚟咁多人玩咁多嘢傾㗎咁鍾意玩㗎你哋返工㗎呢度。
4: 咁佢管理层又唔同嘅即係管理层佢梗係想你哋唔好咁 friend 啦你 friend 咗之后可以联手对付佢嘛。
5: 哦、
4: 但我觉得而家係都多咗一啲普通嘅同事呢大家都係以一个泛泛之交啦、
5: 嗯。
4: 我觉得好听啲讲句就係、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囉。因为我自己出嚟嗰一个做嘢嗰个年代呢譬如我以前嗰份工啦嗰啲同事呢其实而家都有联络㗎。主要係即係都幾 friend 㗎即係嗰啲呢如果係騙案呢打俾佢借錢佢會借俾你嗰啲。即係當然唔好啦即係就聽個騙案一定要去報警啦。但係即係我會即係鍾意同事變朋友不過係嘅有陣時呢當喺工作上面有啲棘嘅時候呢可能佢哋會玩朋友牌啦。
5: 哦，咁呢啲就真係睇你自己本身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啦。但我亦都覺得呢如果喺公司上面呢大家有感情有朋友嗰種關係呢個人情味係濃啲㗎。
4: 係嘅咁始終你對八個鐘。
5: 係囉仲多個時間對你阿爸媽。
4: 咪囉係呀喂今次結果點呀
5: 我係差唔多㗎啫
4: 打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那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受到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场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卢比奥说，好似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的时候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2,64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系跌20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2跌30.8，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7跌0.46，阿里巴巴113.3跌3.7，中芯国际73.35跌2.15，智普1154跌65，华虹宏力161.3跌7.4，恒生中国企业84.78跌1.22，建滔积层板39.1跌8.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89，瑞士法郎9.652，澳元5.486，加元5.562，新西兰元4.564，欧元8.9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跌116，港金报38,485，升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36，卖出4,113.8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市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市道嘅中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和宜合道咧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啦。就是和宜合道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衣乡市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长环街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柯士甸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9: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百活人。
8: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9: 风骚百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8: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9: 风骚百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8: AI 点解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百活人嘅？
9: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百活人，哈哈。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难度更大，但学到的东西更多。

Cindy 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想。

0: E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7月22号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是啦，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啊。
2: 咁我哋呢而家就放緊暑假啦嘛。
0: 即我哋冇。
2: 我哋冇啦。咁其实一直正值暑假。
0: 我哋啲細路
2: 係啦。
1: 我哋个城市放緊暑假。
2: 我哋个城市放緊暑假。咁但係呢即最近有啲朋友呢都分享佢呢小朋友嘅即嗰个暑假嘅嗰个嘅 routine
0: 啊。哦。係啦。咁犀利。
2: 都照返补习班。有啲係啦，
1: 應該係興㗎係咪？
2: 係啊，
0: 跟住有啲人會嘅，
1: 係啊，
0: 跟住呢個咁嘅安排，
1: 同埋書展都係買補充作業㗎嘛，
2: 哦，七成八成啦。
1: 你有冇睇到新聞訪問嗰對母女啊？
2: 係咪每年都會有呢對咁樣㗎？
1: 嗰個媽咪話，即係入嚟供呢、這個補充作業咁樣嘛，跟住呢同個即係個之後訪問個女啦咁樣，跟住佢就即係放暑假好開心，因為可以玩咁樣，佢話但你阿媽話買補充作業喎，佢話掉曬佢咁。勁真摯囉，掉曬佢。
0: 我以前
1: 有講嘅唔憤怒嘅佢係。
0: 我以前都唔信呢即係呢啲嘅補充練習呢係咁有價有市㗎。因為呢係當自己做咗家長之後呢即真係會有一啲特別少少嘅即係角度呢係你真係要喺個書展嗰度先至搵得到㗎。講緊係例如好似係英文科針對住可能某一個範疇嘅一啲補充練習。咁原來呢即係佢係要特定某一啲嘅出版商佢有就住呢個題目嚟出。咁你先至可以買得到相關的練習來做咯，
1: 即是叫做那個分類比較仔細一點，你可以針對你的小朋友的弱項就勁買那些這樣啦。
0: 是 啊， 是啊，即所以真的要特別去找咯，那你去某些書店其實他可能都未必齊的，那你要用這個方法咯。
1: 你們小時候是做完暑期作業才開始放假那一種人，還是臨到最尾上學前才在做
2: 的？臨到最尾咯，當然
0: 是。我不是的，我是開學的時候才做。
2: 開學？哇，你還遲

0: 嘅嗰個功課嘅地獄啦。咁、但係咧，其實暑假嘅時候，咁亦都會有即係本身學校其實唔會特別有太多人翻去噶嘛。
1: 哦，係啊。
0: 若然你哋揀一個學校，你覺得係即係比較陰森恐怖，你唔會真係點樣去接近嘅地方，你會揀邊個地方？唔係揀邊一間學校啊，而係每間學校嘅部分啊。
1: 一個部分啊，禮堂，禮堂。
0: 你覺得禮堂最恐怖？
1: 我覺得禮堂係驚嘅，
0: 係
1: 係啊。
2: 熄燈，低冇人嘅時候，
0: 冇宗教信仰嘅禮堂都
2: 係啊，因為空曠啊嘛。
1: 嗯。
2: 你會覺得有一種陰森嘅感覺咯，就係
1: bedroom 咁樣咯，係啊，
2: 同埋一定係廁所咯，
1: 廁所
2: 我覺得係啊，
1: 我唔記得咗係我小學定係我小學應該冇嘅，總之啊記得有一間小學，佢係咧嗰個禮堂嗰度掛咗好多油畫嘅。
0: 中世紀嘅
1: 係嗰啲人像油畫，即係嗰啲真係我唔知係特別畫咗，唔係宗教嘢嚟嘅，係畫咗某幾個即係年代嘅校長，你唔知係咩嗰啲咧，
2: 好有古宅嘅感覺啊！
1: 好恐怖啊！嗰、那個印象超深刻，
0: 鬼屋一流啊！呢、這個係咪啊？
2: 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咧，而家佢已經裝修過曬㗎啦，
1: 係執過曬。
2: 以前我嗰個小學咧，我好記得咧，喺個地面有一排課室嘅，咁然之後咧。佢通向大門嗰度咧，就有一條地道，好似小隧道咁啊，但係好短嘅啫，嗰條隧道。咁好快就已經出翻去，即係有光嘅地方。咁當然個隧道入邊佢有裝燈嘅，佢唔係諗住嚇你，因為嗰度咧係男廁嚟嘅。
1: 係。
2: 咁嗰度除咗男廁咧，另外嗰邊牆咧擺啲咩咧？隧道，會零零舍舍咧養咗江魚啊！係啊。跟住咧，嗰度咧又其實佢啲燈光咧唔係話真係好光噶啦。跟住我記得細個咧，雖然我比較少經過嗰度啦，讀小學嘅時候，因為嗰度主要係男廁係男仔去，
1: 男仔去
2: 係啦。但你有陣時都會可能落雨嗰啲，你都會經過嗰個位就避雨，即係唔好俾雨揼到行過嘅時候咧，你都會覺得咧嗰度好陰森啦，跟住又有陣廁所味啦，然後咧有個好暗。暗淡嘅魚喺度，
0: 可能用廁所水養嘅魚，
2: 唔知。跟住小學嘅時候，我覺得我好唔中意嗰個位嘅咯，即係就係覺得嗯嗰、那個位唔舒服啊，陰森啊咁樣咯，就唔中意行嗰個位咯。
1: 係。
0: 咁 BioLab 咧，即係若然中學嘅話
1: ，BioLab 就
2: 好嘢喎，我覺得
1: 係多棚骨咯。
0: 如果棚骨係真嘅咧？
1: 即真真，
0: 假設啊，我而家純粹係一個
1: 咁
0: 嘅一個問題嚟嘅。
1: 你唔使成棚啊，你淨係有
0: 隻手真嘅係嘛？
1: 有手指骨喺度，你都驚啦，係咪啊？係咪先？唔使去到成棚咁誇張啦。
0: 因為
2: 我還 OK 喎，呢啲有
0: 啊，即真骨係冇乜嘢嘅。
2: 環境氣氛營造嗰啲驚咧，我係驚啲嘅。但你話俾我知呢樣嘢係屬於以前嘅人，係啦，係標本嗰啲咧，我唔係好驚嘅。其實
0: 如果係上嚟自上一個校工嘅，或者上。
1: 哇！想
0: 話老師
2: 有個同學喺呢度被殺嘅，咁啊梗係驚啦！
1: 驚喎，咁驚喎！
2: 你咁樣係逼我去死角，我要我講驚為止，我係。
1: 對於天兒嚟講，人體奧妙展嗰啲
0: 係冇所謂嘅，
2: 唔驚嘅嗰啲。
1: 點樣切片都 OK，
2: 係啊。
0: 因為其實喺細個讀書嘅時候，因為我咁啊讀 biology 啦，咁都係會見到嗰副鞋骨嘅啦。咁其實細個從來都冇諗過咧，究竟副鞋骨係點樣嚟嘅？即係直線就係咁，總之需要學校咪買咯，
2: 做出嚟嘅咯，係
1: 啊。訂有得訂嘅呢啲
0: 係有得訂噶嘛？
2: 係
0: 啊，
2: 可能國貨公司會唔會有啊？
0: 係咪洗冤錄留低㗎？歐陽真話用完嘅，
2: 因為我見咧國貨公司係有嗰啲咧 lab 嗰啲白袍買㗎。
1: 我淨記得有象棋嗰啲啫，
2: 有白袍買㗎。
1: 嗯，
2: 去 lab 嗰啲做實驗嗰啲白袍啊，可能佢都有呢啲教學工具有得買咧。
0: 仲有分呢個係明朝、清朝定係現代人嘅咁樣有得分？
2: 唔係啊，都係嗰棚骨啫嘛。
0: 咁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因為其實最近睇到一個新聞啦，咁。呢個係德國嗰邊報道嘅，咁而德國咧漢堡市呢一度嗰度有間小學，咁啊近排咧舉行一個葬禮，咁大家都可能諗緊，哦，你間小學唔係，即係一間學校中學，你要舉行一個葬禮，其實係葬邊一個咧？係咪有同學離開過身咧？咁原來咧佢葬嘅就唔係當即係近年死離開咗嘅人，而係好耐之前離開咗嘅人，而葬嘅嗰副骨咧就係 BioLab 入邊嘅嗰副鞋骨啦，因為佢哋發現咧佢哋嗰副鞋骨咧唔係 PVC， 即係唔係塑膠。而是真是真人的一副鞋骨，
1: 咁呢嘢寒喎，突然之間發現
2: 嘅
1: 話，
2: 係點發現嘅咧？咁係
1: 可能我上堂嘅時候都有觸碰過，跟住哦，原來呢個關節係咁樣喐嘅，咁樣我好驚喎嗰下。
0: 係，
2: 唔係點解佢哋突然間會知道嗰副係真嘅？
0: 嗱，首先講少少背景先，咁係
2: 鬼故嚟嘅呢個係。
1: 係咯，
0: 咁嗰個成個歐洲方面啦，咁係十八世紀嘅時候啦，咁啊醫學就開始，現代醫學就開始發達啦，咁其實極度需要咧鞋骨嚟進行一啲嘅教學同埋研究。咁喺18世紀嘅時候，咁你其實呢、這個

0: 即係塑膠嘅嗰種嘅製作技術冇咁勁嘅時候，你要骸骨嘅，咁係嚟自真人嘅骸骨咯。
1: 嗯、
0: 主要來源咧係兩個部分嘅，第一個就係死刑犯，咁佢、嗯、過咗身之後，佢副骸骨咧就攞嚟貢獻做呢個教學用途啦。第二個咧就係、是、窮人，咁、
2: 嗯、
0: 可能就係、是周圍撞嘅嗰啲嘅窮人，
2: 即
0: 係
2: 無主孤魂啦，可能
0: 無主孤魂啦，即係屍骸咁樣啦。咁但係歐洲方面咧，其實個教會咧就極度反對呢件事嘅，即係覺得佢哋離開咗嘅時候都要得到被尊重，
2: 係啊，
0: 就唔應該用佢哋嘅骸骨嚟做呢樣嘢啦。
1: 即係你冇佢嘅同意，照計唔應該咁樣做啊。
0: 係啊，即係你又冇理由問米啊，定係同主耶穌溝通啊咁樣，即係你好難問到佢嘅靈魂。我願意捐我副骸骨出嚟，咁好難問到㗎嘛。咁、
2: 啊、
0: 但係都需要呢樣嘢嘅時候，咁所以呢歐洲方面呢其實就要搵一個新嘅骸骨嘅來源啦。咁而嗰陣時提供骸骨嘅來源嘅地方呢就係、是、當時英屬嘅印度。因為嗰陣時印度呢就係、是、英國嘅殖民地。咁、
2: 嗯、
0: 所以呢咁有啲印度嘅都係嗰啲低下階層嘅人啦，過身同埋離開咗之後咧，佢副骸骨咧就會轉送到去到歐洲，然後咧進行一啲嘅加工，去形成大家見到係可能係醫院啊，或者可能係呢啲學校嘅見到用嘅嗰副骸骨。
1: 但係佢呢個來源地係有冇一個特別原因？點解係呢個來源地啊？即係因為佢哋嗰度啲人肯賣，即係啲家屬肯賣俾你啊，定係點啊？
0: 咁純粹其實就係因為嗰、那個歷史嘅層面啫。咁總之就係、是、你係我嘅殖民。咁英國嗰邊提出呢個要求，而嗰方而嗰個地方嘅人亦都、嗯、
1: 順應佢嘅要求，
0: 係啦。咁但係後屘就印度就獨立咗啦。咁所以去到1985年嘅時候咧，就 stop 咗所有呢一個真人骸骨嘅，
1: 冇呢啲朋友啦。
0: 係啦。咁但係你知歐洲嘅學校有好多年歷史噶嘛？咁所以
2: 喐下都成百年咁樣噶嘛、
1: 哦。所以係可能真係好耐以前遺留落嚟嘅，就係呢啲 source。係
0: 咁。原來而家呢一刻啊，即係根據嗰個嘅新聞機構做嗰個調查咧，淨係德國漢堡市啫，
2: 係
0: 有四成嘅嗰個嘅骸骨咧，其實都係嚟自真人嘅骸骨嚟，就係頭先我講嘅嗰個 source。
2: 哇！
1: 係咪叫得學生翻去？你哋自己翻去睇下、啊、研究下。
2: 你估係真定係假嘅咁？哇！好誇張、啊。
1: 咁嗰間學校頭先、你提到嗰間學校就係佢哋就即係唔想再擺喺度，於是乎就決定啊，我哋都將佢即係埋葬咗啦。畢竟佢係真人嘅骸骨，我哋就當真係一個人嘅葬禮咁樣，就埋咗佢副骸骨咁樣啦。
0: 冇錯，係啦。咁進行一個即係一個好合即係好 proper 嘅一個葬禮咯。
1: 呢個咁樣嘅背景真係會令到校園有好多鬼故
0: 咯。你唔知冇嘢㗎，你咪覺得啊，仲同佢玩啊，影下相啊。當你一知道原來佢嚟自邊度嘅時候，咁跟住我就 research 香港啊嘅學校。究竟有冇咧咁樣？
1: 真人嘅骸骨，
0: 真人嘅骸骨，
1: 你攞嚟做教學用途？
2: 香港應該冇啊嘛。
0: 香港啦，咁我都係其實真係上網，然之後去做一個嘅 research。咁當然，你話喺一啲嘅醫學博物館度，跟住就譬如香港大學嘅醫學院度，咁當然係
1: 正常啦、
2: 啊，嗰度有啊，醫學院你有冇覺得？
0: 係啦，咁妥善保存嘅咧就有十副嘅，由海外購入嘅真人。骸骨
2: 係
0: 啦，咁而家咧香港中學嘅情況咧，99% 咧都係現代塑料製品嚟。
2: 哇，好驚喎！仲有一個 percent，
0: 仲有一個 percent，
1: 我哋淨係聽到個1% 喎。
2: 係啊，我以為係100%。
1: 你香港一定係過100間學校啦，係咪先？即係起碼有一間喎，而家。喂，要揾喎，要揾出嚟喎。
2: 喺學校裡面係
0: 高於99% 啦，佢呢度寫。咁即係好似你殺菌咁樣。
1: 即係唔係100% 啦？
2: 即係啲年紀相對比較有翻咁上下嘅學校係好有機會。有機會係有呢啲嘅骸骨，
1: 又係翻去摸下大家。
0: 係啊，但其實我冇實質去摸過啊，
1: 即係正常人係冇摸過噶嘛，
0: 冇可能摸過真人嘅骸骨噶嘛。咁你塑膠嗰個，你大概知道嗰個感覺係點啦。咁而即係德國嗰間即係舉行葬禮嘅嗰間學校，咁亦都係會可以揾到來源係邊個去購入揾到記錄噶嘛。咁所以若然你香港你要揾，若然要嘗試去揾嘅話，你就揾翻咯。啲 merchant 嗰啲嗰本簿啊，即係採購嗰本簿啊。啊，呢副骸骨係幾多年前嘅咧？因為個 rules 係嗰個法例就係1985年之後，印度嗰方面就 stop 咗呢一個嘅狀況啦。
2: 咁都40年。
1: 咁但係買嚟唔係玩嘢，
2: 即係學嘢。
1: 即係啦，你買得咁樣嘅。 用品啦，我叫做、
2: 醫療用品啦，都叫做。
1: 啊、你都係即係教學用途居多噶啦，或者研究用途居多噶啦。
2: 係噶係噶，因為咧之前咧有試過買過一本書，咁嗰本書咧就係了解嗰啲人體結構嗰啲嗰啲書啦。係
0: 咪攞嚟推拿按摩用嘅？
2: 佢唔係嘅，佢係純粹係叫做了解。
1: 你可以咁樣應用。
2: 你可以咁樣應用啦，但佢係了解啲筋腱啊，或者係嗰啲即係唔同嘅骨啊，各樣嘢嘅擺位啊，究竟喺呢一層嘢，即係可能你手背個手背皮膚下面究竟嗰個組織係點樣啊咁嘅咧，咁有啲咁嘅書嘅，咁我就即係貪得意就買咗本咁嘅書翻去睇啦，我諗住啊學一下啲即係關節啊各樣嘢都好喎、啊，咁點知一打開咧，佢全部咧都係一啲真人嘅圖片。真人嘅解剖图咯，
1: 咁 hardcore 啊，
2: 劲 hardcore 啊，
0: 即系理论上
2: 我好惊佢
1: 个格仔，你有冚翻埋嘅。
2: 我开头以为系佢系嗰啲彩色彩绘图咁嘅，就因为佢讲到明系一啲图解乜乜结构，唔知点样成嗰啲图咁样。
1: 佢笑咗个真人喺前面，系真人图解。
2: 跟住我打开，哇，点解系嗰啲好血淋淋嘅嗰种？嘅解剖圖片咁樣嘅咧，即係佢唔係 exactly 爆曬血嘅，總之就係嗰啲血係索乾咗，但係你好明顯知道嗰個係即係
1: 佢仲
2: 係
1: 楞住啲組織咁樣嘅。
2: 佢總之佢介紹緊邊一個組織，嗰、那個組織就存在，係咁、
1: 哦、
2: 樣咯。
0: 即係你望住嗰個肺係真係肺嚟㗎，係
2: 啊，
0: 而唔係畫出嚟。
2: 咁當然啦，即係
1: 但我有興趣睇喎。
2: 佢竟然
0: 佢計嗰啲一百種死法之後就要睇呢啲㗎。
1: 唔係啊，你唔會想知道自己。其實你的身體是怎樣的，
2: 即是裡面
1: 你其實是看 永遠都沒辦法知道的，
2: 是
1: 不
2: 是
1: 你就算做手術被人即係劏開你個肚先算啦，
2: 係除非佢拍片咯，
1: 係啦，你嗰一刻都係麻醉咗，你睇唔到噶嘛，
2: 所以係幾驚嚇嘅嗰本嘢。
0: 所以遲啲其實咧要買內窺鏡俾天意啊，即係佢自己得閒嘅咪要照啊。我哋買咗去睇
2: 又一樣嘢，
0: 睇耳膜噶嘛，
2: 睇耳仔
0: 噶嘛，係啊，
2: 下次學內窺鏡，係啊，活係咪即係清醒版嘅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那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的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欧盟委员会日前根据数字服务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罚款5亿5千万欧元。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发言人说，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且采取歧视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洲正常经营。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支持中国企业使用法律维权，并且将会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9点，跌252点，总成交金额2,82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系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8跌32.2，盈富基金25.3落跌2.4，南方恒生科技4.5.82跌1.4，阿里巴巴114.4跌2.6，中芯国际72.85跌2.65，智普1,168元跌51元，华虹宏力161.3跌7.2。恒生中国企业84.92跌1.08，建滔积层板40.04，系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9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元，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57美元，卖出4,11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长沙环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咧，由于有坏交通灯，目前咧嘅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长沙环嘅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元朗教育路去大棠路方向，跟住元朗康乐路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稍为多车，咁就系元朗嘅教育路去大棠路方向，跟住元朗康乐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咁仲有佐敦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国士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稍微嘅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波斯富街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较早前和宜合道嘅车辆着火咧已经处理好噶啦，跟住石宜路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入口位咧，一带比较车多少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8: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9: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8: 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9: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3: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4: 鉴榜，
13: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4: 牛榜，
13: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4: 镖榜，
13: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4: 黄榜。
13: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
13: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6: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唔成群扫榜之神啊！今个礼拜咧就由子豪嚟到去主理嘅，咁啊事关啊，涉上个星期就相当之年轻啊嘛，啲声音即系 intern 嘅朋友仔咁样。是啊，我決定曬佢啦，我決定再年輕啲，係啊，
1: 你唔想地比下佢係嘛？
0: 其實唔係嘅，咁啱適逢，因為佢哋又放緊暑假啦嘛，咁所以就喺度諗緊，
1: 暑假係屬於學生嘅，
0: 係啊，屬於佢哋啊嘛，有啲佢哋嘅聲音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咧就即係等大家咧去了解一下，究竟咧即係啲中學生暑假嘅時候有邊一啲活動佢哋係覺得正嘅咧
1: ？OK，、啊、即係今日我哋嘅小圈子。
0: 全部都是中學生，
1: 全部都是現今的中學生，
0: 現
1: 役中學生，
0: 現役中學生在這裡很超地即是放了暑假的中學生，是啦，
1: 放暑假
0: 就選來了十個即是暑假他們都喜歡做的活動，到底哪一個是最多人選的呢？我們馬上聽一聽有什麼選擇。三成群數榜之神，今天要數的榜是十個中學生會做的暑期活動，誰個最受歡迎呢？
2: 第一次到第五個，
0: 第一個行街街日行兩萬步
2: 啊！平時啊，翻學放學啊，嚟嚟去去都係兩個點嘅啫嘛。放暑假可以去遠啲，可以行耐啲，可以同 friend 玩玩玩玩玩，總之周圍行最開心。
0: 第二個睇戲，學生飛啊最爽啦！
2: 啊，梗係睇戲啦，學生飛你有冇啊？過咗個階段就冇噶啦嘛。我哋呢啲咁中意睇戲嘅人，就梗係係咁睇戲，喺屋企又睇，去戲院又睇。
0: 第三個打機，日打夜又打，
2: 咁就梗係打機啦。平時都冇得玩，放假啲阿爸阿媽翻曬工啦，喺屋企啊。咁你中意點打都得啦，冇人阻到你。
0: 第四個玩水，沙灘又或者水上樂園都得。
2: 哇，青春氣息就梗係要去玩水啦，最好就曬到一身古銅色啊，咁就最靚最有型啊。
0: 第五個短期興趣班，學下嘢最好啦。
2: 而家 AI 咁流行啊，梗係去學翻個興趣班啦。短期課程幾多啊？中意學乜嘢都有啊。
0: 好啦，頭五個就係呢五個選擇啦。咁唔知兩位拍檔點睇呢？
1: 第一個咁熱，真係想行街街日行兩萬步。
3: 不過而家即係街路都見到好多即係學生。
1: 係暑假。
3: 嗯，係啦，
1: 而家係嚟工啊嘛。
3: 即係著校服又好，冇著校服都好。
1: 真係好熱喎、
0: 啊。係，唔係冇你冇先用，唔好用個熱嚟到去諗先，因為咧呢一樣嘢
3: 佢哋怕
1: 咩？年輕係不怕熱噶嘛。
0: 我真係諗緊我細個暑假嘅時候，中意做啲乜嘢類型嘅嘢。
1: 咁啊係，我都係躝街嘅。
0: 同埋我都真係有訪問過佢哋。即係我又問佢哋啊，如果你暑假要你揀十樣嘢你最中意做呢，其實都有佢哋嘅意見喺度，而行街呢係其中一個佢哋有講出嚟嘅想法嚟。
3: 係咪尤其是女仔啊，即係可以即係大條道理咁約幾個即係好姐妹就一齊行下街，又揀下化妝品啊，呢段時間就暑假我梗係化妝啦、
0: 啊。係啊，完全唔出奇，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就更加冇得上網買嘢㗎嘛，咁但係佢哋而家即係都有得上網買嘢，但係你話有得摸下實體嘅，有得去試下，即係幾個一个好姊妹一起去傾下，哎呀呢条裙又啱我啊，呢条裙又唔啱我啊，咁样系正嘅呢件事。
1: 系啊，我以前即系暑假都系日日躝街嘅，同你讲，
3: 睇下会唔会有星探发掘系咪？
1: 系冇目的噶，即系你唔系日日都有钱买嘢噶嘛，系咪？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你真系行噶咋？
0: 系啊 ，window shopping。
1: 系啊，总之行匀晒每一区嘅每一间店铺咁啊，
3: 咁会觉得佢每一日啲货都有啲唔同嘅，
1: 系啊，唔系，其实可能系 enjoy 嗰个行嘅过程咯。
0: 嗯。
1: 即係你同啲 friend 咁咪一路行一路傾偈咁樣囉。
0: 係
1: 跟住又食下薯條咁樣啊落去坐下。
3: 又飲好多杯珍珠奶茶係咪一日一杯嗰陣時接近。
0: 買嘢飲係 OK 嘅。
1: 即係打發時間囉其實行街係。
0: 嗯。
1: 同埋見面咁樣囉自在。
0: OK, 咁第二樣呢使多少少錢啦。要睇戲，
3: 而家即係上網睇又咁方便，
0: 唔知咧，係啊，最緊唔係，其實最緊要都係約 friend 嗰件事啫，係、即係會唔會有 friend 同你一齊中意做呢件事？
1: 你啲個個禮拜都有戲睇咯，我覺得係咪？
3: 即係唔係個個都係電影文青咁樣？
1: 係啦係啦，未必每套戲都攆曬噶嘛，即係可能有啲人一般大眾，可能佢係睇某啲大戲嘅，咁、或者自己中意某一類型嘅戲咁，佢就未必會個個禮拜都去睇戲咁樣，所以可唔可以？落入呢一個三大最受歡迎咧，我有啲保留嘅呢、這個係。
3: 但係第三個應該會啦，打機日打夜又打。嗱，去機鋪又係，喺屋企打 online 又係。
1: 係啊，同埋我聽得太多我身邊嗰啲有小朋友嗰啲朋友講咧、即係男同女咧
0: 都中意打機，
1: 都係中意打機嘅咯。係啊，同埋都係即係唔使翻學嗰、那個放題都係打機啊咁樣，或者有人嚟屋企啊，最興就係、即係有我哋呢啲 auntie 咧去屋企訪客嘅時候咧，佢哋就可以放題，一係就打機，一係就睇。
0: 睇电视咯，睇
1: 系啦，
0: 拣
1: 剧，拣 YouTube 睇咁样咯。
0: 系，因为都真嘅，你谂下我个女啊，去 friend 屋企玩啊，
1: 都系玩打机啊。
0: 提佢啊，你记得要带平板电脑啊，系啊，即系佢系提佢系要记得带呢样嘢。带过
1: 嚟噶嘛？
0: 带过嚟玩咯，因为佢哋可以即系直接喺网上面打机，一齐打机咁样咯，都系打机为主。
3: 我哋以前就可能系玩 board game 性嗰啲啦，但系而家就都系打机啦，
0: 少啲咯。
3: 好，第四玩水啊，沙滩或者水上乐园都仲系吸引嘅。尤其是香港，
1: 開心都係開心嘅，係嘛？但係一大班人，
3: 即係呢啲那些年嘅回憶啊，即係中二、中三嘅時候，即係可以即係去下清水灣又好，石澳又好咁樣。即係 BB 個 Q 有埋加埋咁樣，
1: 係幾開心嘅。
0: 但有冇勁到係去到三甲咧？你覺得？
1: 有保留，
0: 有保留，
1: 因為我覺得屬水性嘅年青人而家唔多，
3: 屬乾水性咧，
1: 可能佢哋屬水性嘅，因為至少就參加嗰啲泳隊啊，咩有曬四式啊咁樣，
0: 係
1: 咁但係我唔覺得佢哋好中意即係玩呢啲咁，
0: 咁即係呢種聚會
1: 嘅活動咁樣咯。
3: 我想問一下幾多歲，即係幾多年級開始咧，會認真同啲朋友會去揀啊？真係去沙灘喎，有男仔去咯，要揀啲靚嘅泳衣咁樣咧？
0: 哇，應該好大個，
1: 因為我以前就算去沙灘都唔係著泳衣，
3: 咁你都要你都入邊都要著噶嘛，即係
1: 穿短褲嘅啫，係、okay, 啊，即係唔係好想落水啊，覺得好煩啊，
3: 哦
0: ，gel 住個頭啊，又成咁樣，
3: 但因為而家你知打卡嘅風氣咁勁啦，
1: 係、哦、
3: 咯，即係可能佢真係去
0: 靚嘅泳衣真係必要、啊，
1: 要咩都要靚啊，咩都要打卡噶嘛，
0: 係啊，真係要、啊，
3: 嗱第五個一定唔會揀啦。短期興趣加學下嘢，
1: 唔係前面嗰句都冇乜嘢，加埋後面嗰句
0: 學下嘢
1: 最好。係
3: 啊，小學嘅時候可能會，因為咧小學嘅時候都會同阿媽講話，即係你暑假你都係阿媽帶你周圍去嘅啫嘛，
0: 所以足球班
3: 係啦，咁阿媽就一定會幫你報乜班乜班，咁呢個就係你唯一可以接觸到其他人嘅途徑啊嘛。係
1: 或者叫有啲嘢玩咯，你覺得？因為你細個咪可以自己出街嘛。
3: 係啊。
1: 你唯一呢啲先可以叫做躝下街啊嘛，覺得
3: 我中學已經有自己嘅興趣啦，我仲使報班咩？係咪先？
0: 咪有興趣都可以報㗎，
3: 好嘅，
0: 係啊，進修咯。
3: 以前係會玩一個快餐店啊 ，M 字頭嗰個快餐店咧，
0: 係
3: 佢會有足球計劃㗎嘛。
0: 哦，
3: 咁嗰陣時就真係有玩。
1: 唔想選拔嘅咩嗰個？
3: 都要選嘅，
0: 要選下嘅、哦。
1: 你選到
3: 以前冇咁多人揀，冇咁多人玩啊，
0: 同埋個門檻唔會好高嘅。
1: 果然我哋阿仙奴嘅球迷有翻唔上。
0: 細細個有足球圈，
1: 個底都有翻。
0: O、okay, K， 好，头五个就系呢五个选择啦，跟住落嚟又有五个选择俾你哋拣噶噃。三成群数榜之神，今日要数个榜系十个中学生会做嘅暑期活动，边个最受欢迎呢？
2: 第六至到第十个，
0: 第六个 B B Q 聚会，有得玩有得食。
2: 讲到青春气息，点及 B B Q 聚会咁青春啊？热屎辣辣啊，围住个火炉啊，大家有讲有笑啊，流晒汗咁样啊，唔知几开心啊！
0: 第七个 Party Room， 哇，越大班人越好玩啊！
2: 而家边度仲有人中意热屎辣辣去 B B Q 噶？梗系 book 个 Party Room 啦，中意食乜嘢啊都得啦，仲有冷气凉、啊，咁系咪爽啲先？
0: 第八个去 camp， 亲亲大自然。
2: 计我话就梗系去 camp 最好啦，喺大自然嗰度啊，中意上。山又得，落海又得，哇！一大班人几正啊！
0: 第九个去朋友屋企 sleep over 大癫啊！
2: 唉，你哋嗰啲全部都要使钱嘅，我去个 friend 屋企 sleep over 就最开心啦，因为全部都食佢嘅、住佢嘅、用佢嘅、饮佢嘅、玩佢嘅，哇哦！佢嚟都得嘅 ，OK 嘅。
0: 第十个暑期工搵零用钱最实际，
2: 傻嘅，以上九样嘢都系使钱嘅，计我话最好就梗系做暑期工，只要年龄足够，搵钱先至系最实际。
0: 好啦，跟住落嚟嗰五个又点睇呢？第六个系 BBQ 聚会。
3: 我即系中学嘅时候又冇特别就系好中意呢个 BBQ 聚会。
0: 我唔热衷嘅，你哋
3: 冇乜特别。
0: 我哋嗰边系几热衷噶。
1: 我系一年可能得一次半次嗰啲咁样咯，即系嗰啲咩中秋节啊嗰啲。
3: 哦，中秋节反而
1: 死唔愿翻屋企嗰啲咁样咧。食完即係可能屋企嗰餐饭都仲要出去宵夜食。
0: 上月咁样。
1: 系啊，嗰啲咯。但系暑假真系真咩？真係覺得正咩？
3: 我會去沙灘加 BBQ 囉。
0: 係啊係啊，呢個係
3: 反而咁樣 combo 囉。但你話就咁 BBQ 就真係，
1: 我覺得佢哋會嫌煩囉，應該啲中學生會。
3: 但而家好好 service 嘅，佢真係幫你燒埋嘅。
0: 而家
1: 外國式嗰啲係咪？
0: 佢同我哋嗰啲好原野嗰啲唔係㗎啦，人哋係去到嗰啲係任食嗰啲。
1: 會所係嘛？會所 BBQ 聚會係咪？
3: 或者
1: 我都覺得佢哋未必會好喎。下一個有機會啲囉，我覺得 Party Room。
3: 但是有
1: 沒有這麼多錢，因為現在流行嘛，
0: 嗯，
1: 你叫多些人去咯，
3: 即系廿关去，
0: 廿关去一个十人房嗰度。
1: 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兴去唱 K 咁啊，我觉得佢哋而家就兴去 party room。
3: 因为 party room 有唱 K，
0: 真。
1: 不过我唔知个年纪有冇去到中学生咁大个，因为我识嗰啲咧系话唔知幼稚园定小学生已经 book party room 俾佢哋玩嘅，啲家长系啊系啊。
3: 系咪又系吸收时候所以咁样咧？
1: 唔系啊 ，book 出边嗰啲啊系。
3: 又搞生日会、啊。
1: 因为佢哋觉得方便啊，嗰啲家长话、啊，咁啊带晒啲小朋友等佢哋一齐玩，咁又喺自己一个空间度可以睇实佢哋，咁啲家长又可以自己倾下偈咁样，或者坐埋一齐。
0: 搞生日会多咯，系啊，搞生日会系真系多嘅、
1: 所以我唔系好肯定去到中学生仲玩唔玩 party room 嘅、
3: 但系有啲可能醒目仔嚟嘅。專做搞手
0: 哦，
3: 系啊，即系
1: 咁系搞 party。
3: 中四、中五系啦，即系佢哋个年纪又未必可以落到去诶饮酒嘅地方啊嘛。
1: 咁啊，上嚟饮嗰啲 apple soda 系嘛？
3: 冇错冇错，系啦，咁啊又识下人咁样咯。
0: Okay，
1: 下一
0: 个
1: 去
0: camp，
3: 好热。
1: 喂，我头先行街话热又话唔好谂呢啲嘢，
0: 系啊。
3: 但系去 camp 嘅热同埋行街嘅热唔同喎。
0: 但系
1: 去 camp 应该唔系大众中学生咯，系咪、
0: 啊？
1: 即系小众啲咯。
0: 你去 camp 咪通常都系呢啲时间先有时间啊嘛。
1: 但去 camp 去 camp 咪搞好多嘢、啊，又系嗱，你唔好又同我讲嗰啲而家去 camp 可以唔使带嘢，
3: 系咪？
1: 系啊，又系搵钱搞得掂嗰啲啊嘛。
0: 要搞好多嘢嘅，系啊，起码坐低要 book 个场先啦、啊。
1: 我觉得中学生通常未去到。到呢一种，
0: 即系呢种方式，
3: 大学生
1: 呢一种去 camp 系啊系啊，因为始终买嘅 gear 比较多啊，我觉得去 camp 咧，即系你要储诶、你要储存嗰啲 gear 同买嗰啲 gear 咧，
0: 宿营嗰啲就会
1: 系烦啲咁样咯，系啊。
3: 但会唔会即系可能系 book 啲度假啊？即系可能长洲啊，
1: 唔
3: 会
1: 啊，嗰啲嗰
3: 啲
1: 中学生唔会觉得好玩噶啦。
3: OK， 好，
1: 仲射箭咩？同埋玩嗰啲咩啊？
0: 城网阵
1: 打壁个房可能而家系，可能人哋都有 update 嘅，可能系
0: 城网阵。
3: 第九个去朋友屋企
1: 城网阵真系好有年代感。
3: 仲要系咩？
1: 其实我而家都唔系好明玩城网阵系为咩噶？
0: 咩啊？训练手脚协调咯，
1: 系
0: 啊，
3: 力奇嘢咯，训
0: 练你嘅小手机咯，
3: 系
0: 啊。
3: 仲要系好似嗰啲，即系两条绳楞住。
1: 但
3: 系
1: 中学
3: 我
1: 仲要训练，
0: 中
1: 学
0: 系
1: 团队
0: 合作咯。
1: 哦，
3: 可能未生齐
1: 咧。即系掉你落城网咯，大家救翻佢啦。
0: 个城网大家。一人用一隻手捉住，放手就跌死佢噶啦。
3: 啲 trust fall 系咪嗰啲？
0: 系啊系啊。
3: OK， 好，第九个去朋友屋企 sleep over 啊。
0: 系啊，
3: 呢个真系会真系。
1: 同埋我觉得呢一代嘅中学生系咁样过佢哋嘅学生时代。我觉得我哋嗰一辈咧唔兴嘅，
0: 少啲啊，
1: 即系好少话。中學生啊，小學生已經可以成日去同我屋企 sleep over， 而家係真係小學生已經係、
0: 小學已經有，
1: 即係間唔知可以去下人哋屋企咁。
0: 係啊，
1: 以前可能係因為我哋屋企係咪細啲啊？
0: 細啲咯，
1: 或者阿爸阿媽都冇乜呢個概念，覺得要同
0: 覺得麻煩啦、啊，因為
1: 或者同。啲同學要咁好關係咩咁
0: 樣？你表兄弟姊妹嗰啲就有機會。
1: 就係啦，係啦。係
0: 啊。
1: 但係學生即係 friend 同
0: 學
1: 係少啲，但係到而家我見啲阿爸阿媽都幾贊成。
0: 幾贊成啊？係啊。
1: 係咪覺得寧願佢哋即係請個 friend 嚟屋企玩，好過佢哋自己出去玩啊？
0: 一嚟啦，二嚟就係咁咪大家輪流放假咯。
3: 呢個真啊，
0: 真心啊！你個小朋友
1: 會唔放心咩？譬如你個女去咗人哋屋企度，
0: 其實
1: 我阿爸阿媽係唔知點解好唔放心。
0: 其實反而咁樣仲安心嘅，你喺屋企裏面玩係咪先？即係你
1: 即係放心去人哋屋企啊！我意思係，
0: 同埋因為而家嘅小朋友自己嘅警覺性都高噶嘛，即係自己如果有啲咩俾人蝦啊嗰啲各樣嘢，佢哋
3: 報警，
0: 佢哋都會出聲噶嘛。
1: 我埋你啊！報警啊！
3: 係
0: 啊！我知電話幾多號㗎咁。
1: 因為我爸阿媽係嗰啲好小心嗰啲嘢，就會覺得你去人屋企都係危險咯。
0: 系，
1: 你點知人哋屋企有咩人啊？咁
0: 我哋細個普遍都係咁嘅，係
1: 咯，
0: 係啊。
1: 我覺得而家係 open 啲嘅呢樣嘢
0: 係。識嘅話就係咯，即係佢直頭係知道佢阿爸阿媽係啲咩人，
1: 即
0: 係
1: 可能
0: 就會更加開放啲。
1: 都
0: 係
1: 識㗎啦，本身。
3: 即係 background check 咗啦，其實已經係。
0: 係啊 ，background check 咗啊。
1: 即係本身爸爸媽媽都係朋友咯，係
0: 啊，即係例如好似我女咁樣，我俾佢去嗰一個嘅即係朋友屋企，嗰個係由真係特選家庭，你講得啱冇錯。
1: 千挑萬選啊！
0: 佢係由幼稚園識到而家㗎咯，即係由幼稚園 keep 嗰、那個即係友誼 keep 到而家呢刻，就算轉咗校，佢哋都願意約出嚟玩。跟住之後，阿爸阿媽都仲係即係係幾好人嗰啲，我哋先至覺得OK 好放心咁樣咯。
1: OK
0: 係啊，要咁噶，要有呢啲背景審查啊。
3: 係你可以放，
1: 但個女唔好人，
0: 個女麻麻地咁樣，冇呢咁嘅事。
1: 係第十個暑期工揾零用錢最實際。
0: 點睇？
1: 我覺得有少少吸壓力嘅呢、這個仲係，
3: 但
1: 係
3: 年
1: 代，
3: 但係會唔會年代唔同咧？
1: 因為佢哋而家唔係好需要揾零，
0: 大把錢，
3: 阿爸阿媽已經係咁貨金俾佢哋啦。
1: 可能我嗰、那個即係呢個
3: 貧窮限制想像啦，又係係咪？
1: 係貧窮嘅觀念太重，覺得錢係唔會嫌多
0: 咯。唉，OK。
1: 同埋本身過佢錢嘅手，唔、
3: okay.
1: 係、哎、過佢手嘅錢，sorry，
0: 過佢錢嘅手。是特別輕香啲嘅嗰隻手，
1: 過佢手嘅錢唔多，係啊，所以佢都要揾翻零用錢。
0: 你兩個講法都啱嘅，係啊，自己揾到哇，雙手
1: 過佢錢嘅手喎、
0: 啊，係啊，過佢錢嘅手咯、啊，係啊，哦、即係
1: 你話啱唔啱啦？你咁支持我，
3: 梗要支持你啦。
1: 好啊，我都支持翻你啊，我好俾心機啊，我一陣間就揀咧三個我認為啊最受歡迎啊，而家中學生現役會做嘅暑期活動。
0: 冇錯冇錯，轉頭就會揭曉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话，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的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香港牙医学会调查发现，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有病人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口腔出现麻痹等的情况，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确诊神经永久受损。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私人执业牙医，发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亦都有广告声称上午植牙下午就可以吃苹果等，情况令人忧虑。学会表示，本港联同内地牙医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协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他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7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3,04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4跌32.6，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5，阿里巴巴113.8跌3.2，中芯国际72.35跌3.15，恒生中国企业84.76跌1.24。智普1182跌37，华虹宏力161跌7.5，建滔直层板40.12跌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92，瑞士法郎9.655，澳元5.485，加元5.563，新西兰元4.562，欧元8.9446。每百日元對港元4.81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22。日經平均指數報66,115，跌116，港金報38,485，升50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13.4美元，賣出4,115.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德望学校。咁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道行驶啦。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德望学校。而另外长沙环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亦大车多。咁就系长沙环嘅保安道同埋东京街交界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亦大车多。而另外啦，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国士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元朗教育路去大堂路方向近住元朗康乐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目前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小辉台。同时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7: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6: 顾己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0: 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没有风骚。
4: 太阳计划2026，
5: 听下嚟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嘅新疆回忆。
6: 过往只可以喺网上面远观人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喺眼前，彻底改变咗我对新疆嘅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嘅壮丽景观。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8: 鉴榜，
7: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8: 牛榜，
7: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8: 镖榜，
7: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8: 黄榜，
7: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9: 中文歌曲龙虎榜，
7: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0: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11: 翻到嚟咧，下半部分嘅数榜之神啊，咁啊，今日咧我哋要数嘅榜咧就系咧啲中学生啊，十个中学生咧会做嘅一啲暑期活动啦，边一个咧系会最受欢迎嘅咧？咁，
12: 其实我真系要去到中七之后咧，先有翻第一份暑期工啊。
11: 哦，
12: 即系中三至中五嘅时候咧，真系完全冇谂咁多啊，纯粹系玩嘅啫。
11: 纯粹玩。
12: 其实即系而家谂翻咧，即系可以话有少无聊啦。即系日日都系打波嘅，真系。
11: 系，
12: 即系打足七日咁滞嘅，
11: 足球、篮球嗰啲，
12: 系啊系啊，咁、啊
11: 哦、
12: 然之后，因为嗰阵时又冇，即系冇能力去拍拖啊，咁身边啲 friend 就真系会，即系去沙滩去食啊咁样，
13: 你就好多时间啊，
12: 系啦、啊，我就同篮球产生呢个感情咯、
11: 啊、，OK，
12: 系啦、啊，咁所以就嗰阵时就真系比较闷啲嘅，但系我知道有啲朋友就系咧，嗰阵时就真系已经系。即係中三嘅時候已經係翻暑期工㗎啦，
11: 嗯，
12: 派傳單，跟住或者可能係做快餐店嘅，
11: 做便利店啊，
12: 做便利店啊等等嘅嘢咁樣。咁其實嗰陣時唔係好明嘅，咁、
11: 嗯、
12: 你問我如果若然而家再數到翻轉頭嘅時候，時光倒流嘅話咧，
11: 你會拍拖係？
12: 我會玩啦、啊、都係，
13: 我會攞啲時間努力啲試下睇下有冇拖拍，
12: 係啊，
13: 我唔會去賺嗰少少嘅少少嘅錢嚟收埋我青春。過我手嘅錢
12: 係啊，
13: 係唔需要咁多嘅，
12: 冇錯。
11: 唉、okay ，
12: 所以我都系会拣以玩乐行先嘅嘢嘅，
11: 即系玩乐行先，
12: 即系个三甲，即系你苦心自问啦。你而家即系做咗咁多年嘅，你翻到去嘅时候，你会唔会若然你带住而家呢一个嘅想法呢种嘅成熟嘅时候，
11: 如果我有而家嘅记忆，
12: 系啦，
11: 可唔可以啊？
12: 你会唔会再
13: 系啊？佢就系话你如果带住你而家几廿欧嘅思想去，
12: 你会唔会翻暑期工啊？
11: 我会去参加一个比赛，
13: 系咩？
12: 投资比赛系咪？
11: 唔系，一个游戏比赛。
12: 嗯，
11: 系啊，因为咧，我
13: 有奖金噶。
11: 我做嗰排听到嗰个游戏比赛系咩咧？佢嗰个奖品系咩咧？系 Bitcoin。
12: 哦，
11: 哇，送都冇人要啊！嗰阵时
13: 几唔童真呢单嘢，
11: 就系但系好坦白嘅，
13: 但我明阿少讲咩，就系、是、你用而家嘅思想翻去咧、你就觉得即系青春先系最无价嘅。
11: 系啊系啊，我都会系玩嘅，其实。
13: 同埋你谂翻，嗰阵时暑期工赚得几多少钱啦、
11: 啊？
13: 系咪？即系你又冇乜学历，咁样都系做啲即系比较
12: 体力劳动作啦，
13: 系啊，即系可能都系。幾十蚊一個鐘咁樣，
12: 廿蚊都好少。
13: 可能對比你而家大個賺嘅錢，你就會覺得係嗰啲好少錢啫。
11: 算啦，
13: 去玩咗好過啦。
11: 係啊，我都會係揀去玩嘅，係啊，即係覺得玩係冇得翻轉頭嘅嘢，真心係啊。你而家呢刻俾你放一個暑假都好啦，你都唔會玩得到以前嗰個暑假玩到嗰啲嘢咯。
12: 嗰種癲同嗰種瘋狂，我哋唔好再討論。
11: 冇噶啦，
12: 越講越傷心啊！只會係，
13: 唔係俾你玩都冇體力啊！
11: 你冇啦，你冇咁啊！
13: 咁先慘啊！
11: 你已經係最貼近噶啦，嗰個對
12: BBQ， 我即係叫人燒咗佢算啦。
11: BBQ， 你會係揀去食韓燒咯？
13: 唔係叫人燒咁簡單，係你喺室內，人哋喺室外燒，燒完攞入嚟啊！
11: 攞入嚟啊！窿啲都唔食啊！
12: 真係而家即係我之前其實即係。都係做緊講十年前啦，咁我哋成班 friend 真係會去沙灘巴勞燒嘢食嘅，
11: 係哇，
13: 巴勞呢個 個
11: 好青春
13: 啊！係啊係啊，硬得就係佢會冇勞啊嘛。
12: 係啊，嗰陣時係要同啲工人去爭奪啲勞啊，因為禮拜去嘛。
13: 啲
12: 工人姐姐其實佢六七點嘅時候就已經喺嗰度霸住個爐，開曬 party， 播埋嗰跳埋舞咁樣
11: 啦，好開心。
12: 係啊，跟住然之後而家就會覺得就係算啦，喺屋企煮啦。
11: 係，又或者而家你會不如 join 埋佢哋咯。
12: 係啊，因為你諗下又要買炭要起爐又要
13: prep 俾少啲錢㗎，
11: 係啊，俾少啲錢可唔可以一齊 together？
12: 不過佢哋時候燒得好食喎，真係係咪？
13: 又夠味啲嘢，
11: 係咯，
13: 可能自己醃添啊，分分鐘。
12: 肯定係自己醃啊。
11: 正。
12: OK， 好啦，咁我揀先啦。咁我揀第三位咧，就係

0: 嗰隻 game 咁樣，
1: 係啦係啦，
0: 甚至乎你冇遊戲機
2: 都係。
1: 咁但係而家其實就係、是、即係唔需要去咁樣做，好輕鬆就可以打到。你手機 game 好輕鬆，亦都可以打到啦。
2: 同埋可以去朋友屋企涼冷氣，係啊。正
1: 啊！阿媽就你快啲過去邊個度啦，唔好嘥屋企冷氣錢啊！
2: 細個屋企唔開冷氣嘅日頭，即係夜晚先開嘅咋。
0: 係啊，瞓覺先開噶嘛。
2: 好窮啊個感覺。
1: 係咁，所以呢一個我就會覺得係擺第三啦。
2: OK，
1: 擺第二咧，我就會去朋友屋企 sleep over 嘅。
0: 係啦，
1: 真係你真係暑假嘅時候，你先會有機會可以容許你去做呢件事啦。係啦，咁以前可能就係得禮拜五或者禮拜六咁樣，同埋而家呢個 sleep over 嘅嗰、那個程度咧，就係、是、我朋友佢個仔咧係四歲嘅啫，係已經每個禮拜都去 sleep over。咁當然佢唔係周圍瞓嘅，即係唔係每個禮拜唔屋企咁樣嘅，
0: 即係班有三十個人
1: 瞓曬咁巡迴，
0: 班號一至三十。啊！有一個係佢自己，
2: 我全部都瞓過曬啊！佢哋啲屋企咁樣，
1: 跟住佢係去邊個嗰度？係個女同學嚟㗎。
2: 哇！
1: 真係識玩啊！真係四歲嘅時候已經去女同學屋企，跟住然之後咧就即係當然就係去咗對方屋企嘅時候，對方嘅父母就會拍翻啲片俾佢睇啦。佢兩個哇，真係好童真，即係坐喺梳化度。大家睇故事書啊！
2: 佢真係識玩啊！佢真係識玩啊！
0: 睇故事書，
2: 因為佢咁
1: 瞓著覺，
2: 因為咁樣就可以玩到女仔嘅玩具啦嘛，係咪？
1: 係啊！
2: 佢嘅男仔冇得玩女仔玩具。
1: 咁當然有陣時會交換人質嘅，即係好似頭先子豪講，就大家放下假，有陣時即係我個仔去你度，你個女去我度咁樣。
0: 我唔係覺得男仔或者。異性去即小朋友去對方屋企有咩問題？而我覺得佢哋友誼唔能夠長久咯，係咪？你去到八歲九歲咁樣，人哋阿爸係個女仔阿爸媽唔想你過嚟 sleep over 啦，係咪先？唔通仲瞓同一張牀咁
2: 啊？咪咯，行近啲都唔制啊！
0: 咪咯，啲阿爸
1: 要
0: 就開始嬲噶啦，
2: 開始嬲噶啦，好嬲噶呢樣嘢，冇亂咁嚟啊！
0: 第一位咧，
1: 第一位我揀行街咯，
2: 我行街啊，
0: 我係啊，
1: 即係最 common 嘅。
0: 哦，系。
1: 而平時當然都會行，但而家係可以即日日都著便服行。
2: 啊，
1: 我覺得始終咩年紀都好咧，著便服對於學生嚟講咧，都係有種吸引力嘅。同埋咧，你行街有好多嘢做噶。喂，釘唔釘耳窿啊？
2: 即
1: 係喂，不如喂，即
0: 係而家仲係唔係噶？喂，阿叔，
1: 我唔知啦。
0: 整鎖匙扣嗰啲，我哋係嗰啲落家樂整嗰啲鎖匙扣。
2: 唔係，咁而家又未至於進化到就係，喂，我哋買啲嘢翻嚟屋企釘啦，咁樣未至於去到咁誇張。
1: 因為早幾個禮拜有個嘅 weekend 咧，我真係有一啲嘅事務咧，我要去即係旺中呢啲地方。
0: 係，你聽到人咁講，
1: 又唔係聽到人咁講。
0: 行街真係聽到有啲靚仔靚妹講，我哋釘耳窿啊！
1: 即當然有啲商場咧，其實已經係變成呢一個嘅中女嘅熱門鋪嘅點嚟嘅，因為係整指甲啊，
2: 哦、
1: 全部變成收甲商場啦。咁、哦、有啲係咁樣啦。
2: 好專心喎、啊，佢哋淨係 serve 同一班人。
1: 係啊，即係全部啲
0: 好需要整指甲香港啲女人。
2: 唔係啊，佢哋後生嗰陣時就係賣衫啦，佢哋年紀大一啲啊就我整甲啦，咁樣咪轉型咁樣 serve 佢哋。
1: 同一時間亦都係啦，
0: 一起成長。
1: 因為旺中其實同我哋男仔其實嗰個關係唔係好大。係
0: 旺中以前都係賣女仔衫。
1: 係啊，即係你最。都係陪女仔去咋嘛，
2: 五隻手指數得曬入過去裏面，
1: 係啊，
2: 係啊，
1: 咁但係就都會見到就好多後生嘅人拍拖喺嗰度行街，或者可能係幾個女仔一齊，然之後去揀衫咁樣，咁所以覺得就係你話行街呢樣嘢係咪平日都做得係，但你放暑假嘅時候你就真係日日都做，日日都行，每日可能消費一杯手搖
2: ，OK，
1: 係咪
2: 好？
0: 我嘅第三位咧，我係保本一個暑期工先嘅。
2: OK，
0: 係啦，因為我覺得好似咩即係你未經歷過嗰個年紀啊嘛，始終，即係佢哋係第一次經歷個年紀係可以揾暑期工，可能佢哋有啲人都會對呢樣嘢有興趣，或者叫我都想揾少少零用錢，未必個個屋企都俾佢攤大手板，或者有咁多零用錢嘅時候。同埋細個嘅時候，你好恨做大人啦。
2: 哦，係。
0: 你會想
2: 好想試，
0: 想有翻工嘅滋味。
2: 好想試，好似上個禮拜嗰啲煙腸咁啊！冇嘢做，好辛苦啊！
0: 明明翻學你都嗌曬救命，但又想走去翻工，或者有啲好衰嘅諗法嘅細個會，翻學又冇錢嘅，翻工有錢喎、
2: 啊。
0: 係啊，即係細個唔識諗啊嘛，會諗啊。所以我覺得有啲人可能都會想揾暑期工嘅，有啲中學生做，係啦。所以我即係叫做保本擺。第三位，
2: 好，
0: 第二位咧，我係會揀呢個行街加日行兩萬步嘅。
2: 哦，
0: 因為我覺得行街真係唔使成本咁滯嘅，即係對於年青人嚟講咧，個骨力同時間都唔係成本嚟嘅，係啦，即係唔會覺得犧牲咗咁樣嘅，
2: 係
0: 啦。但係佢哋唔使用錢，即係冇成本底下又可以唔使花錢嘅，可以行成日都唔使錢嘅。

0: 啊、我咪最多食完 lunch 出嚟行，跟住到晚饭咪翻屋企食咯。佢即系中间可以最多买一杯嘢饮，或者嘢饮都唔买。
1: 嗯，有水机噶嘛？
0: 系啊，
2: 水机
0: 或者自己带啲水出街咁啊。
2: Okay.
0: 总之，但系佢有嗰个娱乐咯，好似、
2: okay.
0: 好似一出街就系一个，起码系一个娱乐，唔使困住喺屋企咁样咯。
2: 好，第二位呢、
0: 這个系啦、啊，第一位咧，我系会拣呢一个去朋诶，唔、系，我系拣打机嘅 ，sorry。
2: 哦，打机你拣打机。
0: 因為我有諗過 sleepover 版買入三格，但我最後第一位我一定係揀打機嘅。
2: OK，
0: 雖然阿攝頭先話，日常都我都打啦，而家啲僆仔屋企可能都有兩三部遊戲機添。
2: 係，
0: 但我覺得唔同嘅，中意打機嘅人咧，好享受嗰種咧、連打十個鐘咧，廁所都唔去嗰種咧，
2: 喪打。
0: 有一種 high 嘅感覺，我覺得佢哋應該係。
2: OK， 好，咁我哋今日咧，即係小圈子裡面全部都係中學生啦。
0: 快啲俾我聽啦。
2: 係啊，咁到底佢同我哋嘅選擇貼唔貼近咧？馬上聽聽就知。聽聽第三位啊。
3: 咁勝券數榜之神嘅第三位係。
4: 我覺得就係呢個嘅 BBQ 聚會咧，就好玩啲嘅、因為可以難得地約咁多個 friend 出嚟一齊玩啊，然後燒嘢食，其實我覺得係嗰種 feel 咯。
5: 我會揀暑期工，因為咧要做嘅女仔就會有好多嘢想買，又想買衫，又想買化妝品咁，咁啊零用錢就驚唔夠使啦，咁就驚揾暑期工，爭取機會揾多啲錢買多啲嘢啊。
2: 暑期工保本是好的
0: yeah, 但估不到 BBQ 都是第三位、啊、
2: BBQ 是第三位啊，
1: 他平時應該是沒什麼朋友跟他一起玩、
2: 啊、
1: 所以放暑假的時候就用這個機會，
2: 因為那個重點是真的約到很大班 friend 出來，那他就覺得 BBQ 是一個挺不錯的活動、樣啦，是啊，那這個是屬於第三位，是真的比較少的人選的選項來的、馬上聽聽第二位，都不是多很多的，因為全部集中在第一位。
3: 三勝棍數榜之神第二位，
6: 我會揀四咯，因為夏天咁熱，可以去沙灘啊、水上樂園玩下水、降下温咁樣，應該會好舒服。
7: 我會揀四，因為我覺得同成班朋友一齊去沙灘或者水上樂園係一件好青春活力嘅一件事。如果係去沙灘嘅話咧、就可能帶埋嘢食啊，咁就一齊曬下日光浴啊，咁跟住然後再落水玩，又可以消暑。如果係水上樂園嘅話，咁你要同多啲朋友一齊玩，咁先可以即係可能一齊玩到啲大型啲嘅機動遊戲噶咯。
2: 第二位是玩水，
1: 但我都有啲想擺嘅，因為細個嘅時候都多，但我唔相信自己係青春咯。
0: 我哋要承認我哋離青春有啲遠。
1: 係啊，
2: 係呢個
0: 我哋而家怕麻煩，唔去玩水。
1: 嗯，但其實佢年輕嘅時候多嘅就係時間。
2: 係啊，同埋佢哋係即係好似第一個咁樣，佢哋係唔係好怕熱啊？
1: 嗯，
2: 係啊，同埋咧，可能就算熱都好咧，都只不過係一個理由俾佢哋可以即係叫做去一個地方玩，可能就係玩水啦咁樣，消消暑咁。
1: 同埋其實嗰個消費唔貴嘅。即係坦白講，你車錢咯，其實係，即係你買嘢飲嘢食
0: 都唔貴咩？如果去嗰啲水上樂園嘅，
1: 你水上樂園呢啲咁就當然有入場費啦。但係邊係就普通可能係泳池又好，或者沙灘又好、
2: 沙灘啊嗰啲咁，
1: 係咯，
2: 係啊。對於佢哋嚟講，去沙灘我諗應該比較 common 啲嘅、水上樂園就可能係即係一個暑假去一次，出一下 pose 咁樣，咁呢個係都幾常見到嘅嘢咯。係啊，好咁啊，馬上聽一聽第一位啦！哇，真係咧一枝獨秀啊，全部都係揀佢咁滯嘅。我是完全估不到，馬上聽聽。
3: 三成群數榜之神第一位，
8: 我覺得 party room 越大班人越好玩、會是最受歡迎的，因為 party room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東西玩，例如桌球啊、街機啊、籃球啊、唱 K 和可能有夾公仔機，然後我們可以一大班 friend 聚集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空間，可能聊下偈、吃下東西這樣去亂一下、聚下舊。
9: 我會選 party room， 因為整班人一起玩又不會悶，又可以一起 gathering， 又有很多 board game 啊玩，或者是唱下 K 打下麻雀咁，而且又唔会晒。
10: 我想去 party room， 因为可以同好多 friend 一齐，一叹冷气又有得一齐玩，好似好好玩咁。
11: 我觉得去 party room 系中学生最受欢迎嘅暑假活动，因为未放假嘅时候，中学生好难约到成大班人一齐出嚟玩，而暑假嘅时候就想约好多 friend 出嚟玩啦，而 party room 系一个最好嘅选择，就有机会可以约到一大班人出嚟。
2: 佢哋嘅答案唤醒咗起即係一样好重要嘅嘢，
1: 太熱
2: 要斗多人，
1: 斗多人
2: 哦，斗多人啊！即係你中學階段嘅我哋啦，其實都係好鍾意好大班人一齊去玩咁樣㗎嘛，係啊。咁所以其實呢喺佢哋嘅世界，可能 party room 其實呢越多人，其實你除返開嗰條數、相對又抵啲咁樣啦。咁我哋細個嘅時候就鍾意去 K 房、即係唱嗰啲咩 K lunch 啊嗰啲咁樣嘅
1: K buffet，
2: 係啊。總之就係其實又係越大班人越開心囉。但你明明就知道你越大班人其實你可以唱到歌嘅時間係相對少好多、
1: 我覺得有樣嘢都唔同嘅，即係而家啲後生仔咧，其實佢識人好容易啊。但係細個咧，我哋係啊，真係要去某啲嘅活動，即係譬如我哋去沙灘咁樣，一定係幾個細僆仔貪玩啫嘛。即係唔想打個波去隔離啊，又碌個波去隔離啊，跟住話啊，我猜輸咗要問你攞電話咁樣啊嘛。咁但係而家就係因為佢哋可能好容易喺網上面識到幾班朋友嘅時候咧、你一班我一班，就去 party room 就玩啦。
2: 係啊，所以其實呢個係即係幾大原因囉，你聽佢哋嘅回答裡面都有講到就係、係啊，我哋鍾意好大班人一齊玩囉咁。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即係最主要嘅原因，點解佢哋會揀即係 party room， 可能又牽涉到好多人都啱玩啦，即係你頭先聽到好多例子啦，咁好多嘢都啱玩嘅時間。
0: 即係喺一間房入面有好多選擇咁樣囉大家。
2: 係啊，呢、這個就係我哋現時中學生最喜歡嘅暑期活動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3,12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是跌0.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跌44，华虹宏力161.5跌7，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3.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蚊，升500蚊。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17.49美元，卖出41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去西贡方向近住井南树嘅部分行车线都已经解封咗，不过现时近住安秀道一段仍然系比较车多。而长沙环的坏交通灯都已经整咗噶啦，咁近住保安道同埋东京街交界的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而家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透过何子的女儿子薇，她的忆述可以知道更多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对于香港的贡献的。
7: 开卷落主持郑正恒，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9: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10: 平时我哋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9: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3: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12: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大件事啦，大件事啦！我系嘉嘉，真系需要你哋三个帮一帮我手啊！话说咧，我哋全家咧都喺嗰啲咩街坊群组里面嘅，唔知咧最近阿妈咧做乜嘢嘢啊？佢因为咧其他住户养宠物嘅问题咧，喺群组嗰度咧同人哋嘈啊！可能咧我阿妈表达得唔好啦，群组里面咧一面倒咁喺度话佢啊，话佢冇爱心。

0: 啊，话佢咧即系少少都包容唔到啊，仲要叫佢搬添啊。咁我哋咧喺电话外面咪劝佢啦，哎，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点知个战场咧就由个群组搬到翻屋企，佢系咁话我哋咧做乜唔喺个群组嗰度帮口啊？而家咧我阿妈咧仲会喺个群组嗰度咧继续同人哋嘈啊，佢仲会咧踢埋我同我老豆出嚟啊。我开始咧 feel 到啲街坊咧望住我哋咧，好似有一种咧敌意咁嘅感觉啊。你哋觉得我应该点算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咁要睇下你本身个屋苑咧，就能唔能够养宠物啊？咁若然能够养嘅话咧，咁即系你阿妈理亏啦。咁我觉得咧就即系帮你不帮亲嘅，就算你阿妈系即系唔啱都好啦。咁你梗系帮街坊噶啦，叫劝阿妈，阿妈你快啲搬走啦，跟住你可以独霸呢个屋企。只要冇咗阿妈喺度咧，你啊喺呢个屋苑嘅存在咧，就变翻一个天使噶啦。
3: 只要你屋企都养宠物。你阿妈自然由反方变成正方噶啦，或者至少佢唔会再出声咯。谂定养咩啊？不如你，
4: 我认同啊。我觉得唔使养啲好大型噶，养啲可以袋喺袋度嘅，例如系啲咩咧，仓鼠嗰啲咁。人哋一望你咧，我都有养宠物噶，咁样拎出嚟，包保个个都话，其实唔系啊，佢个仔都几好啊，咁样。
2: 小朋友咧，呢个即系青春期嘅时候咧，好中意透过闹交咧博出人哋有关注嘅。咦，你要睇一睇咧，究竟你妈妈咧真系咪返老还童啊？定系其实佢而家已经系即系更年期去到末端啊？佢需要咧即系街坊嘅关注啊！咁就我觉得就系你作为仔女嘅话咧，要关心佢多啲。你可以咧先同佢拗咗先，你同阿妈讲话，阿妈你打啲问之前咧，我同你拗咗先，你拗咗佢啖气咧，可能佢就会冇打字嘅勇气噶啦。
3: 我觉得我哋太过分啦，完全冇谂过阿妈嘅感受。佢会嬲猪系因为佢觉得而家屋企人同佢唔系同一阵线啊嘛。OK， 格格，我哋试下用 emoji。emoji 嘅发明，一系有好多冇意义嘅 emoji 存在。二 ，emoji 系可以有好多解读嘅，所以尽量咧拣啲唔知做咩嘅 emoji 回复佢啊喺个 group 度。例如嗰啲啊，真系噶，原来系咁呢啲。咁你又好似盡咗孝子嘅責任咁樣回覆佢，但係呢人家又睇得出你用心良苦，俾佢情緒勒索。信我，下次啲鄰居望你呢就唔係帶有敵意呀，係帶有同情呀。
4: 我覺得呢作為香港人一定要學識一樣嘢，就係轉移視線。屋苑裏面有冇其他問題呀、啊、例如嗰啲咩漏水呀、啊、鐵閘壞呀、啊、諸如此類嗰啲，將個視線轉移返落去個管理處嗰度呀，不如等啲管理處嗰啲人員嚟到處理返呢啲咁樣嘅街坊嘅糾紛呀，好嗎？

0: 我是嘉嘉主持人，我和老婆结婚之后呢就搬入了她家住了。她家本身就不大的，得她和她妈住。原本我已经问了她，她妈咪会不会介意，老婆就说不会的。而且我们结完婚摆完酒，加上老婆要去欧洲度蜜月，真的没什么钱剩了。我自己坦白讲啦，收入不多的。而我老婆呢也都讲到明，她是不会夹钱买楼租楼的。所以我都觉得住在佢度呢先是最适合的做法。而我亦都答应了会交晒水电煤这些杂费的。不过住落之后呢，我就发现外母根本不想我们搬入来住的。间不时呢就会给一些说话我们听。例如家屋这么小啊，连冲凉都要排队啊。放假在家戏呢又会问我们为什么不出街，说大家逼晒一家屋就好咩咁样。而家外母呢直头会问我哋几时买楼搬出去，直线抽击。其实我都有同老婆商量过嘅，不如就夹钱出去租楼住住先啦。但佢就宁愿有钱呢都去下旅行买下嘢，话有地方住做咩要嘥钱喎，话佢阿妈都係讲下咋嘛。但我就觉得佢阿妈既然讲得呢就真係唔鍾意啦，留喺度住咪暂时中嗌交。唉，不过我冇用啦，一个人交租我又真係搞唔掂喎，你哋话点算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交唔到租就交个人出嚟啦，呢、這个人呢就係、是、呢俾你外母认识嘅人啊，因为佢都係单身一个呢喺呢间屋度呢先感到寂寞㗎啫，见到你哋两个咁开心嘅时候啊，可能会难免想返喺年轻嘅时候嘅青春岁月啊，你介绍一个人俾佢认识，跟住若然关有屋住嘅时候呢，可能你个外母呢就会啊去咗嗰度住，咁你咪可以霸咗间屋囉。
3: 嗱，你要肯定咧，你外母系真系唔想同你哋住先啦吓，因为我呢个提议系有啲大胆嘅，就系、是、你两个搬唔到出去住，因为两个人嘅单位负担系重过一个人噶嘛，咁不如试下你租一个一人单位，叫你外母去住啊，咁你哋咪分开咯，可以。
4: 呢张系咪叫雀巢勾占啊？
3: 唔咁讲，解决问题啫，我哋都系
2: 善用资源啫。
4: 嗱。我又覺得呢個問題呢應該要倒返轉咁諗，即係你外母呢喺即係你哋結婚之前呢佢就淨係需要照顧一個人，如果喺你哋結完婚之後佢係需要照顧兩個人嘅話呢，我諗點樣都會有啲脾氣嘅。你試下如果你變成為你外母嘅嗰個身份，你係照顧埋佢個女，咁即係話佢係唔需要照顧任何人，仲有人幫手交電費呀嗰啲各樣嘢，其實係 OK 㗎喎，你有冇做齊應該要做嘅嘢先。
2: 既然之后讲到照顾原来咁紧要嘅时候，你都要交个人出嚟啦。你真係可能係请个工人返嚟你照顾外母。咁外母呢就完全唔需要呢去照顾你两个啦。啊，咁可能就会觉得你两个冇咁督眼督鼻啦。
3: 係咪又要返去问阿可伯需唔需要搵朋友啊？
2: 係啊。
3: 可能呢如果真係做得成 friend 嘅话呢，你嘅问题就解决到㗎啦。唔好意思啊，隔咗咁耐仲搵阿可伯出嚟。
4: 冇辦法啦，我覺得要用最勁嗰招啦，生仔啦，係啊，生個仔又乜都搞掂曬㗎啦，佢唔會見死不救嘅，佢一定會睇住呢粒孫嘅墳場，係好啦，收留你哋啦，咁樣應該 OK。

0: got me restless。
1: 大家好，我是嘉嘉，我想问咧，同另一半分手，追翻佢之前同佢一齐嘅支出咧，系咪好少噶？咁嘅，我同我女朋友咧同居咗两年啦，呢两年嘅屋租啊、水电煤啊都系我出嘅，咁我出钱冇乜所谓啦，因为我支持佢追梦啊，俾埋钱佢租埋 studio， 等佢全心全意做佢中意做嘅嘢。只不过佢让我好辛苦支持佢追梦嘅时间，竟然比冇我大啊！过程咧就唔讲太详细啦，总之咧就俾我断正啦。见到佢同另一个男人亲热啊，我本身咧都谂住俾机会佢嘅，点知咧佢反而投诉我太忙，挂住做嘢，所以冇时间陪佢。而佢同嗰个人咧就暗地里一齐咗三个月啦。喂，大姐，我唔做嘢，啲钱点嚟啊？间屋嘅租点嚟啊？啲水电煤点嚟啊？哇，嗰下咧我真系嬲到翻屋企执嘢走啊！但走嗰下咧先醒起，咦，唔系、啊，间屋我租噶、啊，咁所以第二日咧我就同佢讲啦，嗱，间屋咧我唔住啦，就俾你住啦。咁你唔住嘅话咧就退租，如果住嘅话咧就过名俾你。咁佢因为咧同屋企关系唔好啊，所以想继续住落去，咁我就过晒名俾佢啦。然后啊，我老 best 又话啦，喂，兄弟，佢俾冇你大咗三个月、啊，唔系啦，追佢呢三个月嘅支出使费。坦白讲啊，我咧系一个好要面嘅人嚟嘅，呢啖气咧其实我都仲系挫住挫住顶住顶住嘅，追佢数咧又真系好似令自己可以好过啲、啊，但你哋三位支唔支持我咁做咧？
2: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3: 我梗系支持噶，正所谓理亏嘅喺佢嗰度啊嘛，最紧要你条气顺啲，但系、哦。即系子华话斋啊，咩追人还钱啊，或者追人数啊，就是自转同公转个分别啊。可能你追追一世佢都唔还噶、哦，咁到时条气系咪仲顶耐啲咧？会
4: 追咯，又未必追到嘅，系咪先？但系爱情嘅创伤，除咗由另一个人弥补，就只可以用钱嘅啫。希望你会可以弥补到啊！
5: 我都觉得系要追嘅，不过唔系追个女仔。追佢出轨嘅嗰个，我谂咧喺男人嘅面子嘅即系底下咧，你讲唔好话三个月啦，你讲话半年啊，佢都会照俾嘅，因为佢觉得咁样做型啊嘛，你由佢型啊，攞翻啲钱，摁摁脚去个旅行咁知几爽。
3: 你追，但若然佢唔还嘅话，条气咧好似仲会揞住揞住，因为你哋之间咧嗰啲嘅消费嘅证据咧，我又唔知道你有冇 keep 低啦。咁虽然咧你话你俾屋租噶嘛，咁但系咧你又冇白纸黑字写明话对方都要俾，咁所以咧有少少口同鼻拗啊。算啦 ，let it go 啦，你用呢一种即系放下嘅心情，先能够迎接更加大嘅森林噶。
4: 其实追咧系真系有难度喺度嘅。即系因为佢唔俾你耐得佢何咩？系咪先？诶，但系你送过俾佢嘅嘢可以攞翻，我觉得可能你未必真系想要嗰啲嘢嘅。咁但系叫做好似攞翻啲纪念品攞嚟发泄下，心情会好少少咧。定还是你有送嗰啲贵重嘢俾佢啊？咁咪卖翻出去咁样咯，叫做攞翻少少都好啊。
5: 嘉嘉都是一句网上金句，我觉得值得同你分享。放低过去才能让爱情的道路跑得更远。算吧啦。
3: 好有文采、啊。
5: 真是算吧啦。
3: 当学费啦嗰啲钱咯。
5: 又或者你当养仓鼠咯。是不是
4: 点解是仓鼠不是猫同狗啦。
5: 因为仓鼠你要提供个笼俾佢㗎嘛。係、咪买间屋啦。跟住你要买啲玩具咯。跟住你又要帮佢去方便又成。咁你会想同佢玩啦。但啲仓鼠好唔听话㗎嘛，佢咬你㗎嘛。係、咪咁你咪当系佢分手咪都似咬你咁咯。
3: 如果系佢有病咁，咪咪要人道处理啊？
5: 因为仓鼠啲命都唔长嘅，算啦。
4: 个天会睇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果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3,12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两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跌44，华虹宏力161.5跌7，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6，澳元5.488，加元5.564。新西兰元4.564，欧元8.94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跌116，港金报38,485，升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9美元，卖出4,120美元。是卖出4,11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南昌街去石硖尾方向近住福荣街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坏车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重复多次了，就是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景隆街。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方向，仲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个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9: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0: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內，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堅強去成為個冠軍。
11: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1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六点五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二；晚上九点二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腾龙，
1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月二十二号啊，
1: 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2: 又嚟到星期三啦，耶、
0: 星期三我觉得而家成为咗我哋每个礼拜嘅
2: 我最期待嘅
1: 之重啊，
0: 几好啊，喺一个星期嘅中间，
1: 系
0: 俾大家有啲嘢开心，
1: 可以期待一下我点样去花式玩游戏，
0: 同埋可以睇下我哋啲主考官啊，点样花式出题目去，其实佢哋好开心啊，不过佢哋每一次玩完好开心咧，系觉得点样可以游轮我哋啊，
1: 系啊，
0: 即系佢居然有个节目啊，我可以游轮啲主。
2: 可以宣传得嚟，又游轮啲主持。
0: 平时去做宣传系俾人游轮噶嘛，而家游轮
1: 调翻转头，
0: 几鬼开心啊！
1: 今日我哋呢位主考
0: 仲开心啊，
1: 出色啊，
0: 猫 Sir
1: 系啊，猫 Sir 就玩游戏不嬲都系有一手啦，
0: 简直系佢认第二
1: 啊，
0: 冇人够胆认第三，
1: 真系
2: 右边
0: 佢认第二，冇人够胆认第九啊！猫 Sir 系劲嘅，我觉得系
2: 劲啊！咁啊，一阵间等睇佢点样游轮你两个啦。
1: 亦都带嚟佢嘅新歌 Beat Maker 啦，
0: 想知啊，究竟佢会点样出题目？佢呢个人都唔系正路噶，
1: 佢个人所有嘢都系用心思吓，要逼一逼你。
0: 我肯定有一题嘅答案一定系张家辉先啦，佢好中意，我上次亲身见证过佢。玩游戏，
2: 一瞬间你咪知咯。
0: 合张家辉，我觉得一间点都会有一分啊！呢、這个
1: OK，
0: 啊，间就留意住有细猫啊，猫 Sir 出现啦。喂、
2: yeah.
0: 我有一样嘢系好奇嘅，因为呢个系人哋问我，我又问翻你哋啦。佢就有啲听众朋友咧，譬如知做电台啊，佢成日都问我一样嘢噶。其实咧，你哋平时咧收工之后系做啲乜嘢，或者开麦前做啲乜？即系佢哋好好奇，因为佢哋了解咗我哋咪五至七开麦啦。咁都系嗰个咁多年不变嘅误解嘅，
1: 系
0: 咁一日做两个钟节目之后，咁你咪
1: 其他时间
0: 好多时间剩咯，咁样。
1: 我想问你呢个问题嘅人系大概系做咩行业或者咩年龄咁样？
0: 总之普通翻工咯
1: ，OK，
0: 系啊，廿零至到四十都有
1: ，OK，
0: 系、
1: okay,
0: 啊，即、就、系、是、一听到电台就问啊，做咩节目啦？其实嗰几步一定好快到噶啦，几步就去呢个问题。喂，哦，你做边个台嘅？做咩節目？哦，翻即係幾點鐘㗎？咁咪一至五、五至七咁咯。跟住就四題到就到㗎啦。
1: 都係呢個問題咧，即係平時你哋收工之後會做啲咩咧？我喺度諗啊，我係咪嗰啲動物園嘅熊貓咧？即係可能好好奇到底喺個籠，你行埋嗰道門之後，到底嗰個日常生活係點？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其实我哋都系普通人嚟嘅，我哋收咗工都系食下饭啦，翻屋企睇下电视啊。
2: 我哋都系普通打工仔嚟。
0: 但佢都好好奇，即系譬如我哋收工嘅时候，我哋会做啲乜嘢嘅？
1: 嗱 ，Sean Sir 就有啲唔同。
0: 我觉得我哋每日都可以讲下自己。
1: 嗱
0: 好快咁样讲，譬如开麦前咁咧，最忙就一定系阿斌噶啦，因为其实佢日头一早。
1: 我系一个打工仔咯，
0: 其实系一个打工仔再加一个 DJ， 所以佢系最

0: 嘅基本上。
1: 我係一半 routine 咯，即係我係有某幾個某幾日啦，係好 routine 地要東奔西跑嘅。跟住咧有啲時間咧就係點解我可以個天未光做到個天再就光嘅咁樣？嘅時候都有嘅，
0: 未光早先，我即
2: 係係啊，
1: 再就光。
2: 見佢夜晚咧凌晨四點鐘喺度復緊機咧，無啦啦五點凌晨五點幾鐘，跟住又諗起啲嘢喺度無啦啦喺個 group 嗰度講，
0: 再就光即係橫跨咗一日。
1: 係啦，橫跨咗一日咁樣嘅，咁所以我就冇一個，即係你話我好得閒咩？間唔中都會有啲好得閒嘅日子嘅，但係咧間唔中咧就會係點解我好似？未即系我眨咗一下眼，跟住我又喺第二个地方做紧嘢，但系我个瞓觉去咗边啊？咁样咯，咁即系
0: 呢个情况几频密咧？即系要去到横跨一日，你谂下。
1: 哇，好难讲，即系未必话系好固定话咩？每个礼拜有一日两日系咁，但系有阵时系佢会堆埋，即系因为我会有唔同嘅工作喺身啦，咁所以咧就会系间唔中咧一次过堆晒所有嘢，即系譬如Job A 同 Job B 同 Job C 系三个唔关事嘅工作啦，唔关事嘅团体咁样啦，跟住突然间就会系你六号嘅朝早八点到两点钟啦，跟住 Job B 咧就话两点半到，我乱讲啦啲时间，两点半到夜晚十点，跟住咧 Job C 就无啦啦十点九去到唔知第二日嘅唔知几多点，跟住我就。我明明好得閒嘅，應該點解我突然間
0: 所有嘢全部都 pack 埋，
1: 堆曬喺一日嘅，
2: 同埋啲嘢
1: 係
2: 突然會出現啊嘛，
1: 係啊，即係同埋我成日咧好安靜地生活嘅時候啦，跟住突然間就係九個工作嘅電話要覆啦，跟住又要唔知覆 message 啦，跟住又要喂你快啲俾個期我啦，點點點，跟住就嚇突然間我明明好享受我嘅人生喎，應該
2: 冇辦法，方 Sir 你係低調不來噶，係
0: 啊，
3: 多謝。
0: 而家係事業嘅搏殺期，
2: 年輕人你要記住，你衝緊噶，
0: 年輕人記得有得忙好忙啊，
1: 向前衝。
0: 到你有一日冇得忙嘅時候，你個就另一件事啦。
2: 方 Sir 你都深有體會，有一忙好忙。
0: 我真
2: 係
0: 啊，我你知唔知我以前曾經有段時間咧，即係入行冇耐啦。梗係好想即係電台以外，即係坦白講嘅，雖然就話我哋唔係就淨係翻兩個鐘嘅，即係我哋都要準備訪問啊。嗱 ，SDE Song Sir 寫嗰段字都要諗啊，我哋音樂 Sona 都要讀啊 ，EDM 都要搞啊，秘寶都要 research 啊，係咪先？跟住訪問有時候要剪啊，咁所以其實咧前後係會有啲時間係要需要做好多嘢嘅。因為好似我哋諗短續咁啊，有時大家都聽到啦，即係快起上嚟。我五秒钟可以，唔好话五分钟啦，快起上嚟五秒谂到，慢起上嚟即系三个钟都谂唔到，
1: 慢起上嚟三日我都谂唔到。
0: 系啊，即系可以好 fluctuate 嘅嗰件事，系啊。咁所以咁但系的确系比一般翻工咧，如果净系计我哋 DJ 呢个部分啦，其实系个工作时数应该系会比一般朝九晚五系短少少嘅，
1: 同埋弹性大啲嘅。
0: 系啦，咁所以咧细个啱啱入行嘅时候，梗系好想有多啲其他嘅工作啦。咁跟住咧就好幸运地乜都冇啦，咁我就可以。享受人生咯，我好快已經享受好似退休咁嘅生活啦。即入行嘅時候，
2: 即係最勁係咩啊？即係又可以翻得少，又可以享受退休生活，即係咩？即係揾得多啊！
1: 哇！
0: 因為嗰時冇開，好彩嗰陣時咧，我未認識賓臣啊。如果嗰陣時有咁多啲嗜好咧，就出事啊！如果嗰陣時有啲嗜好咩卡啊陀螺嘅話咧，我嗰陣時應該真係破產啦。好彩
1: 都係有原因嘅。係
0: 啦，係啊，所以嗰陣時又冇乜特別嗜好咁樣樣啊。咁所以呢啲時間係好多出嚟嘅。咁開始會同啲 friend 咧，即係拍下嘢咁樣嗰啲，即係火分嘅。但係咧，我嗰時有一段時期嘅感受就係覺得，我覺得人生好廢，即係咧乜嘢冇嘢做啊，係
2: 係
0: 即係好似每日係咯，翻電台點樣翻到好似翻
2: part time 咁樣，
0: 或者翻普通工咁啊，翻 office 工咁樣咧，好 routine 啦。跟住實際做嘢嘅時間又唔係好長啦，又冇目標啦，又冇其他 job 做啦咁樣，有段咁嘅時間嘅，但係就真係好退休嘅感覺。
2: 係，
0: 我都有諗過，其實都幾正啊！啲 friend 都話係
2: 咯，
0: 但係另一邊廂就係、是。吓咁之後
2: 個意義係點啊？
1: 個荷包唔允許啦，
0: 係啊，個荷包唔允許，即係人哋退休嘅時候咧，嗰種生活咧，嗰個户口已經係好多錢噶啦嘛。係，我喺嗰個時候係冇錢嘅，係就過緊嗰種生活，即係屋企住屋企咁樣，
2: 幾好啊？
0: 點算咧？
2: 你嘅人生次序同人哋嘅感受係調轉咗咯，即係人哋係讀書翻工退休咧，讀書退休，而家先開始翻工，
0: 係嗰個問題就嚟啦。嗰陣時精力充沛冇嘢做咧，就嘥曬精力唔知做乜咁啦。而家個人開始精力唔夠啦，就要夜瞓啦，就冇夠瞓啦。過去呢幾個禮拜，我諗一日都係瞓三個鐘度啦，咁啊，即係有一種好攰嘅感覺，即係錯曬嘅所有嘢都，你個人生。

0: 好似嗰套咩咧？奇幻逆缘咁啲，嗰啲全部嘢调转晒错晒咁样咯。系即系嗰段时间系咁，跟住到而家咪好似啱啱阿斌咁讲啦，即系我啲嘢又系错综复杂噶啦。
1: 系
0: 一瞓三四个，即系我系成件事褪去夜晚，因为好多人都问啊，譬如打碟嘅时候咪夜晚嘅，会唔会好攰啊？日头亦唔知翻电台咁啦。
1: 你应该最精神就系夜晚咯。
0: 系啊系啊，
2: 因为你嘅时钟已经系去咗
0: 嗰度。早唔到啊！即系我觉得应该系跟咗啲partner 咧，大家都系嗰啲外国时间。
1: 系
0: 即系入黑。咧就開始精神，
1: 系
0: 朝早咧，哇！我記得早幾個禮拜前有個工作係朝早十一點啊，十一點去 party 喎。
1: 朝头早啊，
0: 系啊，
2: 十一点
0: 咁啊点啊
1: ，coffee 嗰啲啊，
0: 系 coffee 嗰啲啊，
1: 咖啡嗰啲啊，
0: 系啊，即系 coffee 冇嚟嘅，但系饮 coffee 啊啲人，同埋都有啲都有都有。但我经佢讲完之后，大家
1: 好差呢个，
0: 咁因为 coffee 真系会做啲好健康嗰啲拉伸啊，
1: 系，
0: 我惊大家误会咗，系啦。
2: 其实冇咯，你讲呢啲，
1: 放心啊，同你大揽都扯唔埋。
0: 大家系咪即刻谂住 coffee 拉伸
1: 系？
2: 系啦，好啦，嗱，我哋数一、二、三，
1: 其实都可以啊，三方面。一齊夾埋一齊，
2: 都好
0: 吸引，係啊，又可以
2: 一路
0: 半色半色
2: 半色，一路有咖啡香，
1: 一路又喺度拉筋，
0: 係啊，幾健康啊，係咪？
2: 係啊，健康人生。
0: 咁跟住你係會覺得佢就算嗰個場地已經係室內啦，佢拉曬啲黑布咧，想營造翻一個好夜晚嘅感覺啦，即係佢冇窗可以打入去嘅，
1: 係。
0: 跟住咧，你都係發現你個身體係感受到嗰，你呃唔到嗰個身體啊，
1: 係。
0: 即係好似你去旅行嗰個叫做嗰啲叫咩 jet lag 咁咧，佢嗰個當地嘅日頭同夜晚其實呃唔到你個身體，你個身體都仲係有嗰個靠住嘅嗰個感，那個機制喺度嘅，你會 feel 到。
2: 係。
0: 咁所以嗰個攰有時係真係早真係搞唔掉。
1: 同埋我估即係有好多問呢個問題嘅朋友咧，即係問你我哋其餘收工嘅時間做啲咩咧？好多人都好關心，就可能會覺得，哎呀，成日見你哋嗰啲social media 個生活好繽紛嘅喎，又得閒又去睇下 show 啊，得閒又唔知去下啲咩 event 啊，得閒又可能唔知同啲咩朋友見下面啊，
0: 又見明星啊。
1: 的而且確係有呢啲部分嘅，但係呢啲部分嗱，我自己代表自己講啫，就係、是、即係例如可能我俾錢買飛去睇演唱會咧，我其實都係當做嘢噶。即係一半做嘢，一半係娛樂啦。只不過我就同大家唔同就係我開心啲，就我可以將自己嘅興趣放埋喺個工作入面，咁好似兩樣嘢溝埋一齊咧，就冇咁辛苦咯。即係唔會覺得哇，我仲未收工。即係有啲人可能做到八點幾十點鐘咁樣，哇，好辛苦啊，仲未收工咁。咁但係可能我嘅工作就係我一路睇緊嗰個 show 嘅時候，都係娛樂嘅一種。咁但係呢個又係我工作唔可以冇咗嘅嘢咯。
0: 係，但係冇嘅地方就係表你睇 show 都要諗住有少工作咯。
1: case 有少少職業病㗎。
0: 即係喺個 show 上面講咗有一啲感受咁咧，你又要記住。
1: 係啊，
0: 因為你之後訪問可能你會問翻嗰啲咧。
1: 同埋嗰種職業病係我而家睇 show 咧，我係真係會走去睇。人哋有幾多支燈啊？嗰啲機關點樣
2: 出啊？應該好攰啊！
0: 有冇睇人哋嗰啲 dancer 啊？咁
1: 有啊，都你要唔係真係㗎？其實係真係你要你舞台製作嘅一部分嚟㗎嘛？你要諗佢哋啲台位點樣走、點樣夾咧？而家好多時候睇都係睇呢啲嘢咯，會變、
0: 啊。所以我最近有一個感受就係咧，我好彩自己唔識樂理，即係譬如我哋做音樂節目嗰啲，咪應該 suppose 要識樂理啊，或者知道一啲好 basic 嘅嗰啲嘢係好好㗎嘛？但我成日都唔知啲，我咪成日問你啊
1: 嘛。
0: 我最近有一個感覺就係、是、其實咁樣有度好，就變咗咧，我譬如出去聽人哋打啲或者聽人哋嘅音樂咧。我唔會，因為我冇呢啲知識啊，變咗我可以我個腦裏邊
1: 分析佢，
2: 冇咁多雜訊。
0: 雖然我話我會數拍子啦，咁、但其實數拍子咧，你心口你都可以將佢擺走嘅。但係因為我完全唔識樂，你聽唔明嗰啲嘢咧，咁變咗我係的確係可以好純粹地去享受嗰首歌，然後攞嗰個感，嗰、那個感受都係工作嚟嘅。但係變咗我聽嘅時候，我冇咗嗰種哦，而家咧佢點樣做呢首歌，嗰、那個 key 點樣轉啊，即係我可以冇咗呢啲嘢。我幾慶幸我唔識呢啲嘢，
2: 我都
0: 好
2: 慶幸啊！呢個係真係。无知便是福啊！
0: 无知便是福啊！呢下、
2: 当你识一样嘢咧，你就会好自然留意多十样嘢啦，跟住你就会影响咗你原本嗰、那个中心思想。
1: 嗯，
0: 嗰个中意嗰样嘢
2: 系中意嗰样嘢咁样啦。咁就系、是、好，我都系好彩唔识乐理啦。即系如果我识乐理咧，我系会觉得。哇！呢、這個世界好複雜啊！你又要轉呢個 chord， 嗱我亂講啦，以下所有嘅樂理知識都係亂講嘅。呢、這個 chord A 又轉去 chord E， 跟住又唔知咩轉去 E7 個 chord， 哇！
0: 係啊，
2: 救命啊！咩嚟㗎？我完全聽唔明，跟住所以哇，首歌好聽喎、啊、耶！咁樣就好開心啦，或者係同埋我都幾慶幸一樣嘢就係、是、我個 我音樂方面是差少少啦，甚啲人走音咧，如果佢唔係真係好嚴重嘅走咧，
1: 即係 perfect pitch 啊，
2: 完全唔係，not even close to pitch 啦，係直頭。跟住即係佢如果唔係真係大走音咧，我都覺得啊幾好啊。
1: 哇，咁你個世界美好好多。
2: 我個世界好美好嘅，所以
0: 我哋開嗰、那個YouTube channel 俾佢睇，睇佢叮叮一順嗰啲難聽嘅咩？
1: 有時都係都會辛苦啊。有時咧，即係可能即係睇一啲網上邊嘅片段啊，哇，好辛苦啊，又 flat 咗呢個位，點解會咁㗎？
0: 係啊，所以我試下俾阿湘睇下，嗰個俱樂部俾佢睇下，叮叮一順個俱樂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朝早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说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厨房翌日朝早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少。厨房同日协助用户处理。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关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澳洲外长王英燕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回应中国和菲律宾日前在南海的冲突，认为是具有破坏性和风险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说，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强调，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之间的涉海问题。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作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同你跟进较早时南昌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福荣街嘅意外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新界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曾经有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主要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比较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主要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 另外在大头岭回旋处一带是比较繁忙的，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是车多，粉锦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过了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龙尾在高尔夫御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平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

0: 諮詢已經展開。
1: 過去四年，我們聽取市民意見，落實不同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越見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見，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成，我好紧张啊！
1: 唔使担心嘅，每个人都有机会经历佢嘅第一次啊。可能成个过程当中经历过好多尝试啊，一啲失败等等，但系最后个结果都会系美丽噶，唔使惊。今年佢就终于以新人姿态推出自己嘅个人作品，一名字 Cypher。

填词嘅揾嚟有雷伟乐，一贯地收埋咗好多好多彩蛋喺歌词当中。佢亦都喺风格上面啊，舞曲之外亦都试下啲摇滚啲嘅风格，佢系 Marvin。

0: got me restless。
1: 好似奔驰喺森林当中嘅一只野兽啊！啱啱由 Mark 邱燕彤新人派嚟作品叫做 Raw。

眨下眼就两年啦，沿路经历好多，一齐努力咗好多，过程当中亦都被大家慢慢看见。啱啱听过有 FIFA 嘅新作《La Vida》。

要物点做到恶霸，偶尔又点入手做噶？你挑弱项梗系差。But you know what？ 哈，佢冇车，佢冇楼，佢有手，佢搏杀，佢实佢够胆负责。佢双技拍，到落就懂我性格，佢敢。

沉迷船似的男人。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嘅呢个社会咧，男士女士嘅定型已经唔再一样，所以其实点样定义，最终都系你自己去话事嘅。

你形容呢一首作品系回归翻好耐冇唱嘅情歌。啱啱呢一个系一个新嘅 remix 版本，嚟自泳儿嘅《闪光》The Lazy 嘅呢个版本 ，remix 嘅由 Raven 同埋 Brian Gibb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话，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说，互利共赢 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七咸道南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比较繁忙的，车龙接近柯士甸道。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接近永德里广场。将军澳影业路去宝宁路是慢驶，清水湾电影龙尾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近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比较多车，龙尾骑术学校。新田公路屯门方向近住沙埔村至到锦绣花园仍然是比较繁忙的。另外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啦，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彩蒲苑车多，粉锦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在北区医院对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尖沙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的慢线意外就清了场了，一带主要是比较多车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思瑞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7: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8: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9: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0: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1: 歪牙直担当 Brian 阮竹阳小日日。
12: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3: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an 姚永恩。
14: 我哋有首主题曲，
15: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6: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每一
17: 我哋有丰收。
18: 我就是甩啲担当嘅马小强，
19: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0: 港电台康金。
1: 你觉得自己几时的转变是最大的？
2: 我觉得转变是不知不觉间发生的，很多事它发生了你都未必会发现。直到你发现的时候，你只可以沿着条路边走。

Eden 吕卓安同埋 Ryan 蔡俊彦1206，有 Romy 陪住你成长，当然系最好啦。但系当你自己一个面对一间空房嘅时候，又会点咧？

刚刚听紧嘅系 Zinka 蔡若琳，就这样吗？成长嘅路上面，可能你会有好多伤疤，但系唔好因为呢啲伤疤成为自己嘅敌人。

带嚟 Taylor featuring JC 嘅《溺爱》。痛苦唔知点讲嘅话，试下攞住半杯 whisky。

实物同现实都是一半一半，所以攞住我半杯 whisky， 讲埋我一半嘅说话。啱啱有 Abby 嘅晚安舞 nightca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陈家信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虽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话，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话，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经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六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模糊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景隆街，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近住临时街停车场一段慢车龙尾大会堂。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一段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沙埔村的车龙去到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和斜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将南隧道方向，还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叶一茜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8: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2: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3: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音乐制作科注重各考生的节奏感，所以要成为一个 beat maker， 除了周末很忙碌地做个努力的孩子去制作音乐，也要善用你的肢体语言去约你跳舞，因为留下心跳回忆才能刺激创作者所渴望源源不绝的灵感。请各考生谨记老师在课堂上所分享过的幕后花絮，创作音乐时别想太多，咳掉了所有令你变 down 的事，将会是你音乐制作上的一个大绝。至于应付今次考试的小撇步，我只能够讲，请你尽情享受玩乐，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细猫应志月。
4: 好
5: 品评下猫 Sir，
6: 好多你
7: 都
6: 彩蛋啊，
7: 几感动嘅，
5: 系
7: 啦，哇，岁月呢啲即系一下就过咗咁多，即系做咗咁多首歌咁样嘅，跟住就听翻，哇，原来都十几接近二十首啦，咁样
5: 系，即系好多歌咯，呢啲孩子啊，
6: 听到猫 Sir 感动到声都沙咗，
7: 系啊，
5: 周末很忙咁啊，因为
7: 冇错啦，
0: 系啦，咁你用你嘅肢体语言去答我哋啦，
5: 系啦，咁啊，但系而今日咧嘅考核题目就围绕住新歌呢个 Beat Maker， 系啦，头先开始之前咧，我同阿斌喺度估紧究竟啊，阿猫 Sir 会
6: 好难捉噶，
5: 系啦，我觉得佢好难
6: 易估噶，
5: 你觉得你啲题目或者你会系一个咩风格？嘅考官啊，
7: 我都系傻傻地啦，
5: 随性啦，
7: 即系随性啦，跟住都尽量关系音乐事啦。
6: 可以 request 尽量唔关音乐事，我哋不如讲下卡啊，讲下劲啊，
7: 唔系我本身都可能谂噶
6: ，OK 噶，
7: 系啊，但系都诶谂谂下都诶关翻少少好啲，
0: 系啦，都有少少关事啦。
5: OK，
0: 咁啊，祝你哋好运啦。第一题，
7: 到底边一 part 嘅歌词系我填嘅咧？
6: 哦，rap 嗰一段系你填嘅，因为咧 rap 嗰段咧佢写咗好多做歌嗰啲专业嘅 terms 啊。咁啊，以我认识嘅猫 Sir 咧，佢平时自己都系经常会去用嗰啲 software 去砌下嘢啊，做下啲咁样嘅即系做歌嘅工序啊。咁所以咧，我好觉得佢写嗰段 rap 咧系特登将平时佢自己做歌嘅一啲过程啊，或者一啲流程啊，佢特登写
5: 我就我當然 rap 嗰段我都覺得係嘅，咁既然係咁，我同你有少少唔同，我就係覺得喺
6: 英文嗰段
5: 歌裏面有英文嘅嗰啲部分，即係包括其實 drop the hard track 呢一啲好 catchy 嘅、都有份嘅，係啦，即係應該係佢寫 demo 嘅時候係一個英文嘅歌詞，
6: 好似 make sense，
5: 係啦，咁當然 rap 嗰段會有啦，同埋我真係好鍾意嗰個 I got logic like a pro 啊，呢個勁，
6: 呢個食得好好，
5: 呢個食得好好，
6: 知道你平時用咩嘢軟件去做歌啦已經嚇，
0: 係啦呢個。
5: 但我覺得其實歌裏面其他啲部分有英文嗰啲，就係 demo 詞嘅時候去寫嘅時候已經有㗎啦。咁呢啲就係貓 Sir 寫嘅，寫得非常之好。
6: 好勁啊！
5: 係咪咧？究竟啊，我哋有冇人啱咧？
7: 答案係都唔係太啱。
5: 我諗住好 firm 啲。
0: 你哋兩個好 firm 衝出嚟喎，
7: 唔係其實咧，真係英文嗰啲部分咧係我寫嘅，但係 pre-chorus 嗰啲位，係啦，係 drop the hot track 嗰啲就唔係我寫嘅，咁啱你啱啱點到嗰啲位咧，全部都唔係我寫。
6: 你点都好准确，全部唔系猫 Sir 写嘅英文，你都点咗出嚟。
5: 哦，
7: 冇错啦。咁睇下我翻去进修下英文。
5: 即系find your tempo and change it, then feel it's right. 即系呢啲 chorus 嘅就
7: 系。系啦，跟住而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 part 咧，就系其实 rap 嗰 part 咧，就系去到临尾录音嘅 last day 嗰日咧。
6: 嗯
7: ，C Travel 佢哋喺马来西亚飞过嚟录音噶嘛，咁佢哋咧其实系第二日就要走噶啦。
6: 嗯，
7: 咁所以咧嗰 part 系本身同佢哋去写歌嘅时候，因为佢哋唔熟广东话咧，就写咗变咗好似数百啦。
6: 哦，
7: 咁而咁啱有一位同事咧过嚟探班咧，其中一位有份落 credit 嘅叫 Kenji 啦，咁佢就即刻度咗个 flow， 跟住就再掉俾 T-Rex， 然之后就即刻。我就入去錄啦。
6: 哇！
7: 其實係臨尾 last 一兩個鐘趕工趕翻，
6: 練嘅機會都冇乜，就要入去錄。
7: 係啊，係啊。其實本身有一條問題都想問，到底你哋會覺得邊一 part 嘅？咁但係你見我依家直頭講埋俾你聽啦，即係後邊嗰啲問題咧。你
6: 要改
7: 預咗奶嘢，唔係你哋預咗奶嘢。
5: 要出事喎！佢而家咧係啊，
6: 貓成
5: 揭露好多，即係佢好多嘢可以。
4: 最關首歌事㗎啦，而家
7: 係啊！呢一題係最關歌事㗎啦，其他嗰啲唔關。
6: 咁都 OK OK， 有啲信心，有啲信心後邊攞到分。
5: 哇！咁但係跟住即係喺嗰一刻，跟住再寫嗰啲 rap 字頭埋，但係真係擺到好多嗰啲元素，除咗頭先我好中意嗰啲 Logic Layer Pro 啊，跟住嗰啲 Denoise 啊嗰啲，咁呢啲 term 放曬喺裏邊喎，呢個勁喎呢個。
7: 係嘅，一開頭其實本身。想寫首歌關於 tempo 啦，咁之後後屘咧就同 T-Rex 傾嘅時候，佢就話：喂，有冇啲你想表現你多啲噶？咁我就話我除咗打機做 gym 就係玩音樂，咁佢話不如寫多啲音樂嘅嘢啦，咁樣，咁我就話好啊，咁我哋就不如加多啲音樂嘅支持落去，咁我哋就盡量係咁各自寫曬啲音樂嘅 terms 落去咯。
5: 系即系做嗰啲咩 half time 啊，嗰啲全部都系啊。
6: 所以你喺呢首歌入边嘅歌词，你会揾到咯。平时
5: 就学咗音乐啦，
6: 系啦。
5: 啊，
6: 大家
4: 音乐制作啊嘛，话晒咁多系。
5: 我好好奇啊，各位呢一条最关音乐事啦。
4: 猫 Sir， 佢哋有冇分啊？
7: 佢哋梗系冇分啦，即系最嬲尾先可以攞到分啦。都话个惩罚我已经讲晒噶啦。
5: 冇人话呢个游戏只可以一个人输嘅，因为
4: 系啦，
7: 吓系咩？
6: 最好两个一齐输。
7: 两个做咩输我赢？
6: 系啦，
4: 系啦，冇错，
6: 就系猫 Sir 啦。
5: 最多阿 Son 有机会都可以赢，因为佢嗰个考生衰子每次都攞分噶。系啊，今日我哋睇下究竟系会唔会
6: 相依为命啊？
5: 一齐，
6: 不如我哋今次合作啊！不如我哋唔好再对抗，
5: 最后对抗啊！第二题，
7: 我就拍 MV 啦，唔喺香港拍啦，咁啊去咗台湾拍。咁我呢个 trip 咧，我饮咗几多杯珍珠奶茶咧？
6: 呢个系写喺文案入边嘅，定系咩噶？冇嘅，估嘅要估嘅，
7: 估。
6: OK， 咁嗱，如果要估咧，我问可以问问题噶嘛？
4: 睇你话事噶咋，而家。
5: 好想知你问，
6: 我想问你个 trip 去咗几多日？
7: 我个 trip 去咗五日。
5: 拍 MV 用咗几多日啊？咁
7: 拍 MV 用咗一日。
6: 嗱，我话俾你听，拍 MV 先更加会有，因为咧你一定会请 crew 饮。咁所以你喺拍 MV 嗰日，起碼你最少都會自己飲一杯，分分鐘可能如果拍得長，你起碼兩三杯。
5: 你第幾日拍啊？咁係去到
7: 第四日，
6: 第四日，
5: 第四日。
6: 嗱，落機唔使諗噶啦，話俾你聽，落機嗰日咧一定點都飲一杯先嘅，呢啲基本噶啦。睇下幾多粒鐘啊？今次。
4: 可以計
5: 啦，其實我全部都問緊關 MV 嘅嘢，
6: 係啊，
5: 好叻啊，我哋
7: 拍咗十二個鐘啊，大概，因為人出發，
6: 係啦，十二個鐘，我話俾你聽，三杯係走唔甩嘅。
5: 我就調翻轉喺前後飲嘅。如果佢第四日拍，即係第四日，我當佢唔會飲，前乜晚都唔飲啊。
6: 嗯，
5: 咁即係到步會飲啊，二每日一杯已經好盡㗎啦，可能佢飲嗰啲一 l 嗰啲珍珠奶茶咧，你每次噶嘛，係咪冇人話個杯嘢幾大啊嘛？
4: 我哋而家問下你飲咩 size
7: 啊 ？L 咯，
5: 係 L 嘅，
6: 中杯、大杯嗰啲嘅啫都係。
5: 我估三杯啦，
6: 嚇！
5: 第一日一杯，第二日一杯，第三日唔飲，跟住第四日拍嘢唔飲，跟住第五日臨走前飲多杯，所以三杯。
6: 不過我話俾你聽，呢條問題嗰個 tricky 位係咩咧？我前邊道完波成亂咁答啲答案之後，我話俾你聽真。正嘅答案。
5: 頭先又話
6: 貓神，你等陣先，你可以話咩？你俾我講，
5: 佢係第一個嚟陰自己。
4: 我唔信佢啊，
6: 貓神
5: 我。大家有雪亮嘅耳朵聽到佢頭先點樣喺大家面前講話，不如我哋同一條船啦。我都未應承啊，佢講到好似已經反咗啦，呢個內奸。
6: 猫 Sir 系一个好自律嘅人嚟噶，佢平时减肥净系食鸡胸噶咋，佢点会饮珍珠奶茶？所以一杯都冇饮过。
5: 我本身
6: 系
5: 有咁谂过嘅，我本身真系谂过一杯都唔会饮，点知就系俾你导系，其实可能真系会休息一下咧咁样。
6: 嗱，我哋不如咁啦，猫 Sir 呢一题我哋最接近嗰个人当有一份啦、
5: 哦。如果
6: 好难好准，
5: 如果我分啱啊，大家知佢咩为人啦、啊。
7: 有一份，即系要刺激啲嘅。
5: 佢好明显就想分析。
7: 波射
5: 器，知唔知咩叫害人中害己啊？猫啊，咁多位听众教你一句嘢叫害人中害己。
6: 猫啊猫，猫你平时唔系咁啊？猫，
7: 你啱啱话你有张减咗嘅系十分。
5: 系时候攞出嚟啦！你个情况可以益埋自己嘅。
6: 你平时唔肯同我讲，你平时话唔好饮咁多呢啲嘢。
4: 咁你其实系饮咗几多杯？
7: 其实我系应该系四杯嘅。
5: 哦、okay. ，
7: 系啦，但系我系拍嗰日咧，因为系凌晨开始拍，所以嗰一日成日我系冇饮嘅。
5: 个 logic 啱啊，真系
7: 系啱嘅个 logic。但系咧，前面嗰几日咧，我系即系基本上冇乜点食饭咁样，即系纯粹落去行咧，就买一杯嘢饮，跟住就饮完，咦，好饱啊！
6: 嗯，
7: 一饮完一杯就好饱，就发现啊，都几抵饮件事系。跟
5: 住又 keep 到啦，可以
7: 系啦。咁拍完嗰日咧，诶冇理由唔饮噶嘛，跟住就诶饮埋 last 嗰日。
5: 咁啊拍嘢嗰日啲饮食点咧？或者会唔会即系嗰日瞓醒啲人成日讲咩饮斋啡啊嗰啲？你有冇呢啲噶？
7: 拍嘢嗰日我就成日都冇食噶，但系就朝早仲有做，即系特登去做 gym 啊，做运动嗰啲嘅。但系我前面嗰啲都有特登做 gym 嘅。咁
5: 样哦，
6: 我话俾你听，佢好咩噶？
5: 我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做人真系。
4: 唔好咁阴险啊！
7: 我
6: 太相信佢啊！
7: 冇计啦，
5: 我都太相信你
7: 啊！唔系呢排有冇啲咩好高分嗰啲讲嚟听下先？
5: 大把大把，
7: 即系你都可以输嘅，即系都输得失嘅。
5: 佢啊，
6: 猫 Sir， 我话俾
5: 你听，
6: 波城嗰啲咧，全部都系收嗰啲旧卡嘅，我啲好新嘅啫，唔系好值啲咩嘢嘅啫，唔系咁稀有嘅。
7: 明白。
6: 波城嗰啲咧，全部都会。
5: 猫 Sir 话你听，即系咧个惩罚你自己都可以受惠嘅。
7: 哦，好
5: 啦。
4: 再一次聽到咧，呢個友誼嘅小船點樣反咗啦？
7: 冇辦法。
4: 貓 Sir 都的確係一個好自律嘅人嚟嘅。佢頭先有提到佢有做 gym 啦，因為佢 MV 嘅場景入面係有跑樓梯嘅。
5: 係啊。
4: 咁佢少啲體能同體力咧，都應付唔到要跑來回咁多轉樓梯嘅。
5: 係咯，12个钟，我12个钟裏面跑嘅佔咗幾耐啊？拍嘅時候有冇大概記得？
7: 哇，其實都好多轉。
5: 系
7: 系啊，
5: 即系上落落咁样跑，
7: 八转九转咁样碌嚟碌去，又跑上嚟，又跑上，跟住最主要系其实嗰阵时已经系夏天，咁就要着两件衫，所以咧嗰件衫系好厚啦，跟住系咁跑上跑落系出晒汗，因为可能系啲你当系摄影乐园咁样啦，系啦，即系嗰啲古装街咁样嘅，咁啊好大，咁佢又唔系度度啲冷气都唔劲，因为我系去朋友嘅婚宴睇到婚纱相，跟住先
5: 谂，
7: 系啦，就觉得哇。好啱今次我想拍嘅呢个主题，
4: 所以两边我都觉得啱啱地，但系冇计。猫 Sir 话波城有一份就系、
5: 是，
7: 唔系咁四杯啊嘛，咁零同埋四又真系
4: 争得远嘅，
5: 即系想帮你都帮。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5: 唔系因为你引导得好咯，帮你
4: logic like a pro。
5: 唔系同埋阿斌好中意咧，讲完一堆嘢之后，跟住自己放弃咗。
7: 唔系今次梗系要问嘅，要试你哋啦。平时我就唔会咁噶嘛，咁今次梗系要试一试你哋啦。
5: 同埋阿斌系好中意咁样样噶，
4: 系啊，佢嘅逻辑。好正噶，
6: 好嬲啊！
5: 你自己，因为你嘅 tips， 所以我啱咗咯。多谢你啊，
6: 走啊！
4: 我哋嚟第三题啦，
6: 第三题。
7: 咁啊，除咗 MV 之外咧，咁我个 trip 去咗嗰度玩咩？是最开心的呢，即是去了什么地方最开心
6: 的？我知道，我想听你。一定是那个宝可梦中心。
5: 有咩？
6: 有西门町那边嘛。
5: 有的。
6: 有。
5: 好久没去我不知道
6: 了。猫Sir一定是有去行返转啦，我啦这些就不少得的啦。
5: 我其实我觉得都是。我觉得应该都是会去那里看得很开心，如果是有的话。
6: 看下卡啊，看下这周边东
5: 西。看下精品。
6: 咁样咯，
5: 系啦，我觉得系嗰边咯，我付少少费同你一样啦，喺西门町嗰头啦，系啦，即系嗰边除咗嗰个中心，
6: 每 会唔会太唔 fair 咧？
5: 诶，最后系猫 Sir 决定噶嘛？系啦，咁我觉得系西门町嗰边，即系周围睇下，除咗中心之外，行下街，系啦，食下嘢，买下嘢咁样，
6: 嗯，
5: 行街开心，
6: 嗯，
5: 西门町
4: 要唔要谂下边度最多珍珠奶茶啊？
5: 我唔熟啊，其实
6: 佢饮咗三杯啫嘛，
4: 四杯啊。
6: 四杯
7: ，冇专心喎，哇，
5: 系咪应该扣分？哇，好 firm 啊，三杯啊嘛，
7: 有啲想扣分，
4: 好啊，
5: 你想就得噶啦，
4: 只要你想就可以做噶啦，
6: 好分可以俾你扣，
5: 可以扣定半分先啊嘛，
4: 可以负分噶，
7: 好，咁唔系我先讲咗先啦，保安门中心唔系喺西门，首先你两个都错，系喺信义区嘅先，即系嗰日我系有去嘅，即系系有一日有去嘅，
6: 系系，
7: 但系个 trip 就唔系嗰度最开心嘅，
6: 系
7: 最开心嘅的而且确咧系喺西门町，但系咧系你哋乱讲讲用咗嘅，但系咧系做啲咩你哋仲未讲系最开心，
6: 做啲咩啊？
5: 西门町有咩啊？
4: 西门町有咩做咧？
6: 嗰啲夜市啊，所以一定唔系嗰啲扫街嗰啲噶啦。
4: 头先猫 Sir 都讲咗，唔系好食嘢噶嘛。
5: 系咯，因为猫 Sir。咁有學識應該係去睇下啲書啊，
6: 我知，
5: 買即嗰棟嘢咧，嗱有冷氣啦，天氣咁熱，嗰棟嘢有好多精品啦，又有書咧，吸收一下一啲文學氣息啦。我覺得佢嗰棟
6: 好貓 Sir 啊，呢、這個
5: 係啦，係啊，嗰、個品書店嗰度，我記得係有噶嘛，有棟好大棟，
6: 有兩
5: 嗰棟嘢嗰度
6: 層咁樣噶，好似
4: 嗰度好似唔係呢個區嚟。
5: 西門町有，西門町有啊。
7: 其實佢哋有冇去玩？
5: 好多年前，有好多年前，我仲記得嗰度係咪有間咩温温貼嘅？仲有冇㗎？One Piece 嗰間嘢喺西門町係咪仲有㗎？
7: 我唔係好知道，我知道。
6: 你冇去咯，證明。
5: 好耐冇去啦，已經。跟住我平時喺嗰度做咩？
6: 我知，佢去西門町做咩最開心？就係、是、睇人哋。喺街頭表演最開心
5: 哦，係喎、
6: 啊，我話俾你聽，好多嘢睇㗎，嗰度條街，
5: 我知咩最開心啊！
6: 你唔使啊，你講，
5: 因為你講喺街頭咧，佢哋會有啲學生喺嗰度咧，但佢唔一定係表演嘅，佢會聊你唔知咩捐錢啊定咩嗰啲咁啊，可以同當地嘅學生交流，然後仲可以同我哋講你有冇聽我嘅歌，我覺得呢個係最開心嘅，
4: 完全體現到你哋同平時同貓 Sir 有幾 friend， 可以知道咁多嘢啊！
6: 嚟開股，
5: 俾當地學同學當地學生交流，我估佢就係。睇啲表演，
7: 答案系两个都错啊！你睇下佢哋完全唔了解我，
4: 系咯，
7: 都话啦，
6: 做运动、做 gym、
4: 又
6: 做
4: gym，
7: 唔系啊，
5: 了解西门町
6: 做 gym 都唔系，
7: 唔系啊，唔系因为呢样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原来咧喺西门町都有一个商业大厦咧，
6: 系
7: 有好多卡啊，
6: 系
7: 好多咩一番相啊，好多咩嗰啲积木。系啦，系啦，嗰啲好多睇人仔啊，嗰啲嘢睇啊。咁、哦、而嗰啲咧就系好限定嘅
6: 哦。哎呀，
5: 真系唔熟西门町
6: 啊！
4: 你哋好了解佢嘅兴趣。
6: 我一开始个方向近，
5: 啱嘅。
7: 其实你哋都好近嘅，一开头系，但系你哋成头赶咗喺西门町嘅保安门都系冇呢一栋建筑物啊。系啊，我睇卡都可以。
5: 都话不成，成日都系中意讲嗰啲。
6: 都俾半分好啊。
7: 诶，都俾半。
5: 我都讲咗西门町。
7: 系佢系
6: 你跟我讲。
5: 唔係喎，你係講保安夢中心啊嘛，但係佢唔係。
7: 但係佢講西門町嘅保安夢中心，可能就係開，會唔會就係開啊？嚇，
5: 唔知啊。
4: 等等睇下會唔會開咯。
7: 哇，俾唔俾分好咧？唉，
4: 哇，
5: 你俾幾多分咧？
7: 其實我就係知道咧，點答咧，啲分都係由我話事。
5: 係啊，係
4: 啊，冇錯啦。
5: 係啊，
7: 唉，講啲好聽嘅説話嚟聽下先啦。唉，
5: 我真係覺得貓 Sir 真係一個。
6: 喂，你要
7: 谂
6: 嘅，你走
5: 开
6: 啊！
5: 喂，
7: 你
5: 谂啊！如果咧，你唔有嗰个停顿，
7: 唔系，你谂咗啊！你谂咗唔够，唔得，减半分先，减半分。
5: 你冇嗰个停顿咧，好似冇经思考，我系有嗰个思考，系啦。所以我头先就讲，猫 Sir 系一个出色嘅男人。
6: 你走开啦，系啊，好冇诚意啊！我话俾你听，猫 Sir Beat Maker 好好听啦，平时玩游戏，游戏之帝啊！我话俾你听，佢玩游戏嗰个逻辑系劲到咧，大家一定要睇佢玩游戏，好好睇噶。跟住再睇埋 Beat Maker MV。好好睇啊！
5: 好虚伪啊！咁样不经思考，
7: 唉，不神加半分啦，唉，半分啦，你平分啦，
6: 咁落力低得半分，
5: 系啊，
7: 佢两个平分啦，依家，
5: 唔系一分啦，佢
7: 唔系你减咗半分啦，你阿妈，因为你啱啱谂咗啊，
6: 系啊，
5: 你啱啱停顿咗，表示我有思考嘛，佢啲冇思考咧，你拆开鞋啲对个都系咁讲咧，冇用噶，
4: 好啦，我哋最终嘅决定权，今日我哋有冇胜出者啊？
7: 今日嘅胜出者系
6: 打和。
7: 哦，
5: 即系我哋两个一齐输啊嘛，
4: 你哋做到你哋嘅目的啦，而家开始你哋讲咗话，你哋要一齐输。
6: 系猫上做到佢嘅目的
7: 啦，我就系要惩罚你哋两个嘛。
5: 今日带住嚟嘅目的就要令你两个
6: 清晰，我话俾你。
4: 好啦，咁谂下罚咩咧？我哋
5: 罚啲咩啊？你哋
7: 罚啊，梗系罚你哋两个就请佢饮珍珠奶茶。
5: 我可以俾少贴纸佢，阿斌买嘢要两个礼拜后先饮。佢之前仲要买点心，
4: 都可能未必
7: 啲奶会，啲奶会坏，
5: 会隔两个礼拜先有嘅。
4: 好啦，我哋今日多谢猫 Sir，
6: 多谢猫 Sir，
5: 好考呢个 Bimica 姐姐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是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岁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早上接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话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署方翌日早上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细。署方同日协助用户处理。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展开合作。王毅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展开更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深井东村。另外，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沙福道。而 而较后位置近住律伦街至到创资中学一段亦都是车多。重复多次，就是窝打路道去狮水方向近住映月台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沙福道。而较后位置近住律伦街至到创资中学一段亦都是车多。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最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今个礼拜我哋都系继续推广局，冇错。我又话我哋嘅节目，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就系揾咗一啲歌曲，好啱做广告价，玩下啦。尤其是咧会反映出而家嘅社会嗰个文化啊、趋势啊等等都关系嘅。而家香港最关切嘅系咩话题咧？嗬，梗系住屋问题啦。而家嗰啲地产商好犀利嘅。即是由以前超级大豪宅突然间就变成了不是蚊型，直情是微型，或者甚至乎是纳米楼啊，叫做。所以呢，请各位地产商留意啦，呢只歌啱你哋用。低型、微型、纳米型楼盘推介歌，我一个人住，苏慧伦。

苏慧伦嗰个叫做我一个人住，你想多个人住都唔得噶，唔好意思。不过咁，我系最照顾嗰啲二人世界噶啦，因为咧而家二人世界都好大市场咯，嗬，因为啱啱结婚啊嘛，梗系要上车先至可以结婚啦。咁啊，不如咁啦，整一啲叫做二人世界盘，我相信一定好多人涌大。不如咁啦，今日嘅文歌味道就将呢个细得嚟浪漫嘅感觉同大家分享。二人世界中文版。十年即将呢个细得嚟浪漫嘅感觉同大家分享。二人世界中文版。五十年珍藏。

一首歌咧，就系、是、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好中意睇嘅日本配音片集啊，《二人世界》啊，主演嘅当然系竹胁无我啦，吓、啊、真系我哋嘅童年往事噶嘛。歌名叫做《二人世界》，好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居住嘅环境、个观景或者系嗰种感觉咧，好局促嘅。譬如话，越系最旺嗰啲闹市里边咧。就算你喺个窗嗰度望出去咧，对面系冷气机嚟，又或者咧系全部一栋栋楼拦住你嘅，咁都卖到好贵噶噃，因为嗰个地区贵啊嘛。但系最紧要系有个感觉，宽敞嘅、开扬嘅。个所谓感觉咧，就系眼望出去窗外边，或者甚至乎有啲，譬如我做村屋嘅，咁咪得咯，因为可以上天棚又得，或者望出去咧都系啲绿色嘅嘢，甚至系蓝色嘅嘢。总之个感觉叫做海阔天空，咁就冇问题啦。

0: 安的海阔天空，你都不要说我有时住屋呢是潜意识甚至乎是实际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的身心。最好最好的是什么呢？我们香港四面环海，未必一定是最贵的楼盘，不过可以看到海的已经是至矜贵。真正的看海的日子，李克勤住过，我知道在哪里住的。
1: 习惯于孤单中看海，冥想

0: 李克勤嘅歌叫做《看海的日子》。
1: 好啦，
0: 最重要最大嘅市场点解会即刻要赶住买楼呢？因为对方话我听日就要嫁俾你，你冇楼我点上车啊？我点嫁俾你啊？呢个可能唔好系香港情侣嘅对话。明天我要嫁给你，潜台词叫做你一定要有一套房，我哋先可以结婚噶。你到明天我要嫁给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熱帶高壓脊會在未來一兩日覆蓋華南，並為該區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預料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會逐漸發展為熱帶氣旋，並在本週後期進入南海北部，週末期間較大機會移向廣東東部沿岸一帶並逐步增強，但是登陸位置仍然有變數。天文台預測受到它的影響，星期六稍後至星期日廣東沿岸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湧浪，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在下星期初至中期影響南海北部，廣東沿岸天氣仍然不穩定。立法會議員繼續在北京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今早早聽取有關國家"十五五"規劃要點和對香港五年規劃建議的專題講授。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整堂講授視野宏闊，深入展述國家制定五年規劃時秉持的大局思維、周詳考慮和悉心部署，亦都透徹剖析十五五規劃的脈絡、指導思想、主要任務等方面，以及從世界格局去審視中國的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李慧瓊說，議員體會到整個十五五規劃蘊含大量機遇，可以比香港的五年規劃對接。議員非常認同要做好香港五年規劃，需要正確理解領會中央經濟工作精神，多關心國家宏觀經濟運行。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將於下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滿18歲同具精神行為能力者，如果患末期病、持續植物人狀況或者嚴重認知障礙等情況，可以在特定條件下拒絕維持生命治療。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和相关指引，包括超过44,000名员工已经完成网上课程和测试合格。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员或其他救护人士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搜索这个文件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丁九交汇处。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泽祥街嘅意外亦都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过咗马料水码头。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嘅意外亦都系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去公主道，接近亚街老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即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在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在港岛因为路轨急收的缘故，电车东行线 即是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乘客请留意了。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一段是比较多车。晚间工程方面呢，预告一下啦。湾仔黄泥涌峡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日清晨的5点钟去洪水方向部分行车线会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边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的路况，并且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6: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7: 风骚八国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6: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八国人的点子并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6: AI 怎样问出你什么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的？
7: 是啊，无论你是什么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国人。哈哈，
8: 继续想一些广告歌可以提供给大家商户随便拿去用。天马行空的嘛，可能你说我黐线的你乱咁想，不知道的，因为这个歌很多人喜欢的嘛，很多人听过的嘛，有共鸣的嘛，而且一播你就会吸引到注意力，没人注意你里面的内容几精彩，哇喺几多钱啊，好平啊，咩冇人听到㗎嘛。所以潜移默化好紧要嘅，一礼就吸引咗个注意力先。梅艳芳呢一隻歌一定係卖唇膏啦，不过九成嘅唇膏呢都係搵啲外国嘅 model 啊等等。但係如果你话梅艳芳出嚟搽到红卜卜嘅嘴唇，然后一个 close up 烈焰红唇。

得呢只歌已经系够晒成嘅，叫做《烈焰红唇》。因为我睇到喺电视睇到嗰啲九唇嘅唇膏广告咧，都系烈焰红唇嚟，梗系用红色嘅，因为咁先够火爆，咁先够吸引力。好啦，今日讲完个唇膏咧，就讲跟住落嚟，我哋每日都可能用嘅洗发水。关于头发美容嘅广告真系太多太多。咁啊啱嘅，因为头发摆喺个头嗰度，系人都第一次见到，亦都美容之外咧，即系卫生啊等等，我哋啲头发都好紧要。咁所以我觉得咧，而家嗰啲好多嘅广告咧，尤其啲女士嗰啲洗发水啦，多数咧揾个男士啊，跟住咧佢手咧，唔知点喺佢长长嘅头发嗰度咧，又好似。好似手穿过个瀑布咁样咧，哇，觉得好柔滑，好柔润，果挺咧。我觉得呢啲 idea 咧，一定系来自呢只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讲埋成个桥段俾你听噶啦。多谢罗大佑啦。

唔该晒大友，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系嘛？将成个 storyboard， 即系啲广告嘅桥段、内容、一只歌嘅歌名讲晒。咁咧呢、這个就其实都对症下药啱晒，因为嗰啲受众咧想美丽嗰啲咧，都会觉得自己唔够靓啊嘛。如果唔系，使乜去整形啊？去搏命买去无数咁多美容用品啊，等等咧，叫做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啊嘛。所以呢个广告咧就系话揾佢出嚟做代言人。佢话：诶、欸，唔使惊，唔使惊，诶、欸，你哋其实唔系唔靓噶，你嚟咗我哋呢个美容院咧，嗱，事前就系你哋，而家呢啲事后你睇下我哋呢啲用户，个个都咁靓噶。罗文一早识讲呢句说话，所以好多女士都好中意佢，好多女 fans。

该晒罗文，永远都唔会得罪女性嘅一首歌。女人个个都美丽，继续美容咧。梗系啦，而家你兴啊，大家咧啲体型嘅话，啲健身室嘅广告啊，同埋咧就咁样食丸咧，唔使做健身嘅，都会瘦肚腩啊。呢啲好多呢啲广告，尤其是肚腩。咁所以我会介绍一只歌俾呢啲公司用，唔知啱唔啱？要令到呢个车胎消失，好多千奇百怪嘅方法都有。一个广告搞掂啦，有个好自信嘅人行出嚟，当然冇咗肚腩噶啦。佢话我做完咗，我事后咧就变得咁啦。事前影幅相先，一条大车胎，事后咧就乜都冇晒，照全唱。我终于失去了你。

失去咗恋人梗系唔好啦，但系对住个肚腩讲，我终于失去了你，咁就 perfect， 几 fit。为咗呢件事，好大市场噶，除咗要 book 酒楼摆酒啦，要影婚纱照啦，仲要 keep fit 噶嘛，梗系以最靓嘅姿态嚟面对呢一个花月佳期啦。方日华唱《The Wedding》嘅中文版《花月佳期》，Congratulation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中医医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起开展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预约。院方说，选择首批推出这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需求和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较有优势。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说，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愿意同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半。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沙漠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到3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 和茂州吹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意外，仲有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嘅坏车，都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泽祥街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忍让。另外窝打老道去狮穗方向近映月台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的了，现在狮穗九龙入口稍为车多。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封路安排方面呢，同大家提一提啦，就是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各士道中线是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晚间工程方面啦，将军澳影业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深夜嘅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钟，影业路北行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宝良局甲子河玉清中学嘅路段封闭，车辆系禁止由常宁路又或者系宝宁路嘅来回方向驶入影业路，驾驶人士到时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闩不实，要快啲整返好它，悭水就是这么简单。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梦想。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腾龙，腾龙。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9点半。

7月22号星期三的晚上8:10。经常都有些朋友问我，究竟你平日忙些什么呢？每段时间我都有些不同的事忙，最近最忙的事就是研究人的无尽异能，真是异能啊。我是见过又听过，有些人真的可以说变就变，明明这一刻是血肉之躯，但是下一秒就变了第二样东西。有三位仁兄，阿 J、Hank 同埋 Margot， 听咗佢哋嘅事迹好耐啦。明明咧，佢哋系人类嚟噶嘛，但系一秒钟之后就会变咗三件嘅行走乐器。佢哋三个组合叫做 The Tokens， 但系当佢哋一变嘅时候咧，就会变成 The Tokens Conga 鼓、The Tokens Snare、The Tokens 大鼓

斷向呢個天際發出訊息嘅就係 Carpenters， 有呢首歌叫做 Calling Occupants。唔知道天際以外嘅 UFO 啊，或者啲外星人，佢哋中唔中意食雪糕嘅咧？

0: cream。
1: 30度嘅星期三晚上咧，美欣送俾你嘅咧就系 Ice Cream， 里边咧就有好多位靓女嘅，包括咗有 Blackpink 啦，仲有 Selena Gomez 啦。咁呢套呢首歌咧，真系可以展示到 Girls Power， 因为咧作曲咧仲系 Ariana Grande 啊，真系好厉害。咁厉害底下咧，将时间带到去接近晚上嘅8:30，咁阵间咧就会有新闻报告啦，跟住翻嚟咧继续会有半小时嘅甜淡情怀。咁我相信你会继续留喺我旁边，系咪？咁我哋阵间再见噶啦噃。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满18岁同具精神行为能力者，若果患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的情况，可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和相关指引，包括超过44000名员工已经完成网上课程和测试合格。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员或者其他救援人士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今朝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的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堂讲授视野宏阔，深入展述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秉持的大局思维、周详考虑和悉心部署，并且透彻剖析“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主要任务等方面，以及从世界格局去审视中国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李慧琼说，议员体会到整个“十五五”规划蕴含大量机遇，可让香港的五年规划对接，议员非常认同。要做好香港五年规划，需要正确理解、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多关心国家宏观经济运行。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违反政治资金法，一审判罚1000万韩元，他表示不接受裁决，会继续抗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指出，吴世勋曾经委托政治掮客明泰君进行民意调查，所需的3300万韩元费用是由吴世勋的支持者代为支付。法院认为这笔费用属于政治资金。韩联社报道，吴世勋表示不接受裁决，将会在二审之中继续抗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星期三晚上去到8:35，我最近就迷上了 beatbox， 经常都研究究竟啊点样可以用嘴巴发声嘅咧，仲可以变成唔同嘅乐器添。发觉啲 beatboxer 咧真系好厉害啊！好多时咧佢哋嘅拍子咧准之外咧，就系佢好容易咧就可以令到自己嘴部唔同嘅肌肉或者口部嘅唔同肌肉咧都可以系控制得好好嘅。咁当然咧就已经唔单止系唱歌咁简单啦，仲将自己变成咗一件乐器。咁于是咧我就谂下，咦？如果我喺呢个年纪开始练 beatbox 嘅话，咁即系话咧，我练得多，我个喉咙就有肌肉咧，就有啲力嘅话，咁我咪唔使惊到年纪大咗嘅时候咧，就会有啲乜嘢嘅吞咽困难嘅问题存在咯。所以而家咧，我周围咧就会问啲朋友：，咦，你哋识唔识 beatbox 啊？你哋识唔识 beatbox 啊？可唔可以介绍我认识啊？可唔可以指点下我究竟点样可以做 beatbox 啊？都除咗 beatbox 之外咧，普通唱歌啦，我都好欣赏嗰啲朋友。唱到好多唔同嘅音域或者系音阶，甚至咧系有啲高音啊、低音啊、真音啊、假音啊来回之余。如果有啲朋友又可以指点下我，咁就好啦。

Dan Fogelberg. Rhythm of the Rain. 用了很多技巧，很多的空腔共鸣，层层递进，厉害。

最初呢首歌推出嘅时候呢，反应就麻麻地。究竟争咗啲咩呢？ Missing 嘅就係啲嘅亮点，就係呢首歌究竟點樣編排先可以令到佢更加突出。结果交到 Ted Perry 嘅手中之后，就有呢一个版本啦。一鸣惊人。

the Blues Brothers, Peter Gunn.是不是好像虎头帮出现呢？

Let's win and fire. Let's groove. 律动感十足的这首歌。就在今天稍稍天气好一点下呢，美欣就有些鬆毛鬆翼，特别喜欢这些节拍的歌，整个人都精神了。好了，差不多时候要将你交给子晴了。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以及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在天气除北表示，预料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但是随着热带气旋靠近，天气会在星期六稍后渐转不稳定，但是风势和雨势需要视乎那个潜在热带气旋的登陆位置与本港的距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和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的员工进行培训，并且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表示，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如果你睇见云，睇见花，睇见美丽嘅月光，咁系因为你嘅心里边先有咗佢哋嘅存在。因为人总是能够看见心里面所思所想的事情的，但是若果不在意的话，就算再靓的花开正在你的脚边，你也都只会是视而不见，是这样经过它的啫。相反地，若果是有心意，就算只是远远的天边一朵云，亦都会凝聚你的心思和视线的。想讲的是，是内在引动了外在，而外在只不过是内在的投射。

我哋心里边有啲乜嘢，我哋就会睇见啲乜嘢。我哋心里边谂紧啲乜嘢，我哋就会遇见啲乜嘢。所以，如果你想睇见云，睇到花，睇到美丽嘅月光，咁样就先要喺心里边放入云嘅柔软、花嘅芳香，同埋对月光嘅向往。

经历陈慧琳乐坛咁多年，拥有精彩作品无数，而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又属不属于你所喜爱的其中一只？陈慧琳的嫁妆，之前还有莫文蔚的他不爱我，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即将要结束我们上半部分的节目。听九点半新闻前，我们有光亮的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朝早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星期一傍晚大约6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说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厨房翌日朝早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少，厨房同日协助用户处理。法国罗浮宫去年预劫的阿波罗长廊经过调整之后重新开放，但是不再展示珠宝。罗浮宫表示，早前已经移走阿波罗长廊内陈列的藏品，目前主要以长廊本身的17世纪装饰艺术为展览重点，包括墙身的彩绘和雕刻装饰。根据罗浮宫的介绍，阿波罗长廊总面积大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修建的接待厅。去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匪徒潜入罗浮宫，几分钟之内劫走多件珠宝之后逃去。预劫展品之中，除了一顶皇冠之外，其余仍然下落不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25点，系升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8，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43美元，卖出4,143.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再留。 Jeremy 向陳雷邀歌的時候已經提出以黑色的蛇作為概念，講復仇心態，翻身跳過到你進走。後來再跟填詞人溝通，最後得出的主題就是蛇的自我意識，思考自己是別人眼中的自己還是真正的自己。在原地卷曲的我，想我考死不就如月子有等我照顾。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唔系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唔系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嘅。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0: 相信世界上面冇一棵树会唔舍得佢嘅落叶嘅，所以纵使佢系如此难以忘记，但系你都应该喺你生命换季嘅时候，让佢同早已枯萎嘅往事随风远去。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喺度陪住你。你好啊，我系郑子成啊。
1: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进入今晚我哋嘅点唱里边，有呢位朋友佢话7月22日系我同欧小姐结婚10周年纪念嘅大日子，一路走来多谢欧小姐嘅包容，更加多谢佢忍咗我10年，希望借住呢一首歌送俾我最爱嘅欧小姐，祝我哋结婚10周年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并喺未来嘅日子，请你继续多多包涵，多多指教。我会继续努力做好丈夫的角色的。

主持梁咏琪有国语作品，刚刚听过的是初心，跟着另外一个点唱。这个朋友说7月22号是我人生唯一一次的70岁生日，可不可以播一首歌多谢我妈妈在70年前生下我，并且感谢主过去70年给我的生命看顾同

刚刚听过两首都是点唱的指定作品，不过再支持梁咏琪的初心，还有刚刚听过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你都借住呢个时间，衷心祝福马锦华先生生日快乐，继续人生下阶段更精彩嘅篇章。好啦，一小时嘅音乐情人又到尾声啦，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嚟到王菲出场，为你带嚟佢呢一首歌《季候风》，我哋听日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且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82点，升1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52美元，卖出4,148.03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去比喻心底唔想顺从为诺嘅本质，亦都讲出成长过程中嘅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呢一首摇滚曲风嘅作品，唔系改变自己，而系做翻自己。
1: 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祝福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要收听。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4: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5: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6: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7: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仲阳小洋洋。
8: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9: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恩。
10: 我哋有首主题曲，
5: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1: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
12: 我哋有丰收。
13: 我就系甩啲担当嘅马小强，
14: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罗浩铭。好啦，嚟到今晚嘅他他他咧，我哋依然有罗浩铭，
3: 都系罗浩铭。
4: 欢迎，
2: 喂，即系同你倾偈好开心，好开心，因为即系话我喺你身上边，除咗了解到好多嘢之外咧，就系哇，都好啲同我哋嘅听众可以分享啊嘛，哇！到琴日嘅時候咧，就講到啊，古天樂古老闆啦，即係啊，好似都幾酷下，但係原來都好關心身邊嘅人，甚至乎咧，就係話，除咗喺工作上邊，佢會有提點你啦，亦都話即係好有心，佢會記得曬佢所講嘅嘢、教過你嘅嘢之外咧，仲係話喂，有一次係嘛，即係你同啲朋友仔、同同事仔一齊食下飯，諗住慶祝下生日，點知佢知道都專登走嚟揾你，喂！寿星仔食个饭嚟噶嘛？
3: 嗰次真系系即系可以叫受宠嘅经典手，
2: 啱啊啱！我哋中文真系，
4: 因为呢个识讲嘅。
3: 因为嗰阵时我哋拍紧戏嘅，我哋拍紧戏10年前，因为啊哇10年啦，咁佢系巨星啦，咁我梗系唔会谂住要求乜嘢啦，咁我净系我嗰刻净系片场上对白交流咁样，喂呢、這个道理咁样嘅啫。咁我嗰日生日，咁我嗰阵时喺肇庆。咁我淨係幾個同事天照啊，我哋幾個咁照，我哋幾師兄弟食飯嘅啫。咁我唔知邊個傳咗開去，唔一定唔係我啊，俾佢知道我生日。咁嗰日早收工，跟住然之後咁好低調收工咪、哎、走先咁多位，咁我走先啦。咁佢話：喂，過嚟。我心話咩事啊？唔通做錯乜嘢啊？佢話咩事啊？佢話你今日生日咩？我話啊係啊。喂，同事玩一晚。嚇！跟住就下咩啫？
2: 喂，呢句好似
4: 下咩啫？
2: 好似啊！
3: 咁你个唔系呆咗嗰下？好啊好啊，多谢啊嘛！得啦，搵你嘅咁样。咁咪食饭，咁佢开始嗰刻倾偈，你做啲乜嘢？你嗰场系做啲乜嘢？点解嗰场戏你可以做得好啲？你唔应该企嗰个位？咁之类之类，佢又先由工作分析嘅，先再讲翻你而家想做啲乜嘢啊？你有啲咩目标啊？你嚟紧啊？你有咩几年大计啊？你除咗功夫再做识啲乜嘢啊？咁样，咁慢慢了解你，咁由嗰一刻开始就签咗佢公司旗下啦。
4: 哇！咁算上生日礼物好劲嘅生日礼物。
3: 哇！佢俾一封利是我嘅，我到而家未拆过。仲擺喺屋企嘅衣櫃，因為太珍貴啦，佢俾封嚟。
2: 你應該要開嚟睇下，佢唔係利是，可能係錦囊嚟
3: 嘅。哎呀，係
2: 咪？
3: 哎呀，
2: 可能錦囊一打開，
3: 可能錯過啲機會。
4: 會唔會係簽名照咧？
2: 當年
5: 唔係咁，你咪睇完，即係睇完再收翻埋咯。
3: 係，我真係到而家未開過係。
2: 可能，哎呀，你老闆可能就話：啊，你咁明咧，點解仲未開嘅咧？
3: 可能
2: 我明明有啲嘢指點你，仲未揾我嘅咧？
3: 佢講到2017年。叫佢買啲嘅股票，原來冇買到。
2: 我已經俾提示你，你仲揾我，你真係好唔專
4: 心。可能佢叫你嗱，你幫我寫一套乜嘢嘅劇本，我俾你做導演。
2: 哇，可能係，
4: 可能係啊。跟住佢就覺得，唉，條友仔梗係冇興趣啦。佢可能佢等緊你啊。
2: 係啊，
3: 無限可能。
5: 嗱，你哋咧冇俾咁多幻想俾佢啊。結果佢今日翻到去，原來係100蚊利是。
3: 冇錯，係啊，
5: 係咪
2: 先？無言感激。
5: 係啊。
3: 無言感激係，
5: 唔係今晚開嚟睇下，然之後再話俾我哋聽，
3: 封
5: 翻住佢。
2: 我驚佢真係，喂，弊啦，家樂，原來真係應該2017年開啊！
4: 我咁聽，我有個咁嘅經歷嘅。嗰陣時咧，李嘉欣去選環球小姐定唔知咩嘢啦。咁嗰陣時遇啱新年咧，咁我有幸咧係我去扶阿邵逸夫啊 ，Sir Run Run 咁樣啦。咁好啦，咁啊扶佢咧，咁跟住咧財神嚟咯，咁啊大家去派利是啦。咁跟住咧，阿 Sir Run Run 咧就俾封日利是咁樣咧。咁我覺得咦好聚首喎。咁我話啊，阿 Sir 出手唔都係金幣咁樣。咁跟住咧，我好開心啦。咁樣又係唔捨得開啊。跟住懷住好開心嗰個心情，兩日之後咧忍唔住嚟開啦。原來係好似係個 一毫子嚟，已經冇咗一毫子好耐。佢哋唔知點解可以揾到一毫子咁樣。
2: 唔會啊嘛，
4: 係啊，
2: 單數咁毒，
3: 勁、啊。
4: 因為嗰陣時你知，嗰陣時年初一、年初二，佢哋咪喺財神見到人，可能佢啲道具有好多，咁佢即總之個人佢都派咁樣嘛。咁、但係我覺得，就算係個人都派，因為經啊嗰時你知啱啱上完講就好天真啦，經佢手一定係金幣咯咁樣咯。
3: 我以為你咁講，我估唔到毫子，我以為嗰啲朱古力啊，細個嗰啲。
4: 哦重量噶，因为嗰阵时已经冇咗一毫子噶啦，嗰阵时，
5: 所以其实你而家有冇保存佢啊？
4: 冇啦，因为好失望咯。
2: 系咯，你个年代
5: 系咧，你个年代咁
4: 都几廿年前噶啦，
5: 有两蚊噶。
2: 我哋有
5: 系咯，
2: 买个兜上面嗰个就啊。就
4: 但我唔记得一毫子定五毫子，总之好重量嘅，好似个金币咁有重量。
2: 但系我觉得你可能会记错，冇理由单数。
4: 但系唔系
5: 两毫子系咪啊？
3: 死喎！
5: 系啦，我记得好似系有试过两毫子嘅。
4: 系咩？系都系单数嚟噶。
5: 不过佢记错系好自然嘅。
2: 单数俾你就。
4: 即系
2: 谂下，你快谂。
4: 红色格个信封系，
2: 唔好理啦，你谂下啦。
5: 系啦，你
2: 可能系有啲玄机咧。喂，其实咧，南明我讲起阿古老板咧，有一样嘢佢仲恐怖，大家都知道佢系好忙好忙嘅天王啦。咁你都知啦，佢日理万机啦，就算佢平时坐喺度对紧嘢咧，佢都开住几部电脑，可以睇紧唔同嘅嘢啦 ，multitask 咁样啦。但系佢一个咧，复微信或者复 WhatsApp 好快嘅人，系咪呢个好恐怖啊？
3: 系。
2: 系嘛？
3: 我有一刻懷疑嗰個係唔係佢嚟嘅
4: ？AI 錯 AI
3: 㗎，未去到 AI 嗰時，未到 AI。我話冇理由佢，因為我如果我 send 個大哥俾佢，我預嗰人兩三日後先會覆我啦。佢係差唔多五分鐘就直接打俾你嘅已經。
2: 系嘛？
3: 系，所以佢系，而我佢打俾我，佢把声我听到噶嘛？佢话吓，佢真系咁快睇晒系啦。佢系一字不漏睇晒，而佢都好快话俾你知问题喺边度，边度佢唔中意，边度佢觉得 OK， 边度同边度太似。佢系你睇嗰套戏一样条桥，你同嗰条一撞桥，你已经即系佢好快 run 紧好几样嘢。
2: 佢真系超人啊！佢真系 superhero 啊！啲人想话喂阿古生福嚟咁，我其实你真系唔好奇怪，佢真系你一讲留言咧，佢真系转头就复你啦。真係好恐怖㗎嗰時候我又有嘢要問佢咁我即係撳完個微信啦我轉個頭佢真係即刻覆啦即係我係咪呀你真係唔好亂咁測試佢呀佢真係好覆嘅好快嘅呢係咪真係好恐怖㗎仲係親自覆。
3: 冇錯。
2: 係呀呢個真係好犀利。喂咁啊嚟啦嚟到我第三集喇。
5: 嗯。
2: 我哋監的他他他都要嚟㗎喇。
5: 係啦係啦。咁啊你想講男士他定係女士他他
2: 可以多過一個嘅。
5: 嗯。
3: 咁講咗我爸爸先啦、即係佢一定係男士他啦佢一定係我影響我最深嘅男士啦。因為細個呢我爸爸就裝修嘅。咁、我以前喺香港讀書嘅時候呢接科學呢係我爸爸係接我科學嘅。咁佢做裝修工人嘅時候咁佢就會帶我去地盤度就揼張台仔俾我有張燈咁就自己做功課啦。咁、到到咁上下就收工就兩仔又去食飯。咁同爸爸嗰陣時個過程係好開心嘅。就好開心。然後去到加拿大一樣去到加拿大佢亦都係做裝修咁佢成日要送貨送啲家私呢都係我幫佢送嘅。唔會有家姐唔會有細佬所以我哋嘅感情好好嘅。

0: 要去做呢件事。咁我爸爸由细到大，佢唔知因为我系大仔啦，佢对我嘅
1: 期望
0: 或者系管教咧，都相对比较严嘅，即系佢一定要你一定要帮我手做嘢噶啦。你识英文，去到加拿大同啲外国人沟通，送家私一定靠你噶啦。咁我亦都唔想再请到个人去搬嘢啦，咁就你帮我搬啦。咁所以好多时候，我要帮佢爸爸，我加拿大间屋，我十二三岁，因为嗰阵时虽然冇添啊，八九岁九岁十岁，我已经帮佢起屋，即系要帮佢去查啲泥啊，揼嚿砖啊咁样。但我系好 happy 嘅，我系好开心，即系而家望翻间旧屋虽然卖咗啦，都系哇嚿砖我都有份起，个 fans 有份起咁样，即系呢条喉我有份搭嘅，呢个窿我有份揾咁样。咁但系好细个已经做呢件事啦。咁所以我同爸爸嘅关系好好嘅。咁譬如佢以前打比赛，我以前打比赛，川州过省。咁因为我住嗰度BC 省BC 好大嘅，可能我喺 Vancouver 住，我去到 Abbotsford 打比赛，嗰度系两个钟嘅车程。咁佢就唔想我朝头早，因为好早要去打比赛，咁就我车你去啦咁样。咁佢就车我去，我喺车度可以瞓觉。咁去到打比赛咧，佢亦都唔睇嘅，因为佢唔想俾压力你，即系赢同输都唔紧要。我 support 呢件事，但我唔想喺度俾压力你。即系其他家长会咧，加油噶，佢唔会嘅。咁即系我系好 appreciate 呢件事啦。跟住之后咁，另外就系佢亦都教我好多做人嘅嘢，就系佢话你做人永远都要行多步。即系你唔应该安于现状呢样嘢，你一定要俾人行多步，因为你行一步已经少咗，你估唔到你身边同年纪同你斗争紧嘅佢行紧几多步，佢 plan 紧几多嘢。即系如果你太 comfort， 你就系觉得哦安于现状，今日做晒啲嘢就好啦，你系永远都系慢咗人哋嘅。
1: 嗱，你头先
2: 系啊，系啦，爸爸先系 superhero。
1: 我想问一样嘢，你爸爸头先讲话行多步啊吓，我反而就系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你爸爸喺香港做装修噶嘛，咁佢喺嗰个年代去外国咧，其实就投资移民啊、企业移民啊等等嘅，你爸爸就系行多步，系咪为你哋移民去加拿大同埋点样移民去嘅咧？
0: 其实呢件嘢就我都好人大咗啦，而家都一百年几啦，我好佩服佢。佢喺香港做装修，佢识听识讲，佢一定嘅基础，有一定嘅客户。但系佢就系佢觉得，因为佢觉得唔系香港唔好，佢觉得佢好惊我读唔到书啊。佢知道香港读书竞争环境好大，九十年代啊，唔系而家九十年代，得嗰两三间大学，中大、英大咁样理大，佢好惊我哋考唔到大学，就做一个基本嘅要打份基本工。咁佢谂嘅个 plan 就好 simple 啫。如果去到外国，咁你起码都识英文啩。起碼多幾間大學俾你考啩，咁佢就提早就決定咗放棄佢香港，佢一句英文都唔識，毅然去到加拿大從零開始。呢樣嘢，如果講真咧，而家要我去一個新嘅地方從零開始，我真係未必有呢個勇氣，我真係唔夠僵啊！但係佢就係佢夠膽去加拿大從咧。嗰陣時我記得冇記錯，佢係技術移民，因為佢係裝修工人。咁佢喺加拿大準備發展咧，佢需要大量嘅人去幫起屋，佢想佢係技術移民。咁我過去之後，真係㗎，佢乜都唔識。咁就譬如話，佢拎啲嘢翻嚟，拎張類似單啊，我細個睇報税，哇，最麻煩報税。嗰時我又唔識，佢亦更加唔識，所以我就要重新入字典啦，未有咁強嘅互聯網啦，同我家姐兩個咪喺度，係咪咁樣填啊？唔識噶，一家麻麻摸咁咪做呢件事咯。試過報錯咗嘅，咁但係都照做啦。後屘人大咗，到中學啲係啲好 easy 出啦，啲俾老師都幫你搞掂啦。所以但係佢好勇敢，就為咗你哋。有更加好嘅教育，唔想竞争太大，唔想你香港下下孭住几磅功课翻去做，希望去到加拿大会有更加好嘅教育，咁样去做呢件事，所以我好 appreciate 佢啦。而佢带我教我做嘅嘢，亦都系唔系净系读书嘅，到到今日喺演艺界做戏，我都带住教我做嘢，宗旨系做人咯。
1: 我而家终于明点解喺2020年啊，你谂下2020年嘅时候。都是一个我哋大家好恶劣嘅一年啦，大家都要面对社会上面好多嘅问题。你会毅然离开呢一个大台，自己出嚟闯，其实你根本就喺你嘅血液里面就有爸爸嗰份嘅勇敢啊！
0: 嗱，你咁讲都系，你真觉得系，即系如果佢太安于现状，佢留咗香港，我成件事就未必咁样啦。但系而家一样，我而家太安于喺电视台嘅嘢嘅工作量，我都未必会自己出去写故事啊。未必要自己出去其他地方發展啊咁樣，係啱嘅，係。
2: 我好欣賞佢爸爸咧，我覺得佢好 man 啊！佢 man 乜嘢嘢咧？即係譬如話你要去坐兩個鐘頭嘅車，佢想你好好嘅休息咁樣。咁通常咧，爸爸媽媽或者喂我都揸咗兩個鐘頭，梗係順便睇埋啦。佢係費事俾你

0: 造成壓力，佢就咁辛苦兩個鐘頭嘅車程，佢自己走。我嗰度嗰個位置我觸動到我。
1: 呢個父愛好偉大。
0: 係啊，
1: 係啊。
2: 呢個好多都會嘅，因為有時就係話，如果有啲小朋友可能係我需要家長嘅 support，有啲小都唔係小朋友啦，即係有啲小朋友就係唔使噶啦，爸爸，即係你送車咗我嚟，我個已經好好啦，等我自己嚟啦咁。即係有時係咁嘅，即係要睇一個小朋友嘅性格咯，係啊呢樣嘢。喂，咁。又要講翻少少關於工作上面嘅啦，因為我後先聽你講啦，就係話如果你即係啱啱呢個觸電呢一個嘅電影啦，咁亦都係得到咁好嘅成績啦，咁會唔會話嚟緊都會向住呢個方向啊？編劇啊、導演啊、武術指導呢方面，喂，我再 sell 多個劇本俾阿古老闆啦，甚至乎喺出邊有好多金主都開始向你招手咧。
3: 首先呢個係我應該係我下一個五至六年嘅 plan 啦。
2: 嗯，
3: 即係我由一個剛入行想做一個動作演員，跟然之後想拍動作片，到而家我目標我要做一個好全能嘅電影人。
2: 嗯，
3: 我自己寫到，我喺希望下一次成個故事編劇自己寫到啦，跟然之後可以自己做埋剪接啦，動作設計就一定自己做翻，希望自己做翻。導演係想嘅，但係導演嗰個 level 對我嚟講。高咗，而家跳出咗個喺下一個單位，即係希望先做好我手頭上幕後的工作，然之後先再兼顧最後終極呢個位置。咁亦都講另外一個影響得我好深嘅人就係我老闆啦，因為佢真係佢唔係冒冒然就話你俾個故事佢鍾意就開到，佢不斷 challenge 你，challenge 到你都懷疑自己啦，你先至可以去蜕變到下一步。咁而家觸電風評幾好啦，我都好感激成個團隊啦，亦都幫我攞咗兩個提名啦，全部都因為當日佢不斷 challenge 你。如果當日佢第一個佢就過啦 ，OK， 呢個故事就唔係而家今日見到呢個故事，唔係大家咁鍾意嘅故事，所以佢俾我嘅影響都好大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且会提供标准文件袋俾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嗰个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27点，升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6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9，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77美元，卖出4,147.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唔系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罗浩铭。
3: Ken， 咁你嘅
4: Hi，Ken，
2: 明我哋头先讲啲嘢都比较深沉，
3: 系唔得俾你。我所以想你啲气氛带翻上嚟，唔好咁 sad 啊嘛。咁样，我想问啊，男人。就爸爸啦，女人、我估啦，会唔会系妈妈定系有另有其人呢？
5: 女人就嗱、爸爸就一定系影响到好深啦。女人绝对系我妈、绝对系。点解？因为我妈妈咧，佢对我影响大系在边咧？佢系第一个我最大的敌人，系反对我练功夫嘅。
3: 哦，
5: 系佢因为而我冇怪过佢啊，因为我细个咧我系有哮喘嘅。我唔好话练功夫上台同人砌，淨係你行快两步已经我已经咁样嘅。喺香港嘅时候，咁佢点可以想象到你去所谓练功夫呢？所以佢好保护我，就唔想我练。呢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係、其实呢样嘢系点讲呢？我返香港之后做工作啦，我到而家都同我妈妈住嘅。我好 enjoy 每一刻都同我媽媽住嘅、即係因為我爸爸走咗啦。咁第二件事係佢其實成日都有啲嘢，佢雖然已經年紀大，但佢仲好想保護我。即係我已經係你都識講我個 body 我咯，我叫做我行出嚟都係有靈有覺，大家都知我羅永邊個啦。但佢仲喺佢眼中呢，我都仲係一個小朋友。譬如佢成日都擔心我唔食嘢，唔夠營養。咁佢知道佢問我呢，我就唔使咁樣。佢就話阿仔呀，我肚餓，叫外賣呀、哦好啊，你食咩呀？咁佢就會叫，佢隔硬都要叫多份，明白嗎？我食唔晒呀，你啲屎橋都仲係佢啲，但係佢都依然係佢不斷諗啲新嘅橋段去想去照顧你呀。因為我煲咗啲涼茶俾你細佬飲呀，飲唔晒，點會我細佬都唔飲啲咁嘢，你係個名都係煲嘅，但係佢都係呢樣嘢，佢不斷都好關心我，係啦、因為我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我失眠都好犀利，不如啱啱講咗我瞓得唔好啦，都係一條頸啦，二來我鼻子好大壓力，瞓得唔好啦，佢就諗好，不斷去坊間問好多唔同嘅張三李四，有啲咩可以幫到個仔失眠而唔使食安眠藥咁樣。而不斷無論係湯水飯餸，佢都會煮一啲抗失眠套餐去俾你食。其實佢唔鍾意食呢啲嘢嘅，但係佢為咗你可以好啲，佢不斷到而家都不斷去學習點樣可以去幫到我，係啦。
3: 嗱，呢啲係你表面睇到嘅嘢，我聽內裏呢即係夜難人靜，你睇唔到，因為正如佢知道你嘅身體咁樣呢，佢都係嗰啲咁嘅位置。你而家做緊嗰樣嘢係冇子冇師咁樣，其實我諗佢當你行出個門口，我諗佢嗰一刻已經係不停喺度擔心你啦。
5: 而另外講翻觸電啦，觸電喺上映嘅頭個禮拜票房好唔理想嘅、可以話係強差人意，係啦，即係我哋已經俾人 cut 到得翻天地長，好惡劣嗰陣時。跟住然之後咁我不斷出去借票啦，不斷出去宣傳啦。咁我媽做啲咩咧？其實呢樣嘢真係好感動，因為佢一個女人仔一日去睇六七次。
3: 諗住幫補到嗰啲票房係咪？
5: 我話媽，你一日睇十次都幫我唔到嘅，即係你呢樣嘢係你唔即係我又唔想佢四圍走嚟走去咁樣。佢話唔緊要啦，都冇嘢做過。即係不如咁啦，媽，你買一張飛，你睇完就算，你唔使睇曬你買一張飛算啦，係啦，或者你叫啲打麻雀嘅一齊睇啦。佢不斷去堅持叫啲親戚姊妹朋友去睇呢件，去睇呢套戲啦。嗱，當然佢嘅能力喺我票房度係有好有限啦。但係佢都盡佢嘅能力，佢其實佢唔 care 呢件事嘅，即係個你啲事啲唔關我事咁大個人，但係佢依然好 care， 而佢用佢略盡佢嘅年力去幫呢件事，所以我爸我媽都影響好深遠嘅。
6: 哇！我聽到係好感動啊，即係有嗰個畫面啊，係咪啊？
5: 又落大雨又成個，你唔好一把年紀冇成日走嚟走去啦。
6: 唔係，不過你我希望咧，你都要明白你媽媽咧一樣嘢，因為我有睇到一啲嘢，即係你媽咪即係縱使之前唔想你入行啦。 咁但係即係佢話你就算做一個好細嘅角色，你媽咪都會支持。
5: 係，我扮死屍嗰
6: 度。係啦，咁同埋一樣嘢，我話俾你聽，你媽咪應該係好感動，係 proud of you。
3: 係啊，
6: 你要明，即係佢會睇到一樣嘢就係、是，我每場都要睇，我去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戲院我都要睇，因為呢部戲就係我個仔嘅製作嚟嘅咁樣。咁其實佢每睇一次，佢都會心甜一次嘅。
3: 嗯，
6: 即係呢個就係媽媽咯。咁所以哇，真係好偉大。
3: 唔好意思，呢啲位我又嚟爛 get 或者咩嘢。阿Ken 你結咗婚未噶？
5: 我未結婚。
3: 哎呀，但我想話俾大家眾姊妹聽啊，呢、這個男人係非常非常咁好，因為點解咧？佢呢個人咧係會好有愛，因為佢個原生家庭，佢爸爸同埋佢媽媽都俾好多好多好偉大嘅愛俾你。咁所以咧，通常咧原生嘅愛好緊要嘅，啲男人係好好嘅。
2: 喂，蘭子啊，你使乜同其他姊妹講啫？你同自己講啊嘛。
3: 我唔得啊！你估我哋坐到好埋佢，但越坐越開佢啦。我知啲咩事嘅。
2: 喂，你又好似咁樣講啊，阿 Ken，
5: 嗯，
2: 又可以啊，你呢個人生去到呢一度已經可以寫一個劇本出嚟，係咪先？
3: 嗯，
2: 係嘛，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故事啦，咁樣。
5: 所以上一次金像獎兩一個月前，我都一定要帶我媽去。
2: 嗯，
5: 我即係雖然我冇獲獎啦，我冇獲獎最後，但我都係俾嘅去個大場面，哇！幾多巨星啊，媽你睇下幾好，即係你個仔可以坐喺度同幾多巨星一齊，咁佢都好開心噶嘛，係
6: 啦。一定好開心啊！
2: 嗱，不過作為仔或者係朋友，我都提你一句，
5: 嗯。
2: 你阿媽咁樣做呢，其實可能都真係想阿仔無論開心唔開心都返嚟同我傾幾句啦，即係有冇同阿媽傾心事
5: 㗎？少
2: 啊，梗係啦，睇到明啊，
3: 佢仔好少可會同阿媽分享嘢㗎。
5: 我唔想，我因為我唔想放啲負能量，我想你最好就日頭出去打下太極做運動，跟住夜晚同啲麻醉去打牌，跟住搵我搵啲阿姨舅父食飯就最好啦。即係我嘅壓力只應該係源於我，唔應該係源於屋企任何人嘅，係啦。即係譬如話我出面嘅工作幾唔如意，又我 cast 唔中乜都好，都唔想影響到佢。連我最唔中意就咩咧？我呢樣嘢。我最怕佢身邊嗰啲麻雀腳嗰啲朋友，點解咧呢套戲冇你個仔嘅乜乜乜？點解咧呢套見唔到你個仔嘅？呢套戲邊個做嘅？我心諗關你咩事啫？咁同佢講啦。咁你同佢講，佢又唔會，佢又唔會直接問你嘅。啊，佢就會話嗰套戲如果有你咪幾好咯。
6: 我舉手，我想問一下嗱，如果下次你阿媽咁樣問咧，你話哦係啊，因為我仔已經幫好多咧。一啲即係可能
3: 巨星做幕
6: 外國嘅製作啊等等咧，因為點解我想舉手咧？有一套係2026年嘅，
5: 嗯，
6: 你嘅製作會喺 UK 英國呢個 Sky TV 裏面嘅有一個製作啊，係啦，呢一個你可唔可以喺呢一度分享一下咧？即係雖然講開他啦嚇，咁，但係呢一個你都可以同你阿媽分享噶嘛。咁呢個製作你係負責乜嘢嘅咧？
5: 是兩個英國主持，他們很出名的，他們全世界去做不同的經歷，譬如說他們會去練綜合格鬥，或者跟個名廚學煮嘢食，去潛水，去攀山越石，喜歡 學飛車。上一次他們來香港呢，就是想做動作演員，而試下吊威亞，我就負責幫他們兩個 set 吊威亞的東
6: 西。哦，咁你咪就係咁囉，呢啲幾好。
3: 同啲麻雀腳講啊，你唔會睇到㗎，因為呢我係巨星後面我操作佢哋命運嗰個大幕後。
6: 冇錯。

0: 到嚟我哋今晚最后一 part 啦。咁我哋仲有一个他嘅，咁就系死物、动物他或者事件他都得，你拣乜嘢呢？
1: 如果系死物嘅话，我有两个死物我想讲嘅。因为动物我养过好多动物啦，好多宠物啦，即系来去大家都明白呢样嘢，我好早嘅睇法呢件事。但如果你死物嚟讲咧，有两样嘢影响好深嘅。第一就系一柄雷影带。细个爸爸买嘅一柄，嗰度系李小龙先生嘅猛龙过江嘅雷影带、
2: 哦，
1: 我睇到板带花晒，花完又回带又睇回带，太震撼嗰阵时，即系第一次影响到，哇，好劲！其实我好中意喺电影院睇过啲戏，佢重播板带我去睇，但系当我嗰次买我爸爸柄带翻嚟喺部录影机度，可以哇，可以拥有呢件事嘅，可以随时都睇得嘅。开心到不得了，食饭又睇，一翻课翻屋企又睇，即系睇，其实睇都几场戏。但系呢件事系影响到我好细嘅，哇！一个人咁型噶，哇！佢身形系咁样噶，呢个系影响到我以后去锻炼自己啊，好想练功夫啊，好想去有对电影有个烙印就系、是、呢件事。而第二个死物咧，就是、我自己写一本书，即系我嗰阵时我系冇谂过自己可以，因为中文程度真系唔系咁好啦，可以系。用拼音用口语去写到本书出嚟，喺手机啊，我全部手机做嘅啫，写到本书出嚟，而印刷咗系有人买，出版社同佢讲，即系个销量算还可以啦，即系第一出版嚟讲，我系呢件事好感动，到而家望住本书，我都唔信，到咧上年二三月开始，我系点样做到呢件事？我一睇翻自己啲文字，哇！即系我好嗱，呢嘢有少自嗨，我 proud 自己嘅。
0: 嗯，
1: 因为我写故事大纲，我写分场，我已经觉得好吃力。
2: 嗯，
1: 而到我一个 chapter 一个 chapter 应付到，去出到本呢本书《超人八五二》，我系好自豪嘅，系啦。
0: 嗯、
3: 喂，同埋你就真係话搵你出书啦，或者你有个故事大纲，或者係你我分好就係长口咁样写出嚟啦，係咪最后都会有人帮你？喂，有啲位都要同你執一執。
1: 自哈完啦，我有个好叻嘅編輯嘅 Albert， 係啦，佢有个出版社嘅編輯，係佢帮我執到个故事公公正正嘅、
3: 嗯，
1: 特别 ending 係啦。佢即係因为佢係一个好叻嘅人啦，佢本身佢編劇，佢都个小说家啦，佢帮人寫专栏啦，所以佢中文好好，佢就帮我執到故事啲形容词，譬如重複咗啊。跟然之後邊度啊？佢好好，但佢都我好大敵人，佢會彈稿，佢就會俾翻過嚟寫過呢個 chapter 唔好睇，係、
3: 嗯、
1: 啊。咁細個交功課，你俾 miss 你最多係分數唔高嘅啫，佢唔會彈你個功課。當你人大咗嘅時候，俾人彈稿咧，哇！我咁辛苦寫5000字，又要再寫過啊！咁你就要再邊度唔好啊？咁要再寫過，亦、
3: 嗯、
1: 都因為咁樣先出到呢本書。而呢本書個 feedback 唔錯，亦都而家延伸到漫畫版啦，會有其他嘅 IP 啦，會其他即係書展可以慢慢會人行嚟揾呢，係咪超人八五二啊？會人揾你影相咁樣，係因為佢嘅執著。即係如果當初佢俾你 slip 咗啊，求其啦，你話曬呢個演員唔 care 啦，啲人買買唔買算啦，佢唔係。同埋咧，我寫呢本書嘅時候咧，往往我而家明白啦，你一個作家咧，我唔係一個好叻嘅人啦，我會寫自己一個死胡同度。明明未去到，明明呢、這個應該係 chapter 5發生嘅事，你 3 就發生咗咧，你就會太，你之後就冇嘢講啦。所以你就要翻去 3 度改翻啲嘢 ，4、5延伸落去，
3: 開翻條路俾自己，
1: 開翻條路俾自己係啦。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如果再寫嘅話，要唔好太要諗 4、5 step ahead。
3: 嗯，
1: 唔可以就系当下有 feel 就写，当下有 feel 就写，你咁样嘅故事好唔完整嘅。
0: 系啊，我觉得佢好彩，佢成日都会遇到一啲伯乐啊，去俾一啲嘅挑战你，然后你自己去进步。因为譬如我哋有好多 artist 会写书咧，其实我哋每一个 artist 都会有编审去跟住嘅。
1: 系啊，
0: 但系咧佢哋通常只系改错字嘅啫，好少可会俾一啲 advice， 不如你呢一个 chapter 搬过去或者重写，佢系想你好咯，同埋想你成功咯，所以真系好好啊，
3: 同埋甚至乎咧，你都讲啊，开头谂住呢一个嘅呢本书啦，呢个故事啦，本身系可以希望有机会拍电视剧或者电影噶嘛。咁又变咗书，嗱由书噶可能变翻漫画咯，会唔会由漫画又变翻去电影咧？
1: 当然呢个系最大嘅期望啦。如果可以喺银幕上展现到我笔下嘅一个人物，哇，咁啊真系好完美啦。但系而家冇得强求啦。 不過反而我諗緊，哇！而家 AI 咁犀利，會唔會可以用佢做到動畫咧、
3: 嗯？
1: 或者做最短嘅動畫先咧，先至延伸去。即係我想呢個 character 去發展落。點解佢要852咧？我成日覺得會唔同嘅地方
0: 係咪香港
1: 嘅
0: 曲啊？
1: 咩事嚟？即係唔同嘅地方，哇！可能澳門有個超人，日本有個超人，換唔同縣都有個超人。即係我覺得成個世界啊，拉人勢可以好得意嘅，每個城市有屬於佢嘅英雄。咁所以呢樣嘢係我自己你啱啱嘉樂講嘅，梗係好希望發生啦。喺如果將來係唔知幾耐啊，可以我筆下嘅人物可以係做到個銀幕上出現嘅，或者有會有遊戲機，會有 game， 因為佢嘅、嗯、會有呢個玩具啊，哇！咁啊真係好開心啊！
3: 喂，咁你咁講下講下咧，呢個 IP 係咪要快啲註冊咗先咧？
1: 應該出版社做呢件事啦啩。
3: 你個 IP， 如果唔係你嚟緊可能出 figure， 你知啦，你老闆都好中意IP 方面，佢都有一手噶嘛，係嘛？
1: 係咯，希望到時出即係一比一嘅佢會收藏啦。咁
3: 或者下年嘅Comic Con
1: 係啦，咁就完美啦，
3: 有佢出現噶嘛。
1: Yes，
3: 好，好啊，嚟到我哋呢度咧，即係接近尾聲啦。
1: 嗯，
3: 咁有一個問題要問啦，就係咧，我哋嘉賓的第一份工。
1: 嗯。
3: 你嘅第一份工啊，我哋计收人工嚟计噶。
1: 我第一份工嘅16岁，我嘅时喺加拿大嘅，啱啱考车牌，就喺一间台湾卡拉 OK 度做 staff。嗰时我仲要播歌，嗰时咧唔系而家咁样电脑嘅，系好多LD 同埋 CD， 咁咧 VCD， 咁咧嗰个房嗰个啲人就入个 code A35B50，我就即刻揾 A35B50， 咁就播俾佢哋。我就做呢份工嗰陣時，
3: 係啊，嗰陣時係要換碟，
1: 換碟
3: 噶嘛，
1: 係啊。
0: 你知唔知我而家
3: 年代
0: 真係好啦？我一路喺度諗啊，卡拉 OK 邊個換碟嘅咧？係咪機咧？
1: 人嚟嘅，人嚟嘅。嗰陣時
0: 手忙
1: 腳亂，嗰陣時未，如果我哋嗰陣時如果唔係咁忙嘅時候咧，就一個人，我16间房啊，嗰陣16间房。如果忙咧要兩個人，我仲好記得第一隻周杰倫嘅碟。哇！播到花，唔夠兩個禮拜，個都要點？即刻要同老闆喂入多兩隻花，要兩隻點點播到係啦。
3: 同埋嗰陣時係嘅話，嗱好 hit 嘅咧會入多兩隻，
1: 係啊，
3: 如果唔係太 hit 嘅得一隻，咁啱兩間房一齊點嘅話咧，等
1: 啦，冇辦法，
3: 係啊，要等
0: 啊，怪得。咁我想問下啦，你知咧有好多喺度玩咁啊嘛？我唱咗兩句，換第二隻歌先咁。
1: 我哋最憎人 cut 歌嘅，因為我預咗你係三分鐘嘅嘢嚟噶嘛，咁我搞呢邊你 cut 歌，佢咪等咯，我唔理你。
3: 係啊，
1: 你咪等咯。
0: 嗰陣時你賺幾多錢㗎？
1: 嗰陣時我係連埋 tips 10蚊加幣一個鐘，咁我一個星期唔翻學嗰兩日，星期五、星期六嗰兩日去做，就每次做6个鐘。系啦，跟然之后咁好开心嗰阵时靓仔啊嘛，一收工就去翻间房度搵 friend 玩，
3: 揿翻嗰几只歌，
1: 系啊，仲系手机咧几个房啊，十年佢哋知我去做嘢嘅，收工未咁就又去系啦，嗰种好开心嘅。
2: 临尾咧俾我可唔可以有个表白啊？
0: 可以，你点啊？
2: 听你望住我，我系 Barbie 啊，我想话俾你听咧，喺呢几日嘅访问里面咧，我就系坐喺你隔篱咧，我都好为你骄傲，咁我觉得咧你文同埋武都系相传非常好嘅成绩。我好肯定你爸爸同埋你妈妈更加为你嘅骄傲系爆灯嘅，
1: 同
2: 埋都要多谢你上嚟我哋嘅他他他，
1: 多谢三位主持，多谢三位，
0: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即时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弹或者无人机等任何武器，美国都会炸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或者周边的同类设施。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位于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浩山没有任何核活动。美方则迷关注浩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90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4.5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十一嘅环节，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养蜂人 Harry 喺度。Hello， 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呢个蜂蜜嘅浓度问题啊，所以我都突然之间好想知道咧，如果我拣蜂蜜嘅时候咧，其实系咪每一盎都唔一样，即系佢唔似嗰啲机制咁样咧，一样全部我哋随口攞就得。佢系咪我要睇颜色啊，喐下佢有啲水啲，一啲浓啲啊咁样噶？
2: 理论上系嘅，咁但系亦都同佢出产个国家法例就有关系啦。咁所以呢个就好复杂。
1: 系，
2: 我
1: 知道香港咧。
2: 香港就冇法例可言嘅，因为基本上就冇特别去規管啦，所以你有机会咧，你喺一啲村或者一啲叫自己养嘅朋友嗰度揾到嘅蜂蜜咧，我哋通常就会睇佢嘅水分比例，咁会有一个。有一個儀器去計算嘅，咁就會滴落去，跟住睇一睇佢究竟個水分、糖分濃度有幾高。咁一般都會超過40度，即係例如你食生果咧，而家都好興講幾多度嘅甜度噶嘛。咁通常10零度嘅啫嘛，蜂蜜就應該40度以上嘅。咁40度以上，我哋就會覺得哦，佢個水分含量就較低啦。係啦，咁然後亦都會睇究竟佢係究竟真係純花蜜啦，定係會溝咗其他嘅。糖漿入去，咁呢個都同嗰個養蜂人嘅操作會有關係咯。
3: 純蜂蜜就係隻蜜蜂真係食咗啲乜嘢，我哋就照跟落去。咁我點監察佢有冇食其他？
2: 係啦，呢個例如佢出去揾嘢食，佢揾咗啲花嘅蜜翻嚟，然後佢就會直接套翻入去個巢入邊，就將佢變咗做蜂蜜啦。咁我哋呢啲叫 raw honey 啦，或者原蜂蜜啦。咁但係點解頭先講過可能濃度會有分別呢？就係因為你養蜂嘅過程裡面咧，頭先所講有一啲佢有啲季節咧係會冇嘢食噶嘛。咁養蜂人係要喂佢食嘢嘅。咁最平嘅方法當然係喂糖漿啦，即係砂糖水咁樣啦。咁通常一般咧，如果係我要出產嘅時候咧，我就喺出產之前可能一個月咧，因為我知道有花。開啦，我就會先將裡面嗰啲有砂糖嘅假蜜糖啦，叫做攞走咗先，清乾淨咗。咁我出產嗰啲就一定係全部天然啦。咁但係有機會可能有啲清唔乾淨，又或者甚至唔清嘅，咁所以你裡面就會溝咗有其他咯，其他嘅糖漿喺入邊。
1: 咁佢嘅功效係咪都會大打折扣㗎？
2: 連味道都唔同嘅，即係會淡好多，同埋即係齋甜，你覺得好似冇乜花味咁樣。
3: 哎呀，好食過呢啲啊，好怪嘅嗰陣味。
2: 係啊，因為呢個係最簡易嘅出產方法。咁甚至即係我知道外國啦，我聽過有啲案例就係直頭出產季節佢繼續喂糖漿，咁佢咪好快可以填滿個蜂巢咯。咁裡面就會係呢一啲砂糖嘅蜂蜜。
3: 其實一個禮拜都好快啫，仲要佢快啲，好慘，我覺得佢哋個半月生命。
1: 係咁嘔噶啦已經。
3: 咁講到呢個嘅糖漿啊，即係嘅蜜糖啊，咁個保養方法，因為我亦都聽過好多唔同嘅，有啲就唔使擺雪櫃㗎。
1: 佢就話唔係永世唔會過期㗎，即係嗰啲話過期咁唔過期㗎咁樣。
3: 同埋有啲就話唔好攞鐵匙羹。用木匙羹噶，會唔會都有一啲唔同嘅竅門噶？
2: 其實都有嘅，即係但係好多人講話咧，永遠唔會話咧，就我就絕對唔敢咁講嘅。雖然佢個原理其實就係因為太甜，甜到所有嘅細菌或者係一啲嘅活微生物咧，都係 freeze 咗，叫做保存咗喺嗰度。咁如果你滴咗水入去啊，或者污染咗佢咧，佢就會激活翻，就會壞噶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採集嘅時候咧，佢本身嘅糖度好高咧，係可以保存到好長好長嘅時間嘅。咁但係都唔夠膽講永遠啫。我見過最長即係
3: 3年、
2: 10年咁樣都可以嘅，都食到嘅，係啦。咁同埋你越耐咧，佢的而且確嗰個微生物其實係好慢咁樣喺度 work 緊啦。咁所以佢個味道都好似叫陳年咗咁樣，係有少少唔同嘅，係。特別啲，我覺得好食啲嘅，擺耐咗之後，係啦。咁你話例如鐵匙羹、木匙羹咁呢、這個，如果你成日浸住咧，的而且確係冇咁好嘅。咁但係一般其實生產過程嘅時候咧，都會用一啲金屬嘅器材。咁所以你話偶爾掂到下咧，咁其實都冇乜所謂嘅。
1: 跟住之後咧，我有見過咧，可能我哋超級市場買嗰啲，通常就係嗰啲流動性噶嘛，比較高嘅黃色，即係正常大家見到嘅蜜糖啦。但係我見過一啲咧，可能。比較叫做咩 raw 少少啊，真係嗰啲叫咩陳年蜜糖，我唔知係咪叫陳年蜜糖，佢會有一陣咧係會咩白色，好似豬油膏咁樣咧，跟住砂糖喺底，跟住你要真係
3: 係啦，
1: 跟住你要刮佢咁樣先，好似泥沙咁樣咧刮佢。
3: 有啊，
1: 或者有時咧你溝極都溝唔勻佢，硬係有啲糖砂糖咁樣嘅，咁嗰啲係好。定係唔好
2: 呢？其實又係兩樣嘢嚟嘅。首先就係嗰個
3: 買到好貴㗎，你唔好話俾我聽唔好㗎。
2: 先我逐樣拆解先。個流動性咧，其實係同佢採集嘅時候，例如我哋食生果有樹上熟，蜂蜜就係佢會唔會等到佢 自己封，我哋叫封咗蓋啦。通常咧，蜜蜂攞咗翻去咧，佢套翻一啲花蜜，溝咗佢嘅類似口水咁樣入翻個巢之後咧，其實個水分含量都仲係好高嘅。咁、要等到佢其實無時無刻都喺度將啲水分攞走。咁去到40度，即係頭先40度糖度以上咧，佢哋就會分泌一個蜂蠟去封咗嗰個蜂巢。咁我哋就叫封蓋蜜啦，即係好似樹上熟嘅生果咁樣。咁我哋先會採集嘅。咁但係有一啲點解會比較稀啲咧？就可能佢等唔切。佢都未封蓋就將佢攞出嚟，咁個水分含量就會高少少。咁呢個就係你見到點解流動性會高少少嘅其中一個原因。第二個，你頭先講話佢有一陣嘢結咗喺度啦，喺面或者喺個底啦，咁其實就同佢採集嗰隻花咧，裏面嗰個糖嘅種類有關係啦。即究竟裏面佢係咩糖咧？葡萄糖啊，定係其他種類嘅糖咧？其實每種花生產出嚟都唔同。如果個葡萄糖含量係高嘅咧，佢就會結晶。擺咗一段時間就
3: 沉底嗰只，
2: 就會沉底嗰只啦。咁、如果你話面有嗰陣咧，其實佢係泡嚟嘅，通常咁嗰啲泡咧就係佢冇做消毒，即係真係叫天然蜜糖，冇做消毒嘅時候咧，佢會頭先所講，佢會好慢咁去啲微生物會做嘢。
3: 咁呢個咪最純正咯，反而
2: 又唔可以咁講嘅，
1: 即係點樣菜一定有菜蟲
2: 咁樣，過濾過得唔夠清，咁佢個效。佢個微生物 work 得比較快，咁嚟好似發酵咁樣咯，佢就好慢咁發酵緊，就會有啲泡泡咯。
1: 咁食唔食得㗎？
2: 食得嘅，但係如果佢發酵得太耐咧，佢就會變咗味㗎啦，咁就冇咁好食，同埋太耐都佢就變咗好似醋咁樣咧，就冇咁好㗎啦。咁所以通常我哋例如要出產嘅時候，我哋會盡量過濾得乾淨啲，咁佢就會擺極都係得少少泡咯。
3: 簡單啲嚟講啦，即係最實際嘅問題就係，因為我真係買咗好貴，嗰盎好大盎沉底嗰盎，係咪真係最正嘅？正嘢最精華嘅正嘢擺咗入去咧，
2: 我只係可以講佢個葡萄糖含量比較高，
3: 咁係好事定唔好事啊？
2: 而佢嗰個植物出產嘅量比較多啫，好唔好就真係冇得咁樣計，你真係要去，如果你真係咁注重嘅話，你真係要驗一驗究竟佢裡面嗰、那個叫砂糖嘅含量有幾高咯。咁通常咧，佢有結晶咧。理論上都係會比較偏向天然嘅，理論上
3: 咁都好啲天然嘢。

0: 啱讲到呢个非常之天然嘅蜜蜂啦，即系蜂蜜啦，应该咁讲。咁啊，大家知道可能蜂蜜就因为有蜜蜂，咁大家就会好因为想要蜜糖，咁啊会养蜜蜂。咁但系你讲紧香港系有几，即系可能几百种或者上百种嘅一啲种类。咁如果唔制造蜜糖嗰啲，系咪冇人嚟咧？
1: 其实基本上都系嘅，暂时而家咧，大部分人对于佢哋嘅印象都好差嘅，即系会觉得佢哋容易针人啦。咁有啲可能因为个体型比较大只咧，毒液系啦，毒液量又多啦，针咗会好痛，甚至即系痛到要入医院啦。咁所以大部分人都会即系觉得啊，即系消灭咗佢哋啦。咁但系其实佢哋同蜜蜂咧喺大自然里面个角色咧，只系唔同啫。佢哋负责，其实佢哋都会去花嗰度，都会帮手传播花粉，同埋更加重要就系佢哋去捕捉其他嘅昆虫咧。其实有啲系农业嘅害虫。又或者会影响到其他食物嘅出产，因为有啲果实唔系我哋食噶嘛，可能系雀仔或者其他动物去食，咁所以变咗佢哋就系一个平衡者嘅角色，咁所以我会讲其实佢哋两者都好重要。
0: 但系又冇乜人理嘅时候，你系咪就系做紧呢一个保育嘅工作咧？
1: 系啦，因为例如见到蜜蜂嘅巢，我会去搬走佢啦；见到黄蜂同埋呢个虎头蜂咧，我都会去将佢拎走嘅，都会拎走嘅，我都会。
0: O K，
1: 系啦，
0: 但你唔系徒手拎噶嘛，系嘛？呢个唔得啦，
1: 呢个就要着保护衣啦。我都会将佢攞走，咁就会都系将佢放翻去大自然嗰度。咁但系其实咧，唔系浪漫到下下都攞完佢可以叫生存得到嘅，可能攞翻去咧佢适应唔到咧，佢都冇办法再捉翻一个。新巢就会慢慢消散，咁但系个点解我哋都即系想去做呢样嘢，就系、是、因为好过你喷咗杀虫水之后，佢带住啲毒素跌咗落地，俾其他嘅嘢食咗，或者翻翻去大地嗰度咧，其实就入咗去个食物链嘅循环入边，咁其实唔单止对环境啦，你计翻落去。

0: 去接觸多啲，咦，原來黃蜂虎頭蜂有冇人做，我覺得不如都一路去做落去啦，做關於城市嘅即係一啲昆蟲保育啦。咁慢慢在過程裏面又接觸到其他嘅人，亦都喺城市裏面有其他嘅動物都有需要，咁不如我都試下做少少啦，咁樣咁慢慢就走到而家呢一步咯。
1: 嗯，咁你喺呢一個過程裏面係咪真係可能對佢哋係越嚟越深厚，所以越嚟越研究多咗咧？即係因為你係邊做邊學噶嘛，係、啊。
0: 你都可以咁講，又或者係成件事情就係我越嚟越覺得有需要，即係我做到咁上下，發現咦，我想去為佢哋做到呢件事，或者我想搬佢嘅時候，我自己多啲認知，就慢慢研究多少少，研究多少少。咁同埋亦都會即係以前咧，細個都會對於昆蟲冇咁大感覺嘅，即係覺得我死咗未死咗咯。咁但係當你慢慢接觸多咗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其實佢哋都係喺呢個環境裏面想嘗試去生存。咁但係有陣時你見到佢又唔會真係影響到你，但係因為你純粹對佢嘅印象唔好咧，你就毀滅咗佢。咁其實呢件事都幾 sad 嘅，我覺得係。你見到裡面有好多嘅B B 头先讲得好短寿命嘅啫，咁佢哋花好多嘅精力去照顾，咁但系一下就冇咗，咁我就觉得啊，系咪都应该有一啲方法可以好啲咧？
2: 嗱，如果咁讲咧，咁譬如有阵时有啲蜜蜂会误打误撞走咗去我自己屋企啊，一只半只咁样啦。咁如果听你咁讲，我都唔想伤害佢，我最有效嘅方法，我点样可以誘導佢翻屋企咧？
0: 其實最直接就開窗，開大啲個窗，即係當然睇情況啦。如果你發現你窗邊咧突然間有好多隻出現咧，就可能
2: 窗
0: 單隻啦，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冇錯，可能佢哋搬緊屋，咁你啊閂窗睇定啲先。咁佢有機會
1: 搬嚟你屋企，
0: 佢真係會聚集咗喺度嘅。咁你就留意，通常蜜蜂咧，如果你嗰個位係好開陽俾太陽曬到，佢唔會留嘅。咁你由佢喺度一陣，咁佢可能幾日內就會走咁樣。咁但係如果真係平時一隻半隻咧，日頭入咗嚟咧，就真係當。你開大個窗佢就會走㗎喇。咁但係夜晚有啲唔同，夜晚就係因為追光，佢見到你屋企光呢、昆蟲都有呢個特性，佢就會追去光嘅地方，你會見佢係咁撞燈。咁通常我就會建議你熄咗燈先，一熄燈呢佢睇唔到嘢佢就會降落㗎喇。咁你就搵隻杯去吸住佢。
1: 但係我熄燈我點睇到佢呢？
0: 人嘅眼比佢強好多嘅，係、會睇到嘅。
2: 即係其實原來好慢㗎。
0: 夜晚就睇唔到嘢㗎喇，佢係真係俾光引咗出嚟嘅啫。咁即係話你可能咁啱佢經過你屋企附近就有光，你就留意邊一隻窗，咁你夜晚就可能拉返個簾呀，或者啲燈唔會照到嗰邊，咁佢就唔會再入嚟㗎喇。咁同埋頭先講你搵隻杯紙杯又好乜都好啦，吸住咗佢之後呢，你都唔好即刻將佢整走先，因為你掉出去佢都係返唔到屋企嘅，佢就會繼續搵燈去追，咁就等到第二朝有太陽啦，你先至即係將隻杯去放返。
2: 咁我想喺中間喂佢飲下水呀、即係
1: 佢有氧氣㗎，
2: 佢會死㗎。
0: 可以嘅，佢通常昆蟲要嘅空氣呢其實好少嘅啫，一隻杯裡面都夠嘅。咁通常例如如果係外國呢都有好多案例，啲人見到好衰弱嘅蜂呢，你都可以俾啲糖水佢，咁佢就會自己恢復體力咁樣㗎啦。你做到嘅係可以，
1: 即係我嗰個濃度要幾多，會唔會我俾得多得滯佢會唔得㗎？
2: 糖尿㗎嘛，
0: 係越甜越好嘅，
1: 越甜越好嘅，
0: 越甜越好嘅，咁佢就可以補充到多啲體力咯。
1: 呢個係一個技巧嚟嘅，但係你要破除到自己嗰個心理因素，首先我要吸住佢，我仲要去瞓覺，
2: 佢要俾佢飲嘢，
0: 冇錯。所以通常如果真係做唔到，唔緊要嘅，即係你未吸住佢先咯。咁第二日先至你打開，咁佢見光就會走噶啦。
1: OK， 咁但係如果可能，我真係去行商場或者行嗰邊度，或者我屋企係村屋嚟嘅，我真係發現哇好大個巢喺嗰度，我又好驚嘅時候，咁我應該聯絡邊個去可能整走佢啊，或者點樣咧？
0: 如果現時咧就真係會好似我咁樣將佢搬走，香港真係非常少數嘅。咁但係就盡量避免去揾直接就揾滅蟲公司或者揾管理處理
1: 係。
0: 因為通常都好直接就會去用殺蟲水㗎喇。咁、
1: okay。
0: 通常就會評估囉，因為嗰個位置可能呢佢同你係有一個合適嘅距離，亦都冇人會掂到呢，其實可以有佢嘅。例如蜜蜂呢佢就會留得比較耐啦，可能係一年兩年咁樣啦。咁但係黃蜂虎頭蜂嗰啲呢其實通常佢嘅巢係一年制嘅。春天開始去到第二年冬天，即係去到嗰一年嘅冬天呢，通常佢就會解散消失㗎喇。咁你唔理佢呢其實佢就會
1: 自己走。
0: 係啦。
1: 佢下年會唔會再返嚟㗎？
0: 通常都唔會嘅。佢哋嘅巢每次都係重新再起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第四日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朝早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全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透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个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国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道琼斯指数报52374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8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本安市买入是4156.81美元，卖出415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Jenny 话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别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enny， 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4: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3: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4: 风骚八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3: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4: 风骚八个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3: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嘅？
4: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个人。哈哈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最近呢我发现就是人呢去到某些年纪的时候呢，就最好就是做一些自己真的有限度自己能力上面做到而自己喜欢的事啦。
2: 嗯，
1: 我发现了一件事，原来我是即是这排成日都讲，但是原来我是这么多年里面我是忽略了，或者我会觉得是一个奢求或者一个渴望啦。
2: 嗯，
1: 但原来这件事是都挺近的，
2: 是
1: 就是去旅行。
2: 嗯，
1: 以前会觉得一年只是放一次假去五日旅行好奢侈，但是我会觉得好正的，因为其实我很喜欢。
2: 嗯，
1: 其实我很喜欢去旅行。现在大过了之后呢，我发现就觉得原来人呢开始呢过某个年龄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东西未必会再做到啦。
2: 嗯，
1: 又或者有些景点或者可能有些活动你又未必可以再做到啦。
2: 嗯，
1: 就开始越来越觉得就是从返自己除返自己心里面想做的就去做，你能力范围里面做到的你去做啦。
2: 是
1: 即是心灵上面的开心或者心灵上面的满足其实是大于好多唔同嘅一切。
2: 嗯，簡單四個字，活在當下。
1: 係，你已經幫我解釋曬，但我都要細細即係詳細啲話俾你聽嘅。
2: 一定要嘅，因為我哋節目係有時長嘅限制。好白啊！你睇我幾活在當下。
1: 係啦，因為我成日想講咧，
2: 係要拉長嚟講嘅，我哋
1: 係。係啦，同埋有樣嘢就係咧，我成日咧都好想講就係咧，我點解會越嚟越更加有咧？我真係呢幾年裏面，我越嚟越有共鳴啦。呢個第一啦，
2: 真係。
1: 第二樣嘢嘅時候，我成日都同 Siri 講。
2: 嗯，
1: 我是早几年我才发现，原来无论你是浮潜啊，就咁浮潜啫，原来你去到某个年纪，好像有些就六十岁，有些可能六十几岁，
2: 嗯，
1: 之后不会给你浮潜的，通常那些 tour，是啊，因为他们觉得有机会有危险性。
2: 不过我发现啊，真是最近呢几年咧，系多咗人关注可能身心灵健康同埋活在当下呢件事情。嗯，我觉得啊，好多时候系因为即系好大机会系因为之前我哋经历过一场好大嘅 Covid 啦，
1: 系
2: 即系俾人哋觉得原来我哋所遇到嘅事情或者我哋所有嘅事情系唔系必然嘅。
1: 嗯，
2: 即系变咗我哋会更加把握而家好似感觉上我哋仲有嘅事情啊，
1: 系
2: 因为原来。以前不会冇嘅事嘢嚟噶嘛，
1: 嗯，
2: 真系可以话唔得就唔得噶，
1: 系
2: 即系屋企都唔出得，
1: 系
2: 饭都唔食得，即系你冇谂过噶，有机会去极致到咁嘅时候，咁好多嘢，当你真系经历过嘅时候，嗯，人先至会知道，哦，原来真系话唔埋噶，系啊，
1: 仲要唔止系咁样啊，
2: 嗯，
1: 唔同嘅年龄层咧，
2: 系
1: 你对去旅行嗰种执着啊，又或者嗰种嘅要求啊，
2: 嗯，
1: 都会有唔同嘅，
2: 系，
1: 所以咧，我今次都揾咗咧就是30岁前同30岁后，
2: 嗯，啊，
1: 系啦，个去旅行嘅分别，
2: 嗯，
1: 但我想讲咧，未必会系30岁噶，系，
2: 嗯，
1: 你人生去到某一个阅历或者你去到阶段嘅时候，
2: 嗯，
1: 你会发现自己慢慢会有唔同度嘅，
2: 嗯，
1: 因为有一啲咧，就算可能系过30岁，即系好似 CVL 睇翻个 list 入边啦，佢，
2: 嗯，
1: 到而家都仲做紧嘅，
2: 即系30岁前嘅，我仲系，
1: 唔系，即系你而家30几啦，
2: 系
1: 咪30几？系啦，系啦，咁佢可能讲紧30岁前就有呢个要求啦，嗯，但系你30几岁你仲可以做到呢样嘢
2: ，OK，
1: 但系对我嚟讲。我其实可能20几岁我已经做唔到
2: 啦，哦，这个有身体要求啊，睇嚟系
1: 系，所以其实原来去旅行前同去旅唔系30岁去旅行嘅
2: 呢
1: 个
2: 系
1: 讲紧
2: 应该系。生理年齡嚟噶呢個，
1: 或者我覺得係人生上面
2: 或者心理年齡
1: 係
2: 心理年齡上面，
1: 總之你有一啲唔同嘅諗法，你會突然間有個轉念一轉咁樣嘅，嗯。例如係啲咩咧？譬如當機票，成日都笑 Siri 嘅，
2: 嗯，
1: Siri 成日揀埋嗰啲咧，仲可以係嗰啲咩凌晨機啊，
2: 哦，紅眼機
1: 係啦，嗯，紅眼機咁啊，啲人就會話喂，30歲前梗係要啦，紅眼機唔緊要，
2: 嗯，
1: 我哋大把精力可以去玩，最緊要係平咁樣啦，
2: 嗯。
1: 但係咧，30歲之後咧就唔係啦。
2: 嗯嗯，
1: 系啦，尽量拣嗰啲唔该九点都早添啊，对佢哋嚟讲，因为九点嘅话你7点
2: 你
1: 要去机场。
2: 你有冇谂过，真系可能9点嗰啲先系我啲红眼机啊？只不过我红眼嗰个时间唔同人哋，系唔同人哋咋嘛。
1: 我想讲，我系真系有 friend 同我讲咧，喂，你可唔可以尽量拣啲12点机咁同我讲？即系我对于我嚟讲，我已经觉得就
2: 系
1: 话我
2: 嘥咗半日。
1: 系啊，我都仲有呢个谂法啊。
2: 系，
1: 但系原来我啲朋友已经谂紧就话唔好啦，12点机啦，因为12点机嘅话就9点10点钟去到机场嘛。
2: 哦，唔系，我仲系可以玩尽佢嗰啲嚟啊，即系收工。 收工飛，跟住之後翻嚟翻工。
1: 得啦，知你後生，知你後生，你三十歲前嗰批我知嘅，我知嘅。我
2: 個問題係咩咧？我寧願銀紅，我都唔要我嗰、那個嗰、那個誒銀紅嗰個數字紅，
1: 銀紅
2: 赤字係啊，
1: 唔要銀包紅。
2: 係啦，冇錯。
1: 係咁，但係呢一樣嘢其實真係，我有陣時因為咧去到某個年齡嘅時候，你會覺得好辛苦啊。嗯、你嗰個辛苦就係、是、我就算去到嗰一日。
2: 嗯，
1: 我都未必會用到，因為我已經好攰、
2: 哦。你會即係要唞，
1: 係啦，已經要唞、嗯，我做唔到任何嘅嘢，咁、哦、不如我就係、是、啊輕輕鬆鬆，我、嗯、有多幾個鐘就幾個鐘、嗯，好過我全日都冇咗。
2: 係，
1: 所以呢個係第一個 point。咁、
2: 嗯、
1: 第二個咧就係、是、咧，之前啊後生啲啊，三十歲前咧，盡量就同check in 嗰人講，即係同個地勤講，可唔可以盡量幫我安排喺窗前面坐啊？
2: 窗口位。嗯、
1: 但我想講呢樣嘢咧。又冇分年齡嘅喎、
2: 啊，
1: 我真係幾深信冇分年齡嘅，係啦，即係佢雖然就講咧，就係話三十歲後通常就話啊，可唔可以幫我安排
2: 走廊位，
1: 因為方便我去廁所。
2: 嗯，
1: 但我覺得唔係㗎，
2: 係
1: 無論你咩年齡都好，你都會同地勤講可唔可以坐窗口位，因為無論係你嘅年齡啦、啊，我唔知 你應該都會啦。
2: 我唔係㗎喎，我一時
1: 想瞓覺，
2: 我睇心情㗎喎，
1: 我睇心情嘅，
2: 我睇心情㗎喎，同埋我其實比較中意前啲嘅位，即
1: 係呢個個個都想嘅，
2: 係啦，即係、但係如果唔係。那班機很多人我想去後啲嘅，所以我真的很看心情的、
1: 啊、
2: 通常 我正常、我會不要求的、通常不要求的時候呢他給的位置很漂
1: 亮是嗎
2: 是啊永遠都是那些加長腳那些來的、
1: 哦、
2: 是啊
1: 挺好啊你
2: 啊是啊不錯的
1: 是不是因為你是靚女咋、
2: 女仔來的、
1: 哦、
2: 就是那個、那個、地勤女仔來的
1: 我通常要禮貌咯
2: 是啊禮貌咯我就是因為我沒有要求咯我冇要，你咁冇要求好叻咁樣
1: 嗰因為我點解會咁講咧？就話呢個唔關年齡事咧、
2: 嗯，
1: 就係、是、因為而家咪有啲咪三個人坐嘅，
2: 喂，甚至有啲
1: 好怕夾喺中間啊，
2: 甚至有啲係嗰邊窗口同呢邊窗口都有計㗎、啊，即係入嚟嗰個窗口定即係遠呢個窗口定近呢個窗口都會計，
1: 係因為唔同風景啊嘛，係、啦，咁或者甚至乎我屋企人啦、啊，即係年紀老啲，佢哋都係想要去坐窗口位，所以我覺得呢個冇分，
2: 嗯。

0: 繼續講啊，三十歲前同三十歲後去旅行嘅時候嘅有啲乜嘢嘅分別啊？咁、之後落嚟咧就講景點方面啦。景點方面咧，後生嗰班咧就會覺得一次過梗係要踩幾個景點啦，一日裡面唔係踩唔踩夠幾個景點啊？跟住唔踩夠嘅話，咁好蝕噶喎。我想講，我而家仲係中間臨界點、所以我就話呢個未必係三十歲前嘅，係真係你個人嘅轉念嘅中間，即係嗰個轉念位啊。
1: 我覺得係人嘅喜好問題，因為我從來唔去景點。
0: 是
1: 即我好少去大景點，因為大景點通常好多人，
0: 但你唔覺得有啲景點你真係好宏偉，或者你唔去過嘅話冇人知道你去過嘅話，咁你去嚟做乜呢、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1: 我睇相咪睇咗囉。係啊，即係因為有好多我覺得未必去到我真係要體驗嗰啲，我反而比較鍾意體驗係可能當地嘅啲生活，所以變咗我可能每個人嘅追求有啲唔同囉、我會覺得
0: 係。係、所以你就係呢一個啦，即係老靈魂啦、就係佛系踩點啦。
1: 我係啊，我係啊，
0: 你就係呢一班啦。
1: 係啊，
0: 所以就呢、這個真係我睇完之後就有啲你已經中咗、有啲到而家都唔中，所以我覺得唔係咁樣分別㗎。
1: 因為我係真係可以咧，可能我覺得嗰個地方好未必係好玩㗎，即係我覺得嗰個地方舒服啦，我係可以喺個成個晏晝都唔走
0: 㗎。係，好啦，咁跟住之後行李或者手信方面咧買嘅嘢咧，就係後生嗰班咧就係化妝品啊保養品多啲啦、如果你係一個年齡之後咧，就係嗰啲保健食品啊，嗰啲腰酸背痛、
1: 咁未到嘅，咁未到嘅。
0: 我覺得我自己啊，我反而調翻轉啊，我細個反而買啲腰酸背痛貼多啲，因為買俾啲屋企人啊，買啲朋友啊嗰啲啊，跟住反而而家咧我多咗買保養品啊、化妝品啊呢啲，因為呢個我就會覺得係俾我自己啊，所以我覺得又係唔同嘅睇心境咁樣嘅。食方面啊，食方面咧就盡量咧食嗰啲排隊嗰啲嘅。
1: 我唔排隊㗎，
0: 一定要排後生嗰班㗎，後生嗰班我見人排咗即刻去排，係啦、如果係
1: 我係老靈魂啦，我唔排
0: 㗎。其實我覺得唔係老靈魂，係睇下你有冇錢。因為呢個就係頭先所講轉念啦，即如果後生即老靈魂嗰啲呢，佢就會覺得就係食好啲啦，去訂位啦。
1: 我亦都唔會訂位喎，
0: 我都唔訂位㗎。
1: 係啊，我唔訂位唔排隊。
0: 我反而呢個我都有少少隨性啲嘅，
1: 行到邊食到邊。
0: 如果佢真係排得唔係好多人、又或者我見到條隊快嘅、我會照排。因為的而且確真係你而家去到任何個地方都好啦、你排隊嘅嘢食一定係有保證啲嘅、保證過你冇人排隊嗰啲係真係必定嘅，係真係去任何地方都係嘅。咁、但係訂位嗰啲通常呢一係就屋企人搞啦、我盡量我唔訂位，因為我覺得麻煩係啦，係咁，所以就係呢個嘅分別啦。跟住飲嘢方面呢，可能咧，你一日都會買好多杯嘢飲嘅，後生嗰班，係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去到某個年齡之後咧，你就會一個水壺隨身。
1: 哦，我未有水壺，我買好多嘢飲。
0: 係，我係嗰啲有個小水樽咯。
1: 我唔會啊，
0: 好細個嗰啲，即係手掌再細啲嗰啲咧。
1: 我就算水我都係會買咯，即係唔會帶一個咯。
0: 我都唔會帶，係啊，即係
1: 好重啊。
0: 係通常酒店個紙咯。
1: 但通常一定會帶嘅，驚自己有啲咩可能頸渴啊都要飲嘅，但係點都會買，可能當地一啲好可能著名嘅嘢飲啊，都會想試多啲嘢咯。
0: 係，
1: 我幾試嘢嘅，即係可能就算便利店咧，我都會試好多，我覺得好新奇有趣嘅嘢噶，我會買好多支嚟試噶。
0: 我發現而家咧，即係去到任何啲地方都好咧，我見到啲飲嘅嘢好似差唔多，全部都類近嗰啲咧，我冇乜特別嘅要求啊。
1: 唔係，會試噶，唔同味噶。
0: 我唔知啊，因為我而家
1: 牌子都唔同味噶。
0: 我而家開始因為越嚟越覺得咧，即係譬如嗰啲可能果汁啊、咩乳酸嗰啲咧，好化學 feel 啊。齋嗰啲茶咧，我又覺得全部都差唔多啦。或者你要嘅，其實香港算係幸福嘅，講真。基本上你要有唔同地方嘅味道嘅嘢飲咧，其實你都可以揾到咁滯嘅，
1: 係嘅，但我會試汽水咯，因為汽水有好多唔同味噶嘛，即係佢會有啲唔同嘅組合出現啊，咁就會想試唔同咯。同埋汽水佢每個地方都唔同味，我覺得
0: 係。好啦，跟住買嘢方面啊，買嘢方面咧就係可能細個啲嘅話就唔理識唔識得計嗰啲免税免税，即係買夠5000 yen 或者買夠唔知幾多錢有得免税啊咁樣退税嘅咁樣，跟住你唔會理嘅，係啦。大個咗嗰啲反而會計。咁好啦，著衫方面啊，呢一個我都覺得是有不同的，就是通常呢去到某個年齡之後呢，最緊要防曬笠住曬大帽啊，所有嘢最輕便嘅，帶最輕嘅衫去，一日著幾次都幾日都係著同一件，你日日洗完即刻乾都得，
1: 係
0: 啦。但係咧越後生嗰班咧，或者越要靚嗰班咧。 你真係成個夾都係。我最近同個 friend 去旅行，佢夠膽死咧，佢帶三對松高鞋去。
1: 哦，鞋
0: 去行山啊，扶住啊，每一次我行任何一個石級，我都扶住佢。係啊，即係會有嘅。
1: 我未至於顛到帶鞋嘅，但我一定會可能唔同衫咯，即係要堅持係每一日一套衫咁樣咯，都會襯嘅。同埋不過我都會睇當時嗰個年嗰、那個叫做咩行李嗰個 kg 數嘅，即係都會跟因應翻嘅。但係我頭先買嘢嗰度咧，我會覺得反而我最大變化係買嘢嗰度。因為我以前咧真係好似咧後生嘅時候去咧，就會覺得得一次嘅啫，幾年先嚟一次嘅啫，即係你覺得係唔會話成日嚟噶嘛？咁你就會將你想買嘅嘢咧，嗰一次一定要帶到翻去嘅，即係買到哇好多，即係可能用三年都用得到嗰啲嚟嘅。但係而家你就會覺得，唉得啦，下個月可能又嚟啦，或者香港都有得賣啦，咁你就會覺得，唉算啦唔買啦，或者嗰個價差未去到真係哇跳水式嘅價差，你就唔會想買，
0: 除非真係超平。
1: 係啦，即係可能真係差好遠，同埋本身佢嗰個物重唔重，
0: 係
1: 即係你話洗頭水。
0: 系啊，
1: 你即系你冇理由一餐100蚊我都即系未必要带啦，系咪？但系如果本身系 Happy Pill 嗰啲咧，咁又差得远啲咧，就带下啦咁样咯。
0: 系好啦，跟住另一个咧就系、是、交通方面啊，交通方面咧，哇！以前后生嘅话咧，点样搭地铁啊，点样都好啦，即系尽量咧行几远，等几耐先搭车都得。大个咗，尽量就喂搵啲尽量唔好行咁远噶啦，或者通常会包车。我见过有啲 friend 咧系咧试过咧，即系会特登 join 一啲嘅one day tour， 而个 join。是怎样 driver 呢？
1: 就是搭车。
0: 不是，只是其实某程度上他包了一架车。但可能已经是港纸3000蚊。但他包了一架车就是去景点。但他这些叫做 joy tour， 就是说酒店里面的 tour。但其实只不过包了一架车3000蚊。
1: 差不多了包车，如果、要的。因为他不预你一个人去包的嘛，即是他可能是几个人 share， 那就合理很多的嘛。
0: 但我觉得很肉痛、啊。
1: 但不会了，通常我叫车咯，即如果真的需要就叫车。但是而家系真系会有呢个谂法嘅，即系如果真系搭到地铁或者搭到公共交通工具咪搭咯。但如果搭唔到，冇以前咁腾咯，即系以前就唔得啊，死啦，点算啊？我要点去啊？呢个巴士点啊？即系你会慌张啊！而家就可能真系叫做哦，唔紧要啦，唔得咪搭车咯，俾贵少少啦。即系你会觉得有方法去解决，以前就真系觉得唔得啊，我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啊咁样咯。
0: 好啦，最后啦，一个就系酒店方面啦，即系酒店方面咧，后生嗰班就瞓到就得啦。如果唔係點會成日有好多嗰咩太空
1: 嗰啲
0: 啦，有好多細細架或者一間房入面全部人入曬去住嗰啲，我唔得㗎。呢個係我成日都講，佢細細個嘅時候咧，我跟屋企人去啦，佢仲耐而家咁樣嘅，即係我會好睇酒店，因為咧我好得意㗎，我係一個咧會去某啲位可以俾多少少錢，但係另一啲我會慳嗰啲人，即係譬如機票咧，我盡量可以慳到幾多，我唔介意搭廉航，我唔介意搭即係最細嗰個
1: 或者少啲行李，
0: 一定要。即係我意思係，譬如有啲會貴啲，俾你加錢揀位嗰啲，我唔介意，我唔需要加錢嘅，係啦，或者買嘢我買平啲，或者食嘢我食平啲，我 OK 嘅。但係住方面咧，我一定要好舒服噶。
1: 每個人有自己嘅堅持啦。
0: 咁所以其實去旅行方面咧，我所以整體嚟講啦，雖然呢個就30歲前30歲後嘅分別，
1: 我覺得睇人多啲。
0: 總括嚟講係啦，睇人又或者睇你心境上面嘅轉變。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第四日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一二三四五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在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的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是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是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依家的责任是沿著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社会，是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透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一个临时的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该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方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道琼斯指数报52,394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21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9，瑞士法郎0.814，加元系1.409，人民币系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57.71美元，卖出4,158.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 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喺今明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该区带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系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是吹南风2级，能见度是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瑞、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太阳计划2026，
5: 一起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少姐李子瑶同学的感受啊！
6: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5: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少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至8月13号香港唱片足印展，
8: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9: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0: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9: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0: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6: 我想点首歌。给我自己的
1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8: 我想点一首歌给这个我很喜欢的城市。
19: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继续有毅力喺度嘅。先开始带俾你呢首好超嘅新歌作品啦。有啲时候唔需要刻意做啲咩活动噶，同你心爱嘅对象一齐喺度放空，都系一件好浪漫嘅事嚟噶。云浩影全新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你鍾意发吽豆又得，鍾意同你心爱嘅对象一齐翩翩起舞都可以。旋转木马搵你有米爷加埋黄淑曼，而今晚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位嘉宾朋友呢，为大家喺佢嘅舞台演绎上面呢，都会称赞佢一份妖气喺佢嘅身上面㗎喎，係要点样上身嘅呢？要驾驭到，要升任到都唔容易㗎。而佢係其中一位非常之成功嘅表演者，今晚請嚟 Mirror 成員 Jeremy 李俊傑。
2: 音樂說一期一會，今日有我 Mirror 嘅 Jeremy。
1: 欢迎晒你啊 ，Jeremy。
2: Hello， 你好啊。
1: 头先我一见到你嘅时候就话今年系超级勤力啊，见到你嘅作品，我谂系应该话音乐上啦，而之前亦都喺舞台上面有你自己戏剧舞台剧嘅一个演出啦。
2: 系。
1: 而家我哋又收到你音乐上嘅最新作品啦，你就黑蛇传。
2: 耶、yes.
1: yeah. ，好系你风格嘅嘢。
2: 系。
1: 不如先由你介绍下呢首作品先。
2: 好。我哋簡單啲嚟介紹下呢首歌啦，就係、是、其實呢首歌最主要係想講一條蛇嘅自我認同嚟嘅。咁當然啦，其實佢都係講緊一個人其實點樣去認同自己，點樣去同呢個世界好多唔同嘅偏見或者唔同嘅嘢去打破嗰啲嘢，去認清自己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人啦。
1: 嗯，
2: 咁呢一首歌其實我好開心，我係揾到好有私心地揾咗自己好鍾意嘅兩位女歌手一齊合作啦，同埋自己鍾意嘅監製合作啦，有填詞嘅有 Serenity 啦，跟住作曲嘅有陳雷啦，咁呢兩個歌手都係我一路都好鍾意，都之前都有合作過嘅，唔同程度上面嘅合作啦，咁今次真係將佢哋兩個擺喺同一隻歌入面，我覺得係好正嘅一件事嚟嘅。
1: 係，我見到呢個班底一出嘅時候咧，大家未聽其歌先見其班底，都已經話：哇！淨係呢一幾個名字走埋一齊，已經係令人期待嘅事
2: 啦。
1: 自己當湊得成呢個班底嘅時候，頭先就講咗 Jeremy 自己私心想揾嘅湊得成，而家係做嘅呢件事，有冇話俾咗啲方向兩位？究竟想做一件點嘅作品、點嘅歌先嘅咧？
2: 我今次呢個方向係好輕，因為點解呢？因為以前呢，我好多時候我都會有一個好明確嘅形象，有啲 message 想講，但係今次我對於呢隻歌，因為一開始我係未有 demo 啦，因為我特登揾陳雷寫啦，所以我淨係諗到個 image 係要講乜，跟住我就諗到我就俾佢哋街就係話我要黑色嘅蛇。
1: 嗯，
2: 佢 image 系一条黑色嘅蛇，但系佢要翻嚟复仇嘅，
1: 嗯，
2: 就系咁简单，冇啦。跟住我，跟住，但系我对陈雷好啲嘅，因为我。

0: 都覺得係需要攆下啲歌詞，但係你越攆係越發現，哇！佢真係寫得好好，所有都寫得好好，同埋咁啱佢係可以同伴我自己嘅第一隻 solo 嗰伴係有關聯嘅感覺，有一種好似、啊、衍生出嚟嘅一個新嘅一個形象，但係又講一個差唔多關聯嘅有啲相關嘅一個內容咁樣咯，你有啲好似一個孖生嘅兄弟姊妹出咗世咁樣、
1: 其實咧，我覺得都唔止係呢一首黑蛇傳噶啦，即係過去 Jeremy 有好多嘅作品咧，大家係一聽到首歌就會期待你喺舞台上面，可能由個造型開始啦，跟住然之後去到成個編排。舞台嘅 perform 係應該點樣，都會有個期待喺度。而頭先 Jeremy 亦都講到話，呢首歌就係由黑蛇呢一個畫面係啦，最簡單嘅一個元素開始去構思，係咪其實過去嘅作品都好多係會由畫面出發嘅？你係
0: 我以前會做嘅嘢就會因為其實我本身係一個好中意神話生物啊，或者係用啲好唔係正常。嘅元素啦，即係用翻啲好有神話故事啊，嗰啲唔係現實嘅嘢會出現嘅嘢啊，嗰啲或者用動物嚟去到做主題嘅嘢啦。咁所以今次用黑色嘅蛇，因為其實黑色嘅蛇會俾人再危險啲，再好似有毒啲，會好似唔係再好似佢好邪惡咁樣嘅感覺。咁的而且確有好多。一啲故事入面，即係譬如話，我諗起黑色嘅蛇，可能就會諗起亞當與夏娃嗰條蛇，誘惑佢哋去食禁果嗰條蛇，佢都係黑色噶嘛。咁所以就會令我更加覺得啊，黑色嘅蛇係最啱嘅選擇，同埋都好我，因為平時我都好中意著黑色嘅嘢，所以成件事就係佢咯，係呢個 image 咯。

0: 在今年几首作品里面有没有一个怎样的步伐，希望自己音乐的方向上面的 pattern 是怎样的，就是这首歌我们今天听黑蛇传是 Jeremy 很暗黑风格的那种比较妖少少的作品来的。有没有可能其他类型的作品就会从不同的面向出发给大家看到？
1: 今年反而我是很想做一样东西，就是做的所有歌都是很 Jeremy 感觉。
0: 嗯，
1: 因为以往即除了第一年之外，第一年是要告诉大家听我是一个怎样的歌手啦，之后第二年开始就慢慢尝试不同新的东西，但是今年我反而更加想做回好像第一年那样，做回一些完完全全是我感觉的歌给大家听到，就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对于最明显的歌手的风格是怎样，还有都想给大家看到经过了四年的 solo 之后，再加上其实出到第八年加上 Mira 的经验，究竟他现在再走回第一年那种感觉是会怎样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我想俾到大家睇到咁样嘅感觉咯。
0: 咁由而家今年啊，我哋几首歌都会见到最原本大家认识 Jeremy solo 嘅呢个面向嘅时候，发觉要再去 carry 一首新歌，同你当初伴去接触到嘅时候，要 carry 嘅时候，系咪个手到拿来嘅程度都而家会一上手轻松好多？
1: 哇，何止轻松，简直系得心应手啊！
0: 哇，
1: 唔系，因为真系争好远噶，你系我好记得我第一次录伴嘅时候，好忐忑噶，即个你，哎呀，一首咁样嘅歌，我要点样再唱得好啲？我要点样再玩自己把声？其实嗰时可能对自己声音嘅控制都未去到咁纯熟，即系依家都冇话好纯熟啦，但系起码都纯熟过以前啦。咁所以喺以前喺硬实力唔够嘅时候，即系我就会觉得啊，我所有都尽力做到先啦。咁但系依家反而系去到可能做同一样风格嘅嘢，我就会想点样做更加好咯。即系佢，我反而同即系我同卡叔录音的时候都说我好耐冇试过去玩一首歌啦，即系因为以往过去的很多作品都系挑战紧新嘅嘢，或者挑战紧唔系自己舒适圈嘅嘢嘅时候，我都系想做到先啦。做到已经好困难啦，但系做好系要 on top 再做多啲噶嘛。咁所以今次系真系，我觉得自己 carry 得嚟之余，我可以点样去玩自己把声，点样去加好多自己一路呢几年嚟嘅经验摆落去呢一首歌入边，就系、是。今次我做到的事情，
0: 其实跟卡叔都合作无间，可以说是过去一直在你们的音乐成长路看着你们的成长进步，今次再要拿捏这个曲风，有没有什么评价或者甚至乎再注入新的养分给你？
1: 我觉得他今次，我觉得大家都对于这首歌都贪心了很多，即是以往的可能卡叔他都会有 guideline 的，但是他的 guideline 没有今次这么多，但反而我不是那个 guideline 是大家一起玩啊！你明明那个玩的意思是，可能以前是我怎样去做那些音是怎样唱，我想你怎样，有什么情感摆下去，但是今次不是，今次是你这里呢可不可以再细一点，有没有种那个 feel， 即他会再仔细一点，跟着很明确告诉你听，这里呢譬如说我第一段 chorus， 我就会可能有种笑的感觉给大家听到，跟着去到第二个 chorus， 我就会很 firm 的。即是好明確告訴你聽，你這裡是怎樣玩怎樣玩怎樣玩，跟住慢慢 on top 再加不同的新嘢，當你做到這件事之後，他會再跟你說另一個要求，即是慢慢疊加上去，疊下、欸、當你做到他就再加咯，跟以前就可能就是你做到這件事就 OK 啦咁樣。
0: 咁其實而家再去做呢個曲風嘅作品啦，首先就話都有個自信喺度噶啦，而呢一個曲風亦都同團歌嘅曲風幾唔同噶嘛，呢、這個
1: 係
0: 呢個其實都我覺得係個幾成功嘅一個嘗試，即係個分身啊，即係樂迷認知Jeremy 自己個人嘅作品同喺團嘅作品，呢一個嘅分野，自己而家係咪都覺得呢一個嘅實驗呢四年嘅路走過嚟都幾成功會係？
1: 我会觉得依家好，我唔会觉得精神分裂咯。
0: 初期有嘅，
1: 初期有想特登要做好嗰个精神分裂嘅，即系你会好想明清伴或者明清 Jeremy solo 嘅嗰种感觉。但系依家可能越嚟越熟，其实我唔需要特登去谂，我已经系可以分得清，就咁埋位就系噶啦。

0: 因为我觉得而家咧，大家系会期待你喺舞台上面点样去 perform 呢一类型嘅作品，因为你横观而家可能系乐坛当中能够升任到呢一类型嘅作品嘅歌手真系唔算多，其实系、自己有冇啲咩嘅心得可以同大家分享？平时你要准备或者进入个状态需要点样噶？
1: 状态啊，我成日准备其实都系靠叔一路教我嘅嘢。佢话佢平时教我录音，其实佢唔会讲啲好 technical 嘅嘢，佢净系同你讲话，你依家想象下自己化晒妆，着咩衫，企喺一个点样嘅灯光下边，企喺一个点样嘅舞台下边，嗰、那个景系点样？你幻想嗰个场景，你再唱呢首歌，就已经好唔同啦。同埋另外有时候，如果有时候咧，我一路录音，我又排好隻舞，或者我拍咗个 MV 先，我录咗一次之后拍咗个 MV 先，嗰、那个印象会再好啲嘅。即系成件事已经有个画面喺度啦嘛，所以你已经系可以将个画面直接套落去，就唔使自己再想象咯。
0: 其实自己本身平时听歌嘅你，会唔会都系中意听呢类型曲风咧？
1: 我都中意听呢类型嘅，但系其实平时自己都中意听 K-pop 啊，或者一啲 ballad 嘅歌啊。咁但系呢一啲歌，我又觉得系。有时候会好鍾意，我觉得係嗰种神秘嘅感觉係令人好着迷嘅。
0: 係会唔会其实就算喺舞台上面，头先我哋讲到话好多衣着上嘅帮手啦，甚至可能舞台灯光成个 set 点样帮手去营造嘅气氛啦，自己可能真係好似演戏咁要进入一个角色咯，事后系咪都会困难？
1: 我又唔觉得困难喎，可能即系点讲咧？即系因为全民造星嘅时候咧，即系罗美光老师已经好似发掘咗我呢一方面咧。咁所以其实由全民造星嘅决赛前嗰廿强、十强、廿强入十强，跟住再十强，其实我一路开始慢慢尝试做呢一类型风格嘅嘢，跟住慢慢总结经验，跟住去到全民造星二，跟住又去到 Mira。Mira 当然摆唔到出嚟啦，但系去到慢慢储经验，去到自己 solo。再拿出呢一个感觉出嚟做嘅时候，又觉得冇想象中咁困难嘅。
0: 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就算头先提到话 Prudence 老师啦，佢自己本身喺舞台上面嘅魅力，亦都正正有呢种嘅妖喺度嘅时候会，我会觉得啊，有时有几多得，因为造星遇上到刘美君老师，佢睇到你呢个特质，系呢一方面识发光。
1: 是
0: 所以就会令到 Jeremy 今日会有呢条路会出到嚟，我觉得好难能可贵呢件
1: 事。
0: 自己而家去揀选作品上，尤其今年你会希望会可以话叫回归返喺一个大家 solo 嘅时候见到你最初嘅一个面向。选曲上自己个话语权或者个选择嘅话语权大唔大呀？本身而家。
1: 其实我哋不嬲系最大嘅，我哋冇乜公司冇乜干扰我哋嘅，其实
0: 系
1: 公司对我哋真系好好嘅，因为基本上
0: 好大嘅信任啦，
1: 好大嘅信任。其实基本上除咗团歌，我哋系都会俾意见啦，但系solo 歌基本上我哋都系自己揸旗嘅啫，都系自己拣，但系我哋都要俾公司听一听呢只歌如何，跟住再编排一下，究竟佢出歌碟几时出，点样，有一个咁样嘅 planning。但系好多时候公司好尊重我哋嘅意见，去俾我哋自由发挥，去选自己想做嘅嘢。当然佢都会俾一啲佢嘅专业嘅意见啦，觉得即系可能呢只歌未必喺呢个月份排会好啲，可能再褪后啲排，佢会有呢一啲咁样嘅其他嘢。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都可以做自己选择。
0: 咁而家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啦，公开了的秘密，今年团方面亦都会有团歌啦，
1: 系，
0: 亦都会有啲年底嘅大 project 会出现啦，
1: 系。
0: 自己嘅时间系会点样铺排？
1: 自己嘅时间其实真系上半年真系完完全全自己时间做自己嘢多啲啦，可能做团嘅可能得两只歌嘅录音同埋拍 MV， 跟住之后都系大家都 focus solo 嘅嘢，跟住去到年尾就开始越嚟越密嘅团嘅嘢啦。因为其实我哋都年尾做演唱会啦，咁其实你都要 block 一两个月去排练，咁所以其实你咁样计法嘅话，其实呢个年尾都可能好多时间都摆喺团度咯。
0: 今时今日要再游走翻即系 Jeremy 自己 solo 嘅世界啦，同埋团嘅音乐世界上面啦，个处理同一件事个心态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即系可能啊，当然头先我哋讲话自己 solo 部分，自己既然有咁大嘅一个话事权嘅时候，应该会 into 得再多啲，然之后可能同兄弟一齐做嘅时候，就会大家个磨合性需要强啲，系咪会有几明显嘅分别咧？
1: 你话同喺 Mira 嘅时候
2: 系啦。
1: 其实我哋有一种自己嘅默契喺度嘅，所以系我哋当然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系收到个 demo， 我哋就去做呢一首歌啦。咁但系其实去到之后，我哋如果有地方，我哋有啲咩意见，其实我哋都会提出嚟嘅。即系譬如话，我哋会讲话究竟我哋想揾边个排舞，想揾边个去做呢只歌，其实我哋都会有时候。会出声嘅话，我哋都会出声嘅，即系唔系话一定唔俾晒公司决定嘅。我哋都有时候公司都好尊重我哋啊，你哋佢哋会事先问啊，你想揾边个排舞啊，你想揾边个做啊，或者点啊，你哋觉得呢首歌如何啊，要唔要做啊，都会有一啲讨论喺入边嘅。
2: 咁对于而家啦，自己最大嘅一啲想法目标，有冇话想去有边清单好想完成到嗰啲？新嘅突破或者新嘅尝试，
1: 有好想去海外嘅音乐节，呢个系好想做嘅嘢，因为其实我哋好似冇乜机会去一啲音乐节嘅嘢咯。即系香港，当然我哋香港有好多演出啦，好多唔同嘅 show 啦，但系讲紧即系譬如话 Summer Sonic 啊呢啲大嘅音乐节，都系我哋一路都好想挑战嘅嘢嚟嘅。
2: 嗯，你会觉得自己带到去一个海外舞台嘅时候啊，因为我会觉得你嘅音乐又几能够有一种语言，系就算让唔识广东话嘅朋友都会能够攞到你舞台嘅表演嘅神髓噶嘛。
1: 嗯，
2: 会唔会其实呢样？都是其中一个自己会最想不如试下去啲唔同嘅市场度接触下嘅原因。
1: 都想㗎，因为其实我觉得当然我哋唔会，我哋人总系贪心㗎啦。即係我哋当然想自己嘅作品去 reach 更加多唔同嘅 audience 啦。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嘅舞台可以俾到更加多嘅人睇到，多啲人鍾意我哋，做多啲人鍾意我哋啲歌，咁我哋先可以继续做更加多唔同嘅嘢㗎嘛，或者更加有底去坚持做返我哋依家鍾意做嘅嘢㗎嘛。咁所以呢个都系想做嘅一样嘢囉。

0: 嗱，咁我讲翻去到你今次呢首新歌作品上面啦。
1: 嗯，
0: 头先话最初一切嘅概念源自于黑蛇呢两个字。
1: 系。
0: 而黑蛇其實本身，我哋而家有好多謝 Sabrina 啦，黐咗黑蛇轉，係啦，成件事嘅故事性又會增加咗好多啦，有好多唔同解讀想法啦。其實本身黑蛇喺好多傳統故事當中、民間傳說當中都有好多唔同意思㗎。
1: 係，
0: 有冇話去到盤古初開喺 Jeremy 嘅腦裡面，因為乜嘢所以要用黑蛇呢兩個字去 develop 成件事？
1: 都冇㗎，我純粹係想用蛇嘅元素，又覺得黑色又係好。即系因为我成日用开嘅颜色系得嗰几个嘅啫，即
0: 系今日黑色啦，
1: 黑色、红色
0: 啊，
1: 呢两个系黑红系我成日用嘅颜色嚟嘅，
0: 系，
1: 即系因为呢两只色系好容易联想到呢一只风格噶嘛，即系好衬呢只风格咁，所以自然嘅就会变咗黑色嘅蛇咯，
0: 系，
1: 即系你唔会攞条紫色嘅蛇咁样，即系啲紫色嘅蛇好似有少少梦幻，又唔系咁。神秘又唔系咁好似咁邪恶嘅感觉，好似黑色比较邪恶啲。
0: 自己系咪中意有呢一种？就算喺自己个人嘅音乐风格上面啦，同、自己可能平时个性上都会有呢种嘅强烈嘅反差感喺度出现到。
1: 你话即系意思系我邪唔邪恶啊？
0: 我相信你本身并不是一个邪恶嘅人啦，首先系咪？
1: 我觉得。我自己好鍾意睇呢啲嘢囉，即係好鍾意睇啲好神話故事嘅，咁神話入面就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狀態嘅對立面，即係譬如話 Lucifer， 即係我第一隻嗰半佢嘅原本嘅嗰個對象係 Lucifer 啦， Lucifer 半天使半惡魔啦，咁其實好得意㗎，你點樣半天使又半惡魔呢？但係其實因為嗰時我咁啱係睇緊Lucifer 呢套電視劇，有一套電視劇叫 Lucifer 啦，佢係講緊一個，佢係講緊 Lucifer 突然之間跌咗去人間度去做幫一個警察去查案咁樣嘅，即係好搞笑嘅一個查案嘅電視劇啦。跟住我就覺得哇，好得意啊，點解會咁樣嘅？但係佢喺中間令你覺得佢又愛又恨佢嘅，即係佢好邪惡得嚟，但係其實佢又有天使嗰種愛係關懷住佢嘅女主角嘅。即我覺得呢件事好得意，所以我就寫咗半，即係呢個 concept 就出咗嚟啦。跟住去到其實好多嘢，即係譬如話九，就寫九尾狐啦。其實九尾狐其實大家都一路都會覺得佢好魅惑大家，佢係一個禍害國家嘅一個生物啊，佢係壞人，一定係壞嘅。但係其實當我去真係 search 佢嘅時候，其實佢係曾經係一個天上面嘅一個長壽嚟嘅，即係一個吉祥嘅。獸嚟㗎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嘢都唔係大家所嗰一面到嘅嘢，即係正如人其實冇一個人100%善良嘅，即係我覺得每一個人多多少少內心入面都一定有黑暗面，但係我哋係人嚟㗎嘛，我哋唔係動物，咁動物嗰個互相撕咬、互相獵殺，可能對於人類嚟講就係佢哋嘅最黑暗嘅面，但係其實佢哋都係為咗生存啫。
0: 嗯。
1: 即大學對人類講，我唔會無啦捅你一刀噶嘛。但係呢啲嘢，可能有時候可能大家會心入邊可能有啲一啲咁樣嘅念頭閃過嘅時候，我哋點樣去控制呢一啲唔好嘅諗法，就係作為人嘅功課嚟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啲過程好得意。咁所以我會好接受自己會有呢啲諗法，但係我知道我唔會做呢啲嘢嘛。
0: 係自己擅唔擅長於去 read 到一啲人嘅？可能黑暗面或者佢另外一面，睇人准唔准嘅？
1: 我睇人咁样，其实我唔系好识睇人嘅。
0: 哦，反而系咁，
1: 我唔系好识睇人嘅，我自己觉得系。
0: 通常谂住可能做呢行一段时间，应该见人唔少，咩人都有。
1: 但系我会因为我自己性格好接啦，所以其实我唔系好中意社交，所以我唔需要点样去睇人，因为同得我相似得到嘅人都系我心目当中觉得佢系好嘅人咯。
0: 嗯。
1: 即係如果我唔係點相處嘅，可能我都冇乜嗰下，我都冇乜太大興趣去同佢再深交，或者係再想認識多佢多啲咁樣咯。
0: 嗱、啊，咁唔好講其他人啦，自己啊，
1: 嗯，
0: 人人都會有黑暗面㗎啦。頭先都提到咗，
1: 係
0: 點樣同自己嘅黑暗面相處？
1: 我會好坦白咯，
0: 嗯，
1: 即係 even 對於同隊友有時候有一啲唔好嘅諗法嘅時候，我都會。直接同隊友講嘅，但係我會講聲 sorry 先，但係我會同佢講，我曾經有過呢個諗法，但係依家我諗清楚，我唔會有呢啲諗法。 但我曾经有过嘅，即系我觉得与其去隐藏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做人嘅一个，我即系我中意嘅就系、是、我中意坦诚嘅对人，即系我中意真诚嘅人，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真诚嘅人。咁、如果你愿意真诚嘅对我，我都愿意真诚嘅对你。即系我觉得我就算有呢啲黑暗面，我都愿意话俾你听，因为其实我好在意你，我先会俾到你睇我最完整嘅我。就算呢一面系我唔想俾你睇到嘅嘢，我都愿意俾你睇到，因为我想话俾你听呢一个系完整嘅我咯。
0: 都系唔容易嘅，我觉得，尤其可能要同对方讲对唔住呢三个字。
1: 系哦，
0: 系咯，但系需要几大勇气同对方先可以讲到。
1: 只要你够珍惜佢就得噶啦。
0: 系，
1: 简单啲嚟讲，只要你够珍惜呢一段感情，你就会好直接噶。
0: 系，
1: 系啦，
0: 即系问一问自己，讲对唔住难啲啊，辛苦啲啊，定可能冇咗呢个朋友辛苦啲？
1: 系啦，
0: 系你珍惜佢，就会愿意可以咁做。
1: 系啊，
0: 既然头先我哋从访问当中认识到 Jeremy 系一个好多谂法啦，或者甚至乎做音乐都会从好多故事画面上出发嘅人。有冇谂过会可能朝导演嘅想法去慢慢努力尝试？
1: 哇！我完全冇谂过呢个问题。
0: 但其实好多构思可能喺晒你个脑里面噶咯。
1: 但系我又唔想要顾及咁多嘢。
0: 呢个真系。
1: 即系因为做导演唔简单啊！有即系譬如话有时候我睇到吕爵安去做成，依家会成日去参与自己作品，都系自己做导演啊，自己去谂好多嘢，自己首歌又自己作，作完之后自己又谂首歌点样拍。我覺得好勁㗎，但係我覺得我自己一嚟我冇乜太大嘅興趣去做導演啦，二嚟我覺得我 handle 唔到咁多嘢，
0: 係，
1: 即係我個腦容量放唔到咁多，即係由頭到尾諗嗰件事我係諗唔到，但係你叫我諗啲 keywords 或者諗啲好要 image 嘅嘢，我係可以諗到嘅，但係你真係過程當中好多好 details 嘅嘢我就。好攰啊！
0: 就好似今次黑蛇传咁样，即
1: 系
0: 由啊黑蛇呢个概念，跟住然之后去集呢个咁靓嘅班底翻嚟。喺集嘅过程有冇难度啊？定系全部大家都一口答应噶啦？
1: 冇难度噶，因为本身都同佢哋都算唔熟嘅，即系同 Serena 同亲女，跟住所以其实都系问一句就 OK 咯，
0: 好好啊、
1: 即系大家都好好嘅。
0: 有冇啲仲系好想合作嘅班底？是会想集翻嚟噶，
1: 都有好多噶。其实我都好想同 Cola 嘅 Marv 合作噶。
0: 哦，
1: 但我其实之前好耐，即系两年前定三年前啦，我哋有做一齐做个 show 叫 Magical 啦。
0: 系，
1: 跟住就大家有试过一齐做一 part 两人嘅一个表演嘅，又觉得好合拍，大家成个 image 方面又系。佢又系做紧啲好独特嘅音乐，跟住自己有自己嘅 feel， 咁我觉得两个。咁獨特嘅人夾埋一齊，都應該會產生一個獨特嘅作品嘅。
0: 係，咁啊，嚟緊我相信下半年應該都繼續忙㗎啦。
1: 係，
0: 有團嘅時間，會唔會都繼續仲有自己 solo 作品出現？
1: 都會有嘅。
0: Yes， 咁啊，大家期待住。今日多謝曬你 ，Jeremy。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辛苦曬。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在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表示已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会提供标准文化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搜查该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道琼斯指数是报52384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42，日元是163.1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5.89美元，卖出4146.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覆盖，是寻日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国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选来比赛呢？
6: 他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了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了就没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喜欢了。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9: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0: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9: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0: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4: 肥强，你做咩由头包到落脚啊？你唔见得人咩？
15: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咧去学剑击，所以咧我要着晒全身防护装备，保护好自己。
14: 剑击有剑击嘅个人防护装备，而不同嘅行业、不同岗位都有特别嘅装备。大家想知更多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6: 个人防护装备要拣啱，合规合格工作至安心。我系冼婉文 Jess。
17: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8: 佢嘅新唱片 Confession 2咧，好多乐评人都大赞，有令到 Madonna 成为咧每隔十年就有一张冠军唱片嘅天王巨星啊！嚟自 Confession 2嘅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然佢自传式电影就胎死腹中啦，但系呢一张唱片大爆特爆啊 ！Confession 2里面有呢一首新歌，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艾力。

今次终于在他的新作当中回归翻情歌的这个篇章，曾比特全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而讲到情歌，我谂喺佢过去嘅曲目当中啦，受欢迎嘅曲目啦，我谂好多都系呢一类型。今次同 Super Moments 嘅合作 ，Sugar 练诗雅残忍告别式。

或者越远进都想有翻一个原因知道自己错咗啲咩呢？先有 Ryan 蔡俊彦死因不明，以及另一位都系今年乐坛嘅男新人 Jay Wong 下个身份。

人之间呢总系会有种比较嘅心㗎。虽然口讲话哎唔使同人比嘅，每个都系独立个体，睇返自己个份啦。但系尤其感情上好难太过理性看待嘅。先有周吉佩嘅为何我比不上他，以及吴业坤原来他不够爱我。

一口气带嚟呢三首作品，让你逆转时光嘅话，你会想回到去过去边一个点，又能否修复错误？一切结果又能否改写呢？先有古巨基嘅《逆时光》，洪家豪《逆时车站》，以及周杰伦《回到过去》。

在今晚节目的尾声，带你有 Ian 亲出现，再见宁静海，而结束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你有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今晚先同你讲句再见啦，听晚准时再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约定你，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也都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斯基比尤克曾经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且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道琼斯指数报52289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跌不够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37.64美元，卖出4137.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 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7月23号的凌晨，现在是2:09，非常之炎热的一个夜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而去到凌晨时分，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的。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由凌晨2点钟去到朝头早6点钟，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同我揀的歌曲陪住大家。开始今晚的节目有 Mr.

开始今晚嘅节目，带嚟 Mr 嘅想太多。通常去到呢一啲凌晨时分，得翻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就会开始想得太多。

拣嚟咗 Abby 艾比第一首嘅个人单曲，叫做晚安舞。歌曲就系讲紧嗰啲凌晨时分、深夜时分，得翻自己一个好 emo 嘅时刻啊。夜阑人静，得翻自己一个，难免就真系 emo 少少。

你四妹听嘅夜阑人静，我自己夜阑人静嘅时候真系好多嘢谂，唔知大家夜晚嘅时候又会谂起啲乜嘢咧？会唔会系谂起一啲旧嘅事物？可能系嗰个旧街角，又或者一张旧嘅唱片。

先有连诗雅嘅旧街角，跟住揀嚟草蜢旧唱片。可能系记起某啲嘅地点，可能系记起某啲嘅物件，亦都可能系记起某啲嘅人，以及同佢发生嘅事情。

0: 杜麗莎嘅仍然記得嗰一次。
1: FM 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2:33，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看来听日都是继续非常非常之热啊。

0: 嚟自佢嘅专辑《伤心早餐店》，卢广仲版本嘅《一个人睡着》。深夜时分好容易 emo， 深夜时分亦都好容易感到好寂寞。如果你感到寂寞，不如就等音乐陪住你啦。佢系哥哥张国荣。
1: 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

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哥哥张国荣，寂寞夜晚。虽然一个人就不代表寂寞的，不过有时候根本就不是想得一个人。

时间嚟到凌晨嘅2:52，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嚟到尾声啦，拣咗两首自己好喜欢嘅英文歌曲送俾大家。

嚟自 Earth, Wind and Fire 的 September。 如果喜欢这一对乐队的大家呢，也可以看最近推出的由美国鼓手以及制作人推出的一套 Earth, Wind and Fire 纪录片，由 Questlove 制作的这一套纪录片，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时间来到凌晨的2:56，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有一首我很喜欢的英文歌曲，它是 Shade Smooth Operator。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与越南外长黎怀中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同黎怀中会面的时候，王毅表示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中就说，越南党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就说，巴西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南方代表力量，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说，巴方期待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金融和贸易等领域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日期定于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是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马杜罗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大都会拘留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就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浓缩铀离心机转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入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会是为了侵略伊朗而编造借口。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与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购票和入场资格的处理。今次行动是重点打击有组织非法转售门票和相关犯罪得益的洗钱活动。利物浦同时持续开展网上和球场入边打击黄牛的专项行动，以维护正常售票秩序和球迷利益。道琼斯指数报52253点，升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系6.773，英镑兑美元1.338，欧元兑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29美元，卖出4134.91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時間是7月23號凌晨的3:07。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 81%，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歡迎大家回到來輕談淺唱不夜天。由現在去到清晨6點鐘，在直播室繼續有我張家樂 Matthew 在這裡。

嚟自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啱啱提到深夜嘅时候，总系好多嘢谂，亦都总系好 emo。其中一个成日出现喺脑袋嘅词语就系如果，如果我嗰阵时系做其他嘅嘢，系另一种做法，依家会唔会更加幸福呢？

佢系 Ashley 林海玲，假设好多嘅如果，或者系因为好多嘅后悔，觉得自己做错咗，亦都放不过自己。

方大同嘅放不过自己，放不过自己，觉得点解当初唔识得珍惜佢呢？点解咁容易就放佢走？

And you let her go。 来自 Passenger 的 Let Her Go， 推出的时候一首非常之红的歌曲，不过很可惜地感觉上亦都是 Passenger 唯一一首红得起的歌曲。跟住落嚟同样是英文歌曲，它是 Bruno Mars When I Was Your Man。

Bruno Mars 的 When I Was Your Man。 我想在这个年代要放过自己，重新出发，第一样要做的事就应该要打开个 IG unfollow 了对方先，费事又见到他的事嘛，见到又会想起，咁不如就唔好见到啦。

0: Region 林伟俊取消追踪。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返工自然開心 D 啦。
5: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7月23号凌晨3点33分。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

今晚讲咗好多夜晚时候会諗到嘅嘢。唔知大家有冇时候会諗起读书嘅时光呢？嚟自胡夏，出自于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那些年，可能唔系净系谂到读书嘅时光，可能系谂到嗰一段当年错过咗嘅爱情。佢系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

想起细个嘅时光，想起错过咗嘅爱情，亦都喺度幻想紧依家嗰个人究竟过住点样嘅生活呢？

先有林家谦《四月物语》，跟住拣嚟 Eason 陈奕迅《粤语残片》。如果可以，你又想唔想回到嗰一天，同佢相遇嘅嗰一天？

我想怎都好，当年的相遇，当年错过的爱情，多年之后想回，纵使有一些遗憾，但是同时都会觉得是当年的一个小幸运。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最后选你小幸运这首歌曲，唱歌的是田福音。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也都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其实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有浓缩离心机转移至浩山的地下隧道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斯基比尤克曾经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参谋长至今。道琼斯指数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是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75美元，卖出4132.3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 上午四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系9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一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阵风6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系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4:08，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每次嘅节目由凌晨4:00去到朝头早6:00嘅环节，都会系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拣咗一啲我好喜欢嘅歌曲啦，希望透过歌曲歌词可以勾起你哋一啲嘅回忆。

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偏偏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先有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跟住有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先有蔚蓝的天敌，跟住揀你容祖儿天窗。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4:37，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

改编自祝内马利亚1984年的名曲 Plastic Love。梅艳芳《寻爱》

成日都觉得啱啱嘅深爱着你同以下呢两首歌曲放埋一齐播，个感觉系非常之夹嘅。佢系黎明，我的亲爱。

黎明同郭富城嘅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6，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拣嚟一首改编歌曲，改编自 Rick Astley 嘅首本名曲《Never Gonna Give You Up》。歌曲是来自 Sika 何乐瑶，叫做《深宵便利爱》。

0: 結束第三個小時的節目，送給大家來自 Sika 可樂耀深宵便利外。新聞過後繼續輕談淺唱不夜天，不要走開了。清晨五點由羅宇光為大家報道一節新聞。立法會議員第四日在北京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行程，聽取有關國家《十五規劃》和《香港五年規劃》的專題講授，並到訪北京市12345市民熱線服務中心。立法會秘書處表示，議員聽取有關國家《十五規劃》要點和香港和對香港五年規劃的建議專題講授，議員從講授中對香港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擔當的角色有更加立體和更加深刻的體會。議員都認同立法會在協助特區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時候，必須正確理解和領會中央經濟工作精神，並借鑑國家的成功發展經驗，令到香港在國家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網上流傳片段，有青少年在荃灣海旁及公園踩單車期間，涉嫌向途人投擲濕紙巾和潑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齡12至14歲，就讀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動介入調查之後，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別是三男一女，年齡45至71歲，他們並沒有受傷，相信事件因為口角而起。香港牙醫學會一項調查顯示，每名受訪牙醫平均每個月接收四名曾於境外接受牙科服務而需返港跟進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補牙和導牙根。有個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後出現口腔麻痹等情況，其後在香港求醫，發現植體已經植入神經線，最終確診有關神經永久受損。遭美國強行控制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當地星期三在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於明年6月1日開始審理涉及馬杜羅的指控。幾十名來自各地的馬杜羅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議，要求立即釋放馬杜羅夫婦，並且呼籲美國停止對外軍事干涉。報道指，馬杜羅與美國司法部於前一日共同提議將審理開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國在今年1月3日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打擊，強行控制馬杜羅夫婦，將他們帶到美國。美國司法部指控他們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馬杜羅夫婦首次出庭，拒絕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道瓊斯指數是報 52,218 點，跌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 7,498 點，跌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1， 日元 163.19，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409， 人民幣 6.773， 英鎊對美元 1.338， 歐元對美元 1.141， 澳元對美元 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倫敦金每安士賣入 4129.99 美元，賣出 4130.55 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清晨五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9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5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預測初時部分時間是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大致天晴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起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伯祖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清晨5:10，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有啱啱过了43岁生日的佢，亦都是啱啱开完3场红馆演唱会的佢。佢是陈柏宇，永久保存。我想要将爱意永久保存，其中一个好好的方法就是将爱意写在歌里面。跟住有苏打绿 featuring Ella。

嚟自张敬轩嘅《苏宁情歌》，感动嘅情歌有好多，而自己平时亦都有一个 playlist 系专登放一啲我觉得写得最好嘅情歌。以下呢几首歌曲都系喺嗰一个最好嘅情歌嘅 playlist 里面拣出嚟嘅。首先有呢首经典歌曲，嚟自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

来自 Eric Clapton 的 Wonderful Tonight， 除了这个版本之外，也都有很多人翻唱过这首歌曲。除了刚刚的版本，也都十分之推荐 Babyface 的版本和方大同的版本。

由 The Beatles 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写嘅呢首歌曲 Something， 嚟自 The Beatles。而当然啦，当年 The Beatles 嘅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亦都同啱啱嘅 Eric Clapton 有非常多嘅新闻。如果大家有想八卦嘅话呢，亦都可以上网去查一查。不过可以透露少少，都系同争女有关嘅。

嚟自 Extreme 嘅 More Than Words。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嚟自广东歌歌手，不过就系一首英文歌曲，出自于佢最新嘅英文专辑 Another Shade of Blue。佢系 J 风冯允谦送俾大家呢首歌曲 Close to You。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冇石油气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得闲就问下自己，你快乐吗？要情绪健康，第一件事就是要关心一下自己的情绪。隔离千里李恒毅，你快乐吗？

Sabrina 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48，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仍然生效嘅。

致敬 Beyond， 亦都系致敬二楼后座嘅呢一首歌曲。佢哋系 Nowhere Boys， 二楼后座。嚟到清晨时间，拣一啲节奏快啲嘅歌曲，帮大家提提神，准备翻工。呢首听落去非常之有力量嘅歌曲，亦都好有动漫嘅感觉。佢哋系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

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而呢首歌曲嘅 MV 亦都系非常之有型，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最后拣嚟呢一首因为歌谣祭而爆红嘅歌曲，佢哋系米爷加上黄淑曼，旋转木马。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都愿意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有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一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与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当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经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购票和入场资格的处理。警方说，今次是与利物浦密切合作的成功案例，目的是保障广大球迷和公众利益，强调警方会采取行动保护只希望购票入场支持球队却成为黄牛行为的受害者的真正球迷。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中心是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五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有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指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 海又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的5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2度、东经129.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地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是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是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129.35美元，卖出4,131.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早晨啊，系啦，星期四嘅时间咧，今日朝头早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咧一齐起身啊！咁啊，今日咧就系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咧就6月初10嘅早上。哇，眨下眼时间都嚟到早上嘅6:10啊！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29度嘅气温。各位听众，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经常都要留意住我哋嘅呼吸，留意住我哋嘅心跳，我哋要感受一下身边嘅环境，不断去到学习。亦都要明白喺呢一个嘅世界上边，有好多嘅道理，我哋都应该好好地去到欣赏，去到学习。输赢并唔系啲乜嘢，有时只要生活到位嘅话，其实你都已经可以系赢家。关键亦都系呢一个，在乎你有冇好好感受你身边嘅环境。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好正面嘅心态面对。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1: 晨光 Coffee Time。
2: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四分，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天晴，咁但系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哇都会去到34度，新界就会再高多一两度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噶，海有涌浪。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啦，早上嘅时间呢就大家一齐可以揭揭报纸、哦。我记得呢就同交通组嘅 Didi 呢都有讲过呢，就係、是、我哋都有好多譬如新嘅大楼啦，喺呢个皇岗口岸嗰度。咁其实呢就睇返啦，15规划入面亦都会加快呢就推进海关现代化、哦。海关亦都话到咧，就系一地两检将会扩至咧就更加多嘅口岸嘅。今日佢哋话到啦，15时期将会加快咧，就系智慧海关咧就不断升级，去到2030年，90% 以上嘅口岸配备智能检测装备噶，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噶。咁啊，等監管服務嘅叫做無處不在，亦都咧就係無事不擾，令到我哋咧就好似而家我哋完全唔需要攞我哋嘅回鄉卡或者身份證一樣啦。咁當然要準備定啦。咁我哋一過關嘅時候咧，幾秒鐘就已經可以好快脆咧就過到一個，轉頭又過第二個。海關更加咧會將更加多具備條件嘅邊境口岸推廣咧就一地兩檢。合作检验嘅新通关模式噶，呢个模式咧就已经喺粤港咧、粤澳部分口岸开展咗噶啦。旅客入境只系排一次队嘅啫，系极大改善咗呢一个通关嘅体验嘅。咁你话当然系非常之方便啦。咁希望呢一类型嘅叫做措施可以继续咧就不断咁样去到优化，咁啊令到我哋咧生活嘅时候可以更加无缝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如果你话2030年咧都已经可以完全实施晒嘅话，咁啊真系好啦，全部都有一站式嘅服务啦，亦都系建设智慧口岸，仲有就系加强信息联通，因为海关咧总署亦都会将会大力推行啊，嵌入生产链、物流链嘅顺势监管同埋无感通关模式，助力海运内河。铁路相关信息联通，切实咧就帮助广大企业降低佢哋嘅叫做降本增效，有个咁样嘅 terms 嘅。今次呢一方面咧有好多嘅成功案例，例如话系粤港澳大湾区嘅组合港啦，一港通嘅航线已经达到75条啦，大幅度提升咗咧就系进出口货品同埋转运嘅一个效率。能够继续优化的话呢，相信我们就真的生活越来越无忧，感和行运是不是没有分别呢？

0: 果可以行运嘅话，咁啊个个当然会非常之开心啦。有一种非常风骚嘅感觉添。
1: 早晨，早晨，6:20。

段時間咧，有好多嘅叫做武俠小説，甚至乎武俠劇，佢哋嘅主題歌曲咧，每一次聽嘅時間都有一種令人勁嘅感覺。呢一首亦都係一樣，千般誰在。

0: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1: 早上6:25嘅时间，晨光心灵鸡汤，同大家讲下面对失败同埋挫折，一笑而过呢一种叫做勇气。面对误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同越南外长黎怀中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同黎怀中会面的时候，王毅说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中就说越南党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话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说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就说巴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

0: 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就说，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翻嚟本港，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个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回香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有个案话，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0: 线，小白。
1: 早晨啊，继续咧都系有白拳号小白喺度啊，6:34嘅早上，你哋好啊。今日朝头早咧就想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咖啡、哦。咖啡系点咧？咁当然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咖啡都已经咧就系不断被可唔可以话发明出嚟咧？啊，特別咧，內地佢哋飲咖啡嘅文化咧，都真係得天獨厚，因為佢哋都會將好多新奇創意嘅點子咧放咗入去。例如喺廣州嗰度，佢哋都會咧就有好多唔同感覺嘅咖啡，例如係辣椒咖啡啦。唔知道你去廣州嘅時間會唔會諗住都試一試啦？佢有一個杯啦，跟住咧就落啲冰啦，然後亦都會落咖啡啦，即係落特濃嘅咖啡溝佢，然後咧跟住亦都會將一啲嘅木叉咧指天椒咧就放喺面嘅，令到佢一種咧就係辛辣嘅味道。咁喺飲管嘅位置，佢哋亦都咧就會放上辣椒嘅。呢一種嘅咖啡，唔知道你又會唔會咧真係有機會都想試一試啦？不過近年咧，再睇翻其他嘅城市，包括咧就係江門啦、學生龍口鎮，亦都大力咧就發展啊一啲唔同嘅歷史文化，希望可以活化咧就古村啊，咁啊令到啲居民咧就可以咧就有更加多嘅收入。佢哋加強鄉村嘅旅遊配套，推動文化、美食同埋田園更加係深度融合添，有好多特色嘅文旅品牌亦都不斷被創立啦。喺一個叫做蕭南村入面，沿住石板道路一直向前行嘅话，就会见到一间咧就由青砖老屋改造而成嘅咖啡馆。啊，店入边咧就见到嗰个玻璃房咧非常之靓，嗰啲阳光就渗入嚟啦。而门外边亦都摆放咗一啲竹制嘅桌椅，啊，保留咗咧就系传统岭南古村一种嘅生态韵味。好啦，呢个时间咖啡师咧就将秘制嘅风干牛肉咧就磨成碎，冇错，系咖啡师将秘制风干嘅牛肉磨成碎，配搭咗咧就系冷碎嘅咖啡，同埋一啲咧就系非常之滑嘅牛奶调制。呢种嘅咖啡咧有醇苦嘅感觉，而牛肉嘅咸香加上咧就系牛奶嘅绵密，有一种好特别嘅层次嘅，咁啊令到人哋觉得系咪应该试一试呢一杯咁特别嘅牛肉咖啡？如果你有兴趣嘅，又想唔想一试呢？早晨，早晨。饮完一杯咖啡，可能你都会觉得甜甜地，因为你落咗糖。但你冇落糖，听埋呢首歌，你都一样可以有落咗糖嘅感觉。早晨嘅时间，除咗揾嚟经典嘅武侠歌曲之外，都会揾嚟儿歌，宝贝甜心。

0: 一首歌曲《宝贝甜心》。
1: 晨光百科，
0: 早晨早晨，晨光百科时间嚟到早上嘅6:41啦。天气方面系点呢？大致天晴，咁但系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都系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嗱，话咗天气热啦，咁啊天气热，我哋有啲乜嘢要留意？当然咧就系补水啦。咁但系大家都要留意，其中一种咧，随时你因为太热而疯狂饮水，可能都有机会咧就影响你嘅身体健康噶。系啲乜嘢情况呢？近日天气亦都慢慢会酷热啦，唔少人喺户外大汗淋漓，都中意咧大口大口咁样饮冰水去到消暑噶。咁但系呢个看似平常嘅习惯，随时都会成为致命嘅推手。一种病叫做热射病，有机会喺身体入边因为呢一个原因而导致多个嘅器官衰竭。有急救医学专家就指出，当人体处于酷热环境，全身的血管就会极度扩张以加速散热。如果在这个时间突然大量饮用冰冻的饮品，冰冷的刺激就会导致血管瞬间就剧烈收缩，不单止没办法帮助身体排热，巨大的体内外温差更加会造成血压疯狂去到起伏，导致就是微血管就会破裂，甚至乎就会诱发一种叫做心肌梗塞。所以大众经常都会将致命率高达 80% 的热射病原来误认为是普通的中暑。一旦身边有人出现高烧、意识模糊等等的症状，我们就必须要好好地去到把握黄金30分钟进行急救。所以在夏天的时间，最简单的一件事，我们千祈就不要等到好口渴或者好热的时间才来饮水。我们应该就是恒常饮住水，保持就身体一种舒服的感觉，这样就应该是最安全了。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是啦，冇錯啦，咁再同各位聽眾呢望一望天氣方面先啦。大致天晴，咁但係初時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間係酷熱嘅，市區最高嘅氣溫都會去到34度嘅，新界再高多一兩度㗎喎。咁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南風，展望呀，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熱，星期六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至到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咁風勢頗大，海有湧浪。咁見到天文台嘅九天天氣預報啦，咁都話到呢喺今日同埋聽日呢個天氣呢都係會相當之炎熱嘅，咁而家都話咗俾我哋知呀，34度，新界再高多一兩度。不過去到星期六開始呢，這個嘅天氣都會有個急劇嘅轉變。咁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嘅時間呢，咁見到都會係大雨㗎啦，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留意住呢一個嘅天氣嘅變化。咁而家見到出面嘅室外氣溫係29度，相對濕度83%。咁今日呢就酷熱天氣警告啦，聽日預計呢都應該係會熱㗎啦。咁而坊間亦都有好多呢就不斷揣測，咁話到呢就之前呢就有個 AI 模型就話會唔會打風啊，各樣嘢咧，咁啊留意住天文台嗰個嘅叫公佈啦。咁啊，如果一有啲咩嘅話，咁啊都係留意住電台廣播咁啊得噶啦嚇。好啦，時間嚟到早上嘅6:50，咁啊亦都咧有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今日朝頭早有阿海同我哋講下時裝。
0: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1: 嚟到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電話旁邊繼續邀請到時裝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2: 早晨，你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1: 世界杯就踢完啦，咁啊真係曲终人散啦，咁啊恭喜西班牙之余呢，咁啊就係、是、即係亦都令到我哋唤起咗呢对于运动嗰个心。不过呢，今届世界杯我都有见过好多网上面嗰啲都唔知係咪叫 model 定网红，而家都分唔到。咁佢哋呢就会将嗰啲球衣呢就剪剪贴贴啊，整到好靓啊，咁啊有啲当然係 sexy 啲，但有啲呢其实整完之后发觉件衫之后个 cutting 之后都几靓嘅，咁可以方便佢哋出街又或者去球场嘅时候支持佢哋自己心爱嘅队伍啦咁样。咁我真係忽发奇想，其实唔同嘅球类活动或者唔同运动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制服嘅。可能马球又有，咁泳衣都有，即係游水都有泳衣啦。唔同运动真係有佢哋自己唔同嘅服装，一啲叫做功能服啦，其实嗰个运动服其实係功能服嚟㗎嘛。一定有个用处先至会出现，即係正如点解即係除咗中村敬斗都係穿短襪之外，其實基本上個個都係因為要穿襪，就係、是、因為要有個 pad 喺度。
2: pad 啦，係
1: 啦，我佢真係好犀利，佢唔驚斷腳嘅咩？佢真係
2: 佢嘅特色咯，咁所以都會俾人話咯。
1: 係啊，俾人話佢話真係踢髮夾嘅時候咧，佢嗰只襪就算休咗上去，佢都會剪爛後邊嘅，因為佢話佢天生容易抽筋。會出現呢個問題，係、哦、啊，佢有解釋㗎，
2: 太緊，
1: 係啦、啊，咁你鬆佢就跌落嚟，咁你緊你就抽筋，咁所以佢就用呢個方法咁樣咯。
2: 所以好多球員咧，而家會喺對襪度剪個窿咯，因為而家、
1: 啊、
2: 我諗係即係嗰個運動襪嗰啲足球襪嘅設計咧，而家都好緊啊，係、
1: 嗯、
2: 啊，所以你見好多人其實都剪個窿。
1: 系，所以
2: 等好似透过气唔使咁绷紧。
1: 有阵时候我都会带啲小朋友去踢波噶嘛，咁啊见到其他嘅嗰啲家长嘅小朋友咧，佢哋都有学啲专业运动员喺度后边剪咗嗰啲，跟住我问佢哋，
2: 知唔知个意义系点先？
1: 佢我觉得佢哋唔知道。
2: 纯粹筋系咪？
1: 但系啲阿爸阿妈就心痛咯，对物都唔平噶，左剪右剪。
2: 佢哋最紧要明白个意思，点解系嘛？即系啲职业运动员、职业球员，
1: 系啦，冇错。
2: 对物咯，唔系一个 fashion 嚟嘅，系啦，纯粹都系一个配合翻个功能性，或者配合翻自己嘅身形、体型或者身体嗰个反应啊。
1: 啱嘅，啱嘅。
2: 先至去剪烂佢咯。
1: 咁你话如果系10岁、11岁呢啲，其实我覺得都未必咁快剪住嘅。好啦，但呢個都唔係我哋嘅主題，我就想問下海，唔同嘅運動都有佢哋嘅專業嘅服飾啦，例如網球又有，籃球又有，咁樣其他都有。譬如網球嗰啲服飾咧，我點樣可以、需唔需要將佢剪剪貼貼，定還是我加減減，都已經係一個幾好出街嘅一個 look 嚟嘅咯？咁樣去到配襯又得唔得咧？
2: 譬如夏天啦，而家都盛夏啦，我落到我有陣時都會打下網球啦、
1: 嗯。
2: 我落到球場見啲女仔，因為太熱啦，實在咁啲女仔淨係一個 bra top 嘅啫。
1: 嗯
2: 但係即係啲運動 bra top 其實都唔會過分 sexy 嘅。 咁亦都唔會話走光，因為都好貼身。
3: 健康咯，即係個形象真係健康咯，我覺得佢哋嗰啲。
2: 真係健康做運動啦，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哇曬個緊張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啊，畢竟始終有啲人會保守啲嘅，始終都會覺得啊，你就咁著住件 bra top 行出去會唔會有啲唔係咁好啊咁樣。咁但係你話啊，我想將一個網球服裝將佢改變成一個出街嘅穿搭，我覺得 OK 喎，就以 bra top。為例，我覺得如果女仔譬如你加一件薄薄地嘅恤衫，白色恤衫又好，或者啲牛仔薄薄嘅牛仔恤啊咁樣咧，幾飄逸嘅。如果加一件恤衫，唔需要扣紐啊，或者特登咧，而家有時有啲人咧中意扣錯紐啊，特登高低咁樣扣，
3: 係啊，我見過嚇。
2: 系啦，咁然後你就令到件衫咧有啲不平衡嘅感覺。
3: 嚇，同埋嗰個不平衡，因為扣錯咧，佢唔會再歪，因為佢就係本身就係要 sell 佢歪啊嘛，而家。
2: 冇錯啦，我覺得如果你裏邊咧就係一個你打完網球或者打網球平時著開嘅一個 sports bra 咁樣啦，跟住你就係可以著一個恤衫，因為你就係展現嗰種有啲隨性嘅感覺啊嘛。
3: 嗯。
2: 裏邊嗰個唔係真係嘅內衣嚟噶嘛，你係。你係佢嘅 fashion， 你嘅穿搭嘅一部分嚟嘅。咁所以其實裏面嗰個 bra top 咧，嗰個運動嘅 sports bra 咧，你都可以露出嚟俾人見到。呢個係你穿搭嘅一部分。咁當然女孩子真係要顧及唔好走光啦。咁又你可以加件恤衫扣錯紐又得，或者咧就係唔扣紐嘅打開紐嘅。咁我覺得上身都可以做到一個飄逸嘅感覺嘅。好啦，然後個下身點樣處理咧？咁而家好多女仔都會著網球裙去打波啦。網球裙我覺得你可以照著喎，其實真係。
3: 哦，網球裙就照著，即係照喺條街嗰度行咁都 OK。外國譬如美國嗰啲真係會多啲啦，呢啲著法。
2: 嗱，老老實實咧，如果我去打波，因為我懶，我唔想去到球場先至換衫，因為有陣時咧，嗰啲球場嗰啲洗手間都唔係咁乾淨啊，啲更衣室。咁其實我自己咧，我都會著直接著嗰條網球裙，或者網球短褲啊，或者打波嗰啲短褲咧，我都會直接著去球場打波嘅。咁我自己覺得咁樣出街都唔係太過
3: OK 嘅，我都覺得 OK， 因為真係俾人覺得你 sporty 啲咁。如果你就算出街，你都覺得啊，可能佢之後有運動，其實而家大家都會咁諗，同埋又唔失禮咁行出嚟嘛。
2: 冇錯，咁同埋而家好多網球裙咧，其實裏面都有條好貼身嘅打底褲喺裏面噶啦，
3: 係
2: 都有功用嘅。如果打波有時佢會放你攝個網球喺裏面啊。
3: 我攝到㗎，嗰個真係
2: 攝到、okay、兩個網球，兩三個網球都冇問題嘅，其實。而個波都唔容易跌出嚟嘅，所以佢係好有彈性嘅裏面嗰條打底褲。佢貼身得嚟，確保到我著條好短嘅網球裙又唔會走光。而喺網球場上面嘅功能就係你可以攝個網球落去，咁有時你開波你唔使，因為你唔會下下去執波㗎嘛。咁你隨手。我打完個波出咗街啦，
3: 就喺個袋嗰度攞出嚟啦。
2: 係啦，我就即刻可以喺條褲裏面咧，就可以掹個波出嚟啦。咁、功能性係有嘅。
3: 咁平時如果我出街嘅，咁嗰個位我都可以裝其他嘢嘅，裝散紙啊、鎖匙啊。
2: 袋嘢啦，因為會跌啦。佢係因為攞嗰個網球，因為
3: 冇搞錯。你話袋個網球佢唔跌，但袋其他嘢又會跌。
2: 咁樣攞去係搞唔掂嘅，因為你會太大嚿，同埋佢會跌嘅。因為你網球其實唔會太重啦，首先。係啦，同埋佢嗰個圓形咧，同埋嗰啲毛毛，
3: 嗰啲畫毛啊，
2: 有少少鑄實咗啊。
3: 係，哦咁樣嘅。
2: 容易跌出嚟，唔係太重，咁你就冇諗住愛嚟哦，即係袋個銀包或者點樣就唔得嘅。
3: 咁護腕咧，我平時休閒出街嘅時候，使唔使又帶埋個護腕，就感覺上直頭行 sporty 嗰條路咁樣？
2: 我覺得少少可以咯，但係唔好太過 over 咯。
3: 嗯。
2: 我覺得你單邊一個咁樣，我覺得 O K 嘅，但又唔好即係哇，成身又打曬 headband 啦，即係好似驚死人，唔知你將運動衫著咗嚟當去出街咁。我覺得又唔需要 too much 嘅，因為而家我覺得我哋叫一種叫做不吹灰費力嘅一個時髦感啊。
3: 哦，咁樣嘅。
2: 嗰種英文叫做 effortless chic 啊，係一種你不費吹灰之力，
3: 嗰種
2: 好俾到人嗰種好休閒嘅感覺。
3: 就係我覺得好潮偉嘅感覺，好不經意但散發出魅力嘅感覺，係嘛？
2: 嗰種不經意係好緊要，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嗰對波鞋啦，我覺得。
3: 知道。
2: 因為如果大家真係打波咧，我哋會著網球鞋啦。咁網球鞋老老實實咧，款式唔太多嘅。同埋佢真係功能性為主，例如就係放你跑動嘅時候唔容易跣啦。
3: 係。
2: 或者放你剎停嗰一下，因為我哋好多時候會用個前掌去到做剎停嘅，咁可能前掌佢會做一啲特別嘅設計，令到你唔容易跣啦咁樣。咁所以為咗好多呢啲功能性，擺咗個球鞋嗰、那個波鞋嗰度咧，反而嗰個款式又唔會太過出眾嘅。咁我覺得咧，同埋佢比較 chunky 啲嘅網球鞋有陣時。咁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出街咧，你上身已經俾人一種啊好網，已經你有網球裙咯，有個 運動嘅 sports bra 咯，可能加咗件恤衫咯，一啲不平衡嘅扣鈕咯。我覺得你可能啲女仔，譬如著一對長襪啦，我覺得都幾有型嘅。咁你可能咧就襯翻一對咧，而家好興嗰啲復古波鞋啦。或者嗰啲 sneaker 啦，我覺得都係 OK 嘅。
3: 嗯，咁大家可以真係試一試啦嚇。咁今日咧就同阿海傾住咁多先，咁下次又再傾啦。唔該，海，拜拜。
2: 拜拜。
1: 好啦，唔該曬海啊！早上嘅6:58啊，咁天氣咧都係熱熱地噶啦嚇，咁早上嘅時間都見到酷熱天氣警告咧都已經生效啦。咁天氣方面係大致天晴，咁但係初時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間係酷熱，市區最高嘅氣温都會去到34度，所以都係熱辣辣嘅。好啦，咁早上嘅6:59，轉頭咧都會分途廣播噶，普通話台咧會有好音音樂嘅。咁而至於晨光第一線，當然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10:00都會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同你见面啦，我哋转头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0: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1: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0: 几点有得听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使唔使日日听啊？
1: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斯基比尤克曾经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的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在49岁，毕业于奥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在基层军官晋升到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就说，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基础的经济基础设施。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英超球会利物浦说，在和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经处罚432个涉案者终身禁止入赛观赛，是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买飞和入场资格的处理。警方说，今次是和利物浦密切合作的成功案例，目的是保障广大球迷和公众利益，强调警方会采取行动保护只是希望买飞入场支持球队，但是成为黄牛行为受害者的真正球迷。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五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 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嗰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太阳计划2026，
8: 听下嚟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使者廖子轩同学嘅分享啊！
9: 今次嘅新疆之旅啦，我哋去咗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同埋章鱼葡萄园，我了解咗当地嘅历史文化以及佢哋嘅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先至可以感受当中嘅美。
8: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至8月13号香港唱片竹印展，
7: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啊，7:07嘅朝头早，哎呀，唔好意思啊，而家讲系7:08啊，因为嗰个秒钟好快脆就已经过咗，所以话光阴似箭咯，真系嘘一声又过咗一秒，我哋试下眨眼啦。又過咗一秒啦，係咪？所以我哋唔講廢話，即刻介紹一下先。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3: 仲有交通組嘅 Jessica 喺度。
2: Jessica， 早晨。
3: 早晨啊！
2: 出面酷熱天氣警告啦。
3: 嗯。
2: 但你仲翻到成日腫咁樣嘅？
3: 直播室好凍啊！
2: 你自己都唔好意思啊，翻到成日腫咁樣。好啦，
3: 我都係著咗件褸啫。
2: 咁啊，出面嘅天氣就酷熱天氣警告。嗱，呢幾日嘅天氣有機會都係嘅幾大變化，不過星期四、星期五咧都係會熱啲先嘅嚇。咁啊，星期六日要多加留意呢個嘅電台同埋天文台嘅公佈啦。好，咁啊，出面嘅交通情況大致上係咪都可以咧？今日朝頭早。
3: 咁呢個隧道情況方面呢，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暢順嘅，咁不過有一啲嘅封路措施呢需要提提大家，咁包括呢個牛頭角道呢有水管急收，現時去觀塘方向跟住真華道嘅快線呢係封閉緊㗎，另外佐敦道呢都有水管緊急維修，咁影響到呢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國士道嘅中線呢現時都係封閉緊，而另外呢筲箕灣道嘅水管急收呢仍然處理緊㗎，咁影響到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现时封闭紧，咁所以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即系牛头角道啦、佐敦道啦，同埋筲箕湾道嘅时候咧，都记得要留意翻啦。
2: 嗯，系啦，咁啊，安全驾驶就好重要啦。咁啊，安全驾驶唔系净系讲紧喺我哋日常生活，即系翻工翻学嗰阵时啊，安全驾驶嗰啲啊，其实即系外游嘅时候咧，都好需要咧就安全驾驶。
3: 冇错。
2: 咁啊，相信大家都会留意到，即系有港人啦，咁喺外地旅游嘅时间咧，咁啊又发生交通意外。咁其实都已经唔系一日即系唔系话一两单咁样噶啦，咁都见到即系有报章之前亦都讲过，六日入边咧有三单唔同嘅意外，亦都唔同地方嘅，系啦，咁所以真系外游嘅时间咧，其实我哋即系晨光大学亦都有邀请过专家啦，就上嚟同大家讲过咧，就系点样喺外地驾驶嘅时候有啲咩要多加留意嘅，系啦，咁即系希望大家就记咗喺心入边。我自己咧就都有记喺个心入边。我去外地有阵时都会去自驾游嘅，咁但系自驾游嘅时候，譬如一啲咩转弯位啊，人哋叫你停啊，或者你写50啊咁样，嗱，我就千祈咧唔好将喺香港嘅驾驶习惯放到出去
3: 吓、
2: 人哋话要停嗰啲咧。即係轉彎小路出大路，即係寫咗個停字，即係人哋寫
3: 真係要停喺度，
2: 停止個止字啦，人哋通常都係寫。咁你就真係要停左架車，停左架車先，就算全部冇車都好啦，你都要停左架車先。係、啦，咁附近亦都可能會有執法人員啦。其實佢見到你冇停嘅話咧，或者你慢駛，見到冇車，你再俾油嘅話咧，佢都會截停你架車嘅、因為佢話咗停咧，
3: 係
2: 真係要停嘅。就唔好諗咗附近都冇車啦，係啦，即係我哋我成日喺交通天文台咪講過斑馬線嘅，而家過斑馬線嘅時候，你斑馬線一定要停㗎嘛，其實法例你一定要停咗，跟住再睇清楚附近冇人，你先可以再俾油咁樣㗎嘛，
3: 冇錯，
2: 其實一樣嘅，就唔係你唔好諗住我慢慢行過呢個斑馬線咁啊流過去咁啊都冇人咁樣，但係附近如果有執法人員嘅話咧，其實佢又可以即係票控你嘅。所以外地都是一样，有很多不同的叫做交通規則都要呢就多加留意啦。咁、可能有時條路又好闊好舒服嘅，又覺得咁就咁俾油囉，咁都冇難度囉、但係就亦都好容易令到你大意。呢個亦都係。仲有就係一啲即係譬如喺外地駕駛又掛住睇地圖啦，唔識路啦。
3: 係、
2: 咁睇地圖留返側邊嗰個人，或者你開返嗰個 speaker 出嚟。翻翻別口，你教翻廣東話嘅，咁你有咩彎要轉啊？咁佢都一早話定俾你聽噶啦，其實唔使點睇嘅，咁你聽都一樣可以嘅。咁所以即係最緊要，即係外地旅遊嘅話，大家都想開心，千祈唔好養成呢啲嘅意外。香港駕駛當然係一樣啦，其實喺邊度駕駛都係一樣，最緊要就係安全去到呢個終點啊！啱啱啱好，咁我又講多咗啦，咁你有啲咩交通資訊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就係呢，因為依家呢啲資訊應該咁樣講啦，啲科技越嚟越發達啦，咁呢都有一啲人呢開始呢使用一個裝置叫做智能眼鏡呀。
2: 有喎、有段時間都已經多年前都已經出過㗎啦，曾經興起過嘅。不過就大家覺得佢好臃腫。 跟住就開始覺得，你又係呢副眼鏡，跟住又有啲咩話咩誒，會唔會偷拍人啊？好多呢啲聲音出嚟，跟、住大家就開始覺得都係唔好戴啦。費事瓜田李下咁樣。
3: 係啊，但係其實依家咧，佢喺嗰個外觀上咧，佢同一般嘅眼鏡咧，已經係即係
2: 冇乜分別，係
3: 冇乜分別㗎啦。咁但係
2: 進化咗喎。
3: 係啊，佢裏邊就有好多功能啦，即係譬如啱啱講一啲可能攝錄啊、攝影嘅功能咧，都有一啲譬如翻譯啊、等等嘅功能嘅。係啦，咁
2: 我都有見過，即係譬如如果你係，譬如你係講西班牙文嘅。你一路講嘅時候咧，咁喺我個 mon 上面咧會
3: 即刻係係係就會有一個可能有中文噶嘛，
2: 係啊係啊，好似嗰啲咩鋼鐵奇俠咁樣，即刻有即刻翻譯綠色字咁樣，
3: 好似字幕咁樣噶嘛，
2: 係啦係啦係啦，咁之前亦都有睇過有啲公開考試，有啲人就拎住呢個眼鏡就入去考試啦，咁、但好快脆就被發現嘅，
3: 係
2: 因為嗰啲詭異嘅綠色光咧，其實係會投射咗出嚟嘅。
3: 啊
2: 係啦，即係佢咪有啲字幕嘅，咁嗰啲字幕其實都有光嚟噶嘛，咁啊投射咗，咁啊好快脆俾啲考官
3: 知道咗啦，
2: 知道咗啦，係啦，所以都係記住唔好出貓，科技唔係用喺呢啲壞嘅方面嘅，
3: 冇錯。
2: 咁呢、這個智能眼鏡又點咧？
3: 系，咁就系咁样。呢个智能眼镜究竟同我哋讲呢个交通有咩关系咧？就系美国咧，佢有一个州啊，依家已经立法咗禁止驾驶嘅时候咧使用呢个智能眼镜。因为正如我哋啱啱所讲啦，佢有好多嘅功能，譬如可能一个翻译啊，佢会出现喺个眼镜嘅嗰个屏幕度噶嘛。系啦，咁所以有机会影响到大家揸车嘅时候嗰个视野啊。系啦，有机会可能即系叫做影响到大家嗰、那个，即系会令到大家分心啦，咁、所以
2: 分心就真系嘅，你见到有嘢读出嚟嘅话，即系譬如字幕咁样，
3: 系，
2: 就算我哋睇广东话嗰啲字幕，譬如睇新闻咁啦，咁、新闻都有字幕噶嘛，咁新闻有字幕嘅时候咧，我都会睇字幕嘅、我见到字我会自己去读嘅、
3: 明明你听得明嗰个
2: 系啦，明明我听得明嘅，咁但系我都会见到字幕，我都会走去阅读嗰啲字幕嘅。啊！呢、這個即係人，唔知係咪大家都係咁啦。但我有呢個一個習慣。咁如果你話我戴住嗰啲眼鏡咧，佢可能有譬如咁啱啊 ，Jessica 就喺附近嘅，喺架車入邊嘅。你講一句又無端端你走去講西班牙話，跟住佢自己無端端有翻譯嘅。咁我又會即刻去讀咗嗰個字，咁啊唔睇條路噶咯。
3: 哦，
2: 係咪啊？係咪危險啊？
3: 係啊，同埋因為有啲眼鏡佢會有呢個導航嘅功能啊。咁我唔知道佢點樣運作啦，但係有機會去。即係可能出現一啲圖像啊，亦都有機會會影響到駕駛者噶嘛。
2: 係啦，
3: 係啦，咁所以佢哋咧就立法去禁止去使用呢個智能眼鏡，而且咧佢嗰個規定啊，係比起用手提電話更加嚴謹。
2: 哦，
3: 因為我哋用手機佢會有一啲豁免嘅情況噶嘛，譬如如果你嗰個手提電話你開咗一個免提嘅功能，即係你可能開 speaker 啊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就唔會。禁止噶嘛，系啦，咁但系咧，利用呢一个智能眼镜，即使你系用免提嘅功能、免提嘅模式咧，咁都唔容许嘅、而且咧，
2: 即系你有免提嘅，你就用翻车嗰个免提，就唔好用智能电话个免提，
3: 系智能眼镜嘅免提，
2: 啱啱嚟，讲错咗你，智能眼镜个免提，
3: 系啦，
2: 总之你用智能眼镜就唔得啦咁样，
3: 系啦，而且咧，譬如有阵时咧，有啲豁免嘅情况就系架车可能塞紧车，喺处一个停止嘅状态。咁都容許有機會容許用呢個手提電話啦。咁每一個地方嗰、那個
2: 法例規
3: 定都唔一樣啦。咁但係咧喺美國咧有啲州份係可以嘅。咁但係咧智能眼鏡咧喺呢個情況下都唔容許佩戴嘅。咁、所以就比起呢個用呢個手提電話就更加嚴格。
2: 佢智能眼鏡咧，即係基本上喺架車上面咧，如果你係駕駛者嘅話，你就唔好用。
3: 系
2: 唔好戴，唔好用。
3: 系
2: 系啦，我就冇戴过啦。我仲有好多迷思，即系譬如如果我近视嘅话，咁佢智能眼镜、
3: 系，
2: 咁佢系咪会识得按照住我即刻按照我个度数，令到我又睇得清楚啲咧？咁样
3: 我真系唔知
2: 啊。我又唔知啦。咁样咁，总之我就喺架车上面，即系当地法例就唔好用呢个智能眼镜。但如果俾你，你想唔想试下用啊？
3: 我想试下嘅、
2: 即系
3: 譬如去旅行咧，佢嗰个
2: 翻
3: 译功能系真系好吸引。
2: 而家翻译其实好多地方都已经拎住部机噶啦，一路讲嘅时候就一路咁样译啦。
3: 系啊
2: 系啊，我之前去旅行嘅时候都有试过，咁啊当地人咧，佢知道我系外国人嘅时候啦，跟住佢哋亦都拎住部机。喺度讲讲讲讲一大篇嘢，
3: 系，
2: 跟住部机咧就即刻出翻出嚟咁样， 系啦，跟住我仲教佢拣翻呢个广东话，啊，你拣呢个广东话啦，咁其他人都听得明噶啦，咁样系啦，咁啊相当有趣嘅。咁所以呢啲咁嘅机咧，本身都系得意嘅。咁我哋就而家有部机，佢就将佢变咗做眼镜，同埋我谂，譬如如果佢拎到去 internet 嘅话咧，咁你又可以即系做好多网上边嘅嘢咯。
3: 哦，都系
2: 咁啊，有得拍嘢噶嘛，有得录影噶嘛，咁又可以做好多嘢啦。
3: 系，
2: 我都想试下玩啊呢、這个。
3: 其实都系啊，咁高科技嘅嘢。
2: 以前嗰副我冇玩过啊，咁如果你话而家再新嗰啲，我梗系想试下啦。
3: 系啊，同埋冇以前嗰啲咁笨重啊嘛。
2: 系咯、
3: 啊。系，即系以前可能好大嚿啊。
2: 系啊，以前嗰个成个嗰啲咩镭射眼装置咁样。一大嚿，离远都知道你戴嗰个咧
3: 系智能眼镜，
2: 系嗰个 glass 嚟噶。咁而家嗰啲轻便啲又好，你出街都方便，
3: 系啊。
2: 咁但系即系插电嗰啲都要噶啦吓，唔知啊。咁大家即系听众有机会试下，试完都可以话翻俾我哋听。
3: 嗯，
2: 嗰、那个感觉到底系点样？
3: 但系揸车嘅时候就唔好用。
2: 系啦，同埋可以做到几多嘢、嗯？我最有兴趣想知道佢做到几多嘢。
3: 可以喺生活上帮助我哋。
2: 会唔会如果我系体重管理紧嘅，一阵间我哋搵营养师啦，体重管理紧嘅时间咧？佢一 scan 唔係 scan， 佢唔使 scan， 佢智能眼鏡嚟㗎嘛。佢一望到我嘅食物，佢就已經會喺嗰、那個
3: 卡路里係幾多，
2: 寫住個卡路里係幾多嚇。跟住一望到嗰啲叫健身器材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即刻有曬說明書，話俾我知道我應該點樣去到用呢一個嘅健身器材咁樣。或者一路跑步嘅時候，佢就話俾我聽，我而家跑咗幾多，全部都係用肉眼可以顯示，即係睇得到嘅顯示嘅方式。咁、我覺得呢個係勁嘅，咁將來都一定會係咁樣噶啦。
3: 係啊，
2: 咁但係我哋而家就未有啦，等佢再平啲先啦，我哋先試啦。
3: 好啊，
2: 而家對我哋嚟講都仲係有少少多餘嘅嘢，
3: 都係一奢侈品。
2: 係啦 ，gadget 嘢咯，呢啲就係啦。好，咁啊唔該曬 Jessica 先啦，唔該曬。咁我同各位聽眾睇睇天氣啦，大致天晴，咁但係初時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今日展望明日大致都系天晴同埋酷热。咁啊，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亦都颇大，海有涌浪噶。而家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咁啊，注意啦，早上啊，虽然系朝头早咋吓，咁但系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朝头早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啦，所以都系热辣辣嘅一个早上嚟。
0: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5: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好啦，早上嘅7:20，咁啊已经嚟到我哋晨光大学嘅环节啦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喺我哋嘅电话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1: 早晨。
0: 早晨，因为香港咧就系一个就以前渔港发展到而家啦，咁啊当然我哋而家金融城市，但系我哋都仲系好中意食海鲜嘅。我去到外国咧，其实我真系见到。佢哋魚個品種都有，但有陣時真係冇我哋咁五花八門。我哋又以前就轉口講啦，所以我哋有好多外國嘅魚，香港自己本地有附近有好多魚啦。我哋都好多魚類可以俾我哋選擇噶嚇。咁我哋既然食咁多魚啦，咁啊同呢一個 omega 3， 我哋成日都話食魚有呢個 omega 3啦。咁啊當然係好，但係唔係每一種嘅魚都有呢一個豐富嘅 omega 3。我哋之前講係咪深海魚？先至會有呢個 omega 3咧，
1: 冇錯嘅，冇錯嘅，係啊。咁所以其實香港嘅話都有啲特別好中意食游水魚咁樣樣。
0: 係啊，游水魚。咁但係就未必每一種嘅魚咧都有呢個 omega 3啦。
1: 冇錯啦，係啊。
0: 我有揾過啲資料，其實係咪黃花魚係咪都有，定係佢係另外一種營養特別勁定係點樣噶？唔知要問啲咩先。
1: 黃花魚咧，其實咧就如果係。怎樣說呢野生啦，咁佢係本身嗰個嘅 omega 3係高嘅，咁、但係現在呢嗰啲黃花魚好多時都係即係養嘅，咁所以呢其實嗰啲 omega 3會喺邊度嚟，就係、要睇嗰個養殖場呢佢哋有冇用一啲有 omega 3嘅飼料啦咁樣、如果佢哋冇嘅話，其實嗰個黃花魚已經唔再係一個 omega 3豐富嘅魚嚟。
0: 喔、原來咁樣啊，我有喺街市見過咧，黃花魚有好多啦，咁嗰啲多數都係養噶啦。你見咩？通常都係街市買價就40蚊兩條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見到啲零零四四一條，我真係見過啲街市個好 emphasize 就係話野生黃花魚，哇，標價都三位數噶喎，其實都唔平喎，野生黃花魚。
1: 係啊，因為嗰啲要去到深海噶嘛，咁已經係少噶啦，咁所以一有嘅話當稀有品種咁
0: 買。係，所以野生黃花我真係未品嚐過啦，到底有咩分別咧？咁啊，營養就知道係好多啦。好啦，咁如果你話魚肉嘅話，你真係想吸收呢個 omega 3，淨係話或者魚肉其他嘅營養啦，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烹調方法，包括咧通常魚中國人啦都係會蒸啦。炒啦，又或者係煎啦，都會有魚湯啦咁樣啦。咁呢啲唔同嘅做法，對於魚肉烹調完之後嗰個營養保留到幾多咧，就要問下營養師啦嚇。
1: 好啦，咁如果講其實魚係一啲嘅我哋嘅除咗牛、雞、牛、羊、豬、阿婆啊呢啲咧，咁蛋白質豐富，魚都係非常之蛋白質豐富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講食魚嘅話咧，我哋最主要係除咗講嗰個 omega 3之外，就係講個蛋白質噶啦。咁有好多話，生食啊或者熟食會唔會影響個蛋白質咧？咁sorry 啊，唔好意思。
0: 咁唔緊要，係繼續。
1: 係啦，咁其實咧，嗰個蛋白質咧計過嘅話咧，其實生食又好，熟食又好咧，嗰個吸收都係一樣嘅，唔會好大分別。但係咧，我想講有一個好得意嘅研究咧，喺日本喎，因為日本真係又係食好多魚。係
0: 啊，好多魚，佢生食魚添啊，好多都係。
1: 冇錯啦，因為其實睇過咧，西方國家食魚多啊，定係亞洲國家咧，一定係亞洲國家食海鮮啊魚嗰啲多嘅。咁而日本都排得好先。咁原來日本咧做咗一個咧三年嘅一個嘅持續去研究食魚嘅嘢個噃，特別就係講個煮食方法。佢係啦，咁啊用個刺身啦，有蒸啦，有炒啦，有烤焗啦咁樣，咁就發現咧，如果食刺身同烤魚多嘅咧，係會容易引致尿酸高嘅。
0: 哦，又唔同，喂，呢啲好有用，我今日真係揾啱問題喎，咪咪嚇。係啦，咁如果你話即係咁，譬如薩斯米，即係我哋講嘅刺身。蒸或者是煮各樣的做法啦，是不是會影響了每一種的烹調，即是影響了我吸收的營養，不是說多定少，甚至乎會有變化的呢？
1: 冇錯啦，係啦，其實就係話唔同嘅煮法咧，都會令到嗰個魚嘅營養，令到我哋嘅吸收有分別咯。即係佢可能因為譬如一啲嘅烤焗啊咁，咁佢會令到個水分少咗，咁而個蛋白質濃縮咗，咁你嘅食嘅量又可能會多咗，因為其實有陣時會講煮咗熟嘅魚咧會縮水啊，咁你縮咗水又會覺得細嚿啲，你又會食多啲啊咁，如此類推咁，就會發現原來人嘅吸收對於個魚都有分別嘅喎，唔同嘅煮法嘅時候。
0: 哦，咁同埋仲要睇品種啦，可能有啲魚咧就食一細嚿。 已經等於其他品種的魚就吃了成條咁樣嘅營養，係咪都會有呢啲咁嘅 case 㗎？
1: 都會特別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奧米加三脂肪酸啦，即如果你話我揀深海魚係會有多啲嘅奧米加三脂肪酸，但係如果你講話哇遙遙領先嗰啲咧，都走唔甩，真係譬如鯖魚啦、三文魚啦，嚇呢兩類係特別高奧米加三脂肪酸嘅。咁你話咁可能啲鱈魚咧，咁其實跌一橛噶啦，佢唔係冇，但係會跌一橛。
0: 哦，喂，鱈魚都唔平㗎喎，其實會跌一橛㗎，咁我食三文魚好過啦。
1: 係啊，所以好多人講，喂，我好難成日食。

0: 會係嘅、
1: 嗯，
0: 即係以佢嗰個嘅譬如舉例吞拿魚咁，都係深海魚嚟嘅吞拿魚。咁佢入面其實有鐵質嘅，因為你見紅當當。咁但係你煮嘅時候，可能佢就會流咗嗰啲嘅紅色嘅水出嚟啊咁啦，咁就會令到嗰個鐵質流失啦，少好多啦。咁其實有呢啲嘅分別嘅。咁但係都係啦，刺身又會憂慮就係啲菌咯，所以就唔可以成日話刺身都好喎、啊，少油分喎、啊，又冇處理過，但係就驚嗰啲菌量，咁所以都係要以翻，譬如頭先所講咁多嘅煮食方法，蒸啊、煎啊呢啲就會比較好啲啦、
1: 嗯，
0: 日常用啲啦。
1: 係嗱，我仲有好多問題想問嘅，不過我先問咗呢條先，因為就最直接嘅，就係、是、如果我哋喺街市買餸，有好多聽眾喺街市買餸，咁有冇話譬如我哋成日都見到嗰啲細細條嗰啲，即係60-70蚊嗰啲斑仔啊，咁啊皖魚啊，咁其實佢哋嗰個營養價值其實係差唔多啊，定還是真係有一個明顯嘅分別嘅咧？
0: 營養價值我都講，魚係蛋白質豐富嘅食物，佢哋係差唔多，最大嘅分別就係個奧米加三脂肪酸咯。
1: 哦，咁如果你話即係斑仔嘅都睇下，因為佢哋都係養噶啦，就睇下佢到底個飼料嗰方面啦嚇。咁、呢個就
0: 係冇錯啦，係啦。
1: 好，咁我哋要講翻呢個奧米加三嘅脂肪酸啦。咁呢一個其實佢到底去幫助我哋身體最大嘅功效係啲咩咧？
0: 嗱，好簡單，數幾樣最緊要嘅就係佢對心血管嘅健康，這個應該好多人知噶啦。咁佢亦都對腦部嘅健康啦，情緒亦都係有一定嘅幫助啦。另外嘅就係有好多忽視嘅就係我哋身體成日會發炎嘅，咁而奧米加三脂肪酸係對我哋入面細胞嘅抗炎啦，同埋亦都係對腸道健康係有一定嘅幫助嘅。
1: 咁呢個真係好多好處啊！咁如果嗱食魚就有奧米加三脂肪酸啦、如果我唔食魚嘅啲朋友，真係佢天生我真係唔食魚嘅，我就咁食嗰啲咩炸魚柳啊，或者魚嘅副產品，其實得唔得嘅咧？定還是我有其他替代品嘅咧？
0: 首先要去睇翻佢系咪嗰啲深海魚嚟嘅做嘅副產品啦，系咪？即系譬如你话哦罐頭，咁吞拿魚罐頭啊、三文魚罐頭呢啲，咁仲有 omega 3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哦，我都唔系嗰啲魚嚟嘅，咁其實你唔會吸收到幾多咯。咁亦都 omega 3都系，即系我哋要去按住建議就係講緊一個禮拜，其實都建議三次嘅至少係啦。咁就每次就大概以90克、100克呢個份量，咁就愛嚟吸收真係我哋主要膳食要有嘅 omega 3。其餘你中意食乜嘢嘢啊，貝殼類海鮮嗰啲都會有嘅，
1: 係
0: 啊，咁但係就唔夠多。
1: 好，咁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Mimi，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呢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系登陆位置同埋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佢嘅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提醒市民慎防中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是菲方就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个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制裁，中方由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该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方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的努力。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说，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一节最新的消息，港铁表示，由于有动物进入观塘

0: 线九龙湾站附近路轨范围，而家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行经有关路段嘅时候系以慢速行驶。观塘线来往调景岭站同黄埔站每三分半钟一班，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五至八分钟。港铁人员正系处理事件，呼吁乘客预留充裕嘅乘车时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而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开始车多，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目前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的港铁消息，就是之前由于有动物进入观塘线九龙站附近的路轨范围，影响到观塘线来回方向的列车行经，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要慢速行驶。不过较早前这个的动物事件已经处理好，观塘线的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的了。另外再提提大家，就是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请留意翻。隧道情况方面，现时除了将军澳隧道有坏车阻路之外，其他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目前一大车多慢驶。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喂，翻嚟啊！
4: 系啊，欢迎收睇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今次着嘅晨光第一线嚟到7:30新闻过后咯。
3: 系啊，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啊，但系咧初时咧有一两阵雨，咁啊日间咧酷热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啦，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啦，明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星期六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稍后咧照星期日咧都系间中哇狂风。风骤雨同埋有雷暴，嘉明
4: 系，仲要风势颇大，海面会有涌浪，到时今个周末就要留意啦。而家只不过系7:00已经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当中啦。

0: 康第一店，嘉明。
1: 实在暑假好去处有好多好多啊！无论你系中意运动类型嘅又好，你系中意一啲玩嘅又好，你中意书卷气多啲嘅，都真系好多地方去。啱啱就完成咗书展啦，寻日开始又有我哋系非常之厉害啊！香港做东道主嘅剑击
2: 世锦赛啦，
1: 咁至于听日咧又会有动漫迷好期待嘅日子咯，
3: 动漫节又开锣啦！
1: Yeah,
2: 哇，真系啊！书展完筋骨啊，书展完新心灵啦，系时候重回一个咧电竞又啊呢个动。动漫啊，喂，动漫节咧，其实每年咧都系好多年轻人啊，趋之若鹜啊，或者咧会排队入去啊，买下啲叫手板啊、figure 或者系买漫画书啊，嗱，仲有人买漫画书噶、
1: 啊，
2: 我想讲，即系以咧书本嚟讲咧。漫画书咧系相对几长青，特别系今年世界杯年咧。
3: 其实
2: 我见到报摊咧都出翻，系啊报章都出翻个足球嗰个啊、
1: 哦，
2: 足球
3: 其实足球嗰个系咁样嘅，
2: 系
3: 咁佢哋呢一类型嘅书其实已经系完结咗噶啦嘛，
1: 系
3: 即系佢已经系个 story 成个故事已经完结咗噶啦。例如佢叫例如有个漫画叫《晨光第一次》，
2: 系
3: 已经出咗36本嘅，已经完、哦、有埋完结篇噶啦。
1: 系
3: 咁佢出完之后咧，跟住佢再会出，譬如可能真系卖得、
2: 嗯，
3: 或者啲新嘅一批嘅小朋友佢聽過覺得哦，佢又想買，咁佢哋發行商通常都會有時會少量再印，譬、
1: 哦、
3: 如第二版、第三版或者叫2026年版，咁、
1: 嗯、
3: 再印其實一樣嘅。不過而家同以前有啲唔同咧，我有留意就係、是、你買一本書啊，以前個年代我真係買譬如嗰、那個漫畫嘅時候，就真係得個漫畫書嘅啫。而家佢通常都會整多張卡俾你嘅。咁、那個卡咧就類似係嗰啲閃卡嗰啲 friend 咁樣噶，咁、
1: 哦、
3: 就可能有陣時會同個封面係有關係嘅，咁啊令到啲人睇嘅時候就多咗個收藏價值咯，或者你再買嘅時候，你咪覺得。咁咪可以当书签囉，咁、啊、都几好嘅。
2: 几好啊，咁啊即係漫画係一件事啦，咁、figure 係一件事啦、因为你讲緊即係过到一个礼拜就想蜘蛛人啦，
1: 係
2: 啦，咁你会有啲新嘅角色，新嘅大坏蛋，跟住啊蜘蛛侠嗰套盔甲究竟会係优化咗定还是係叫做轻型版咁样，呢啲都系啲漫画迷啊好期待嘅一啲嘢。啊今年呢仲多翻啲朋友，啊又开始又出下写真啊，又成咁样，哇！好似成件事好不分，好开心啊！
1: 睇翻今年咧，亮点都真系相当之唔少噶吓。第27届咧嚟到香港动漫电玩节咧，就会听日至到28号一年。
3: 27届啦，
1: 系27届咯，
2: 系啊！记唔记得当年点解会有动漫节？
3: 我记得，因为当年系黐住书展噶嘛，
1: 系啊。
3: 咁但系发觉即系大家真系着筹勾占咁样，咁你明明系书展嚟噶嘛，点知动漫展嘅人去嘅时候仲多咁影响咗睇书嗰啲人。
2: 你用嗰个词语都啱嘅、都九成啱嘅。不过、即系我就觉得应该要分流，因为当年咧好盛行就买刀刀剑剑嘅，唔系武器，系当年咧
1: 收藏品。
2: 我哋香港漫画嘅叫做高峰时期啊，就系讲紧譬如风云啊、天下啊咁样
3: 啦，
2: 系啦。咁你真系会有啲哇，雪饮狂刀，佢系买1:1嘅雪饮狂刀啊。
1: 系咯，
2: 有啲老公咧托住把刀翻屋企，同老婆喂老婆好开心啊，买咗中意嘅嘢。跟住个老婆系呆咗，第一屋企有冇地方摆？
3: 阿老婆都问你买嚟做乜嘢？
2: 系咁啊？
3: 系咪切牛肉噶？
2: 系啊，
3: 攞把雪咁讲嚟切牛肉，
2: 系啊，即系咁咯。即系我好记得嘅呢个画面。咁所以同埋嗰阵时又真系有写真啦，即系有啲女士出写真，咁啊分流咗嗰件事。咁你冇理由呢边就系、是。當年仲係有阿金庸老師啊、魏康老師喺度簽書，跟住咧那邊箱就即刻會有啲即係性感少少嘅女士咧，佢哋會有啲攝影集咁樣推出，咁你就覺得。太缤纷啦，咁个画面，咁好似 separate 开，即系分开啲，好少少。
3: 其实而家分开咗之后咧，佢真系将嗰种书入边带出嚟嘅文化，再慢慢咧就感染埋世界各地嘅，譬如唔同地方嘅人都会喺香港咧，就继续推广佢哋嘅文化。即系呢一个咧就比较上真系近书展嗰个套路，亦都越做越好。你见其实今年都好成功啊，今年好多唔同嘅文化都汇聚咗喺我哋书展入边，亦都真系。變成一個國際城市咁樣，
2: 有啲中亞嘢啊！我記得印象之中有啲中亞嘅國家擺啲 booth 添，咁啊真係希望即係文化都可以共融啦。咁但係即係漫畫嘅世界就再共融一啲，
1: 絕對係啊！因為咧睇翻好多唔同嘅收藏家咧，都其實期待住喺呢一次嘅動漫電玩節當中咧，一嚟。 有嘅貨品可以展示一下，因為有啲真係絕版珍藏啊，有啲係好多真係倉底遺珠啊，咁樣咧就可以趁住呢個一年五天嘅機會咧，俾大家去欣賞一下，甚或乎咧會有購買嘅機會嘅。譬如話咧，今次都有本地嘅著名動漫人兼玩具收藏家老 Sir 啦，咁佢咧都係精心策劃咗一個嘅全新展區，就係展銷一啲嚟自世界各地嘅潮玩同埋懷舊玩具嘅。咁另外亦都有著名導演啊彭順咧，佢自己私人珍藏咗上世紀50-80年代嘅港產珍貴玩具啦，鐵皮太空玩具咧，都係第一次曝光添。
2: 呢啲可以入去打個卡，
3: 可能相，可能有機會都係我第一次睇。
1: 係啊，都有機會。我哋呢個年紀都未見過。
3: 我依稀記得我細個都會見好多嗰啲鐵皮玩具嘅，咁、但係我都唔擁有好多印象之中啦，可能都係咩扮外扮 UFO 啊一嚿嘢咁樣，可能兩盞燈仔閃下閃下之類，我覺得係類似呢啲類型嘅玩具啦。
1: 咁如果你係中意一啲真係懷舊嘅，亦都會有鐵人25周年珍藏展啦。咁部分亦都會有啲係絕版嘅倉庫玩具咧，都會喺當中俾大家可以欣賞得到啦，甚至乎帶翻屋企嘅。咁啊，最後咧仲有呢一個本地嘅漫畫界，哇！武林大會 Comic Con， 咁就喺柯書嗰邊舉行嘅。這個、呢一個咧就係由本地嘅動漫大師温兆倫有份策劃嘅，混集咗接近40個本地嘅漫畫界大師同埋新力軍去做乜嘢咧？一嚟會有一個新增設嘅漫畫藝廊啦，展出佢哋珍貴嘅原稿啦，大家可以欣賞一下。但係最厲害咧就係你有個叫做你想點就點嘅環節啦。
2: 哦，
1: 係
2: 乜嘢嚟嘅
1: 咧？即係咩咧？粉絲們就可以用一個現場專享價咧，邀請你心儀嘅漫畫大師。即席揮毫，
2: 哇！
1: 為你畫出你專屬嘅漫畫公仔，
2: 真係噶？咁有好多本地嘅畫家或者漫畫家都會喺當中喎，
1: 係啊，
3: 係咯。咁我咪可以即係如果即係邀請佢嘅話啦，有機會嘅話，譬如我帶埋一家大細嘅，
1: 係啊，
3: 你不如用你嘅畫風畫我一家大細一張出嚟啊，簽埋名咁樣。
1: 去到海邊有個叔叔喺度幫你喺海邊畫個速寫，
3: 係啊係啊，
1: 係咪啊？呢個係本地嘅漫畫師
2: 喎，都型喎。咁同埋即係當然除咗本地啦，其實。即系动漫节每一年，其实大家都系买个回忆嘅啫。点解阿 O 咁样讲咧？其实咧就系你入到动漫节咧，都系有个好出名嘅侦探嘅，嗰、个侦探依然喺度嘅。
1: 系嘅，
2: 无论佢缩小定系变高咧，佢依然系嗰个侦探嘅。
3: 成日年年都话听到佢话有结局，
1: 系咯，
3: 年年都仲见到佢嘅。
2: 跟住有跟住咧你去到某一个
3: 大雄嘅年年都留翻，
2: 系啦，我就系想讲啦。跟住你去机器猫嗰度咧，你依然系见到机器猫。又系攞啲法宝出嚟啦，
1: 系啊，
2: 跟住你去到咧，就算啊，连啊金田一啊，依家都做咗人爸爸啊，都要出嚟探案嘅。咁即系我讲紧就系一个回忆咯。其实今年我动漫节我会使啲钱啊，我订咗一架车啊，我车都系我细个。唔係真車，唔使犀利。
1: 我唔知㗎，
3: 有時嗰啲
2: 係玩具車，
3: 有時玩具車隨時仲貴過啲新車啊，
2: 好似幾威係嘛？我訂咗架車，
3: 係咯，
2: 呢個攞車
1: 揸手啊！
2: 呢啲車，
3: 你架車係咪同古老闆爭㗎？
2: 唔係啊，我手掌咁大架啦，
1: 可能好勁㗎啦，
2: 高智能方程式。
1: 哦，
2: 封建车人，
1: 系
2: 架車，終於攞到啦！哇，我訂咗年幾啊，
3: 我要咁，
2: 終於出貨，係啊。真系即系订咗年纪，
3: 模型定咩嚟噶？呢个系
2: 呢个系合金嚟，
3: 哦，
2: 合金嚟，冇得砌，冇得砌，斋摆，同我一样啊！
1: 观赏价值够高，
2: 冇咩用，斋摆喺度，斋摆度镇住个，
3: 有冇啲斋摆可以摆到我嘅位啊？
2: 喂，但系呢个高智能方程式都系我哋啊年轻嘅时候，
1: 童年回忆啊，
2: 童年回忆，
3: 我哋第一次听雷神呢个名咧，唔系嗰个而家嗰个拎住个锤嗰个雷神啊。系呢个方程式呢个雷神啊，
1: 系啊，但系你讲嘅雷神个 friend 咧，即系而家跟呢一代讲嘅雷神个 friend 就系头先啊 O 都有讲嘅猪猪侠啦，
3: 系啊，
1: 咁啊猪猪侠咧，咁嚟一嚟佢有新戏上啦，咁所以其实佢都有个几巨型嘅展区，因为佢做咩咧？佢喺嗰度咧会有一个4.5米啊巨型场景，连埋一个1:1嘅猪猪侠嘅雕塑咧，会俾大家去到打卡。
3: 我就期待呢啲啦，喺纽约嘅时代广场啦，就已经即系铺天盖地啊，
1: 系啊，
3: 成架列车咧就摆咗喺度啦，咁啊另一边厢其实都见到阿猪猪侠咧，就直头又挡住架车嘅大型装置，就可以俾大家即系。 凌空咁影相，因為佢真係吊咗喺天空嗰度㗎嚇，咁、相當之靚。我都喺度諗下香港上演嘅時候會唔會有好多呢一類型嘅裝置俾我哋影下相咧？
2: 應該有，即係希望套戲好睇啊！我都好耐冇睇 Marvel 電影，但老實講，
3: 好似個影評係幾好㗎嘛？
2: 係啦，好似啲人話睇咗試影嗰陣時，Comic Con 啊，即係外國 Comic Con 睇咗少少 trailer， 啲人話正。咁當然啦，你亦都跟住即係蜘蛛仔，即係 Tom Holland 一個成長啊，因為佢而家都結埋婚啦，即係由拍拖到結婚。其實我好中意睇咧，每次咧蜘蛛俠呢啲故事咧都係有情人終成眷屬嘅。曾經即係就算 Garfield 同埋 Emma Stone 都曾經一起過啊，
1: 係
2: 啊，咁都真係好似你做蜘蛛俠都真係你同你嘅 Mary Jane 都可以一起咁樣，咁好好咁樣咯。咁依個就打風都打唔甩啦，因為見到依家戲裏戲外都係好恩愛咁，但係即係個故事去翻 Spider-Man 就係講緊今次Spider-Man 因為得完手指之後咧，佢啲 friend 啊，即係肥仔係肥仔同女朋友都唔記得咗佢，咁究竟記得好定唔記得好咧？係
3: 啦，不過即係唔係話因為個。呢、這、一個嘅蜘蛛俠嘅角色令到佢即係演技上大爆發，其實本身佢都好好戲嘅，因為睇佢嗰個專業咧就真係犀利到，其實佢啱啱拍呢一套蜘蛛俠嘅時候啦，佢為咗飾演一個高中生飾演得好咧，佢潛咗入去啲學校入邊嗰度，佢曾經亦都俾啲老師咧就掉粉筆掉過，因為佢掛住撳電話記低同學會喺個
1: 係
3: 啊，佢捉佢嘅 notes 啦，咁啊結果都俾老師抌粉筆啊，即係佢自己都講翻都幾好笑。
2: 喂，我回應。一樣嘢先 ，sorry， 我 polish 翻自己，得手指咧唔記得曬，同埋冇咗一半人啦。但係咧係 Doctor Strange 啊，令到咧女朋友咧同埋肥仔咧唔記得咗佢。呢啲嘢咧我要好認真嘅，因為我知道動漫迷啊或者漫畫迷咧，
3: 佢哋好易憤怒㗎，
2: 而我都好易憤怒啦。我只不過講錯咗，對唔住，
3: 係奇異果博士嘅，
2: 係啦，對唔住，係 Doctor Strange 碌下碌下隻手搞到咁樣嘅，係啦 ，OK。
1: 同埋睇翻其實佢作為一個演員嚟講咧，有好多人都話其實佢同埋甜茶咧，佢哋戲路有啲。接近嘅，或者佢哋嘅角色要求都有啲似，大家都系后生啦，大家都系轻型版嘅一啲嘅演员啦。但系因为佢咧都以前曾经喺舞台剧上面咧做过同芭蕾舞有关嘅主角啊嘛，咁所以佢个舞蹈根底咧亦都系其中一个点解最终系拣咗佢成为现代蜘蛛侠嘅一个主要原因嚟嘅。咁但系除咗佢之外，亦都有其他嘅动漫有电影嘅，有好轰动嘅一个大家都认识嘅动漫人物之外咧，去到卡通界方面，可能小学生比较迷嘅就系阿咩卡华咧。咁佢又有套人魚島嘅秘密嘅戲啊嘛，佢都有電影出
2: 㗎。我
3: 首先問一問咧，其實呢個卡呢個咧，佢識唔識講嘢㗎？
1: 佢係識嘅，
3: 佢識講嘢㗎，
1: 佢係識
3: 定係佢就卡
1: 卡咁樣。佢唔係精靈咗嗰啲，淨係講自己個名嘅，佢係識講嘢，
2: 有對白嘅，
1: 有對白嘅。同埋佢今次呢個橋段咧，據聞都幾有歷險意義喺入邊。係啦，咁究竟個人魚島有啲咩秘密咧？會有啲咩狂魔怪獸咧？咁都係一個可愛嘅造型嚟嘅。咁如果中意呢一個造型嘅話咧，咁佢哋都會有啲相關嘅精品咧，會喺今次嘅動漫電玩節當中出現啦。首先講到好多係珍藏價值比較高嘅，咁大家都會哇一窩蜂睇完世界盃之後咧，除咗係綿翻綿之外，去補一補精神咧，亦都有可唔可以講得佢個名咧？唔係大係嗰隻飛俠咯。嗰個又係咧，成日著住條短褲仔嗰個咧。小龙宝个 friend
2: 小飞侠
1: 哦，系啊，佢咯，
2: 小飞侠讲啦，系啊，首先
1: 大家都知噶啦，
2: 好
1: 值
2: 人口嘅，同埋个 show 未开啊嘛，一到万节呢个 show 未开啊嘛，最紧要系佢未开
3: 阿题目嗰个，
1: 系啦，点解要讲佢咧？
2: 少啲讲啦，开咗少啲讲啦，
1: 因为佢咧就有一个世界杯版本，
3: 佢都有世界杯版本，
1: 佢有个限量版
3: 啦，更
1: 佢有个系佢踢住波，就系小金人咁样样嘅，咁啊得50只。咁就話喺今次嘅動漫電玩節咧，又可以去試一見識一下咁樣
2: 咯。貴喎呢啲嘢。
1: 咁啊，首先講開啦，我又
3: 會買嗰啲
1: 入咗架車啦。
2: 我依家好慳嘅，嗰架車如果唔係訂咗年幾，我都唔要。
1: 喂，但
2: 我想拍訂，但我訂落得比較多。
3: 你可以喺屋企嗌雷神啊嘛。
2: 雷神，
1: 你嗰架雷神啊，有個黑色版嗰架雷神咧。
2: 係咯，黑色。
1: 仲有隻模型車之外啦，同場有部1:1嘅真車咧。你係買滿咁上下，你可以上車。
3: 嗰个雷神啊，
1: 系啊，
2: 嗰架1:1嘅黑色雷神咧，佢俾你上车嘅，但系咧佢啲工作人员咧帮你将个头冚，将个驾驶座嗰嚿嘢咧去掀起
3: 个盖，
2: 你先可以坐到入去咯，即系要都重噶嗰个盖，系讲紧要。 要有兩至三個工作人員幫佢揭咯。咁、所以都係打卡之餘型啊。咁但係你入到去小朋友，你可以同佢講翻，哇！即係女神好勁。咁、當然啦，而家就算喺自己嘅電能車，可以同 Siri 講，喂 Siri， 可唔可以幫我即刻將個地圖 scan 出嚟啊？最快翻到廣播道嘅路線係邊一條？咁其實好現實嘅，我覺得。但係呢一個當年我哋嘅
3: scan 錯咗，我就激氣咯。
1: 但係你會滿足咗你當年嘅童年夢想，真係
2: 啊！真
1: 係可以試坐喺呢一架車入邊。
2: 超級雷神，我要個贏你個一架車咁樣。
3: 就答你。唔好意思，我唔知道你讲乜嘢。
2: 咁希望大家咧享受喺动漫嘅热情之中。
1: 系啊，咁除咗话有啲满足你童年回忆之外，亦都有啲系想睇下有啲咩新产品嘅。咁譬如话，
3: 我想啊，我想啊。
1: 系咪啊？近排都可能会有啲玩开红蓝手掣嗰部机嘅小朋友咧，都会睇下，究竟今年有啲咩新 game 咧？咁原来今次咧，佢系有个亚洲第一间大型佢嘅游戏生活馆咧，就第一次参展啦。咁、现场会有一个系会场最大规模嘅游戏试玩区。
3: 咁系只系试佢多。當地本身佢亦都有啲體驗館，就攞咗啲 concept 就擺喺今次個 booth 入邊。
1: 係啦，咁啊呢個咁大型嘅試玩區咧，除咗話有啲話題嘅新作之外，亦都會有啲係會場限定嘅主機組合啊、特惠套裝啊咁樣咯。亮點相當之多，聽日正式開落啦！

0: Lisa 新作嘅全新 MV 都几有动漫气息喺入边噶。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1: 晨光第一线，
0: 嘉明、
2: 小白、
0: 阿欧、
2: Vicky、
0: Yana。
1: 晨光第一线。
3: 連續同小白講咗幾日呢 T2 啦咁樣。咁係時候呢講下呢機場嘅一號客運大樓啦。喂，其實呢發現依家香港機場真係超多嘢玩喎。咁二號嗰度就新嘢玩啦，即係新餐廳啊，跟住又有好多 LED mon 啊，跟住好似入咗海洋世界咁樣啦。
4: 3D 裸眼嗰啲都犀利嘅，都睇到我哇哇聲嘅。
3: 係啊，
4: 即係佢嗰個漢堡嗰個呢都有個 3D 喺上面嘅。
3: 係啊，
4: 咁唔知喺度分啲咩食物嘅時候呢啲嘢會跌出嚟。
3: 即是美式快餐店啊，佢講緊
4: 係
3: 啊，
4: 嗰間
3: 都有啲嘢，即係配合翻成
4: 個。又見到嗰個紫色嗰只，係唔知係舌頭定係遮你嗰嚿嘢去玩啊咁樣嘅。
3: 滑嘟嘟啦，即係滑嘟嘟啦，
4: 滑嘟嘟啦，我搞唔清佢到底係咩。
3: 好 hit 嘅，而家滑嘟嘟，跑出啊，成為跑出嚟人物嗱。除咗 T2 之外咧，喂，發現咧，機管局啊，上個禮拜五起咧，喺一號嘅客運大樓嘅禁區咧，就增設咗電競體驗區，多款咧運動主題嘅電競遊戲，包括賽車啦、滑浪風帆咧、互動遊戲啦，就可以咧俾咧旅客啊登機之前咧免費體驗一下啦。嗱，設施咧頭嗰三日咧已經有3000幾人玩過啦，包括係玩賽車啦，跟住又玩風帆啦咁樣，其實咧。个感觉都几正嘅，咁你即时喺度听紧话，喂阿欧，我而家咧就搭紧车或者揸紧车去机场准备飞，喺边个闸口旁边啊？喺11号闸口旁边咯。咁佢咧系成件事咧系正嘅，你谂下平时譬如
4: 烦
3: 咯，
4: 细
3: 系啊，大家食完嘢啦，即系你有阵时都会早少少去到机场啊食嘢溜达下，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去贵宾室，唔去贵宾室可以食下美式快餐，饮杯咖啡咁啊。咸鱼青菜各有所爱啦，咁但系你都会喺闸口旁边咧，你会等一等噶嘛？
0: 系噶，
3: 咁你等就大家香港人就最醒啊，即刻攞条叉电线出嚟，就即刻要充电啊，要斟水啊，斟水。
4: 香港人咧搵叉电真系好快，
0: 好叻，
4: 即系嗰个位咧其实好细嘅啫，有阵时仲好似保护式咁样嘅，
0: 系
4: 但系我哋都好快脆就会搵到佢出嚟，
3: 系啊，搵叉电啊，斟定水啊，
0: 搵水机啦，
3: 系啊，系咯，呢啲嘢全部做晒啦，咁你做晒你都要喺个闸口门口。等噶嘛，咁依家咧就好啦，咁啊喺 T1 即系一号客运大楼个禁区入边，11号闸口旁边咧，每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咧就开放嘅，为期1年噶。嗱，设施包括头先我都俾咗啲新闻照片啊，嘉明同埋小白睇啦，就系有哇有啲电竞系玩风帆嘅，哇电竞玩赛车嗰个直情前边有3个 mon 添，你好似仿如揸紧 F1 咁样啦。仲有我哋香港依家最叻系咩啊？剑击
0: 系啊，
3: 有电竞剑击玩、
0: 哦，
3: 可以咧临上机嘅时候咧，同你嘅好兄弟咧，督一督剑先，
4: 系咯。
3: 等我当然，
4: 如果入边就直埋阿张家朗佢哋嗰啲，
0: 我即系我要拣我做 Ryan， 或者我要同你小白扮嘅张家朗对赛，
4: 或者我同阿 Ryan 对赛，
3: 系啦
4: 系啦
3: 系啦，
4: 都有啲亮点，咁你可以大大只字写住世界冠军啊、金牌啊，咁啲外国选手唔系啲外国游客见到都哇劲咁样。
3: 我哋依家咧即系呢个推广好好啊，连网球都有，网球我哋有王泽林
0: 啦，系咪先？
3: 喂，电竞网球都几好，仲有。有咩咧？仲有咧，滑浪風帆啦，頭先講過啦，就單車，
4: 單車梗係要啦。
3: 單車我哋都係勁人嚟噶嘛，
4: 同我哋香港單車選手同佢鬥快。
3: 係啦，咁機管局嘅處理行政總裁咧，阿姚總啊，都有講咧，一直重視旅客嘅體驗，同埋適逢暑假咧，機管局咧推出一系列咧老少咸宜嘅活動咧，除咗電競體驗咧，仲會咧有好多唔同嘅音樂會啊，同埋舞蹈相關嘅活動。我上次飛周邊地區之前咧，我都見到有啲年輕人喺度爵士樂 busking 咯，係啊，幾好喎，幾好喎，覺得好好懂音樂咁啊，好似成個香港咧，哎呀，你聽下，我哋臨上飛機之前，雖然架飛機 delay 咗15分鐘，但係你聽啲爵士樂咧，好似又令到你咧叫做好啦好啦好啦，聽啲 jazz 啦，慢啲落嚟啦，
0: 個人都會舒服啦，
3: 係啦 ，relax 啲啦，輕鬆啲啦咁樣，咁我都好。覺得香港嘅機場有咁多嘢發生咧，係好正嘅。同埋咧，作為一個香港人咧，即係機場有咁多嘢發生，我哋有靚嘅機場啦，有新嘅機場啦。咁與此同時就係，哇！有電競嘢，又有音樂嘢，真係咧同啲旅客去推廣嘅時候咧，都要話俾佢聽，香港真係勁。好嘢嚟噶！
0: 除咗系登机又或者系翻到嚟香港呢一个步骤之外，离境嗰一刻都可以令到你更加挂住，快啲翻嚟香港再享受下先。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观塘线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较早时公布，一只马骝闯入观塘线九龙湾站附近路轨范围。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行经有关路段嘅时候，一度需要慢速行驶，整体行车时间要额外5至8分钟。天文台话，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呢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系登陆位置同埋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佢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